0: 發展的承諾以實際的行動和軍國主義徹底切割，不要再走向歷史的被告席。高盛發表報告預測金價將持續向上，預計退到今年年底將上升至每盎司49美元水平。該行表示，自7月中觸底以來，國際金價已經累積回升一成，接近每盎司4400美元，這個是反映投資者的需求復甦，以及各國央行持續購入黃金儲備。高盛稱隨著美聯儲局加息預期降溫，市場對黃金的投資利空因素正逐漸消退，預計新興市場央行將會繼續推進儲備多元化，成為支持金價長期看好的基石。該行預計今年央行平均每月購買50噸黃金，明年平均每月購買40噸黃金。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人仔细细，丽丽。
10: 二话不说，即刻请呢一只野马兼悍马出嚟先。
11: Hello，
10: 我都话你冇疲态噶啦。同埋我想问韩老师咧，你系咪唔可以坐太耐噶？
11: 系啊，其实我都系 ADHD 底嚟嘅。
10: 我睇得出。
11: 我系系啊，我真系要喐下喐下。咁咪同埋因为咧年纪开始大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呢啲 issue， 即膝头哥痛啦，跟住个髋关节又痛啦，所以要不断喐嚟喐去咯。
10: 系，唔系我觉得韩老师好正嘅地方咧，其实咧我记得我一嚟就坐埋佢咧，其实佢已经系不断喐嚟喐去噶啦。其实我都系想喐嚟喐去
11: 一齐咯。
10: 你问我真心，我都想除一只鞋。
11: 系啊，除咗对鞋，翘脚坐。
10: 平时我一定系咁样做啊，俾你。但我谂过今日只袜有冇呢个臭嘅情况
11: 啩？
10: 所以话晒过门都系客，我唔想整亲你，所以继续同阿何晏师去倾下佢嘅仔。同埋我都真系好中意何晏师嗰种嘅即系正面啊，嗰种嘅感觉嘅。咁但系佢都有提到一样嘢啦。上次其实喺完咗之后咧，翻到其实好攰嘅咁啊，系啦。你觉得喺呢四年要照顾侄仔 Ash， 佢个过程入边，你觉得系最攰系啲乜嘢？
11: 我觉得最攰系真系担心佢嗰个 drop attack seizures 嗰样嘢啦，即系因为冇得放松嘅呢样系，你就算同佢好 chill 咁食紧饭，你都会惊佢突然间 bang 一声就跌低，咁所以其实嗰个精神状态系要 keep 住
10: 好 alert
11: 啊，好 alert 咯，系啊，呢个系最攰嘅。
10: 你有冇真系试过突然间食炒饭？
11: 成日都有啊，成日都有嘅、啊，即系好难避免嘅，即系就算你几 alert 都好，佢有阵时你望漏一眼佢。就是跌那下他就整親了、我記得有一次我是帶他去看球、在本地看本地球、本地球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入過去呢，就是即好像舊式那些膠凳，就是 一個石級上面擺張膠凳、當時就是我和另一個朋友，我們兩個女仔夾住阿仔的、我就剛剛擺低個袋，另外阿仔就擺低咗喺嗰邊，咁我就將啲嘢擺喺我右邊嗰張凳 ，B B 坐左邊，咁下邊有啲有個袋咁樣啦，跟住我突然間眼尾睄到，我向右望，眼尾睄到佢突然間有一下耷咗落嚟，咁佢就係、是、即係本身坐喺度個頭落先嘅，咁、好彩我即係我嗰個 alert 咧，都雖然我望內望咗另外一邊咧，都未係完曬嘅，咁我就攞力腳去攝住佢個頭，就即係好彩嗰下佢就冇冚到個頭。
10: 哇！如果冚到真係好慘，好痛啊！因為嗰隻
11: 係啊係啊，跟住、後邊嗰啲人咧坐我哋上面嗰啲咁啊，即係好驚，即係呢一啲位佢就哎呀，即係好攰嘅，真係、但係係啦，即係作為家長咧，就要可能即係腦癌症都唔係天使綜合症獨有啦，其實有好多、即係有特殊病嘅小朋友都可能會有腦癌症，咁可能佢就會明白其實嗰個 alert 係你要長期都 alert 住，可能正常小朋友你就會驚佢哦，突然間跑出馬路跌親，但係我仔就係驚佢會 drop seizures 咯。
10: 系，所以基本上你一同佢一齐嘅时候，你个即刻就会起晒杠噶咯，好起晒警钟噶咯，
11: 大家都系。
10: OK， 所以呢个系一个即系精神上面最攰嘅、但系我记得你上次有提到嘛，其实可能你平时嘅日常生活照顾佢，因为唔系得你一个啦，要即两个一齐咧、至少咯咁。其实呢种系咪叫做另一种嘅攰咧？定系都唔够嗰种 alert 攰咯。
11: 我觉得 alert 系最攰嘅，即系体力上面嘅攰咧，某程度上你都仲可以 train 翻嚟。即系你话我去做 gym， 我要有阵时即系做 squat 咁样，点样可以抱起佢，可以真系唔会话即系整亲啊，或者长远啲你要 build 多啲 muscle， 呢啲都仲可以 work 到。但系我觉得个心灵上面嘅攰，心理上面嗰种攰系比较难处理啲咯，相对上
10: 系。我记得咧上次咧就系提到咧就阿仔仔教咗一样嘢嘅，就系、教咗嗰种当下，真系活在当下。因为咧仔仔净系谂，诶呢个当下，哦妈妈你翻工啦咁样咁，佢就唔会谂妈妈唔知佢有冇呢个只想法就系翻嚟啦咁样。咁我记得我当时听嘅时候觉得，咦，其实我哋都真系会谂好多将来嘅嘢噶嘛。咁、但系你会唔会都会谂、我记得你上次都提咗样，其实你可能都系谂今年嘅嘢。咁但系你哋会唔会谂将来佢点样噶？
11: 我哋都可能最多谂到两三年后咯。因为再大个啲咧，其实医学好多嘢都进步紧啦，好难会谂到十年之后究竟会唔会有药啦。咁有药当然最好啦，但系冇药佢个状态会系点咧？会唔会系喺三 T 情况底下？即系之前都有讲到职业治疗、物理治疗、言语治疗，会唔会即系帮到佢咧？好难去 calculate 太多，同埋即系数据上面都系。好难作准啦，咁都系反而系真系 plan 好呢两三年，我哋点样俾到最好嘅嘅环境俾佢啊，最好嘅 training 俾佢啊，谂得太远反而会令到我自己好多焦虑咯，即系如果你话我谂到我70岁，佢40岁，究竟系点咧？根本 plan 唔到啊，好难去 plan 得太远。
10: 系，所以主力都系而家就系谂当下，其实妈妈都谂当下，咁系。主力因为而家即系小朋友4岁啦，系咪主力就系 train 翻训练翻佢可能日常生活啊，或者讲嘢或者系一啲肌肉上面多过可能其他小朋友会讲即系学嘢咁，即系学啲学术上面嘢噶嘛？
11: 冇啊，主要系真系 PT 多，即系物理治疗多。咁喺物理治疗佢会做一啲可能系爬啊，咁跟住可能学习自己踏出第一步啊，呢一啲基本嘅 動作佢要做得啱，而唔係會令到佢啲關節會退化啦。嗯、如果夾硬俾佢行得太多，反而咧佢哋可能會變咗 O 字腳，因為佢本身嗰個肌肉唔係咁控制唔係咁好，即係一啲簡單嘅動作，希望佢可以。

0: 要做到去有某程度上面的自理能力，
1: 嗯。
0: 揸住个叉识得喂自己，咁呢啲都系一啲简单嘅动作，我哋希望可以教到佢咯。
1: 系，系咪每一次见到佢个小进步嘅时候，作为妈妈都系即系。特别系你，系咪都得开心到不得止了？
0: 当然啦，佢攞起个叉咁样喂自己，咁我哋已经系要俾好多欢呼声啦！哇，正啊，点啊，咁样赞仔仔好叻啊！我都唔会奢求话佢识得嗌爸爸妈妈定系点样啊！即系最希望系佢每一日有多少少进步。可能佢今日净系吉个西瓜，即系净系攞个西瓜嚟食嘅，可能听日佢都肯攞嚿鸡嚟食下咁样，咁都系好好
1: 嘅。食嘢对佢有冇影响噶？
0: 佢口腔好敏感。咁所以咧，佢未必即系佢唔可以嚼一啲太硬嘅嘢啦，同埋佢啱啱开始食嘢咧，佢唔系咁舒服嘅个口，所以通常食嘢咧，佢就会哇咁样 chit chat 咁样反嚟反去，扭好耐，有阵时可能真系要捉住佢先肯食咁样，都食嘢都系比较麻烦啲嘅，但系希望慢慢慢慢去了解到究竟佢想食啲咩，中意食啲咩，或者咩质感嘅嘢食会比较适合佢多啲咯。
1: 系，不过我认同你所讲，其实可能第时嗰个医学上面嘅好发达嘅时候，或者一啲新嘅药物啊、training 啊，咁可能喺个病情上都亦都有机会有转变啦。咁。

0: 来一下赛来嘞。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十五周啊，
1: 第三位。
3: 本周嘅贵宾位置是之前都嚟过嚟节目嘅，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嘅《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1: 第二位。
2: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三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四，今個星期升得兩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啊，上个月的时候咧系我哋嘅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啦，咁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的作品我。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
2: 区星势力，人仔细细丽丽。
3: 但我一路聽即係韓雅詩分享嘅時候咧，因為即係佢最近嘅歌曲咧《悍馬》啦，都係好 tough 嘅感覺啦。不過其實你都幾 tough 嘅喎，我感覺上嚇係啦，即係由我認識你嘅時候，我已經覺得你即係開心啦，好強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算我一路就係今個星期、第二個星期咁同你去傾你嘅小朋友，其實我覺得係好難度高嘅照顧小朋友。但我都見到你好似好多嘢都 OK， 唔緊要啊。照做、照去、照學咁樣，我都覺得係幾 tough 嘅喎。
4: 我覺得都我唔知啊，好難形容自己係咪 tough，但係我會有陣時去諗翻我以前作為運動員嘅教到我某啲嘢，例如我哋可能一號風球或者落好大雨、黃雨咁樣都要打 golf 嘅，咁但係唔代表你嗰日好大雨就一定打得差嘅，即係個環境係咁。咁點樣令喺嗰個環境底下做到自己嘅最好呢？可能人哋嗰邊係冇落雨嘅，咁佢都係打得好好嘅成績。但係如果我哋呢邊落緊雨，我哋都可以揾翻自己一個 rainbow 出嚟咯，即係自己嘅彩虹咯。系噶啦，我仔系唔会做律师，唔会做一啲好咩，即系唔系攞啲诺贝尔咩咩奖。但系我觉得佢识得行，有一日识得行，已经系好 amazing 啊！即系个底牌就系咁样噶啦。咁佢点样去揾到佢自己一个出色嘅之处呢？佢系一个好容易带到欢乐俾人哋嘅小朋友。咁呢个我已经觉得佢好叻噶啦，唔系个个做到
3: 啊。系啊，
4: 即系
3: 其实望到你小朋友个样已经好开心噶。
4: 系啦，即系观点与角度嚟噶。我觉得我自己小朋友已经系好叻仔噶啦，咁就 OK 咯。
3: 嗯，有冇试过崩溃啊？
4: 崩溃，都有嘅，即系好通常系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咯。即系我觉得头先都同你讲过，就系、是嗰個心理壓力是最大的，很多時候我覺得我對於我自己最難是去放鬆咯，很難去即係完全俾自己咩都唔理啊，放下一啲情緒啊，放下啲包袱，這個是最難的。咁所以我覺得工作對我嚟講好緊要啦，有自己 me time， 工作就係我個 me time， 或者同啲朋友花下時間去做翻一個女仔啦，唔係做媽媽，呢啲時間都係對於我嚟講好緊要嘅，特別係作為即照顧者呢樣嘢，我覺得係需要揾翻個 balance， 唔好取得自己太盡，因為呢條路好長嘅要行。
3: 係，咦？正正我都想嚟由呢一個照顧者去分享，因為好多朋友仔都係，因為而家可能好多人都要被照顧啊，係咁可能係年老啦，可能係一啲病啦咁啊。其實咧，我哋成日關注啲被照顧嘅人咧，我哋好少關注啲照顧嘅人噶嘛。其實照顧嘅人或者係你自己嘅時候，想當時你覺得啊，你係需要啲乜嘢？係需要個老公去照顧啊？需要配套啊？定需要啲乜嘢而可以令到自己真係叫放鬆呢？定係其實冇嘅，照顧者就係會有一種嘅精神狀態壓力又好，或者佢係辛苦係好正常嘅咁。
4: 我諗點都有嘅，即係精神壓力一定係相對起上嚟大啲啦。淨係好簡單，可能帶小朋友出去都會有陣時都會有閒言閒語。我記得我去帶阿仔去睇波喺温哥華嘅時候，咁温哥華相對起上嚟，比如相對香港已經係對於唔同層面嘅人咧，係個容忍度多咗少少。咁但係我仔咧就因為頭先都講到佢好中意玩水，咁後邊嗰人咧就擺一罐啤酒啱啱喺阿仔嘅接觸到個範圍之下，佢一嘢就抌咗人哋罐啤酒，我心 Oh my God， 已經好唔好意思啦。咁我就將佢嗰罐啤酒即刻執翻起，就擺咗喺我仔接觸唔到嘅位啦，後邊嗰人就講句：最屘我杯啤酒唔可以擺到噶，咁樣、
3: 哦、
4: 即係英文咁講啦。跟住我之後都要我話，即係要解釋翻 ，sorry 啫，唔好意思，我仔係有特殊病嘅，佢咧控制唔到自己，同埋佢唔明白指令嘅，咁所以我就將你嗰個啤酒擺遠啲，我唔想佢再打瀉。即係呢一個咧就係、是、我覺得平時 stress 嘅位咧，就係、是、你不斷其實講最多唔好意思，唔好意思阻住你，即係好簡單帶佢出街，其實都有一啲好多唔同嘅 stress 位要去處理咯。咁我覺得所以點解我覺得去 educate 嗰個公眾係好緊要啦。咁雖然可能我做到嘅唔多但係作為照顧者要肯同人哋傾偈，要肯俾自己一個位去承認係啦，我真係攰啦，或者作為照顧者嘅朋友，你都同佢講話辛苦你啦，辛苦你啦呢句咧好緊要，我覺得係啊，即係有時候你作為照顧者咧就覺得冇啦，咁都系咁噶啦，即系你有咩拣择，你都要顶硬上噶啦。但系当有人真系 acknowledge 你话，哦，其实你都唔拣。

0: 但系你都攰啦，咁样你
1: 嗯，
0: 休息下啦。即系呢一啲说话，其实作为照顾者系会好想去听到，或者好想，觉得好似一个好暖嘅拥抱咁样咯。系啊。
1: OK，你觉得过程咧，照顾里边咧，你同你先生啊，即系郑俊文，其实你两个系点样互相扶持？
0: 因为而家小朋友唔系香港咧，我哋最互相扶持嘅，帮互相保卫咯，可
1: 嗯，
0: 能
1: 保
0: 系
1: 卫，
0: 系啊，
1: 嗯。
0: 因为。要轮流飞去温哥华啦，咁我哋嘅 schedule 都系要好好沟通啦。同埋我觉得，尤其是喺工作同埋照顾上面，我哋两个系最了解大家，因为都系呢个行业啦。咁有时候好多工作上面嘅嘢，我觉得哇好惆怅啊！我本来想请假，但系又要早啲翻嚟啊，咁样。咁佢都好十分之 understanding，佢唔会话哇点解你明明话呢段时间要喺温哥华，你又要早咗翻嚟啊？即系佢都会了解我个难处咯。咁同样地，我都系希望即系我哋系一个互相保卫嘅状态，希望可以大家。令到大家嗰个负担都少啲咯。
1: 我想知，上次咪有提到，除咗你两个之外，系咪你妈妈都会过
0: 系
1: 去
0: 我
1: 咁
0: 妈
1: 样？
0: 咪啦，同埋姐姐咯。咁温哥华嗰边就有奶奶都喺嗰边。
1: 哦，OK，我想知，喺家人，即系成个家族，有冇真系为着即系照顾仔仔啊？究竟点样 take care 啊？点样去即系照顾啊？温哥华定香港，真系有试过有啲咁要磨合嘅地方？
0: 其实都经常有噶，即系我觉得最难 balance 咧，就系我妈咪咧，即系婆婆系虽然唔使做嘢，但系你冇可能叫个婆婆成日系即靠晒佢噶嘛，即系佢照顾我嗰个职责其实已经完
1: 完
0: 咗
1: 咗
0: 噶
1: 噶
0: 啦，
1: 啦，
0: 系 啊，
1: 系
0: 即系佢
1: 啊，
0: 去肯去飞个温哥华系一个 bonus 嚟嘅，即系嗰个责任系应该摆喺我同阿 Fred 身上嘅。咁但系奈何我哋两个都系好 actively 仲做紧嘢啦，at least 想有一个事业啦。咁呢一个系最难去 balance 咯，即系时间，大家上面嘅时间。咁我哋而家就有个家庭 group，就系大家倾清楚呢一个日子我喺度嘅，边一个日
1: 系啊。
0: 子就冇人得闲喺温哥华，咁边个咧就要舍弃一啲啦，咁样。

0: 仔细细丽丽，
1: 早上八点三十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车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屋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贸发局八月博览，想发掘饮食新趋势，今日至八月十七日嚟会展，有亚洲人气品牌、创新食品同特色食材，新加坡直送斑斓蛋糕到本地优质鱼农产品，精彩不停。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同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6: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5: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四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7: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八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FM 99.7
1: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3: 人仔细细丽丽，
4: 你觉得咧？你自己上次有提过啦，其实你都觉得仔仔嘅出现啦，令到你有一个好强劲嘅。

0: 强大嘅心脏啦。咁咁你点睇你嘅另一半有啲咩嘅改变啊？
1: 佢系一个好好好好嘅爸爸，一个一百分爸爸嚟嘅。佢唔会攰嘅，同阿仔一齐。我同佢有啲唔同嘅。佢心灵上系照顾仔系唔会攰，我系会嘅，即系我系会可能一整日同佢一齐，我系咁冇晒电噶啦，真系。佢又唔会嘅，即系佢喺插电心灵上面插电，佢系好叻嘅。佢我觉得 Asher 好好彩有呢个爸爸啦，佢系真系为咗阿仔系乜嘢都得嘅，乜嘢都得嘅，系咁好感恩，我都邓 Asher 好感恩有佢，因为阿 Fred。我唔知佢都應該有講過，就係佢嘅童年其實係冇爸爸喺呢度噶嘛。咁所以佢當阿 Asher 出咗世之後，佢就立志要成為呢個世界上最好嘅爸爸。雖然佢冇一個榜樣，但係佢盡曬自己所有嘅能力去俾最好嘅佢咯。
0: 係有媽媽嘅即係把口去講一個咁世界上最好嘅爸爸，同埋我已經感覺得到。我記得我嗰日有一次喺一個運動跑步比賽裏面，其實我見到你嘅。不过你做紧访问，咁我就见到阿 Fred， 系啦，咁我仲同佢，系啦，科学员，跟住我仲同佢打招呼咁啊，跟住我仲同你嘅仔仔打下招呼咁，佢都眼仔碌碌望住我噶，想当时，但系我嗰阵时都觉得啊，即系个感觉系阿爸爸带埋仔仔嚟撑你场，
1: 其实系我带仔仔。爸爸嚟撑我哋场，我就谂紧，因为我唔系好跑步咧，跑步比赛见到我醒起啦，我醒起啦，嗰次跑三公里，
0: 推住个 BB 车，推住 BB 车，
1: 因为佢哋系一个慈善活动，系冇错。咁嗰次就系话有一个共融嘅比赛，咁就系你可以同一啲有残障人士一齐去参与啦。咁我咁不如带埋阿仔啦，我哋嗰阵又住得好近，咁佢又好中意，佢好中意刺激嘅，咁所以我跑推住佢跑嘅时候咧，啲风呼呼声咧，哇！
0: 你有冇跑快啲啊？
1: 好彩推住佢啫，大佬。如果我净系跑，我膝头哥应该好痛。
0: 你应该直头唔想喐添啊！
1: 我推住佢方便，即系轻松啲。但系都系一个几好嘅 memory 嚟嘅。首先，我平时系唔会跑步嘅，即系唔会跑比赛咁。咁所以系都系好窝心嘅，即系我谂我同阿 Fred 而家嘅关系都系围绕住仔咁样转咯。
0: 系。由上次去倾偈啦，去到今次啦，我一路有一种嘅感觉就系，哇，其实上天都俾几大嘅考验俾你。系你有冇呢种嘅感觉噶？
1: 有咁嘅感觉嘅。我成日都谂上天委派呢个重任俾我，系因为佢知道我可以 handle 到咯。我系咁谂嘅。我有谂过点解佢俾呢个考验我？究竟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呢？咁我哋好早已经决定咗，我同阿 Fred 唔系一啲叫做攞咩毕业证书出身嘅人啦。我哋最叻咧就真系识得人多咯，同埋即系做紧 media， 做紧前叫咩啊幕前嘅嘢啦。咁我哋最大嘅工作就系可以令到多啲人认识呢个病啊。咁呢个就系我哋希望继续去做到嘅嘢咯。但系。我觉得上天虽然系俾咗呢个大考验我，但系佢都亦俾咗好多天使我。我身边好多天使，包括我朋友，包括我家庭，包括我父母，包括一啲财政嘅状态。呢个我哋唔需要太担心，呢个都系一个大嘅 blessing 嚟嘅。所以虽然系有考验，但我哋已经俾好多人好好彩嘅。
0: 系，喂，呢个好好彩或者呢个考验，因为好多时人哋如果碰壁嘅时候，成日都问点解系我啊？唔得啦，搞唔掂噶啦。其实你都几 tough 噶，同埋就系咪呢个咁大嘅考验嘅同时，其实你觉得，咦，我 OK， 我度过一度，你都要同其他人，譬如你，因为唔系净系你同埋 Fred 嘅事，都仲有四大长老嘅事噶嘛，都系会互相地，大家都系觉得呢个考验一定过到噶。
1: 我谂我爸爸系一个好好嘅榜样啦，呢度即冇，大家都冇谂过过唔到，冇得拣，你都要过，都要顶噶。你为咗小朋友，你都要顶噶。就算唔好话为咗小朋友啦，你人生经历啲咩，你唔可以就咁放弃噶嘛。冇得拣啊，你要行就系要行，你要谂点行，唔系谂行唔行咯。咁我爸爸即系当时，我觉得佢系最强大嘅支柱，就系唔系讲紧钱呢样嘢，系讲紧佢话佢系净系我心灵上面好大嘅。好大好得好安乐令到我哋，佢话总之唔使担心，有啲咩有爸爸喺度，即系佢咁样同我哋讲噶，
0: 好
1: man 啊，好 man 啊，真系，即系佢令到我哋

0: 好放心，同埋即系当然大家都系好摆 action 行先啦。但系佢亦都会提我哋，佢千祈唔好冇咗自己事业，因为你个人咧就会癫噶啦。佢亦都即系身边亦都有家庭系，佢认识有啲可能佢嘅员工啦，有小朋友系智障人士啦。咁佢就见到佢哋好似因为小朋友而冇咗自己，令到自己个心理状况都唔系咁好。咁所以佢都有提点我哋，就系无论点样都好，唔好改变你而家自己个 lifestyle 先。
1: 哇，你爸爸真系好好
0: 啊！我以前都唔觉得原来佢咁劲嘅，因为佢好少讲嘢嘅平时，即系佢系一个生意人咯。但系佢好明白。我哋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去 support 我哋咯？所以我好感恩系。
1: 有冇曾经一刻都系谂，好似爸爸所讲，真系有谂过不如放弃事业噶？
0: 我谂冇喎。我由生仔嘅时候已经知道，即系未知道阿仔有呢个病之前，已经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 working mom，因为我需要呢个 balance。我无论做啲咩，我都唔可以完全冇咗其他嘢。就算我工作，我都唔可以完全冇咗我嘅社交生活咯。我 balance 对于我嚟讲好紧
1: 要。
0: 有啲咩我太过投入咧，我都会癫嘅个人。我太懒咧，我又会癫。所以我每一样嘢都要有一个好好嘅 balance。我谂对于我自己嗰个精神状态嚟讲系最好。
1: 系，我想知一定唔系我突然之间你题外话嚟嘅，一定系题外话，因为唔关小朋友事。其实有啲咩会令你行下思，你觉得唔开心同埋会困难嘅咧？
0: 好多噶喎，其实
1: 我又唔觉喎。可乐同你倾偈嘅时候，你咁即系嗱，你问我真心照顾咧，即系困难嘅。但系你都觉得，咦，我系继续去噶啦，我冇理由放弃噶咁啊。
0: 我喺一啲大嘅事情咧，我就唔系好惊嘅，反而啲小事情咧，我就会烦多啲咯。
1: 例如啊，
0: 例如啲乜嘢啊？我怀疑自己嘅，会有阵时，即系我会怀疑自己系咪做得唔够好啊，或者啲人际关系啊，我会烦嘅。即系好小事，我都希望人际关系上面所有嘢做得最好咁样。
1: 人际关系最难搞，但系
0: 将来都会担心嘅，即系你话如果喺呢个圈子入边做得耐，系咪搵到钱啊？呢样嘢都会担心嘅。即系一啲我谂琐碎事情，我会比较 worry 啲咯。但 in general 我系一个比较 positive、比较乐观啲嘅人。
1: OK，我都系完全感觉得到嗰种嘅乐观嘅。

0: 脱浴发洗发露，出位价89，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液299，可以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浴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去白活黑液370。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翻。
1: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2: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人底石石丽丽。
5: 一路都是提住，其实学颜师你个小朋友你会带佢出去啦。其实嗱，讲真的，我都好坦白先。其实我上次听到你讲你带你的小朋友出去睇波咧，我应该都 amazing 噶啦，即系觉得哇，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要带小朋友出去嘅。但系咧，我觉得哇，好复杂啊！即系我觉得要带个小朋友出街系好复杂嘅一件事。即系譬如我以前咧唔系好带我小朋友出街咧，系因为譬如我如果系我自己一个咧，即系冇我先生或者另外啲朋友喺身边咧，哇！我要拎奶粉啊，要拎呢样拎嗰样，跟住佢又唔坐 B B 车，我要孭住佢抱住佢啊，但我一手要拎住袋，哇！我觉得好复杂。我哋 stay 喺屋企，留喺屋企，我哋喺屋企玩 ，OK 咁样，或者屋企楼下 OK 啦咁样，但系。你系咪都唔会系因为可能要带佢出去咁复杂咁而唔会带出去？我见你都会带出去。
6: 系啊系啊，我都带得多噶，即系希望尽量喺一个唔好影响其他人嘅环境底下，但系都唔想剥削咗佢去玩嘅权利咯。睇戏难啲嘅，因为佢有阵时会。開心得滯啊，會嗌啊咁樣，但係所以淨係睇小朋友戲，即係小朋友戲多小朋友就好啲，
5: 因為佢哋眼冇乜所謂嘅，
6: 係啦，同埋坐最後嗰排，角落頭最後嗰排，咁要有至少幾個人夾住佢，或者揀啲比較少人啲嘅場次。去旅行就盡量揀頭排啦，坐飛機。咁即係呢一啲嘢係個準備上面多啲，但係我唔想因為。一我不想因為佢有 disability， 好似夾硬要收埋佢。這個對於佢或者對於。個環境都唔係好 fair，
5: 佢對佢唔 fair 添，
6: 係啊係咯，咁即係我就係咧呢個我覺得好傳統嘅邏輯上面，你有小朋友有 disability 收埋佢，我唔想係我唔想 living 呢個 as 一個 example， 咁另外就係希望佢見識多啲唔同嘅嘢，都等佢嘅個世界宏闊啲咯，
5: 啱啱你提咗樣嘢咧，你會帶佢，譬如搭飛機啦，突然之間醒起咧，其實你去温哥華都長時間個機程咁樣。即使是頭牌啫咁樣，但係會唔會有陣時你自己作為媽媽咁樣，因為我相信你都好關顧即係成個環境，你會唔會都好擔心啊？會唔會影響到人啊？甚至係咯，即係我直接都有坐頭牌，可能就算你坐頭牌都好啦，小朋友可能都會叫噶嘛咁樣。咁但係即係你知唔係個個都明白噶嘛？係咪先咁？
6: 如果飛温哥華咧就坐 business 嘅，
5: 係、
6: 坐 business 就。魚骨牌咧就好啲嘅，咁啊即係閂埋個門 strap 住佢，咁同埋佢因為唔識講嘢，佢 non-verbal， 咁所以佢唔係好嘈嘅其實，呢個係好處，佢唔會講嘢，佢唔會嘈，喊都唔多喊嘅，咁最多係笑得大聲啲，咁所以佢喺聲量上面咧就唔係好煩嘅，佢、唯一咧係好中意踢腳。佢興奮上嚟咧就踢踢踢踢踢或者拍拍拍。咁如果佢喺 business 嗰

0: 个位入边咧，佢框住佢自己咧，咁就会好啲嘅。佢 in general 都唔系好嘈嘅小朋友嚟。
1: 哦 ，OK， 反而可能只系踢脚，开心啲就踢脚啫。
0: 系啊，系啊。
1: 但系作为公众人物咧，有阵时即系会唔会都好担心带出去嘅有任何压力噶？即系面对大家，唔好话压力啦，你又担即系我唔知吓，会唔会系担心佢压力，同埋就系另一方面，你会唔会亦都系有啲担心其他人嘅目光望住佢，而令到仔仔会唔舒服？
0: 我仔系好彩，佢完全唔了解我点望住佢，佢都唔知道。即是外面的人他更加不会理同埋不会知道。反而是
1: 但你自己
0: 会
1: 有
0: 点压力的。对、啊、我都会有点压力。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即我们出街的时候很多人都很 nice、有时候即当然你说少不免都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小朋友做什么事啊、未必是因为他们认得我的怎样、纯粹是觉得哇这个僆仔怎么这么兴奋啊什么料、但是大部分其实都是很 nice 很 nice 的，即他们都会上来跟我仔打招呼啊、或者尤其是同样都是带帶小朋友出去的妈妈都会过来 say 个 hi 啊、which is 不是我自己幻想中咁差咯，所以有时候我尝试同自己讲好多嘢系我哋 assume 咗系咁啫，可能你觉得我出去哇啲人个个秒嚟，其实未必系嘅。咁、我尝试保持一个 open mind 啊。
1: 系 ，OK， 有冇试过一次好嬲好嬲嘅状态？嗰个嬲咧系可能有啲目光又好，一啲说话好而针对咗你小朋友，而令到你觉得好嬲。
0: 我谂系我啱啱知道小朋友有病嘅头一两日。我想第二日啫，我哋12月30日，2023年嗰阵系知道佢有天使综合症啦。咁第二日就系除夕啊嘛，咁、我就带咗佢出去海防道嗰头去食饭嘅。咁嗰头封路啦，因为放烟花。咁跟住我哋推咗个 B B 车，咁嗰阵佢都系岁半，咁推 B B 车其实都好合理。
1: 好合理啊，
0: 咁跟住有个阿叔咧，就唔知喺侧边个讲咗句就话。哇！咁多人出嚟仲推住个 B B 仔都黐线嘅，即类似啲咁嘅嘢。咁、虽然系一个好即系冇乜嘢咁样讲一句啦，但系我都会觉得啊，系咪我个将来系咁样咧？即系咪我第时如果推轮椅出去，啲人就会觉得你做乜带出嚟啊？你阻住晒啲位啊？咁啊，即系都会觉得好不忿啊！即系如果有得拣翻。我不知道我会回去跟他对质、
1: 啊、你冇对质嗰阵时，
0: 冇对质，因为真系行过咗啫、有好多位置我都会想是不是应该要跟他对质，是不是应该要跟他解释其实、原来小朋友有这个状态呢，但是 at the same time 我都要接受就是不会有所有人都明白你、只不过是我们怎样去调整我自己的心态。
1: 如果给你这个 moment 你还听到这些说话你会怎样？
0: 你这么怕多人你没出街
1: 好嘢第一是我是我撑你我支持你，
0: 真的、你咁惊除夕系，
1: 我俾你加多句花旗啦，疏好多人啦呢度，
0: 惊撞穿除夕，
1: 系因为我你讲得好啱，有时我哋呢一句说话飞埋去咧，好似好简单咁。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嫲嫲入咗医院，咁、我咧就一路行一路揿手机，系啦，我嗰次仲记得行楼梯，咁然后隔篱个叔咧。啲阿叔啊，啲阿叔啊，阿叔就话：，一路行一路睇手机，扑死你啊！咁样，跟住我心里边咧，即系好，其实我嗰下咧，因为我仲复紧嘢嘛，但我听咗佢心里边咧，过咗个阿叔之后咧，我就觉得好嬲。阿叔，你知唔知我做紧咩啊？我婆入咗医院啊，我而家系同紧屋企人嘅倾紧呢啲情况啊，咁样。但我嗰下就过咗之后咯，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咧，有啲嘅朋友仔咧，一句说话飞埋去咧，系可以不负责任，但系令到当事人可以好嬲同埋好伤心咯。
0: 所以我自己我就会，我成日都系觉得讲咩之前系要谂清楚先嘅、即系通常呢啲讲呢啲嘢嘅人咧，可能佢真系心入边谂嗰句咧，佢未谂讲唔讲已经爆咗出嚟啦，等于阿妈闹个女一样啫嘛，即系我妈都冇谂就直接射落嚟，但系其实嗰句可能好 hurt， 所以我觉得讲啲乜嘢之前。想一想先咯，即系唔使咩都要讲出嚟嘅。
1: 系，最后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因为你都系公众人物，你都 artist，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言论。因为讲真，就算你出街又好，你唔出街又好，你 post 咩，其实都可以好唔同嘅言论啦。咁啊，你会唔会有阵时都会谂啊，特别小心啊，都会想保护翻仔仔，甚至有阵时睇到一啲言论啊，睇到一啲留言嘅时候，其实都会唔开心嘅。
0: 佢话我仔就冇乜嘢，因为我仔都听唔明嘅。即系如果我仔有一日会明咧，咁就唔同喎，即系咁就唔同谂法啦。即系到时大个，原来佢识得睇翻 Facebook 咧，咁见到人哋闹佢咧，咁我反而可能会小心啲。但系我仔系唔会明嘅，所以我对人哋话我仔 虽然系好少好少好少数，我都冇乜嘢，话我更加冇嘢，因为预咗，其实你我出得嚟做嘢，我都预咗你讲。只要我觉得我行得正，企得正，对得住自己，佢讲佢人哋讲啲乜嘢都好，呢句系咪我真系真正嘅 truth 咧？呢个我会问自己咯。佢话可能即系一啲好难听嘅说话，我睇翻我会难受嘅，但系我问翻佢讲嘅系唔系真理？唔系咧，咁就唔好再执着啦。
1: 其实而家何雁诗嘅内心真系好强大嘅，
0: 尽量啦，尽量啦。
1: OK， 到最后最后，因为好多时候父母都会有个想法，就究竟即系想将来小朋友要点样啦，咁样咁。但系我记得你上次有提过一样嘢，即系其实仔仔系唔会弹吉他噶啦，亦都系唔会打 golf 噶啦，咁样唔会做律师啦，乜师乜师都唔关事啦，咁样。咁何雁诗对仔仔有啲咩想法噶？
0: 我就希望佢每一日都系开心啦，佢保持住佢自己玩水水嗰个欢乐。每一日都有，咁就好正噶啦。佢嗰个玩水系个眼系发光咁样嘅。希望佢由即去到几大个都系有呢种欢乐咯。
1: 我想知佢嗰个玩水就系即系泼水嘅啫嘛。
0: 冇见到已经开心噶啦。佢嗰个好简单，一杯水见到已经想怼手落去。
1: 佢真系见到杯水，即系我以为佢系落过水。
0: 游水都中意，当然最中意啦。但系如果你话食紧饭，佢见到杯水已经系。好似有人咁样啊，望住咁唔可以成个杯俾佢玩咧，滴几滴喺佢面前咧，都已经玩得好 happy 噶啦。咁即系 keep 住系咁，我都觉得好好。其实 what a good life， right？
1: 系冇错，同埋都几简单嘅，
0: 系啊，好简单。
1: 同埋喺我印象，即系仔仔嗰个笑嘅样啦，大眼睛啦，咁样真系，其实佢真系一位天使嚟嘅。OK， 所以期待下先，继续就系、是。同一家人啦，我觉得系开开心心、平平安安最紧要，系啦，就系小朋友健康快乐啦，咁样。记住听埋悍马，因为好啱佢啊， yeah. 即系完全都 top 啊。OK， 多谢晒悍马先，我哋再倾，拜拜。

0: 人仔细细丽丽。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执政自民党再有高层成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今朝早六点几，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姿抵达日本东京千代田区，向供奉以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并且以众议员的名义致徽向神社献上祭祀徽。日本内阁最少有四名成员，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自民党多名高层，昨日趁着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到靖国神社参拜。首相高市早苗并没有亲身到神社，但是以总理大臣名义致徽向神社供奉献祀徽。其后他在武道馆出席战争死者悼念仪式之前，向靖国神社方向摇拜。中国及南韩强烈谴责，北京外交部分人表示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南韩国防部就召见了日本驻首尔大使馆的国防官员，就小泉参拜神社表达强烈抗议。日本千叶县日前遭受破纪录豪雨侵袭，引发大范围严重水浸。当局证实，暴雨至今已经造成9人死亡，超过1000栋房屋被淹浸。千叶县政府和警方表示，当地由星期三开始持续落暴雨，多处水深及腰，大量车辆被困水中瘫痪。千叶市和周边道路一度估计有上千架车辆弃置在路上，部分严重阻塞交通。目前救援人员正加快清理路面被弃置的车辆，并且修复基础设施，努力恢复当地交通和正常的生活秩序。截至到星期六，千叶县管辖的国道和县道大概有215架废弃车辆，其中142架已经被移走。美国印第安纳州遭遇强风暴和严重洪水袭击，当局证实最少造成5人死亡。当地过去一个星期连场暴雨，多条河流水位打破历史新高，迫使大量居民向高处疏散。全州10多个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最新灾情集中在汉密尔顿县至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北部的河道沿岸。救援人员正出动船只和搜救被困的居民，呼吁居民持续提高警觉。摩洛哥安全部门在靠近西班牙北非地优达的边境地区加强管控，至今拦截最少294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士。消息说，被拦截的包括248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移民，以及46名摩洛哥公民。当局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等主要路线部署无人机和水炮车，严密监控边境的动态。七月底因为网上虚假消息引发偷渡潮之后，社交媒体近日再有鼓励集体越境的贴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并且严加防范。摩洛哥就警告参与非法越境者将会面临法律追究。卡塔爾外交部發表聲明，否認伊朗有關多哈當局扣押3名伊朗戰機飛行員的指控，說有關講法完全不符事實。有伊拉克媒體報導，伊朗軍方較早前表示，3名在3月執行任務時彈射逃生的戰機飛行員仍然生存，並被卡塔爾拘留大約半年，敦促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介入跟進。卡塔爾回應說，涉事的戰機當時侵犯領空並且未有回應警告，當局是依法採取防衛行動。搜救隊事後尋獲一名飛行員的遺體，並已經協調善後。當局對伊朗在外交緩和關鍵時刻發表誤導的言論感到震驚。翻嚟本港，将军澳清晨发生交通意外，一架7人车翻侧，3人受伤。清晨5点几，一架7人车沿环保大道驶向将军澳工业村，去到新宝城对开时，还疑失控，铲上路中心， 分隔两边马路的石坡，再冲前80米跌回去马路翻侧，司机和两名乘客受伤，全部清醒。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同你喺天海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2: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
1: 喺天台抬头一望，天空。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2: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2: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人仔细细，丽丽，
8: 跟住嚟到人仔细细嘅时间，系我把声咧系有啲攰嘅啫。不过咧，见到呢位嘉宾你好精神啊！呢位咧嘉宾就嚟自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就巴里，巴里你好、啊。
9: Hello， 大家好、
8: 啊。我好耐冇见你啦，
9: 系啊，
8: 你容光焕发咗、啊，
9: 唔系嘛？
8: 插晒电啦，我见你成家咁样一齐去旅行，
9: 系啊，
8: 系啊。即系同埋我见到嘅时候，我觉得系好难得啊！我會形容係即係嗰個家庭嗰種嘅關係咧，可以咁好咧。
9: 我去咗兩個旅行嘅，第一個旅行我就冇擺上即係啲 friend 嘅社交媒體瞭解，因為第一個就係反而同我三個女、老公同埋老爺奶奶去咗上海。
8: 哦，
9: 因為我個二女去上海做嘢，半年，咁跟住我哋全部一齊就乘機當旅行去啦。
8: 係，
9: 但係我冇擺喺社交媒體，因為點解咧？因為我係冇一張相影到我哋大家一齊嘅。
8: 哦，系啊，
9: 因为大家都好忙，同埋嗰阵时天气好热，有啲我老爷奶奶可能会宁愿留喺酒店啊，我哋要陪佢搬屋啊，跟住我哋有啲地方要行，最终系一餐饭都唔可以一家人一齐。
8: 系啊，
9: 最嬲尾有一餐系，
8: 系
9: 啊，冇啊，系我同我三个女咋，老爷奶奶都冇啊。
8: 系
9: 啊，即系咁多人一齐去个旅行嘅人嘅一齐嘅团体上都冇，
8: 系，
9: 所以其实有样嘢真系好珍惜，就系
8: 真系我觉得咧，即系人嘅关系咧要好珍惜啦。咁同埋你啱啱即系所讲啦，究竟有啲嘢摆唔摆去社交媒体啊？其实咧，我觉得而家好多人都我。因为我最近都即系去完旅行翻嚟啦，其实我嗰旅行主力系凑仔嘅啫咁啦，但系我就真系今次都影得唔多相，同埋我都冇再即系冇 post 好多，有阵时我都会谂下究竟即系社交嘅平台啊或者媒体啊等等啦呢一啲嘅情况系点样啦、真啊假啊会唔会即系又 post 咗啲唔应该要 post 嘅嘢啊，
9: 系
8: 即系好多呢啲嘅想法啦咁，但系正正咧你哋啱啱就完成咗一个同公民有关嘅一个活动啦咁啊，成个过程系咪
9: 嗰啲就真？一定要摆上社交，
8: 我哋一定要，同埋我觉得对一班尤其是细路仔嚟讲，即系嗰班细路仔而家咁接触，即系网络世界啊、手机啊、平板啊咁，其实越早教佢哋应该要睇啲咩，或者系边啲啱唔啱，要分辨，其实都系需要咯。我觉得
9: 系啱啱我哋完成咗我哋嗰个公民教育专员选拔赛嘅一连串嘅培训，咁其实呢个选拔赛就系、是、由年头开始就要招揽一啲中小学生，佢哋自己有兴趣去参加，咁其实都今次都几成功，今次第三届有超过1100人去报名，
8: 哇，多啊，
9: 系啊，越嚟越。挑战越来越高，咁啊，1100人报名，咁每一个人都其实开头咧系要拍个好简单嘅 video， 录低我哋俾几条题目佢，佢做好准备，一次个拍摄，拍摄完就 submit 咗，跟住我哋就挑选咗130名。
8: 哇，
9: 系啦，
8: 哇！我想讲我个话就系、是、我等我班评审咧都辛苦睇千几、啊，
9: 好嗱，因为其实我哋呢个活动系我哋爱比斯慈善教育基金同主办啦，但系协办单位系警务处
8: 哦。
9: OK， 咁、你知佢哋人强马壮
8: 噶啦，
9: 佢哋嘅培训都分好多个部门嘅，咁、所以我哋由我哋嘅主席加埋我哋嘅唔同嘅部门啦，即系毒品调查科啊、网络罪案调查科，咁每一个人都会拆翻佢哋边个负责攞佢嗰个题嚟做， 咁佢哋去睇翻佢哋评分咯。
8: 嗯，
9: 咁另外背后又有 AI 帮我哋手睇到个小朋友嗰啲表现啊、态度啊、眼神啊。咁点解要用一嚟到就用拍片去讲咧？其实因为呢一班将来就系成为我哋嘅推广嘅大师，就系、是、KOL。
8: 嗯，系冇错。
9: 咁所以佢哋一定要有呢个本身嘅兴趣啦，能力同埋少少嘅技巧，我哋再嚟到即系挑选咗之后，再去长时间去培训咯。
8: 即系就挑选咗呢百几位嘅中小学生，咁你就会进行一个培训嘅。
9: 系，
8: 其实你培训佢啲乜嘢，同埋想佢做啲乜嘢啊？
9: 系嗱，因为咧，我发现大家都头先你讲啦，社交媒体好多唔知真定假啦，有好多小朋友可能被网络欺凌啊，或者好多嘢我哋见到，我哋都冇人教我哋点做啊。
8: 系
9: 咪？我哋点做先啱？一出声又唔系，唔出声咪唔关我事咪算咯。但系原来即系衰行为嗰啲啦，或者行为唔好嗰啲人啦，就会好勇敢去做啲嘢嘅。反而出声嗰啲想阻止嗰啲，个个都系正嘅。
8: 是，冇错，是啱啊，你觉得
9: 是啊，即系反而即系公。

0: 击人嗰啲，佢反而嗱，其实我哋又要睇翻啦。你知我讲咗咁多年嘅教育啦，品格教育啊，或者家庭关系，其实一直都冇人叫我哋点样去做一个处事嘅正确态度。
1: 嗯，
0: 我哋点去做人？啊，我咪做好唔好害人咯，咁啊，系嘛？
1: 系啊。
0: 但到我哋面对咗问题嗰阵时，我哋就系为咗保护自己，唔好牵连到。但系原来我哋点样去同心合力？如果我行多一步，就可以做得更多，守护到。即系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同学系俾人网上欺凌，有人讲一啲好攻击性嘅嘢，咁你一个人讲咧，俾人攻击翻你，我费事讲啦，俾人攻击翻。但如果你每一个人都系咁，喂，你唔好咁样讲嘢啊，你唔得噶，即系所有嘅意识，大家都系接受唔到呢一样嘢嘅，咁你一合力，咁个结果就好唔同噶。
1: 系冇错冇错，
0: 因为即系好早期我嗰阵时都讲过啦，即系。当一件事发生，如果有咁多旁观者，大家都系望住唔出声，其实佢哋都系鼓励到嗰个人去做得更加过分，
1: 做坏事冇错系啊，
0: 因为你唔出声，即系话我啱啦，我咪继续做咯。
1: 你冇阻止我嘛？
0: 你冇阻止我系啊，咁即系你睇实我做系啱嘅嘢，你冇阻止我。咁所以呢啲咁嘅意识，我哋要慢慢由小学、中学要去培训啦。咁今次其实头先我哋话警务处一齐
1: 合作
0: 啦，协办
1: 协办
0: 系啦。咁其实我哋做咗好多嘢嘅。啱啱先培训完咧，所以呢个新闻我哋好忙。咁咧首先一定系佢哋要学毒品。我哋系禁毒领袖学院，应该毒品调查科，去同佢教毒品嘅意识啦，即系唔系话毒品分几多种，坐几多监就咁简单嘅知识，佢哋会闻埋毒品嘅气味，了解其实毒品原来系几难闻，即系其实系毒唔系真毒品，系佢哋啲大学 lab 去做咗一啲模拟毒品嘅气味，令到啲小朋友，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喺街见到人吸一啲大麻啦，我哋已经分辨到，
1: 喂，
0: 你系咪食紧大麻？
1: 系冇错，
0: 系啦，咁呢个小朋友嘅认知层面。佢哋去知道原来吸咗毒个后遗症啦、后果啊，佢哋见过啦，咁呢啲咁恐怖嘅嘢啦。咁仲有咧就系、做埋网络安全同埋科技罪案调查科呢一 part， 即系例如你骗案，裸聊，你知唔知自己俾人利用咧？咁跟住仲有埋就系财富情报及调查科。
1: 哦，呢个系咩咧？
0: 借户口俾人
1: 哦，
0: 而家好多中学生借咗户口俾人都唔知
1: 道，识唔知啊呢、這个？
0: 洗黑钱系啊，你唔系嘛？我同你踢波踢咗咁多年，你唔系借个户口俾我用下都唔得啊？人哋边个俾钱我啫嘛？跟住你咁中意个波衫，我买件俾你啊！嗰件波衫都千几二千蚊噶，
1: 系
0: 识咗你咁多年，咪就系咁样，就无端端借咗户口。
1: 最憎就系讲你识咗咁多年咁样，你识咗咁多年，你都呃我，搞错啊！而家
0: 你个角度就系咯，你咪唔信我系嘛？咁就系因为佢哋会用咗好多唔同嘅手法啦，唔同嘅语言啦，知道一啲年青人嘅思想就系你系抗拒唔到我嘅，佢哋教晒啲人点样去做，咁令到佢哋可能借咗户口啊，俾人。其实呢啲就系无端端，反而系入案成功入到案坐监嗰班人，背后嗰班人永远都系
1: 就系冇事咯，
0: 逃之夭夭。
1: 系啊，冇错，系啊，
0: 系啦。咁啊，仲有啲啦，咁仲有我哋有传媒素养嘅培训啦，深入我哋点样去明白真假新闻是非，点样去睇一个新闻，系啦。咁仲有就系呢个就系我去负责啦。我哋爱彼斯慈善个基金就我去负责嘅，就系国家安全同埋公民教育啦。咁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个地区性嘅导师，九龙城灭罪委员会，我哋做咗一连串嘅培训。咁我哋要做一个国家安全嘅培训，咁我就要同呢班年青人去讲翻，其实国家安全都有二十大嘅领域啦。咁你第时将来你会喺边个领域？你觉得系边方去？做到而可以守护到国家咧，咁呢啲嘅嘢慢慢种植一啲种子俾佢哋咯。
1: 系，啱我哋所讲咧，其实呢个而家去到第三届啦，就系、是、全国公民、全港学界公民教育专员选拔赛啦。
0: 系，
1: 嗱，咁啊进行咗一连串嘅培训啦。咁呢班嘅同学仔咧，我见到咧，譬如有呢个廉政公署反贪冠事一日游啊，
0: 系啊，
1: 好得意喎呢一啲。
0: 嗱、啊，其实咧，头先我讲就冇廉政嘅，但系点解啱啱又有咧？因为我哋呢一班学生咧，我哋系持续性嘅培训嘅意思，唔系话就系今次你参加参赛咗，而系你毕咗业嘅第一届同第二届，我哋已经有200人噶咯，我第三届已经有300人噶咯，咁我加埋，其实佢哋会持续性嘅培训，例如就系、是、哦，你毕咗业，我哋仲有今次有 ICAC， 上去睇埋 ICAC， 旧年我哋去埋金管局。
1: Okay.
0: 之前我哋又去咗政总去睇立法会立法局， 咁跟住又直接去同有机会同埋我哋嘅副局长去了解，咁又有机会今年亦都会嚟緊会有埋我哋叫做惩教处嗰度又睇埋去埋间房，有一个思囚之路，系思想囚禁之路。
1: 哦，
0: 思囚之路，等个小朋友去经历过，原来去到间房，万一真系系到咁样，会发生啲咩事咧？咁所以佢哋个经历睇到学到嘅嘢系差好远。咁你啱啱而家睇紧咪我哋嘅社交平台嘅，咁就系每一个学生佢学完都要有责任。将佢学嘅嘢要分享 share， 习惯性要去做。咁佢哋完成咗呢一个课程之后，佢职责系咩啊？
1: 系咧，
0: 就系要不断要广传。我哋睇到新闻，分辨到啦，就好似上个零两个礼拜，咪有个人俾咗啲不知名喺加拿大买咗个糖俾个小朋友，一个五岁同一个十几岁，系咪十几岁啊？俾佢姑姑你唔知咩？买咗啲原来有大麻成分嘅，入咗医院嘛，两个小朋友系啊，入咗医院啊，即系其实有机会死亡噶，其实好严重。咁但系嗰个 Auntie 咧就系话我都唔知道，因为外国就是合法的嘛。
1: 哦、
0: 你买了糖，我怎知道糖成分有大麻，拿了回来给小朋友吃啫。这些就要常识，这些就是我们的知识，我们这班学生就学晒。
1: 我就刚刚想讲，其实有阵时没有小朋友没有知识，连个大人啊，
0: 是
1: 这件事你都没有知识了，基本上。
0: 所以他们的功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要将所有这些，比如一看到新闻，喂，告诉阿妈知，告诉阿爸知，就好像我们日常咁，告诉同学知，告诉朋友知，原来其实我们是真的要看 ingredients 的，我们要看食物的成分。原来我不要以为你外国带回来你不知情，就原来是真的要坐监的，会死人的。那这些东西他们就要去广传。那现在这班同学仔做什么呢？我们一收到这些讯息就给他们，麻烦广传。或者摆喺你哋嘅认识嘅社交平台，
1: 系
0: 去媒体去做呢个工作。
2: 人仔细细，丽丽，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0: 国事小专家。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2: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3: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人仔细细，丽丽。
1: 我咧自己睇翻咧，即系一啲嘅社交平台啦，其实都有，譬如啦，啱啱你所讲，譬如禁毒啦，咁啊，有一啲嘅即系讲座系关于禁毒知识嘅工作啦，咁样，譬如咧就系譬如吸 食一啲毒品咁样，有啲咩原因啊？咁、嗯、又或者咧，系即系青少年经常被诱导进行贩卖工作，有边一啲嘅情况啊？被捕嘅青少年啊，佢哋系学生啊、在职人士一定系无业咧、嗯、等等咁。当然就系会学埋咧，就系相关现行嘅法例啦咁样。咁、嗯、我睇嘅时候，我都谂啊，其实班年青人，我相信你一定会同佢哋倾偈。个、嗯、过程里边咧，你觉得佢哋系有啲系点？因为好坦白喺。嗯书本里面你未必会学到这些东西的。不要说书本就算我不知道即你有我们大家未必会特登上网地 search, 哦原来现行法例啊或者吸毒的东西啊这样。即我反而想知道班年轻或者学生他们是有什么的表现的。
0: 哇他们是很投入很投入。跟我们一般搞的比赛很不同。因为这班年轻人是正如我所讲因为我们个别他们自己自行决定参加的嘛。
1: 嗯没错。
0: 不是学校叫你又唔可以话叫逼佢哋鼓励下啦，即系推下拱啊嗰啲。因为其实我相信啦，有好多小朋友佢哋系好未必喺成绩上或者甚至成绩上都好好，佢好想会运用到而家现时嘅社交平台或者佢哋嘅能力、嗯、个人嘅能力，会有一啲说话去表达啦吓。咁、
1: 嗯、
0: 所以我哋做一个培训，我都漏咗就系、是、我哋有 AI 生成嘅程教佢个生成嘅技能，迟啲咧。而家佢哋下一个礼拜嗰啲就会好高嘅水平。佢、
1: 哦、
0: 哋有埋嘅心情呢佢会拍埋 video 啊，去年有个学生帮我哋作埋歌啊，做埋卡通片啊，做埋贴纸啊，做埋 icon, 点样令到啲广传嘅信息更加容易入心。
1: 嗯。
0: Exactly 就係头先你问嗰个问题，啲班年轻人点解会咁投入，因为佢哋原来你諗下我头先讲嗰啲嘢同佢身边嘅同学仔冇人识嘅。
1: 係啊。
0: 我知㗎咋喎。我知道都有话俾你听，教翻俾你，透过我个能力，嗰、那个去俾人知道讲你唔知嘅嘢，我知道，但唔系日日大家一齐翻学嘛？呢批系我更加特别嘅嘢，同埋我去嗰啲地方全部都唔系一般人去到嘅。我哋
1: 我想讲咧，因为咧我即系真系有睇大台嘅新闻啦，系咪先？佢可以同呢个主播影相，不得止。咁啊，就係會睇埋就係佢應該係報道新聞，係
0: 啊，
1: 係啊，即係佢因為喺個鏡頭後面就係一班，係
0: 啊，
1: 即係呢班公民就係坐住啦。咁跟住咧就係 anchor 就喺前面報住新聞、
0: 啊。
1: 哇，我覺得你機會十分之難得、啊、
0: 深入新聞部，
1: 係
0: 睇埋主持點樣做主播，點樣去播天氣，其實即時有突發性嘅新聞嗰陣時候，你點樣去處理？
1: 嗯，
0: 咁你所有嘢你其實真係見識係好多。你個小朋友出年一定要報，四年級以上就可以報名噶啦。
1: 哦，
0: 系啦，咁佢哋见识多咗啦，佢哋嘅认知多咗啦，咁我哋又教埋佢点样去分辨真假新闻，又点样做一啲AI 嘅工具可以做到一啲资讯啦，咁佢哋咪要好好栽培，持续咁样就代表我哋点样去香港发放一啲正面嘅信息咯。
1: 系，咪因为阿伯你一路讲啦，我有听噶啦，老实实，嗯、但系咧我都忍唔住，我见到有啲嘅即系学生咧，因为佢哋有阵时会 post 翻出嚟嘅，
0: 系啊，
1: 系啦，
0: 佢哋必须要 post
1: 哦。
0: 我哋要将佢哋学习嘅嘢、经历去写翻出嚟，咁我哋先到时我哋要挑选攞奖嘅。
1: 哦，
0: 吓，我哋要睇下边班佢哋嘅表达能力啊，佢哋嘅演说法，或者佢哋个用心，或者触发佢个感动性。头先你话你睇到班年青人，我好少同佢当时倾偈嘅，因为每一次 train 完嗰个几两个钟已经好紧急，佢哋又要去做其他嘢，咁多人我都倾唔到边几个。
1: 嗯、
0: 但系佢哋就会有一样嘢，好主动就嚟话，我想做访问，你拍我想。被訪問嗰、那個，跟住透過佢哋喺社交平台所講嘅信息，我哋就了解佢哋點樣諗。系睇啦，
1: 因为我其实我真系就咁打就系全港学界公民教育专员选拔赛啦，咁、其实已经有好多你哋嘅即系学员咧，已经系 post 咗好多，同埋有好多唔同嘅文字啦，咁、当然啦，我想讲佢哋未必系净系感受咁简单噶，佢有少少资讯性，譬如例如呢位嘅小朋友啦，即系佢话佢讲到廉政公署咧，大家就谂起嗰杯咖啡啦，系咪？
0: 系，
1: 咁原来咧佢就提到咧，原来系一个展览厅啦，首先我唔知道啦。系啦，原来个展览厅就有一部咧系1974加智能咖啡机，系啦，就系内置呢个机械臂咧，只系三分钟就可以咧，就系拉出一杯咧印有 ICAC 标志嘅特色咖啡。
0: 嗯、
1: 我咧完全唔知道，但系呢班嘅小朋友咧，佢可以即系写翻出嚟，我有几得意，几特别，我觉得呢、這个，即系佢哋
0: 同埋佢啲咖啡名都好得意噶，
1: 系咩？
0: 系啊，我谂佢呢度又冇，因为我去买啊嘛，唔系机啊嘛，我去买嗰阵时有一个叫成果咖啡啊，唔知系我 仲有啲系
1: 你应该都要写翻啲文出嚟，我觉得你应该得着唔少啊，老实实，啲小朋友冇买咖啡噶嘛，
0: 所以其实而家 ICAC 呢一个咧，已经暑假系俾到市民可以其他人可以入去睇嘅，咁所以你哋唔好错失咗啲咁嘅机会咯。同埋而家咖啡廉政咖啡系我哋系人都可以入去饮到嘅。
1: 哦 ，OK，
0: 喺门口就好得买嚟饮噶啦，可以饮下叹下。
1: 同埋我发现几多朋友仔都系讲部即系咖啡机啦，或者咖啡啦咁样。不过咧，我觉得呢个当然啦，系佢哋喺个过程里边学习。但系另一方面，我都有见到一啲可能系关于一啲香港历史啊，佢哋会睇到哦，原来廉政公署成立喺1974年啦，咁即系等等呢一啲啦，咁。但系到最后，我想知系咪同以往一样，佢都系。最后呢一百强系原原本本地最后可以成为到，即系佢哋嘅
0: 嗱，我哋都有个 requirement 嘅，即系我哋有咁多 training， 你一定要满足到我冇记咗，应该六成定七成嘅出席率啦。因为我哋都知道有啲佢会好忙，或者要出 trip 啊，唔喺香港啊，好多比赛啊咁。咁佢哋要去到六七成啦。咁跟住佢要指定每一次出席要摆咗几多个 pose 啦，嗰啲 pose 要我哋又要睇到佢几认真啦，跟住仲要入二十强再去被挑选最。攞大奖嗰啲啦，咁然后就如无意外，佢哋过晒对基本要做嘅嘢，就已经可以入围。所以旧过去嗰两年咧，我哋都以为一百强就有一百强成功啦。咁点知去到嗰啲八十几、嗰啲九十几啊？
1: 哦，
0: 咁所以今年我哋就要揾130人入嚟，最后屘可能会去到100人。我希望，
1: 即系你到最后都会希望就100个学生，佢哋真系可以成为你哋嘅 KOL
0: 系啦，
1: 佢
0: 每年100个，
1: 每年100个系你哋嘅 target 嚟嘅。哦，
0: 嚟紧希望再多啲啦，因为越嚟越多学校啊，或者啲制服团队都话：喂，你同我一齐 crossover 啊！咁有啲大湾区都话：喂，不如你搞埋国内嘅年轻人咯。咁嗱，因为其实系好有意思嘅，系好值得搞嘅。但系因为真系我慈善基金自己一个独立去支撑嘅啫，所有嘢。咁我又觉得一个好有意义嘅嘢，我又唔想打搅好多人，亦都好难申请好多基金啊，要花好多时间心力啊，又唔需要挨人搭膊头啊。咁我自己做到就做到几多咯。咁呢几年咧，就真系我哋公司嘅团队就好好。义务咁，你知 Ismi 佢哋成班都即系拍心口，就系觉得有意嘅，一齐去拍心口做咯。咁而家成立咗学院好啲嘅，学院咧我哋有我哋嘅主席啦，我有我哋嘅委员啦，咁佢每人都啲捐赠嘅。咁佢哋有啲捐赠咧，就可能喺毕咗业嗰班就可以去再继续学嘢啦。例如就系嚟紧12月，我哋有机会带佢哋去贵州
1: 哦，
0: 去睇红色文化啦。
1: 哦，
0: 系啦，成班去到睇下点样令佢哋掌握到更多知识啦。咁呢一 part 我哋就系要真系要透过政府啲基金去申请咯。
1: 系咁啊，当然啦，期待呢一百强咧就系最终嘅诞生啦，咁啊。咁但系如果大家系错过咗今年，其实每年暑假咧，你哋都系会有呢一个全港学界公民教育专员选拔赛嘅。
0: 系啊，系你哋要。即系每一年越嚟越难噶啦，你哋要准备定系啊，因为佢哋熟悉咗点样，啲朋友教你点做啊嘛。
1: 系啊，同埋我觉得对班小朋友嚟讲真系好有意义啊呢件事吓。今日都系晒巴你，好，下次倾，拜拜，
0: 拜拜。
10: 人仔细细，丽丽，
14: 早上9:33，
15: 新城广播
16: 天气报告，
14: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8: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 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Perface
16: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19: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20: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之时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人仔隻細莉莉識啲唔識啲，
5: 喺未開麥之前好開心啊！我得到我今日呢位嘉賓就係嚟自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高級講師葉德平博士嘅讚賞，我而家眉飛色舞。
6: 哇！咁勁，啲成語都出曬啦，眉飛色舞，即係係啦，即係個頭嗰堂眉啊 ，check 下 check 下咁啊。
5: 我想讲，因为最近咧，因为唔系最近咧，之前我就将咧，我哋其中有一个就叫三十六将，
6: 三十六计，
5: 三十六
6: 将走为上将，
5: 走为上将系啦。嗰、那个、那个唔记得咗系咩嚟，总之系嗰、那个节目内容，我唔记得咗呢句嘢系咩。咁跟住我就摆咗上去，即系 promo 剪咗做 promo 系啦。因为我都觉得咦，好有趣咁啊，剪咗 promo 得到好多朋友赞赏，
6: 赞赏你同我，
5: 哎呀，要讲多。啲啊，佢话因为而家好多人啊，唔识用成语啊，乱咁噏啊。
6: 哇，诶，有嘢捞咯，终于，唉，等咗咁耐，
5: 教你咋、啊，
6: 公司终于记得我啦，公司终于记得我系做到嘢。
5: 跟住系咁啊，系啊，系啊，佢讲嘢好好噶，
6: 系，
5: 因为佢我觉得有啲朋友就系咁都话啊，其实我哋听就听得多，但系未必会即系识得点样用，甚至咧就系、是、佢觉得而家好多。人呢可能尤其是小朋友可能佢中文即係英文可能好叻啦，好多小朋友中文都未必叻，莫讲话係成语係啦。同埋我想提外话讲，最近有返成语动画廊嘅。
6: 有吗？
5: 有啊，
6: 喺边度做啊？系咪嗰啲网上媒体直播嗰啲？唔系 啊，
5: 就系、是、三色台睇翻噶。
6: 咁过瘾？
5: 系啊，因为我真系唔记得咗几时。
6: 我要追、
5: 啊，因为我仔个开电视，跟住咧就系个妈妈成语动画廊啊咁。跟住我吓唔系啩？跟住我妈妈真系嗰只咁嘅熊猫，
6: 真系嗰只咁嘅熊猫，真系阴公，同埋歪歪。
5: 但系啊，系咪嗰只叫歪歪？
6: 系啊，歪歪同埋熊猫博士，我真系真系真心睇嘅。
5: 哦，我迟啲话翻俾你听。
6: 做到
5: 边
6: 集？我哋讲到边集？
5: 我都好好，咁希望咧就如果大家咁啱见到嘅时候，系啦，睇多啲啦，咁样，咁但系咁样嘅，叶博啱啱咧见到我，点解赞我咧？要讲翻先，即系盈利先，因为咧我而家就用我平板电脑去即系主力喺我工作上面，因为悭好多时间啦。
6: 嗯 ，CEO 嘅 feel 啊，而家我觉得。
5: 系嘛？
6: 唔知啊，是但啦，赞下啦。
5: 是但就屋企嘅 CEO 嚟噶嘛，我系咪先？跟住就系即系，我觉得系方便好多嘅，同埋我都记低啲嘢咯，可以。尤其是我哋之前唔系讲弟子规嘅，一路都讲开噶嘛。跟住呢个弟子规咁长，其实我下下都唔记得咗咧。咁我讲到边嘅咁，所以当每一次讲完之后咧，我就喺个位度 tick 一 tick， 就代表我讲完啦。今日就讲到呢一度啦。
6: 见。系你嚟吧，呢几个字我望过，你全部读到啊！
5: 哇，读唔到就真系
6: 读唔到嘅话就算吧啦。
5: 不过嗱，读到未必解到嘅，话你听。
6: 差唔多嘅，你都解到嘅。嗯，
5: 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不亲人无限害，少人进百事坏。我最尾嗰六个字识，有少人啊！
6: 有少人啊，
5: 咩都差啦，
6: 梗系啦，大佬。如果唔系啊，啲人都唔会喺过年嘅时候去打少，即系你拜太岁啊，送走啲少人。嗱，不过咧，头先我要赞赞你个位置系咩咧？有一啲位咧，并唔容易读嘅，譬如话个德字、白字，

0: 过字，嗱呢啲位唔容易读个位在于咩咧？譬如话好似得白呢啲，全部系入声字嚟嘅，收尾嘅时候系 K 音嚟嘅。我听到清楚咧，就系你将个尾音都发到出嚟嘅，然后跟住过呢一啲咧系元唇音嚟嘅。咁咧你个嘴咧系擘大咗读到个过字，咁所以咧其实严格嚟讲系咩咧？你真系一个好出色嘅 DJ 啊！真系，唉，广东话。发音良好啊！大家听呢个节目咧，绝对冇问题，可以学到历史知识、文学知识之余，仲可以学到呢个语言知识。好啦，讲翻呢一个，你点解先？
1: 能亲人可以亲近一啲好嘅人，嗰、那个好嘅人系一个德行好嘅人咧，其实你都会好好嘅。我咁样直接讲啦，
0: 啱啊，无限好嘛，好鬼白直白哦。
1: 咁咧，然后咧，你嘅德行咧就会每日都会有进步。
0: Good。
1: 过日少就唔系好解到，
0: 唔紧要，转头玩。
1: O K， 不亲人，如果唔亲一啲咧，就系人得好嘅人咧，就会对你好多嘅伤害。
0: 嗯，
1: 如果有一啲小人系啦，唔好嘅人咧，就系、是、进入你嘅生命入边啦，生活入边咧，就咩都差噶啦，就百事坏。
0: 你其实系解得即系基本上面系九成九都中晒嘅。咁咧，我想藉呢个位里边咧讲少少嘢嘅。首先第一样嘢咧，先讲讲能亲人先。嗱，呢个人咧喺儒家里边咧系属于一个最好嘅一种品德善端嚟嘅。
1: 嗯，
0: 喺《论语》里边咧出现咗超过100次呢个人嘅字。
1: 嗯，
0: 咁所以咧我哋会讲就系人咧系属于咧孔子啊嘅思想里边一个好核心嘅一个位置。咁咩叫人啊？咁啊喺我哋中学里边咧，今年如果啱啱收音机旁边系考DSE 嘅，或者可能考咗 DSE 嘅，咁啊听过一科叫做呢一个论人论君子，里边提及到人系咩咧？克己复礼为人，即系我能够可以克制自己欲望，然后做翻一啲啱嘅事情嘅人咧，咁嗰个行为就叫做人。咁我哋唔使理会咁多先，简单嚟讲就系一个你将理解为就最好最好。
1: 系。
0: 咁呢个系一种美德里面嘅最高级嗰种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能够可以同呢一啲咁有品德嘅人，互相亲近嘅话，咁我哋自然咧就会有无限好嘅一啲事情，最好不过
1: 啦。
0: 咁点解咧？中国人有一个想法噶，因为咧中国人讲紧就系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冇听过呢个谚语？
1: 有
0: 咩意思啊？
1: 系即系黐埋一堆都系嗰班人。
0: 系啦，而我记得以前睇电视嘅时候，家燕姐话咩黐黐外外坐埋一台啊，系嘛？即系都系类似咁嘅意思嘅，即系并唔系话有啲咩贬义。我意思系话咩咧？
1: 系
0: 就系嗰个好嘅人，乖嘅小朋友细蚊仔咧，系会同乖嘅细蚊仔咧，即系黐埋一齐嘅。
1: 系
0: 曳嘅会同曳嘅玩嘅。我唔知你睇住阿豆哥嘅时候，会唔会觉得佢啊？有冇留意下佢身边系群紧啲咩朋友？如果身边嘅朋友都唔系一个比较正直啲嘅朋友咧，其实你好容易带坏佢嘅。咁啊，中国人讲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啦，就好似话啲事物。通常会同一个类别嘅事物会摆埋一齐嘅，譬如话好似开铺头咁样，都中意成行成市啦，系咪？咁人亦都中意咧一堆堆咁去嘅。咁好啦，咁于是啦，我哋就会产生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咧近朱者赤，
1: 近
0: 墨
1: 者
0: 黑。咩意思咧？
1: 唔识近朱者赤都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识用，但系嗰几个字唔系好识。
0: 即系你接近一啲，即系你跟你红色嘅
1: 好嘅人，
0: 系啦，红色嘅就会你就会容易系变翻红色啦。你黑嘅人就会变翻黑，因为好似掩饰咁样嘅故事。
1: 系
0: 咁好啦，咁即系简单嚟讲，你近住一啲好朋友就会好，近住坏朋友唔好。咁所以咧呢一句说话咧，其实正正就系同紧我哋呢啲言语有关系就系、
1: 是哦。
0: 喂，我哋记住，我哋平时唔好话教小朋友，净系睇佢自己系咪一个好人，都留意。下佢系交朋结友系结啲咩人？因为我哋有讲一句说话嘛，叫学好三年就学坏三日啦嘛。
1: 哦，
0: 系嘛？咁啊，如果你见到你身边嘅小朋友，你小朋友身边嘅朋友都系唔读书嘅，挂住玩嘅，嗱，其实佢好容易带埋你小朋友一齐去，即系唔努力嘅。咁呢样要注意啦。另外啦，得日进。过日少，嗱，点样去睇呢一句说话呢？我哋有阵时解文言文嘅时候呢，我哋要注意，我哋文言文好鍾意用一个叫做正反咁去表达个内容。咩叫正反表达内容呢？就係前面得同过係啱啱好系相反词嚟嘅。然之后进同少亦都系啱啱好系相反词嚟嘅。我哋会透过正反立论呢去将嗰件事情呢讲得更加清楚。
1: 同过系嗰、那个过字系一个相反词嚟，
0: 系啦，过就系一啲过失啊，唔、哦、好嘅意思。咁啊，如果你嗰个人嘅品德每日都系进步紧嘅时候咧，咁佢做嘅过错唔好嘅事情就会减少。
1: 哦、
0: 所以咧，如果你睇咧，我譬如话咧，而家可能去到高小嘅初中，可能中小添啊，都开始会有啲文言文嘅课文。咁、你要注意就系我哋嘅句子系好兴用正反立论嘅，有阵时你解到前面正嗰、那個。

0: 能同埋不啊嘛，下面
1: 系啦，啱啱好就对住啦。
0: 但我就想讲，点解有阵时系前面六个字，即系后面嗰六个字，譬如得咁样啦，得同埋过嗰堆啦，跟住但系有阵时系上下句咁样去，
1: 就好似对联咁样嘅啫。咁佢写嘅时候，佢谂嘅时候就谂住系呢两组嘅。咁两组里面组内亦都会做一啲相对嘅。咁组与组会对，组内都会相对。中国人呢嗰个嘅观念系咩呢？我哋相信呢一阴一阳之谓道嘛。咁所以我哋好多事情呢啲东西呢都系会阴阳一对对咁去嘅。譬如话对联，你会见得到我哋对联有上联同下联，系咪、我哋讲緊写诗其实就无数句嘅对联加埋一起嘛。咁所以通常都相相对对。譬如话起屋咁样，你见中国人啲屋呢，佢通常一起嘅时候会先拉咗条子午线，即系北向南嗰条线，然后跟住就会嗰条线嘅左右两边系会平衡咁去起屋嘅，咁会有东厢西厢咁样，呢啲都系一啲咧阴阳观念底下所形成嘅所谓嘅相对观念，喺写文里边都会见得到嘅。譬如话你下边见到啦，不亲人无限害，如果你唔能够亲近一啲好嘅人，对你嚟讲咧有无穷嘅祸害。点解唔亲近好嘅人会有无穷嘅祸害咧？有阵时你会讲，我哋会听过一句说话，唔系你做错嘢。但是你朋友做错嘢，连累埋你一起受罚，有冇试过呢样嘢？细个嘅时候，
0: 有老师成日讲噶啦。
1: 点样讲法咯？
0: 咪就系你冇去好好处理，或者你明知佢有问题嘅，咁点解你唔讲啊？咁啊，
1: 系啊，点解你同佢一起坏落去啊？
0: 系啦，
1: 咁同埋咧，嗱，我哋要讲一样嘢，就系翻到儿童心理里边去睇，就系、小朋友咁细个，佢啱啱开始就系扩阔咗佢个社交圈子。咁好啦，有一啲唔同嘅朋友喺度啦，咁佢为咗要维系佢社交圈子咧，有阵时咧佢会迁就佢朋友做一啲行为嘅，啱唔啱啊？咁好啦。迁就去做一啲行为嘅时候咧，当佢未必太过能够衡量到个事情带嚟嘅好与坏嘅后果，又或者甚至乎咧个价值观未形成，判断唔到好与坏嘅时候咧，好容易就会跟住一齐做坏事。我哋会见到咧。我哋用极端嘅例子，并唔系话真系呢一个嘅例子嘅。极端例子就系话，我哋见到一啲社会上边会有啲叫同党嘅嘢，间唔中会见到欺凌嘅。好多时你会见到咧带头欺凌嗰个咧，当然就唔啱啦。但系身边好多从犯咧，都系因为咧个朋友叫到我先一齐去欺凌。偷嘢就系咁嘅。咁所以咧，我哋好注意就系点样教小朋友去交朋结友，尤其是当佢啱啱形成佢社交圈子。你阿豆哥应该而家都开始有自己嘅朋友啦，
0: 系
1: 咪？
0: 系啊，系啊。
1: 咁你有冇觉得佢好重视佢朋友啊？
0: 系，直头系啦，我就系觉得佢唔重视佢阿妈咯。
1: 哦，呢个未咁重视啫，男仔系咁嘅。佢点样重视佢朋友化咧？见到踢波嘅时候系点啊？
0: 哦，佢好多时都系啊，譬如佢啲手足啦，一踢完波咁换譬如换咗出场啦，咁其实我仔就好快咧就会攞水俾佢啊。
1: 屋企都唔会斟水俾你饮啊！
0: 系啊，你知唔知？仲要系佢好自动自觉噶，即系我望住嘅时候，我都呆咗呆啦。咁跟住我侧边啲家长，哇！你个仔即刻好 sweet， 即刻即系攞水，即系拎俾个朋友仔啊咁样。都系啱啱句咯，心谂喺屋企都唔系咁嘅，我要杯水都要嗌唔知十声先有咁。跟住就系、即系如果见到啲朋友仔受伤啊，佢应该即刻即系要去帮佢啊，即系好多好 helpful 嘅会即刻去做咯。
1: 我觉得系好事嚟嘅。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团队精神。人始终都系一种群体动物，你唔可以净系靠自己一个人做嘢。你而家翻工都系啦，唔可以一个人做晒，你都有条 team 喺度帮你啦。咁所以咧，佢能够可以学习到 team working 呢一样嘢咧，系绝对帮到嘅，即系团体精神。
0: 系。
1: 第二样嘢系咩咧？我觉得呢样。我睇到阿豆哥咧系分享，懂得去分享，即系个个踢完波唔口渴咩？我都口渴噶，但我识得将我压制住我嘅想饮嘅欲望，先让个杯水俾你饮先。
0: 咁咪真系噶、
1: 系啊，咁呢个咪就系咁呢一种嘅人咧。培养起上嚟嘅时候咧，将来会发展成为咩？通常都系一个比较懂得分享，唔会自私人。咁你都希望个小朋友个将来嘅人格系会向呢个方向发展啦。咁至于你话喂，点解父母都冇咁样？因为父母实在好多时我哋觉得呢样嘢系天生嘅，所以我哋唔会觉得就算我哋唔做
0: 漏
1: 都冇嘅。咁所以因为实在太必然啦呢啲嘢。咁啊当然啦，我唔系认同必然啦，咁但系只系咁讲。好啦，翻嚟呢度，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就系话。当嗰个小朋友喺呢个成长阶段里面嘅时候，我哋要注意就系点样交朋结友。头先讲过，如果你能够交到好嘅朋友，个小朋友就自然会好；唔好嘅话，相反就会带嚟好大祸害啦。佢最后小人进百事坏，意思系咩呢？当你唔去注意交朋结友，你心里面个道德标准个把尺拉低咗嘅时候，你自然就会识得一啲更加多嘅小人。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喂，你觉得原来呢唔做功课系唔系一件咩坏事嘅？咁所以于是你交朋结友嘅时候，你就会接纳呢一啲人翻嚟。咁结果系咩呢？当你个道德标准拉低咗嘅时候，再接纳呢啲小人嘅时候，你个道德标准会更低啦。人仔

0: 贸发局八月博览，想发掘饮食新趋势，今日至八月十七日嚟会展，有亚洲人气品牌、创新食品同特色食材。新加坡直送斑斓蛋糕到本地优质鱼农产品，精彩不停。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同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我在八月八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 FM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人仔石石丽丽，识啲唔识啲。
7: 我想问以前古代时候是不是都已经有小人这个 terms 了？
8: 有的，君子和小人在论语的年代，三千年前都有了，二千多年前都有。
7: 怎么形容小人这个 人种、啊、
8: 用论语的讲法是什么？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什么意思呢？君子就很坦荡荡的，心里面没有一些对不住人的人的事情。所以于是我跟你讲说话的时候，我没有避忌，我直接跟你讲。但小人不同，小人他需要 他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盘算。所以他长期好忧心嘅，而且你要记住一样嘢，讲大话最惨嘅地方在于咩咧？就系当你开始讲第一个大话，你就要有第二个大话去圆第一个大话。咁结果系咩？你无限讲大话，但系你讲到可能十个以上，或者你再叻啲100个以上，你开始唔记得自己讲紧啲咩，咁开始对唔上啦，系咪？你见到好多人啊，细个嘅时候都系嘅，啲认叻。然后结果是什么呢？你会发觉后边去前言就不对后语嘛，那就是这种情况咯。
7: 是，同埋我都是想讲呢，就是当你讲好多个大话之后呢，你会自己将个大话变成一个真话咯。
8: 啊，自己都呃埋自己，是有阵时你分唔到嘛。
7: 分唔到噶啦，开始。咁所以我觉得是真的由小朋友开始呢，就教佢喂唔好讲咁多，唔好讲，我唔系唔好讲咁多大话。但我明白小朋友点解要讲大话，因为好多时都会惊就系俾人柄啦咁样。咁但真系噶喎，咁但系咧，啱啱所讲啦，嗱呢一个咧就系叫做亲人啦咁。其实咧唔经唔觉咧，我哋嘅弟子规咧就系、是已经讲咗好多噶啦，
8: 去到尾声啦。
7: 系啦，但系嗰个尾声仲有好多嘅。就系呢个系咪都系嚟嘅儒文学？
8: 儒力学文，
7: 儒力学文
8: 系行有儒力，则以学文嘛。即系话，当你佢哋会觉得读书系同品德嚟讲咧，读书系次于品德嘅德行教育嘅。古代嚟讲，觉得品德嘅教育系重过于呢一个嘅读书嘅教育。
7: 即系
8: 系啊，啱噶，德育行先咯。
7: 但系而家唔系嘅。
8: 都系，我唔知点答你。好多教育界嘅朋友喺度，我究竟认唔认同好啊？真系，
7: 我而家真系系我身份，阿妈嘅身份，唔系主持人嘅身份，先拎住支麦。
8: 普遍人系唔重视呢样嘢多咗嘅。
7: 系，我觉得系普遍，即系好类似重视呢一个嘅，即系我哋叫做成绩会多啲啦。咁但系咧，由呢个亲人开始咧，问多一样嘢，跟住我哋下次又再落呢一个就系儒力学文啦。咁，因为弟子规里边咧，其实好多唔同嘅组合，唔系叫组合部分啦，譬如出则弟啊、谨啦，跟住就系信啦，跟住就系凡爱众，跟住就去到我哋今次呢个完结就系亲人啦。其实亲人咧都几短，基本上系得八。 八句嘅啫，点解咁短嘅？
8: 其实我谂系前面嗰度咧，系一啲基础要建立嘅一啲概念。通常前面即系譬如我讲书咁样咧，我开讲第一课概论咧会系特别长啲嘅。因为好多时咧，你会发觉我哋学一种知识咧，佢会有一个嘅交叉点喺度嘅。当我哋重合个位置嘅时候咧，你冇一个好嘅概论帮佢包起上嚟嘅时候，你好难明白重合个位嘅。
7: OK， 所以亲人咧就会短少少，下次咧就系、是。会呢个余力学文咧又会长翻啲噶啦，不过今日咧时间去到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学大智慧。今日唔该晒二波，下次倾，拜拜。

0: 底谢晒丽丽。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执政自民党再有高层成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今日朝早六点几，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姿抵达日本东京千代田区，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并以众议员名义自费向神社献上祭祀费。日本内阁最少有四名成员，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自民党多名高层，昨日趁着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到靖国神社参拜。

0: 拜。首相高市早苗并冇亲身前到神社，但系以总理大臣嘅名义致辉向神社献上祭祀徽。其后佢喺舞蹈馆出席战争死者悼念仪式之前，向靖国神社方向摇拜。中国及南韩强烈谴责，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同埋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南韩国防部就召见了日本驻首尔大使馆的国防官员，就小泉参拜神社表达强烈抗议。印尼中苏拉威西省附近海域发生 6.2 级的地震，当局预计不会引发海啸风险。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深夜11点几发生，震源深度是44公里。当局目前未有收到任何伤亡或者建筑物损毁报告，相关部门会继续监测余震的情况。跟住系经济消息，有报道晶片巨头辉达正洽商投资$30亿喺能源公司 SB Energy， 作为支援 Open AI 兴建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嘅一部分。SB Energy 系一家专注于开发、建设同营运大人 AI 数据中心，可以同埋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嘅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平台。外电报道话，双方谈判重点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南部的大型设施，这项项目是属于以 Strategy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计划的核心，建成之后有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之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1307万吨，创历史同期第二高，显示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目前全国进入迎风道下用能高峰期，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和智能化的煤矿优势。前六个月燃煤发电量按年增长3%，为极端天气下的用电需求提供兜底保障。专家分析说，下半年随着宏观经济平稳增长以及 AI 算力发展带动用能增加，煤炭仍然是全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核心力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美国及以色列非法军事行动导致的直接结果。巴加埃说，美以两国利用海峡及周边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破坏当地稳定，并严厉指责美方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属于侵略行为，违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巴加埃强调，伊朗有权采取措施捍卫国家安全，并且透露，虽然美方阻挠，伊朗和阿曼仍然积极推进会谈，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通行方案达成了协议。摩洛哥和西班牙因应网上再有虚假贴文，加强管控边境，阻止偷渡客前往西班牙休达。摩洛哥警方至少截留了294人。消息说，被拦截的偷渡客包括248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偷渡者，以及46名摩洛哥公民。摩洛哥内政部消息说，当局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等主要公路沿线部署无人机和水炮车，严密监控边境动态。警方亦使用催泪弹驱散匿藏在附近山头的偷渡客。西班牙当局早前向休达增派500名警察，强化海上屏障和严密巡逻。西班牙内政部强调，绝大部分非法入境者将会被遣返摩洛哥，绝不容许留在当地或者前往欧洲大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 JY， 我最想在台庆到听到 Amy Lo 唱蓝染，因为呢一首歌呢那种蓝染那种精髓就是慢慢渗出来，那些蓝色慢慢渗出来，在 Amy Lo 把声音唱出来，那个感觉是非常之有 feel 的，所以希望他会唱。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点补充水分。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ie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4: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0: 你的心声是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3: 早晨，早晨，时间10:11开始节目啦。咁啊，当然除咗黎莉之外咧，仲有潘喺度嘅。早晨，仲有钟教授，早晨，同埋思琪姐，早晨啊。咁啊，当然咧，听众们都早晨啦。咁啊，同时之间咧，我哋电话热线都开放住噶啦，1834997，1834997，有任何嘅身体嘅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因为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咧，解答翻你哋嘅即系身体方面嘅情况啦。咁同时之间咧，节目赞助商都会送出会员会籍，我同阿即系阿潘，其实我哋打到哇，好似好耐冇见喎咁啊，跟住一嚟就俾埋噏咗好多嘢啦，咁啊，跟住咧，但我想其实我哋好多嘢想讲，我哋今日系讲呢个肠道嘅微生态，特别咧，即系喺呢个位咧，我想提一提，即系我同阿潘就觉得最近嘅甲流咧都几犀利，
4: 超级严重，
3: 系啊，所以我觉得都系要提醒一下嘅，
5: 唔单止甲流，仲有 COVID
3: 啊，系啊。咁我点解呢段时间？因为
5: 我已经知道咧，我住嗰度咧，起码有两个人咧有 COVID 兼甲流。
3: 哦，
6: 即系你嗰个大厦
5: 系啊。
6: 哦，
5: 兼有一个咧，有一个请假请个嚟两个礼拜。
3: 嗯，
5: 另外一个咧，又请咗两个礼拜假，或者瞓咗医院都个几礼拜。
3: 嗯，
5: 仲未出院喎。
3: 仲未出院啊？
6: 我成日都觉得入 lift 咧最污糟。因为佢 lift 成日咁细啦，唔知边个啱啱揿完晒嗰啲嘢，跟住行咗出去，你又走去入 lift。如果你唔戴口罩，你好容易中。
5: 其实呢个咧，关键都同我哋嘅抵抗力有关嘅。
6: 当然。
5: 因为你系冇得防噶。
3: 系啊。
5: 防不胜防，除非甚至乎你唔见人，你都会有噶嘛。
3: 嗯。
5: 咁你冇可能唔见人噶嘛？社交，你工作啊，
3: 系
5: 嘛，或者你系社交啊，系咪？你冇可能唔见人嘅，
6: 唔系话新闻咪话有啲细路咧，佢冇病，平时好健康，佢又冇见人，但系佢无端端就好严重啦。
5: 你见人越多咧，你接触嗰啲菌群系越多，你就越好，你个抵抗力咧，免疫调节力越好。即系我哋成日都话，你带啲细路仔咧去郊外啊，等佢接触多啲生态，咁佢自然会。令到佢免疫系统更加成熟，適當嘅係要打擊，適當係要調節，係嘛？如果唔係咧，佢第日咧一去親咧，第二個稍微公園咧見到有啲植物咧，可能即刻過敏好犀利噶，因為佢未慣啊嘛，未碰過嘛。
6: 但係都有啲歪理喎，係帶啲細佬哥去茶樓啊，去好多人嘅地方，跟住你話唔好去啦，多菌。唔系啊，要梗系要训练佢嗰个咩抵抗力啊咁样，咁呢个咪歪理？
5: 呢个唔系歪理嚟噶，系多啲人咧系好噶，你接触多啲嗰个生态啊嘛。但系呢个咧，当然啦，如果个酒楼嗰个空气唔好噶嘛，
6: 当然唔好啦。
5: 嗰个系另外一个问题。
6: 系咯，
5: 但系接触多啲人系好噶。
3: 系
5: 接触多啲外界啲嘢系好嘅。
6: 即系 baby 都系，
5: 因为微生态咧系要。又要多样性，这个呢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很
6: 微生态
5: 是很接轨的，我觉得因为呢在我们的今天讲微生态、其实呢在微生态呢对我们的身体呢差不多，我们身体其实是两个人、一个人我们自己、自己，另外一个就是微生态，微生态是一个人来的，
4: 因为点样一个人？
5: 因为
3: 七月我而家，
5: 因为我哋身我哋所有嗰啲嘢，如果冇咗微生态，佢根本运作唔到。从我哋个免疫系统，从我哋个营养吸收，同我哋制造营养俾我哋身体，同我哋嗰个神经系统，神经系统，譬如我哋个以前做节目都讲过啦，我哋身体个血清素啦，九成喺肠道嚟嘅。多巴胺五成系肠道嚟嘅，呢啲全部都系神经递质嚟噶。丁基氨酸又系，所以你话冇咗微生态系几犀利？微生态咧好紧要，好紧要。我喺啲 到几年前啦吓，而家讲大概十年前，我有个好好朋友，佢系肝移植嘅。
4: 嗯。
5: 咁啊，有日做完一个肝移植手术，那个手术顺利到不得了。
4: 嗯。
5: 但系咧，就喺监护病房啦。但系嗰个病人个温度咧，系咁慢慢升高。
4: 嗯。
5: 咁啊，梗系紧张啦。
4: 系。
5: 系嘛？咁咧验血啦，抽血啦，中菌啦，中咗咧系毛菌出嚟。
4: 嗯。
5: 即系话咧，个病人自己体内啲毛菌咧繁殖得快，
4: 形
5: 成感染啦。咁你就惨啦。
6: 咁系咪啱啱 after 个手术？
5: 系啦。
6: 咁系咪手术引发咧？
5: 咁你手术系会整得你抵抗力噶嘛？咁大个手术，系咪？
4: 系
5: 呢个你预计唔到噶嘛？
6: 咁点算？啲入毛
5: 系啦，咁点算？冇得算，因为咧毛菌嘅抗生素咧系好相干嘅。
6: 嗯。
5: 咁佢个肝就啱啱换咗，就好低噶嘛，抵抗力点办？
6: 嗯。
5: 咁咧，我哋嗰个朋友教授咧就即时谂到调微生态啦。
4: 嗯，
5: 就用益生菌、婴儿双歧杆菌捞埋啲水，系咁灌落胃。
4: 嗯，
5: 于是者佢下咗灌，夜晚个温度已经开始低啦。
6: 嗯，即系冇发烧啦。
5: 所以系啦，个温度慢慢低啦、
6: 嗯，
5: 可以出呢个监护病房。
6: 嗯，
5: 即系微生态咧可以嚟得好快，
4: 系
5: 你都可以去到好快。
4: 系、嗯，但系我咁样听嘅时候，我由一开始都唔明嘅，佢点解无端端会有毛菌？但系我定系我哋
5: 我哋肠道都会有毛菌噶嘛？
4: 哦，即系本身就算我哋而家咁样都会有毛菌。
5: 嗱，我哋肠道咧微生态咧系包括咩咧？一细菌，
6: 嗯，
5: 呢个占大多数嘅，
6: 嗯
4: 嗯。
5: 第二毛菌呢个占好少数嘅，
6: 嗯
4: 嗯。
5: 咧我哋大概占我哋个微生态大概系1% 到啊，特别唔多啊。第三个系病毒，
4: 嗯。
5: 病毒咧系依附啲细菌嚟生存嘅，
4: 嗯，
5: 啊，所以我哋系咧，我哋讲肠道微生态咧，其实系讲三个系统，
4: 嗯，
5: 但因为咧，譬如毛菌咧，佢占少数咧，所以我哋好少提，
4: 系
5: 病毒咧，我哋占中间咧，所以有时咧，嗰啲细路仔啦，有啲肠胃炎啊，有啲病毒啊，肠胃炎啊，吓都有见，
4: 嗯，
5: 但其实咧，病毒咧都有好病毒。不好的病毒，
4: 嗯，
5: 好的病毒咧系帮助咧我哋嗰啲益生菌嘅，
4: 嗯，
5: 吓系抑制嗰啲大肠杆菌啊、三门菌嘅，
4: 嗯，
5: 佢又唔会抑制嗰啲咧，呢个双歧杆菌啊、乳酸菌呢啲，菌嘅，呢啲系病毒，
4: 嗯，
5: 最大类嘅咧，我哋经常讲亦都研究最多嘅咧，而家咧就系肠道个细菌，
4: 嗯，
5: 吓包括好菌，包括中性菌，包括。坏菌，咁、
4: 嗯、
5: 我哋喺消化道入边咧，你其实睇翻咧，喺个胃，以前我哋以为胃咧有好多胃酸啦，所以冇咩微生态，咁而家推翻咗啦，原来虽然佢小菌，即系十嘅一次方，佢好少嘅，但系都有乳酸菌啊、链球菌啊呢啲菌吓，好少、嗯。去到小肠咧开始多啦，咁、
4: 嗯、
5: 去到大肠系最多，咁最多个菌喺边度咧？喺直肠。
4: 嗯，
5: 直肠咧，坐埋好多粪便噶嘛，
4: 嗯，
5: 吓，所以嗰度咧系最多细菌，亦都系最混乱、嗯、最差个菌就喺嗰度。
4: 嗯
5: 嗯，因为我哋身体咧嗰啲毒素咧，八成系由消化道排出去嘅，
4: 嗯，
5: 一成咧系或者半成咧系由皮肤啦，咁一成半咧系由个肾啊，
4: 嗯，
5: 排尿咁排出嚟，呢、嗯、三大系统咧排嗰个毒素。但系消化道系最多，
4: 嗯，
5: 所以咧佢消化道亦都系菌系最多噶，所以直肠咧呢个大便储藏嘅地方系最多菌系、
4: 嗯。
5: 如果胃咧，我哋讲紧胃嘅系个菌数咧系十嘅一次方啊，即系每一 cc 啊，
4: 嗯，
5: 去到直肠嗰度咧十个十二次方，
4: 嗯，
5: 同埋菌多，
4: 嗯，
5: 好多，因为咧我哋大肠咧要做好多嘢噶嘛，啊。又要分解嗰啲纤维啦，又要咧将即系制造好多啲有用嗰啲蛋白质啦，吓，所以咧佢个菌好复杂。到而家为止，我哋只系知道菌嘅。如果我讲，即系冰山一角。
3: 嗯
4: 嗯，
3: 大家首先咪啱啱你咧咪话即系提到。那位的肝移植的病人你咪即系嗰个医生就用了一个益生菌啦，就注入去啦，咁样即系灌俾佢饮。
5: 佢冇几时食。
3: 咁但系我想知系佢，我咁样幻想，咁系咪即系 擺啲好多益菌嘅冰落去條腸度，就係打仗，跟住就打敗啲壞菌咁樣啦。係
5: 啊，
3: 哦，
5: 即係話咧，我其實就想講咩咧？腸道微生態咧係好複雜，
3: 嗯，
5: 可以嚟得好急，
3: 嗯，
5: 但係咧如果適當咧，亦都可以去到好快，調得好好。
3: 嗯，
5: 嗱呢個就係腸道微生態個複雜性。
3: 嗯，
5: 急可以急成咁，
3: 嗯，
5: 但如果你适当调咧，亦都可以调成咁，
3: 嗯。
5: 我第二个例子，一个医学教授，佢肠癌，
3: 嗯，
5: 咁肠癌啊，梗系要做手术啦，常规治疗啦，要做化疗啊，标靶治疗嗰啲。咁佢做完治疗之后咧，佢出现咗一个咧并发症。咩并发症咧？肚饿。
3: 肚
5: 饿，肚饿，饿到咩程度咧？佢每一日最少饿七次八次，
3: 嗯，佢离唔开厕所，
5: 即系离唔开厕所，
3: 系，
5: 唔好讲佢有冇营养啊，司机姐，系，唔好讲佢食唔食得有冇营养，
6: 系，咁佢食唔食得啊？一啲都问啊？
5: 咁佢你
4: 食完屙翻出嚟咯，系啊，
5: 你有咩胃口啫？
4: 系啊，
5: 你咁样屙翻，
6: 减生屙食咯。
4: 但如果佢更加唔食，佢更加屙得辛苦，因为佢冇嘢屙，但系都要夹硬屙
6: 嘅。系啊，
5: 通常咧肚屙嗰啲人咧，佢又惊咧食咗之后更加屙得多。
3: 系啊系啊，
5: 呢，
3: 啊
5: 這个心理问题，
3: 嗯
5: 啊，所以咧咁咧就好偶然咧，因为我知道佢有呢个病啊，因为佢喺北京啊，即系打电话问候佢，好偶然。咁咧佢话咁样咁样，咁啱啱好咧，我哋以前咧系做嗰个研究咧，就系，用嗰个化疗用乜啊？对肠道黏膜嗰个破坏，咁，
3: 嗯，
5: 然后食啲婴儿双歧杆菌啦，点样修复个黏膜？咁我就建议寄咗啲益生菌、婴儿双歧杆菌俾佢食。于是这一个礼拜咧，佢打电话俾我，佢话咧而家最多嗰日系屙两次，
6: 咁咪正常咯，
4: 系咯，
6: 系嘛，
5: 咁已经好好啦，相当好啦，吓一个咧。差不多半年都屙八次每年，
6: 哎，
5: 好惨，
6: 肯定好瘦，
5: 好瘦好瘦，
3: 嗯，
5: 到一个星期之后呢就屙两次，咁，
3: 嗯，
5: 即系话咧个微生态啊系有唔同程度个恢复，
3: 嗯，
5: 你系有坏菌至破坏个黏膜，
3: 嗯，
5: 破坏个黏膜咧佢产生炎症就肚屙噶嘛，
3: 嗯，
5: 呢个系个机理嚟噶嘛，
3: 嗯，
5: 咁即系话咧佢而家个黏膜有不同程度的修補，
3: 嗯，
5: 那個炎症大幅度減少，還有呢，那個菌群也都回來，
3: 嗯，
5: 未必完全好回那隻，但肯定不是呢引起它炎症肚屙那隻和破壞黏膜那隻，
3: 嗯
6: 嗯，家裡有小朋友發燒，
5: 嗯，
6: 又一發燒一病有些想嘔，啊，都少少肚屙，咁系咪益生菌都可以帮？
5: 可以食啊，
6: 都会帮到。
5: 肠胃有事嗰啲咧，都系要个好嘅益生菌。
3: 嗯，
5: 另外一个，如果佢有黏膜有事咧，你就保护埋个黏膜啦。
3: 嗯，
5: 即系我哋成日讲个孢子粉啊、孢子油，点解个黏膜咁重要呢？因为个黏膜系个肠道个屏障嚟嘅。
3: 嗯，
5: 咁咧肠道个屏障咧，就系，是，由个小肠开始咧，基本上咧，我哋嗰啲坏菌咧。就会多好多噶，
3: 嗯，
5: 仲有一啲咧就是，中间嗰啲咧，我哋叫做咧机会菌。
3: 嗯，
5: 咩叫机会菌咧？就系，是，你个黏膜冇事，佢就帮佢嚟。
3: 嗯，
5: 你个黏膜有事咧，呢啲所谓中性菌咧都变坏菌。
3: 嗯，哦，佢变身嘅一个中性菌。
5: 系啊，佢哋两面噶嘛。
4: 嗯，
3: 哦，
5: 有啲两面，你人都一样啊嘛。
3: 哦，
5: 有啲好奸，一睇你就知奸嘅；有啲一睇你就知中嘅；有啲咧就中奸嘅。
3: 系系系。
5: 啊，你好嗰阵时佢咪好咯，你唔好嗰阵时就踩到你一脚啫嘛。
3: 啊，你个比喻几好，
4: 胜利球迷啊，一系。
3: 哦，原来啲中性菌系会变嘅，因为嗱，我最近睇一本书，
5: 我都话人咧系有两体啊嘛，
3: 系，
5: 一个系我哋自己嘅体，
3: 系，
5: 一个系微生态嘅体啊嘛，
3: 系，不过咁样嘅嗱，休息一阵先，因为讲到好菌坏菌中性菌咧，转头翻嚟慢慢讲吓。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因为我哋今日提到咧就系肠道嘅微生态啦，同我哋成日都听到啦，啊肠道其实已经咧系我哋第二个大脑嚟噶啦，咁所以我哋要好好保护佢咁啊，咁或者系点样处理佢，或者点样养啲好啲嘅一个微生态咧，我哋即系慢慢讲。咁啊，同时先，如果身体方面有任何问题嘅话，都可以打18349971834997，晏啲咧会接听听众电话，同时之间咧节目暂。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0: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3: 节奏人生，
4: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5: 继续开放住电话热线18349971834997，有任何身体问题都可以打这个电话的。晚少少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刚刚谢教授提到一样东西，就是中菌其实它可以变身嘛。但我最近看一本书，就是好菌、中菌和坏菌的比例，即他写了好菌就是2，跟着中菌就是7，而坏菌就是1。咁我就谂啦，如果你啱啱所讲嗰个中菌可以变，哇！咁佢个比例喺咁高嘅时候，咁佢咪可以话变就变，一变嘅时候佢咪可以变咗好多坏菌咯。
6: 所以咧，你有冇嗰个感觉咧？有时你稍微食错少少嘢咧，好快就唔舒服。
5: 有啊，我而家都
6: 咁咪就系咁。
5: 饮完个绿茶咖啡之后，而家唔系好舒服。
6: 咪就系咁咯。
5: 哦，佢就即时已经转变咗。
6: 好快噶。
5: 嗯、
6: 其实呢，我为什么要刚才讲那两个例子呢？其实呢，甚至即是大病、我们讲的大病、都可以很快的、一个微生态的问题、微生态来说它产生的炎症反应是很快的。
5: 嗯，可唔可以？我知阿潘有问题问嘅，咁我即系我问啫，好快问埋。我一谂起卡通片一样，如果呢个中性菌佢好快变咗坏菌啦，系咪？咁、如果我即刻可能做，譬如我假如我食多啲好嘅益生菌咁，佢咪好快又可以变翻好菌啦？
6: 佢咪摆翻佢个好嘅位置咯。
5: 哇、哦，咁佢都变身变得好快喎。
6: 系啊，
5: 个
6: 微生态个调嘛。所以点解我哋话咧个生活习惯一定要好，食的嘢一定要健康，系嘛？譬如好似我哋话，点解嗰啲人话唔好食咁多煎炸肥腻啊？因为咧啲肥腻嘢咧，你食得多咧，咁我哋要分泌好多啲胆汁噶嘛，将嗰啲脂肪分解，令到我哋吸收嗰啲脂肪啦，系咪？咁你胆汁分泌得多咧，咁喺肠嗰度咧，我哋有啲菌咧叫做梭菌咧。就会将佢咧分解变做二级胆汁酸。咁呢啲二级胆汁酸咧喺大肠嗰度咧，佢会咧好得意。第一，因为嗰啲胆汁你知啊，个脑嗰啲化学嗰个腐蚀好强噶嘛，因为佢要中和啲胃酸噶嘛，啱嘛。所以佢咧系一个好强嗰个杀菌剂嚟噶。而佢系专系咩咧？选择性咧系杀嗰啲有益嘅菌。
5: 哦，
6: 乳酸菌啊，双歧杆菌，觉得佢特别容易杀、反而咧有害啲咧，大肠杆菌啊，呢个梭杆菌啊，啲肠杆菌呢啲咧，咁样佢对佢耐受、啊，佢又杀唔晒，杀唔死、啊，所以咧你长期系咁咧，变咗咧你个体内咧，你个好菌咧系会少咗啦，咁你坏菌就会多咗啦，系嘛，嗰啲坏菌，而呢啲坏菌咧喺直肠嗰度咧。是变了呢产生很多的所谓毒素、毒素呢是会刺激呢你的梭菌、大肠杆菌、产生很大量的炎症、炎症呢破坏 DNA 呢也癌变了、所以其实来说呢如果你的肠那个毒素越多它破坏你的身体的机会是越大你越早期破坏你越早期呢是容易 炎症癌变噶嘛？
5: 条肠咁长，咁系咪啱啱你想讲直肠系最多坏菌啊嘛？但系直肠好厚噶啦嘛，已经系。咁如果我
6: 但系佢啲毒素，佢啲坏嘅微生态产生嗰种嗰、那个后果吓，
5: 嗯，
6: 唔限于直肠噶嘛，坏嘅微生态产生嗰种嗰个后果吓，
5: 嗯，
6: 唔限于直肠噶嘛。即系同样嚟讲，我哋好多特别系女

0: 有嗰种效果，
1: 唔会靓咗，
2: 唔会滑，
0: 唔会有嗰种效果，系嘛？同样，你直肠越多毒素，
1: 嗯，
0: 你走去身体系会越多，
1: 嗯。
0: 如果佢喺局部都会引起癌变，即系长期炎症同埋破坏 DNA 嘛。咁呢啲所谓破坏个介质吓，
1: 嗯，
0: 都会走向全身嘅噃。
2: 举手。我个直肠如果我坏菌多啫，但我排出嚟噶嘛，我都会排埋出嚟噶，应该唔可以噶。
0: 咁啊，系你每天都排，但佢每天都积咁多咧。
3: 即系佢繁殖得好快，因为
0: 同埋你每你个生活习惯咧，都令佢积咁多嘛，系嘛？同埋咧，你嗰个积咁多咧，
3: 即系佢繁殖得好快，因为
0: 同埋你每同埋咧，你嗰个。嗰、那个微生态咧已经咁嘅微生态啊嘛，坏菌嘅微生态啊嘛，系、
1: 嗯、
0: 咪？所以佢系一路持续咁样积咁多咧。
3: 哦，即系佢繁殖得好快，因为
0: 同埋你每同埋咧，你嗰、那个嗰、那个微生态咧已经咁嘅微生态啊嘛，坏菌嘅微生态啊嘛，系、
1: 嗯、
0: 咪？所以佢系一路持续咁样经年累月咧。佢嗰个毒素啊，好破坏 DNA 嗰啲嘢咧，全部都系周身走噶嘛。
1: 嗯，
0: 佢唔限于净系直肠嘛。
1: 嗯，
0: 虽然我哋消化道咧占我哋所有癌症大概四成啊。
3: 嗯，
0: 啊最大噶。
3: 系、
0: 啊。嗯，但系咧佢都可以周围走噶嘛。
1: 嗯，
0: 系咪？所以呢个亦都解释到点解咧？啊，佢好似乜嘢都冇，佢有呢个肾癌啊，或者系有呢、这个系嘛、其他癌啊。
1: 嗯。
0: 啊，咁个毒素边度嚟咧？
3: 嗯，
2: 系。
3: 即系嗰度就好似系一个基地咁样，佢就喺嗰度开始就散发喺全身唔同嘅地方。
0: 你谂下系咪？
3: 嗯，
0: 因为佢呢个系我刚才都讲咗，佢系我哋身体占七成个毒素地方。
3: 嗯
1: 嗯，
0: 佢系我哋身体咧，同样佢系占七成嗰个免疫力嘅地方。
1: 嗯，
0: 佢系我哋身体咧，大概九成营养吸收嘅地方先得到。
1: 嗯，
0: 系咪？
3: 系，
0: 仲有。佢同我哋神经系统嘅关系，佢系第二套神经系统嚟嘅，佢、
1: 嗯、
0: 消化道产生好多神经嗰啲物质。
1: 嗯，
0: 喺下一集咧，我哋会讲咧乜嘢神个病同肠嘅微生态好大关系。
1: 嗯，
0: 其中就包括而家讲我哋嘅神经系统嗰啲退化病，
3: 系、
0: 啊、包括细路仔呢个自闭症啊，包括我哋大人嗰啲帕金逊病啊、老人痴呆啊，呢、
3: 嗯、
0: 啲全部都同微生态有关系噶。
1: 嗯，
0: 或者甚至乎我哋而家讲嘅精神病啊，嗰啲咩狂躁症啊、抑郁症啊，
3: 嗯、
0: 都同肠微生态息息相关。
1: 嗯，
3: 系咁，但系头先一路都讲咧，就系嗰个微生态嘅调整可以好快噶嘛。
0: 如果你调得好，
3: 嗯，咁如果你唔识好咧，
0: 如果你
1: 唔好
0: 啊，所以咧就系呢、這个这个长期嗰个生活习惯嗰种灌输啦。
1: 嗯，
0: 啊，因为咧一般人嚟讲咧，佢未必调得好。话我有呢样，我知道点调，呢大部分人都唔知
3: 噶。咁、基本都唔知。
0: 但系一个好嘅生活习惯咧，系大家都可以好容易学到。
1: 嗯，
0: 系嘛？
1: 嗯，
0: 我哋少甜、少咸、少油。
1: 嗯，
0: 啊，冇咁多煎炸，冇咁多生冷，啊，冇咁多零食。
3: 嗯，
0: 系嘛？呢啲咧其实都会咧，系令到你个坏嘅微生态咧系多。好的微生态少，
1: 嗯，
0: 但同样你将个嗰啲肉类啊，多啲瘦肉啊，多啲好嘅营养嗰啲奶类啊，鸡蛋啊，甚至乎我哋嗰个菜啊，多啲纤维啊，咁呢啲食物系会令到我哋肠嘅微生态系好翻好多噶嘛，
1: 嗯，
0: 啊，咁、那个微生态咧好菌多，中性菌又偏向好。咁我哋起码抵抗力会好，我哋炎症会少，我哋个肠个黏膜个屏障系好稳定，
1: 系
0: 吓唔会有渗漏，因为你知啊，嗰个肠个黏膜咧一有渗漏咧，咁嗰啲毒素咧就一定会入血噶，系嘛，所以咧肠个黏膜系好重要噶，黏膜点解咁重要咧？就系因为个屏障问题嘛。
3: 嗯，
1: 系、
0: 所以黏膜个营养亦都好重要。
1: 嗯，
0: 吓咁啊，黏膜肠个黏膜咧个营养来自边度咧？来自于我哋食物啲纤维。
1: 系，
0: 因为我哋微生态咧会将呢啲咧纤维咧分解，分解咧变咗嗰啲咧我哋叫丁酸啊、丙酸啊、乙酸。
1: 嗯，
0: 咁佢

0: 保护我哋呢个屏障，俾营养我哋个黏膜。
1: 嗯，系电话热线开放住18349971834997，其实咧即系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咧，而家咧都对肠道嘅微生态或者系肠道嘅健康咧，都系着重咗好多嘅。咁所以咧，即系譬如啊，我自己成日食乳酪啦，即系乳酪就系话有好多嘅即系益生菌啊，咁跟住大家就会食啊，或者系肠道系有啲乜嘢好啊，咁即系大家都会去。可能去试啦咁，但系你去翻最基本嘅时候，究竟我哋生活嘅状态有冇影响住我哋一个嘅即系肠道嘅健康咧？咁样反而呢个系重要吓，或者系肠道方面有任何嘅问题，或者系其他身体方面咧，你想问多啲嘅话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18349971834997，因为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嘅电话嘅咁。同时之间咧，即系我都想问下啱啱阿潘讲咗样嘢嘛，即系我哋知道啦，系啦，要调好我哋微生态，但系我觉得最困难就是我点先知道哦，原来他们好了，原来我的体内的肠道呢就会多了这个微生好菌，即是我们 body check 都不会 check 到我们有好菌坏菌的嘛，其实是不会有的嘛，
2: 应该
0: 将来只可以通过验粪便
3: 就看到了，
0: 可以即係估計你嗰個微生態嗰個狀況。
3: 哦，
0: 啊，將來咧，我推測嚟講咧，微生態治療咧係一個好重要嘅醫療手段嚟嘅。
1: 嗯，係，但係呢個係
3: 多即係成日研究糞便嘅。
0: 而家嚟講已經臨床上嚟講咧，已經有啲國家嗰啲衞生部門咧已經批准咧係糞便治療。
1: 係，
2: 係，都略有聽聞。
1: 係啊。
0: 特別係一啲好困難嗰啲咧，長期咧肚屙啊、腹瀉嗰啲咧，係已經有糞便移植噶嘛。
3: 我唔想做呢個醫生，都諗起到嗰度會難受。
0: 人哋啲衞生部，譬如中國咧，都同意呢個治療。美國啊，已經係同意咗呢啲治療。歐洲啊，已經同意咗呢啲治療。
1: 係，
0: 不過香港仲好似仲未開始
1: 處理緊，係啦，
0: 仲未開始，因為我哋呢啲病例唔係太多啊嘛。
1: 是，但是你刚刚所讲其实将来有机会是即是有这个情况。
0: 一定是的。
1: 是的，
0: 走不掉的。
1: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我怎么先知道，哦，原来我的肠道健康，哦，即是我养得它几好，哦，我们都想养好它的嘛，是不
0: 是，
1: 是的。但我们怎么知道，哦，原来我这个行为这个
0: 状态。其实你在，初步来说呢，你每一天的大便，你都可以略知一二。
3: 应该。
0: 第一个颜色，第二个形状。第三来讲，佢黐唔黐个厕所？呢三条你已经系基本上判断。
1: 但有啲人可能日唔系日日有噶。
0: 吓，呢个咧已经系微生态失调啊嘛。
1: 哦，系咩？
0: 系啊，
1: 好多女人日都未必有。
0: 系啊，
3: 唔系因为你有啲人系为咗唔想自己咁肥，会食嗰方面咧可能食得少咗。
0: 所以佢唔系已经有制造个微生态失调。佢製造微生態失調嗰個環境咯。
3: 咁我問啦，如果有人成日都唔食面，即係澱粉質嘅嘢，係咪又係會影響到個微生態？即係唔正常地食東西咯。
0: 如果佢係因為咧，其實咧應該咁講，澱粉質咧係咪一定係好需要咧？咁啊睇。从我哋以前学个营养嚟讲吓，就有淀粉质啊、蛋白质啊、脂肪啊，
3: 有个三角形啊，
0: 有三角形，
1: 而家倒三角形啦。
0: 但系其实如果好多食物咧都有淀粉质噶噃，
3: 食薯仔啦，
0: 系啦，薯仔啊，即系嗰啲吓豆啊嗰啲，佢都有淀粉质噶噃，佢唔系冇噶噃，系咪？
3: 就
0: 所以系咪要食面包至有淀粉质咧？食米至有淀粉质，佢唔一定噶，啱啊。问题你是需要几多淀粉质啦？咁我哋以前学嗰个营养嗰套咧，计几多卡路里呢个系咪一个唯一标准咧？唔一定噶喎。
3: 即系你都赞成咗
0: 我
3: 调转头嗰个？
0: 唔系，我冇话赞成。
3: 我就唔系几赞成啦。
0: 我只系话咧，思琪姐，我话咧，我哋以前咧学嗰个营养嗰个计法咧，计几多卡路里咧，系唔系咁准嘅？我哋一系有蛋白质啱嘅。有脂肪是啱的，特别好脂肪。第三，碳水化合物都是啱的。第四，矿物质是啱的。第五，维他命都是啱的。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些呢好的对我们身体功能有用的那些天然物质，就我们经常说的保健物质。这个是特殊营养。因为现在普遍的食物呢都缺这些。 都缺呢啲。
3: 因为点解我头先会咁样讲？我真系见到一啲后生嘅人、年青人咧，佢系食好多肉噶，一大嚿肉一大嚿肉，然后咧佢系唔肯食饭。
1: 嗯，
3: 我就觉得咁样得唔得咧？成日
0: 唔系，因为佢个微生态咧已经系改变咗佢个食嗰个性格。
1: 嗯，
0: 佢个微生态讲俾你听，我急，我就要食呢啲呢啲呢啲呢啲，我唔想食嗰啲嗰啲嗰啲。因为我同讲到啦，微生态同我哋大脑系息息相关，
1: 冇
0: 错。佢释放好多啲息怒咧，俾大脑，你唔好俾我食嗰啲，你净系要俾我食呢啲。
3: 咁佢个微生态 O 唔 OK 咧？
0: 你话咧？
3: 唔 OK，
0: 我觉得唔 OK 咯。
1: 系，
0: 因为佢系单一啊嘛。佢
1: 单
0: 一咗，同埋咧，佢食好多肉咧，佢嗰个二级胆汁酸咧就会多好多。
1: 嗯，
0: 刚才我都讲咗，二级胆汁酸咧，佢系会杀伤力，因为佢个胆汁本身都系一种好强嘅碱性
3: 嘅，
0: 碱性嘅佢会杀，专系杀咧有益菌。首先，
3: 第
0: 二系啊，佢中和胃酸啊嘛，系咪？第二。它会刺激我们的坏菌生长，这样会产生很多毒素，所以呢长期二级胆汁酸多呢一定是一个致癌物，
1: okay，
0: 所以吃多些肉呢必然呢是会自己制造很多致癌物，
1: 这
0: 个走不掉的，而它的微生态也都会给很多信号去大脑，就叫大脑不要吃其他的东西，只吃肉，所以形成一个好坏、好坏、好坏的习惯。习惯到咧，佢基本上改不到，除非你是用压力去改佢。
1: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如果讲到肠道嘅微生态啦，咁都真系好详细吓。我哋留到下个星期咧，我可以再延续住啊。我见啊，思琪姐呢个学生都好乖，识得写字咁啊，都真系。大家如果有任何嘅问题，关于肠道健康又好啊，身体健康都可以嘅。1834997，1834997，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同时，先间节目赞助商送出会员会籍。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I'm Misha 严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早上10:44，
4: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点补充水分。
8: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9: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8: 要评估负担能力，
9: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8: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9: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10: 卒之等到发再生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洗发露，出位价89，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液299，可以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育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去白活黑液370。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
11: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

0: 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思琪姐，生活灵感。
5: 今次咧，我哋就讲下书香有研究吓。虽然电子书咧而家大行其道，但系好多人都中意睇翻实体书，因为觉得有种代替唔到嘅嗰个质感同埋气味啊。古代咧就形容一啲屋企咧几代都系读书人咧，就叫做书香世代啦。而书香咧，其实系古人咧为咗防虫。就夹咗一啲咧香草喺啲书入边咧，就造成呢一个讲法嘅。虽然咧而家咧就冇呢啲需要啦，但系其实啲书本咧本身咧真系有啲好特别嘅气味嘅。我都好中意新书，真系好香噶。不过揭得几揭就唔觉得佢再有书香咯。咁首先咧，书味咧就系由几百种嘅挥发性气体咧混合而成嘅。咁啊，提出主要。即是来自纸张咯，墨水啦，同埋啲黏合剂咯，就单系造纸嘅过程啦，就已经咧就会加入咗唔同物质咧去漂白啊，同埋增加防水嘅性能啊。虽然咧系会有唔同嘅纸质同埋油墨，新书咧普遍咧都系有一种清新感嘅。至于旧书咧就复杂好多啦，因为纸嘅纤维素同埋木质素咧系会随时慢慢分解咗。咁啊，產生咗醛同埋醇呢啲咁嘅物質，咁聞起上嚟會有少少香味同埋甜味嘅，就因應唔同嘅紙質啊、年份等等，氣味咧都會有差別嘅。另外咧，以前造紙嘅技術唔同啦，含木質素咧就會多啲嘅，所以咧啲木味咧就會比而家嘅書係濃嘅。咁啊，倫敦大學咧有學者咧深入研究啦，蒐集咗圖書館嘅訪客。对于旧书气味嗰个形容词，发现咧有八成嘅几嘅人咧都觉得旧书系香嘅。最多咧人觉得系有木味啦，其次就话有烟熏啦，同埋泥土嘅味啦。亦都有人觉得似 vanilla、杏仁、朱古力之类嘅吓。点解我幻想唔出嘅呢啲？咁啊系觉得咧难闻嘅人咧就会话似臭闻。臭丸咁啊！研究人员咧就即系对应翻呢啲气味咧，去抽取书入边嘅挥发性嘅物质啦。最后咧就将啲味咧分门别类，建议咧即系仲建议啲文物嘅专家咧可以利用呢啲资料去检查古籍嘅保存状态。咁啊，关于咧书香咧，仲有一个好得意嘅。即都市嘅傳說啦，就話說咧，40年前日本有一位叫做青木麻里子小姐，佢喺雜誌咧就投稿，話自己每一次去到書局咧都會有便意啊，想去廁所嚇。結果咧就竟然有唔少人話自己都有咁嘅感覺哦。咁啊，於是咧啲人就會叫呢一種情況叫做青木麻里子現象。後來咧有學者咧就嘗試解釋。佢话咧，新书嘅挥发性气体，嗰、那个气体咧系会刺激嗅觉嘅神经噶，咁啊令人产生便意。咁啊，另外亦都有人话咧，当人进入咗一个安静放松嘅环境，副交感神经咧就会优先运作，消化系统血流咧就会增加啦，所以咧就会刺激肠道蠕动啦。不过咧，有人反而咧就认为咧。密集的书架有很大的压迫感，会令到肠又会令到肠易激，又或者容易紧张的人就会觉得不自在，会产生便意，都有可能的。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无奇不有，
6: 不是微生态世界
7: 是啊，还有新书都看什么书咯，小朋友对着那本教科书算罢了，紧张不得知你话点样好吗？1834997 1834997，有任何的新的问题都是可以打你的电话，因为我们都会给你的意见，即是给大家，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问哪个好啊，即是尤其是

0: 星期日啦，即系又唔知道可以问边个啊？咁所以咧都真系开放住电话热线18349971834997，先睇下李女士电话先。早晨，李女士。
1: 早晨
2: ，李女士。
1: 早晨
2: ，
1: 系啊，钟教授，我想问一下咧，个人体嘅嗰啲有种菌咧，即系话冇药食噶喎，系咪咧？
2: 好多菌都冇药食噶喎，
0: 点解无啦啦啦问呢个问题嘅？
1: 因为点解咧？我去做物理治疗嗰度咧，佢咧就着晒嗰啲衫啊，嗰啲嘢，咁咧就好似标签咗我咧，就好难好感受唔系咁好。咁咧佢就话你想删，即系嗰个衣健通删除咗佢咧，你又去医院度撩三次啊，证明冇啦，先删除嗰个咧，我哋就唔使着衫啊，戴胶手套啊咁样。
2: 佢咧系嗰个病毒就新冠病毒。咁啊，新冠病毒咧，暂时嚟讲咧，都系冇乜药，即系抑制佢嘅。所以咧，佢系因为咧，我哋喺节目开始嗰阵时都讲嘛，呢排咧甲型流感多，新冠病毒亦都多嘛。虽然而家新冠病毒咧冇以前咧一开始嗰阵时咧来势汹汹啊，好似个杀人王咁啊，但而家都系即系。经过几年啦，咁佢嗰个毒性咧系少好多嘅，但系个传染性咧仲喺度嘅，咁啊就冇咁多啫，但都有传染嘅。咁啊，因为而家咧系流行都比较犀利啦，
0: 呢排系啊，
2: 所以咧嗰啲医护人员咧亦都系即系着埋嗰啲即系防护衣啊，
0: 系
2: 好犀利嘅。所以咧，佢都系呢个系常规处理嚟嘅，你唔使咁担心。
0: 即系我想问下李女士，你系有呢个新冠，最近有呢新冠病毒啊？
1: 我唔知系乜嘢，但系咧，我试过入医院咧，佢都系咁样着晒嗰啲衫。
0: 咁就唔似系新冠咯？你话你之前入医院都系咁样啊？
1: 啊，系啊，系啊。
3: 但你冇问清楚系咩？
2: 你点解入医院啊，李女士？
0: 系咧。
1: 有阵时觉得头晕啊，个冇乜嘢嘅，呢轮就少咗啦。有轮咧成日觉得唔舒服。
0: 咁你有冇任何病啊？你个即系个 app 入边有冇写你有任何病，或者你自己有任何病噶？有冇菌？
2: 咁你咁医生喺医院嗰度，医生话你咩事啊？
0: 系咧，
2: 李女士。
1: 佢冇话咩菌喎，
2: 即系话咧，你系感染咗系咪啊？
1: 唔知啊，就系、是、我即系好，佢叫我去嗰啲医院度撩三次，但我去家庭医生度问咧，佢话佢又冇呢啲服务啊，咁我即系边度睇？
2: 所以咧，所以你去咗医院啦，撩咗几次之后，住咗几多日啦？
1: 冇啊，即系讲嗰个去物理治疗师嗰个，
4: 即系
1: 你咁讲，
4: 即系你未去，
1: 你想。你想去撩三次咧，證明真係冇咗啦，我哋就唔使著呢啲衫啦咁樣。
0: 不過咁樣嘅嗱，我覺得又可以問清楚啦。同時之間咧，即係我都明白咧，可能人哋著住保護衣嘅時候，自己會唔舒服嘅，咁好似被標籤咗。但係佢哋都可能係保護自己咁，所以咧，
2: 佢唔係因為你自著嗰衫喎，佢係因為一個環境令到佢要著咁嘅衫。
0: 冇錯冇錯，
2: 佢唔係針對你喎，你
0: 係啊係啊。
3: 其實你下次咧唔明嘅時候，你可以攞張紙叫佢。写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究竟发生咩事。
0: 我觉得反而个重点系你要知道自己发生咩事，有啲咩嘅菌。
2: 因为佢系怀疑咧，你可能系有呢个感染。
0: 系啊，
2: 所以要你撩几次，李女士。
0: 系啊，所以我啲
2: 你今年几多岁啊？
1: 七十几岁
2: 。嗰个身体健康好重要啊！我哋成日讲啊，年纪大啦，身体退化，包括个免疫力退化，所以系适当咧，食翻啲好嘅保健品啊，譬如灵芝孢子啊、益生菌啊、原花青素啊，甚至乎咧呢个蜂胶啊，对你嚟讲啊，日常提高你嘅抵抗力啊，都系好噶，阿李女士。
4: 好啊好啊，咁啊暂时同阿李女士讲到呢度先啦，咁啊你详细嘅情况我哋都可以喺咪后再复翻你啊。我哋电话热线1834997旁边咧就仲有阿刘女士喺度啊。早晨啊，刘女士。
5: 你好啊。
2: 早晨啊，刘女士。
3: 早晨。
2: 你讲。
5: 我咧就糖尿咧有30几年噶啦，我食紧你嘅产品，但系一样咧觉得个口好干，唔知点解。
2: 因为咧你而家都话糖尿咧控制成点啊？
5: 都唔 OK 嘅，都
2: 唔 OK 啊嘛，系咯，因为咧呢个糖尿咧会影响你好多嘅器官，包括你个神经系统。咁啊，神经系统咧受到干扰咧，佢就会咧系会令到你口干嘅。另外一个咧，佢会削弱你个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咧失调咧都会有口干嘅。所以咧。你除咗咧，我建议你嗰啲保健啦，系咪？你嗰个血糖，你嗰个糖尿咧都要咧，就控制得好。即系话咧，你个生活习惯，包括你食嘢嗰方面啦，运动嗰方面啦，瞓觉嗰方面啦，系咪？你个举个例，你一日三餐点啊？朝头早点样食嘢法噶？
5: 食面包咯，吓嗱，饮咖啡咁咯。
2: 嗱，面包系唔食得噶你。
4: 系，
2: 唔食得噶。你食咧，如果譬如好似佢朝头早，你食啲鸡蛋啦，饮啲牛奶啦，或者系食啲纤维性嗰啲嘢啦，譬如嗰啲食啲粟米啊，或者系红萝卜啊，或者系嗰啲甚至乎番薯都得噶，纤维多啲，好过食呢啲面包吓。
0: 系，不过咁嘅刘女士啊，我
2: 粥粉面饭你基本上唔食得咁多噶。
0: 唔紧要啊，阿钟教授慢慢咪后教你噶啦。咁所以咧时间关系，我同你倾到呢度先啊，之后打翻俾你。电话热线18349971834997，继续开放住。咁虽然咧节目完结，但系我哋接听听众电话会去到11:45。同时之间咧节目赞助商会送出会员会籍。而下个星期咧，我哋会提到咧就系大肠炎啦、溃疡性嘅大肠炎啦，同埋黑龙氏症咁都系会讲翻少少肠道嘅问题啦。咁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晒三位，拜拜。
2: 系
6: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在新城资讯台岸哥。
10: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11: 劲爆开台歌，
1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只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早上11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3.5%至到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他又说，零售数字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餐饮业亦都较往年同期有轻微增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在传统贸易、物流、金融和航运等都做得不错，而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北部都会区将会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带动就业，同时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为市民带来机会。陈茂波提到，而家餐饮业面对嘅挑战比较大，包括市民北上消费等，因此鼓励业界升级转型，希望整个行业与时并进。又话现时除咗食物质素，顾客亦都着重服务体验，强调现时经济稳中向好，市面较为畅旺，一定能够带动不同嘅行业。在瑞典举行的 WTT 乒乓欧洲大满贯，港队取得三项双打亚军，创咗历史佳绩。港队代表杜海琴和王振廷在混双以1-3不敌国家队的林思栋拐慢，取得亚军。卫冕男双冠军的港队组合王振廷和陈浩华在决赛以局数0-3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亦都攞到亚军。至于港队女双组合，杜海琴和吴咏琳亦在决赛以局数1-3输给来自日本的头号种子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亦都係攞到銀牌。港隊今站雖然同冠軍擦身而過，但仍然以三項亞軍謝幕，創下港隊喺大滿貫賽事嘅最佳成績。泰國國家旅遊政策委員會已經批准向外國旅客徵收450泰銖，即係大約102港元入境費嘅草案。泰國旅遊及體育部透露，相關收費最快可能喺明年4月開始實施。泰国传媒报道，以中的收费适用于经航空、陆路或者海路入境的所有外国旅客，每人或一收取450泰铢，这个金额高过早前已定的航空旅客300泰铢以及陆路、海路旅客的150泰铢的标准。旅游及体育部表示，新收费标准是基于最新研究以及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模型计算之后制定。當局計劃分階段落實新措施，首階段先向航空旅客徵收，相關公告在皇家公佈刊登180日後正式生效。陸路和海路旅客就會在第一階段實施之後，大約360日之後才開始徵收，以爭取時間處理邊境關卡，特別是馬泰邊境的擠塞問題。政府將會展開為期30日的公眾諮詢，隨後提交國家旅遊政策委員會同內閣審議。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當地凌晨爆發槍擊案，造成最少5人受傷送院，其中一個人情況危殆。警方指事件涉及多名疑犯，校園一度實施封鎖6小時，而家已經解封。事發在當地星期六凌晨大約1:30，警方接報校園宿舍發生槍擊，趕去現場救人。在宿舍大樓外面發現5名受槍傷的人，他們隨後被送往醫院救治，其中一個人情況危殆，其餘4人就受輕傷，沒有生命危險。校方發布聲明證實，今次槍擊案涉及多名疑犯，當地警方 和校園警察正聯合展開調查，校園一度被全面封鎖，直到上午8點半左右，校方宣布解除封鎖，但仍然呼籲師生避開事發區域，並且配合警方的指示。法國多處持續高溫，西南部朗德省再度發生山火，期間法國雜誌《巴黎競賽畫報》最新一期將總統馬克龍駕駛水上電單車的照片作為封面，反對派批評馬克龍脫節。雜誌用了馬克龍穿着救生衣在度假勝地布雷岡松堡的海灘駕駛水上電單車的照片作為封面，照片拍攝的時候正是法國國會的夏季休會期，封面標題是掌控大局的最後一個夏天，意思是指馬克龍明年第二個亦都是最後一個任期結束之後將會離開愛麗舍宮。反對派領袖認為法國民眾正在經歷末日般的夏天，同熱浪及山火搏鬥，但是總統就在度度假享樂。呢節新聞報導完。
6: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对世。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仲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6: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1: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发局八月博览，想发掘饮食新趋势，今日至八月十七日嚟会展，有亚洲人气品牌、创新食品同特色食材，新加坡直送斑斓蛋糕到本地优质鱼农产品，精彩不停。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同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1: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15周啊，
5: 第三位。
6: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7: 还是傻傻等待。
5: 第二位
4: 来到亚军位了，这一首的作品上网3个星期了，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得两级来到亚军了。他是周兴哲，有这一首的作品叫做《All for You》。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上个月的时候是我们的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今个星期来到冠军位了，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星期日的早上，听过11:00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始今日的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了。听到我这么兴奋的声音，因为 Jerry 又去了一个我很想去的地方。 Jerry 早晨，你跟听众讲你在哪里？
8: 早晨 Alfred， 我喺长期啊，各位听众早晨。
3: 长期呢就喺九州嘅，咁即係喺日本呢比较西边。咁应该呢关东落雨呢，就尤其是喺本州啦，咁同你冇关系。咁嗰边呢其实呢近呢几日啲雨带都应该都落得7788，就冇之前咁论尽㗎啦。不过究竟长期嘅天气啊，我其实我自己印象中呢，九州嘅天气除咗因为打风之外啊，其余时间就好似都比大阪啊，或者讲緊比东京嘅天气好少少㗎喎。
8: 嗯，係啊，其实正確㗎，亦都同今次我哋讲呢个主题呢，航海啊，航海时代有关㗎。因为呢长期天气好啦。咁啊，老实讲都几热下，即係我感受到起码有都有40度，同埋蓝天真係完全万里无云。那个长期呢，因为以前呢可以话係日本唯一一个开放嘅港口，就有啲似呢个广州，中国嘅广州。咁、长期呢其实喺明代嗰陣已经即係开放㗎啦，唐朝都有㗎。所以我哋之前讲嘅扬州呢，咪话嗰啲去日本即係有往来嘅日本人，同埋即係成日都同唐朝学习嘅。咁其实嗰啲船呢好多都有长期出海㗎。咁啊，長期喺成個日本最西邊啦，咁今時今日都係有港口嘅，所以呢長期嘅旅遊呢有兩個即係交通嘅資訊，大家一定要知嘅。第一個就係呢呢個船為主，即係話呢你可能坐船多過坐路面嘅電車啊，多過坐地鐵㗎。
3: 哦、
8: 即係你去邊度你都係無啦啦嗰日都係要坐船㗎喎、你一嚟佢真係傳統港口，二嚟就係呢日本其實西邊都好多外島嘅。
3: 係。
8: 咁啊，例如有軍艦島啊，有呢個高島啊，有呢、這個池島。咁啊呢、這個第一個啦，我另一間講啦。第二個就係呢去坐呢個 JR 呢要轉車嘅。 即係由福岡要轉車嘅，係因為咧中間佐賀市咧就話唔係即係咁多人直接去長崎啫，咁所以咧就唔肯冇即係佢哋有原因啦，就唔將嗰條高呢、這個 JR 啦收接駁埋一齊，咁所以咧佢係買咧就直接買長崎，但係中間要攞落車轉一轉個月台，咁啊轉兩款車咁咯，但係都好快嘅，個零鐘就到啊，咁啊所以呢兩個技巧大家都要知嘅，
3: 係。香港去長崎嘅交通係點樣啊？即係使唔使話經咩機場啊咁樣㗎？
8: 嗱，其實就九成嘅人咧，應該都會揀福岡機場嘅。係嗱，如果有批有直航長崎，一定係最好嘅。同埋咧，你要預長期有幾多日玩咧？如果你要睇曬所有好睇嘅景點咧，你長期唔換酒店底下，你俾六日時間去啊，起碼
3: 係。
8: 都有啲誇張喎，
3: 都係咯，都耐嘅喎。其實六日嘅時間，因為有啲朋友啊，尤其是如果話去日本咧，血拼嘅朋友，五日四夜都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嚟噶嘛。如果你話六個晚上咧，其實對於香港人嚟講，就即係要攞一個禮拜假嘅咯。
8: 係啊，咁你要諗下就係、是、我唔計血拼喎，
3: 係
8: 啊，即係你血拼再俾多少時間佢喎？
3: 係九州血拼係咪冇本州咁即係可以咁集中咧？
8: 其实是的，你讲得啱的，但是呢长期有个地方好的，就是呢一般的酒店附近就是商场来的。就是说呢他们最主要的商场你都会经过的，就是例如他在火车站啊，例如在地铁站啊。所以呢一般住地铁站也都在个港口附近。所以呢你一般步行距离可以做所有东西。嗱，我们讲不讲交通啦，我们讲什么玩先啦，什么看先啦。长期有两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咁另外就大家成日聽，大家知道當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兩個原子彈，第二粒就抌長崎
3: 嘅。嗯，
8: 好啦，大家知廣島長崎，但有冇人諗過點解掉廣島長崎？
3: 嗱，呢個真係係咪同頭先你講佢係一個商業嘅港口有關咧？
8: 絕對係，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咁主要唔係佢係商業之餘咧，佢係工業好重要啊。係因為咧長期咧喺百幾年前咧揾到呢、這個海底嘅煤炭啊。
3: 嗯。
8: 咁所以咧有一間好出名嘅企業叫三折一二三嘅三三乜咧，咁咧就係喺嗰度咧，裡面基本上咧就係好多工業嘅區都係喺長期呢個位置，甚至咧有專門嘅獨立嘅人工島啊，喺嗰度建立咧就開採呢個嘅煤礦噶。咁啲煤礦可以深到600至1000米深去攞噶噃。咁啊呢個島咧到即係去到70年代都繼續有嘅，到後屘唔再取呢個煤礦啦，都攞到七七八八啦。咁然之後呢個島咧就廢棄咗。咁所以呢個島咧好有趣嘅，我俾咗張相嚟睇，就係、是、好似個軍艦咁嘅。
3: 嗯，
8: 其實個島叫端島，係啦。咁、咧實際上個個都叫軍艦島，因為遠睇好似隻軍艦咁。呢個島咧有啲難係去預約上島嘅。咁其實就難就睇下你冇即係有冇準備啫。一般早兩個禮拜準備就有得上嘅，咁呢個島咧，

0: 個特別係邊度咧？就係一個廢墟嚟嘅。咁大家知道咧，九龍城寨就冇咗啦。但係大家都幻想個九龍城寨點啦。咁呢度就真係有一個好似城寨咁樣嘅地方啊。咁啊廢棄咗。咁點解會工業地方啊關啲住宅咩事咧？點解會咁多住宅嘅廢墟咧？係因為當時候咧好多人去工作，咁所以咧當時啲人啊直頭遷埋過去呢個人工島。即係佢啲小朋友啊，嗰啲家屬都遷過去，因為大家都知日本，其實就興一個人揾就成家人食嘅，係啦，咁所以咧，其他以前啲，我諗以前香港都係咁啦，咁所以咧，佢哋方便照顧小朋友家人咧，就直接起咗啲公屋俾佢哋住，咁所以其實你睇到一啲好似公屋屋村嚟嘅，有啲似真係好似深水埗石硤尾咁樣，咁但係成個做出嚟一個獨立島啦，好似只軍艦，因為佢係一個橢圓形嘅。可以坐船咧，就喺外观兜个圈影相，影到你咧手机都会冇电噶啦，或者上岛影，即系见识下工业，亦都系 UNESCO 嚟噶。因为咧呢种嘅工业见证咗明治维新，到后尾日本重新再兴起，即系重新即系战后重新再发展经济嘅时候咧，都有关嘅。咁所以呢段叫做日本嘅明治维新呢段改革嘅工业历史咧，系 UNESCO 嚟嘅。
1: 世界文化遗产。
0: 系啊，世界文化遗产。
1: 咁，所以大家可以咧就都系要登岛先睇到嘛，系嘛？
0: 或者要坐船出去嘅时候就兜圈，咁所以咧，长期第一个坐船就呢一度。其实另外
1: 咁
0: 好
1: 但
0: 几
1: 系，
0: 个
1: 譬如
0: 点，
1: 话坐船啲飞系咪去到先买定，系咪预先买定嘅咧？
0: 嗱，呢个就系极多人会去唔到嘅原因啦，系一定要提前买，因为真系细船先可以靠岸嘅，同埋要睇风好冇咯，有冇打风，有冇天气唔好咯。咁所以咧，我咧就真係好坦白咧，我係天氣好嗰陣咧，我去咗兩次，我竟然喺一個 trip 裏面去兩次，因為有次咧搶唔到登島飛，我就寫個兜圈，後尾我搶到登島飛，天氣好，我又去多次，所以
1: 所以去唔去得成系缘分嚟嘅，
0: 緣分嚟㗎，同埋睇天氣，見個天咁藍，梗係去多次啦。咁啊，
1: 系
0: 九
1: 咁
0: 個
1: 啊！
0: 字船啦。
1: 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听黄淑曼嘅作品《Hey Vienna》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早上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

0: 明好快乐。
1: 峨眉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精彩。

0: 李妍芬 Rihanna 生来精彩。
1: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2: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风冰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啊呢个星期日早上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嘅环节啊，喺我哋嘅连线另一边有 Jerry 喺度 ，Jerry 你好，
3: 你好啊 Alfred。
2: 喺长期嘅 Jerry 头先就介绍咗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要搭船要抢飞嘅，继续讲下有啲咩玩先。
3: 嗱，作为另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咧，佢可以同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系嘅，我哋用即系中国角度去睇啦。咁咧系航海时代咧往来中国咧，比较多嘅一个地方，一个叫做海埠啦。咁其实当然唔止嘅。呢、這个地方呢佢同葡萄牙人有关系，同荷兰人有关系。咁一个地方呢叫出岛。哇，好多个岛啊，即係搞到即係好辛苦啊，其实。
2: 咁你睇緊开心速递咁嗰啲咩联络唔到啊。
3: 联络唔到係啊係啊。
2: 冇呢个岛嘛係嘛。
3: 联络唔到就係有㗎啦。係啊。因为多好多岛嘅即係噏唔晒。咁其中一个叫出岛。我諗个岛加埋真係几十个㗎，真係全部可以去参观㗎。咁呢个出岛呢而家已经填咗㗎啦。但佢仍然叫出岛，就因为以前呢嗰啲外国商人嚟做生意唔准。不能夠係接觸本地人嘅，佢哋要揾個地方隔離。
2: 咁、哦、嚴格
3: 嘅，嚴格有啲似呢個三藩市嘅舊金山嘅天使島咁咯之類啦。你當以前啲人咧屈喺佢哋係平洲咁樣，即或者即類似啦，即我哋當一個獨立島唔准出去咁啊，俾個島佢哋生活咁樣啦。咁咧呢個島最早葡萄牙人住嘅，咁大家應該知咧，就日本咧就有一段時間，大概16世紀就禁教嘅。咁咧其中有26個聖人，咁咧就殉教，咁啊被迫殉教。呢段歷史咧係喺世界嘅天主教都會記載住嘅。咁好多日本嘅天主教徒就被迫咧就遷走，去到邊度咧就去澳門，所以佢哋有份起大三巴嘅。咁咧講呢個26位嘅教士啦，咁佢哋咧就殉教，咁咧另外咧就有相關嘅一啲例如嘅教堂咧，其實同佢紀念有關嘅。咁最出名咧就係咧，經過世界大戰都好咧，仍然保留咗嘅教堂叫做大埔天主堂。呢、這個天主堂咧說實話就唔太大嘅，喺個山上面嘅，但係佢亦都可以睇到曬成個長崎港嘅風景。隔離咧亦都有一個莊園嘅蘇格蘭人同埋以前啲荷蘭人咧去居住嘅一個地方，即係啲商人嘅旅館啦咁樣啦，或者佢哋嘅住所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啲海外或者係同天主教有關。咁另一個咧叫普上嘅天主堂咧，亦都有段歷史嘅。咁亦都係因為所有當時候佢係原子彈最終嗰個落地嘅地方啊，喺個教堂附近啦。咁所以當時好多人喺度過身嘅。咁、那個教堂係變咗個遺址，亦都係紀念翻成個。即係原爆嘅故事嘅，咁呢個原爆呢其實係有70,000+人係即場過身嘅，
2: 嗯，
3: 即係話傷害好大。咁咁即係呢個原爆嘅紀念館呢，資料館亦都喺呢個天主教堂呢附近，咁大家可以去參觀，絕對值得參觀，因為佢主要係講核戰嘅傷害啦，同埋希望反核戰嘅。咁所以以比較多科學原理去解釋翻當時候嘅事情。同埋核戰嘅傷害咁樣啦，
2: 係同埋即係其實原子彈當時對於即時嘅有70,000+人咧，但係對於之後啊，其實喺附近嘅人咧，無論佢哋嘅生長啦，或者真係嗰啲其他好多唔同嘅生態咧，都係個影響非常之深遠。雖然呢兩粒原子彈咧就差唔多可以話結束咗咧喺太平洋上邊嘅第二次世界大戰咁滯噶啦，咁但係即係當中嗰個代價，即係無論嗰度係咩地方都好啦，我都覺得啊係非常之大、非常之沉重，冇一個人係贏家嚟嘅。所以即真系大家真系谂清楚，战争绝对唔系一件好事。无论嗰个战争系出于任何嘅名义，我都觉得可以嘅就坐低一齐咧，大家倾好佢，谈判好佢啦。我觉得反而咧先至系上策啊。好啦，唔讲呢啲咁正经嘅议题啦。除咗一啲即系头先讲到嘅世界文化遗产嘅相关嘅一啲景点之外，有冇啲轻松啲嘅景点可以睇下咧？
3: 食嘢方面系唔错噶，咁样因为佢喺海边啦，咁咧所以就会有好多嘅渔产。有个叫竹甲鱼，有冇食过啊？
2: 冇听过竹甲鱼，笋壳鱼我听过，竹甲鱼我未听过，有冇关系啊？笋壳同竹甲，
3: 即系呢个叫竹甲鱼啦。咁咧，佢食鱼生嘅，即系话咧，好多一啲嘅鱼生 我哋平時可能未必食到嘅，咁咧即係魚未必常見嘅，咁喺呢一個長期都會食到，所以咧居酒屋係佈滿成個長期嘅。其實佢哋有好多都係食喺啲魚生啊，配下少少酒啊，小食係特別多嘅。另外就有一啲嘅蛋糕啊、甜品啊都好流行。咁我咁相信大家去開日本都知，其實每個城市都有佢自己嗰個特色嘅。咁啊，長期我就覺得係小食為主，反而你話啲大餐廳唔多，同埋佢啲物價都相對真係平。我諗除咗 yen 而家跌得好犀利之外咧，長期真係少遊客啦。啲人真係會特別 friendly 啦。當然英文溝通真係好難。中文即係都係好難，但係就我覺得好舒服嘅成個過程，同埋好多地方都俾好多資料嚟。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因為頭先講咗好多荷蘭人嘅位置，咁所以喺嗰度咧要食西餐，飲一啲嘅佢哋叫荷蘭滴漏咖啡。雖然我去過荷蘭，我就都搞唔係好明點解佢叫荷蘭滴漏咖啡。
2: 揚州炒飯嗰個道理咯，
3: 揚州炒飯道理可能係
2: 即叫佢係咪係咯？係
3: 大量嘅西餐同埋大量嘅文創，咁呢啲嘅文創咧，即係好多好多得意嘢嘅，即係好多啲即係啲中日式合璧係啦，日西啊。
2: 我正想講，即係其實佢呢啲就算係西餐都好，都係日式咗嘅西餐嚟嘅。應該不是正宗食開的西餐嚟
3: 嘅。唔係真係，同埋好多 snow cook 嘅豬肉咯，或者係和牛咯。咁另外就講啲同香港人有關嘅嘢。咁咧就有一間上海同香港嘅銀行咧，有一間總部亦都即係喺長期嘅。咁而家咧就俾一個博物館都幾靚嘅。
2: 因為嗰間銀行嘅零售業務喺日本都已經走咗啦嘛。即係你講嗰間上海香港嗰間嘛，
3: 係啊，但係就有個位置咯，呢個位置好出名，因為裡面講咗好多孫中山嘅故仔。因為孫中山喺即係當時候籌備革命嘅時候，同日本人合作啦。咁當時候咧就主要嗰個人咧其實係長期人嚟嘅，咁所以就記載翻呢段嘅歷史啦。佢會嚟過長期啦，咁亦都係呢一對夫妻幫佢哋主持當時候去同宋慶齡嘅婚禮嘅。咁所以好多呢即係國父嘅故仔啦，同香港人有關嘅銀行啦，咁我哋都會睇到咯。
2: 有啲可惜咯，即係其實以前咧，即係呢個都係同旅遊相關嘅話題啦。如果嗰間銀行咧嘅零售業務仲喺嗰度興起嘅時候，我記得喺銀座咧都有可以櫃員機係唔使手續費撳到錢咯。而家咧就慘啦，其實喺日本你要撳錢嗰個手續費都唔算低，所以盡量電子貨幣用到咧就用電子貨幣，如果唔係咧就喺香港唱咗過去咧，就我覺得係划算啲咯。咁啊，不過當然大家各自揾自己最方便嘅方法啦。好啦，今日新地好快樂，帶你周圍去嘅時間差唔多，呢個時間咧聽埋陳建安嘅作品《課題分離》先。唔該曬你啊 ，Jerry， 唔該曬。轉頭翻嚟，我哋仲有品味生活圈，千祈唔好走開。

0: 好快乐。
1: 早上11:37，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7: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8: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

0: 卓华。
1: 品味生活圈，
2: 新地好快乐啊！进入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啊，每个星期咧 ，Alfred 都会请嚟一个品牌咧，呢个品牌咧会为大家嘅生活里边咧加添品味同埋趣味啊！其实咧，随住香港咧呢个城市越嚟越发达咧，大家咧都好关心一个生活系咪有品味。不过讲到品味呢样嘢咧，大家就可能会谂起啦，究竟家居嘅布置啊、设计啊同埋装修点样先至叫做有品味？但系原来咧追溯翻咧呢啲装修嘅行业咧唔系而家先新鲜兴起，今日咧我就揾嚟咗呢一个品牌嘅两位代表咧，同大家讲下佢哋经营咧就系一啲装修材料嘅批发业务，点样可以由60年代一路经营到而家咧2023年，唔单止屹立不倒，而且系鹤立鸡群，仲要越做越好啊！喺我身边嘅咧有两位都系嚟自锦盛行嘅，包括咧就系董事长林斌贵先生同埋佢嘅女希素嘅，两位好。今日咧，我好相信咧，阿林生咧应该都会同我哋讲好多古仔啊，系咪？林生，喂，介绍下先你哋公司嘅业务。头先我讲咗少少啦，咁啊，但系我知道60年代创立，即系话佢哋而家。又咁啱咧，就係差唔多60年嘅歷史喎。喂，你哋主要係賣啲乜嘢？同埋你哋嘅對象係咪都係賣俾一啲業內啊，或者即係需要裝修材料嘅一啲朋友咧嚇？
3: 我哋呢個業務咧就係專門啊零售啊、批發啊、裝修師傅啊。咩客户我呢度做嘅，但系我哋认识咧就系做到学户要一定要周到，要老实系咁样去做生意，唔去压骗人嚟。所以我你做到家阵嚟到今日个仔度依然都系好多客人好满意，专门好远就走嚟到我呢个公司个帮衬。令你个仔由而家由网上啊，好多客户嚟网上睇到嚟我哋帮嚟我哋公司帮衬啊，又介绍啲师傅同啲客啊，装修啊，配搭啊，各方面好齐全啊，使到啲客户都相当满意。
2: 系，喂，林生啊，不如讲下历史先啦。我哋呢一间公司头先咧，你就讲咧，你个仔啦，同埋头先咧，我哋而家都有介绍过阿希素咧，都有份打你啦。但我又想反而问下啦，其实当时系咪你创办，定系原来你都系接手嘅咧？
3: 我系接手为创办，就系爸爸。
2: 即系三代嘅生意嚟嘅喎，
3: 三代人生意系啦，
2: 系即系其实都好值得我哋咧去开心。你会见到其实一个品牌咧，我哋成日讲创业难，首业就更加难。好多咧，尤其是而家一啲数据咧，都会见到一啲品牌咧，可能好多新嘅牌子，但系三五七年之后，你突然之间揾唔到佢。其实一个牌子可以屹立到60年咧，证明除咗佢哋嘅产品受欢迎之外咧，其实佢哋点样去经营一盘生意？尤其是头先我一听到阿希素爸爸嘅讲，哇，点样去用心去服务每一个客人？佢唔系讲钱嘅，即系钱其实好多嘢我睇到咧，林生系其次。咁做生意梗系要赚钱啦，但系除咗钱之外，究竟我卖咗件货俾个客人，那个客人系咪开心？系咪满意？剛才林生讲的时候是流露出真的感情，就是告诉你最重要你是满意了先。喂，其实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一直都是这样传下来？当时是不是你爸爸都是这样跟你讲经营一盘生意之道，这个是其中一样东西，还有你们一直本着一些什么的宗旨去经营这个装修材料？因为对于我们一般门外汉来讲，装修材料我走到洛克道或者我在旺角，我都很多这类型的材料卖，为什么你们的品牌哇！一路越做越好，仲要一代传一代咧，林生，我要请教下你啦。
3: 唔好咁讲，系，但系生意个形式上咧，我爸爸都教落我啦，就话做人做生意一定要公道老实，使到客人好有信心嚟帮衬我哋公司，嚟到咧笑笑口嚟帮衬我，而且。笑笑口打电话嚟话赠我哋啊！呢啲红布周到啦，
2: 哇！真系开心啊，听到系、
3: 又做得好好啦，使到唔使俾客人赞我哋型啦，只有赠冇得叹嘅，
2: 系啊，或者呢样嘢唔系容易，即系讲嘅好容易啦，大家都希望系咁啦，但系真系要做到呢样嘢嘅时候咧，我相信当中啊，无论系以前即系讲紧六十年前，定系而家仲难啦，因为可能相信好多唔同嘅细节啊，或者其他嘢都有。有机会 是要是一些时间大家去互相去沟通。我知道Hazel呢其实都帮过几年手的在这个品牌感性行。喂，当时即其实你去帮手参与管理这间公司的时候，你会不会遇到一些难题，即可能是都始终是一间60年的品牌，会不会觉得有些事可能在这个世代处理的方法和以前处理的方法有些不同而需要你去解决的呢？
0: 我们的品牌由我爷爷的年代已经一路传承下来了。咁过往因为他们其实个口碑好好的，我们其实重视的呢就是那个服务质素。即是爸爸刚才介绍了，即是我们其实都会关顾多些即是客人那个的即信心啦，他满不满意我们的品牌啦。以至即是可能买完件货品回到家他有些东西都不知道怎样做怎样处理呢，其实他打个电话来呢，我哋屋企其实都即係好乐意去解答啊，甚至乎会帮佢揾啲师傅去解决佢个问题添。咁以前个

0: 然后吓林生，头先咧阿女咧就讲咧，即系当中都包括好多唔同嘅平台啊，譬如话网络啊咁咯。其实而家做生意嘅模式好似有少少唔同，但我又见到你咧好接受嘅，即系其实譬如话头先你提过，哦，你个仔即系开始接手嘅时候，佢会建议啊，可能我哋试下摆上网啊，或者其他嗱，我都会同一啲唔同嘅品牌咧嘅负责人咧，尤其是上一代都会曾经倾过偈。其实佢哋有阵时都会有啲担心，话会唔会一阵间喺网上唔安全拆咗我个招牌啊，或者俾人即系盗用。用啲乜嘢？喂，点解你会咁开放、咁开明嘅？我应该觉得咁快就觉得可以，喂，将一盘咁传统嘅买卖生意摆上网去做，尤其是你呢个系商业对商业啦，即系同一般可能系买一啲零售产品唔同，即系零售系兴起咗好耐，但系商业对商业其实都要啲时间去适应噶嘛？点解你都会走在潮流嘅尖端呢？
1: 咁啊，依个问题咧就系要跟个潮流好啦。而家潮流就
0: 系
1: 我推落嚟俾个仔打你啦，个仔而家嚟到呢个年代咧就要上网平台。
0: 系
1: 呢个平台咧，你唔上网就做唔到生意啦。
0: 系
1: 咁啊，所以就嚟等俾个仔上去啦。我相信我哋人一直嗰个心态系系平衡系。即系系唔会你嚟，咁样相信咧都唔会人哋啊入侵我哋嗰个平台啦。
0: 系、
1: 啊，我哋系正做正红生意嘛。
0: 系
1: 系啦。
0: 不过真系见到有阵时做生意就系要咁样，你要成功做到一盘生意咧。我成日觉得你肯唔肯去试，或者肯唔肯去搏。六十年前、可能你爸爸系咁，而家咧你要。随住呢个时间嘅转变咧，跟住你都要跟住呢个时间去走咧，亦都系咁样。咁但系咧，我见到永远有一样嘢冇变嘅就系、是，其实装修材料咧，我都听到咧，头先咧阿林生同我分享咗个故仔。当年你哋咧即系创办嘅时候咧，曾经一段时间咧，真系咧有啲嘢系你哋独家，而我都真系觉得不能够相信，所以我留翻俾你讲。有啲乜嘢系卖到净系得你嗰度有得卖，而家出边有条车龙咁样等住嚟买嘅咧？
1: 冇错。因为嗰个年代咧，就系好得意嘅，做生意就系一个口齿，一个怂恿。
0: 系啊，嗰阵时简单好多。
1: 因为我哋旧情况咧，就系你今日呢条绳所有啲水泥俾我爸爸，一阵间条绳起好货喺火车架车，我哋一日可以能够卖成几千包泥。
0: 咁水泥啫喎，嗬。
1: 当时成个香港真系你可以去探讨系咪有冇呢件事？全香港得真系我爸爸有
0: 钱系咪？
1: 所以佢个公司代理总代理咧，就系俾晒我哋锦城行呢头嚟嗰头就嚟收钱。
0: 嗯，
1: 我哋唔系话一个钱冇得俾人啊，所以大家送用好咧，佢所有以前啲生意咧就系讲口齿嘛。
0: 诶，
1: 我都俾呢一个人代理晒啦，呢度有钱俾我啦，我费事俾第二个麻烦。
0: 系简单好多啊，以前
1: 好简单。
0: 系
1: 另有时。本人冇錢，以前一間公司好大啊，起樓，蓋到一爆水泥都冇，個刺頭婆攞成攪錢嚟個公司，真係好搞笑喂！成攪打去500蚊一張，1000蚊叫做
0: 當年，當年喎，
1: 當年
0: 我而家即係如果500萬嘅現金我都未見過，
1: 係啊，
0: 你係當年嘅500萬喎，
1: 成攪。多系钱，第面再打去出嚟数。
0: 最衰嗰阵时冇相机啦，
1: 系啊，如果有影喺度，
0: 即刻拎出嚟直播系嘛？
1: 做到嗰个年代咧，做到真系个柜桶唔得闲收钱，夜晚黑先拉柜桶收钱。
0: 当然啦，佢而家讲系讲得好轻松，但我好相信啊，即系可以去到成个香港嘅水泥独家代理，俾咗你哋个品牌，你哋品牌当时嗰个信誉，同埋当时咧嗰个规模咧，绝对我哋而家都想象得到系有几。大咁啊！当然啦，嗰500万现金1000蚊纸，好多人都即系想去数下嘅。不过咧，呢个时间虽然冇得俾你数，不过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林生同希瑞倾偈啊！
2: 新地好快乐。
3: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

0: 星期五下午5-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4: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4: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时时。

0: 卓华。
1: 品味生活圈，
2: 真地好快乐下品味生活圈嘅环节啦。咁啊，上一节咧就同两位啦，就系嚟自咧锦盛行嘅林生同埋希素咧，倾得好开心，讲下咧即系呢一个六十年历史嘅品牌，点样咧喺六十年嘅蜕变入边咧，继续可以屹立不倒。節制仲可以跟住呢個潮流咧，不斷咁樣去進化啦。林生就一路講咗好多唔同嘅故仔俾我聽，但係呢啲故仔伴隨住嘅咧，就係一啲畫面咧，我都見到咧好多真實嘅例子。我哋成日都講咧，有陣時咧，即係供應商啊，你求佢俾啲好貨你咧，就已經係好困難。但係咧，原來咧。之后啲供应商咧会写埋感谢状俾阿林生添啊！呢个七友品牌，大家而家睇广告，你都会见到仲有，佢都系好感谢你哋个品牌咧，系不断帮佢除咗卖之外，可能就系解决好多唔同嘅问题。有阵时我哋成日都话咧，搵代理咧，我听到有啲即系做一啲批发嘅朋友讲咧，搵代理。有啲代理佢帮你卖得好好啊，第一浸嘅啫，卖完之后咧，你唔知发生咩事咧，嗰啲代理咧可能咧就即系已经系做得唔好，后继无力。但你哋六十年，即系其实一路都系帮一啲唔同嘅品牌去做咗好多唔同嘅批发工作。即系譬如话头先咧，我都见到有一张相咧，就系你哋嘅门面啦。除咗头先我讲嘅呢一个七友之外咧，其实你会见到咧。哇，好多唔同嘅大牌子咧，都系同你哋有合作嘅，可见即系其实大家对你哋嘅信心咧系好多。喂，呢啲牌子系咪当时你都一个一个慢慢倾翻嚟？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林生？
3: 唔使慢慢倾嚟，因为呢啲大牌子呢啲老品，个个派啲行街嚟走嚟上门揾我哋做生意。
2: 哦，即系反正佢揾你啊，佢揾你倾。
3: 因为我哋感情好，唔会拖累，但系所以唔会压人。所以好多行家自己走嚟同我傾生意，
2: 系
3: 嚇咁我一傾，同啲後生仔一傾，同以前同我傾都係一嚟咩一放我哋度嚟。
2: 所以呢個就係品牌效應咯。而家我哋咧呢十年，
3: 我哋品牌口齒好緊叫嘅。
2: 以前咧即係冇咁多人識嘅，即係你會見到阿林生咧，同埋你嘅屋企人咧，真係可以好早就已經知道點樣去建立一個品牌。不過提到屋企人，亦都提到傳承嘅問題啦。以前咧，我哋成日都講咧，生意一代傳一代啦。咁你哋呢盤生意都係一代傳一代。
3: 冇錯。
2: 不過咧，我而家又見到，即係頭先你都講啦，你個仔嘅經營模式同你嘅經營理念咧，其實中間可能喺細節上係會有嘢唔同。
3: 冇錯。
2: 你係採取個咩嘅心態？即係你都係會垂簾聽政啊？定係話其實你都係即係會開放放曬手，同埋點解你會有呢啲選擇咧？
3: 即系我头先都睇过啦，嚟到呢个年代，我哋做一套同埋仔做一套都系唔同的。
2: 系，咁你时代唔同，大家处理件事唔同。
3: 冇错，咁一定要奉心俾仔去做啦。
2: 系，
3: 咁样使到佢有信心去做嘢，佢又唔使去牢骚啦，又做好生意啦。咁使到客人

0: 開心，自己又有生意做，咁呢個生意咪就係叫做有成功知道嘛。
1: 係，喂，但我知道咧，其實咧，你哋品牌咧，即係除咗話做一啲嘅裝修材料之外咧。一定有好多唔同嘅，譬如话装修师傅啊，或者设计公司同你哋合作噶嘛。咁、你哋都唔会话将佢攞出嚟自己做，反而你就做一个平台。有阵时咧，好多嘢咧就会去介绍翻俾佢哋做。其实呢样嘢会唔会都系促进到你哋生意啊？希素讲下。
2: 好啊，好啊。都会嘅，因为我哋嘅理念就系同我哋合作嘅伙伴咧、包括我哋嘅一啲装修师傅啦、或者设计公司都好啦。其实我哋都希望有一个双赢嘅局面，而唔系将即系佢哋应有可能攞到。嘅一啲嘅即系生意嘅机会，我哋自己即系攞咗嚟，所以我哋通常都会采用一个方式，就系我哋介绍俾佢。我哋当中其实冇收用嘅，我哋最重视嘅咧就系个客人，即系其实用咗买咗我哋嘅铺头嘅货品之后，装修师傅又帮佢做得好理想，咁呢个就叫 win-win 啦，即系但佢又有生意做，咁师傅有生意做，佢下次再接到啲客人去做装修嘅时候咧，佢好容易就会翻嚟我哋公司嗰度咧，就去买我哋嘅货，帮佢嘅客去做装修咯。
1: 系，即系你哋睇得好长远嘅、即系除咗就系话你将一单生意无偿咁样介绍咗俾一啲装修师傅之外，其实调翻转，装修师傅除咗有一个感恩之心，即系呢样嘢而家会唔会有啊？我唔敢讲，但系佢最少会真系有单生意啦。但系因为佢透过呢一个嘅合作模式，佢用到你哋嘅产品，跟住你哋嘅产品之后，佢发觉好嘢嚟嘅，调翻转咧，其实都系细水长流。佢最尾咧，佢又系揾翻你，慢慢呢个网络就越嚟越大。其实你都好早睇。准咗呢一种嘅商机，因为其实而家就好流行咩都话平台啊，咩都话共享啊，但其实你哋都运作咗好耐喺呢一种模式，系咪啊？林生，你好早即系觉得唔怕蚀底嘅，我觉得
0: 你做生意你怕蚀底啊，做唔到啊，你唔系见今日系嘛？你见今日生意又做唔到，你一定要谂长远，长做长有，一定要放咗个心态去做，先有生意做。
1: 所以真系唔好睇笑话呢个六十年嘅品牌。剛才都跟大家介紹過，即是在我們的品味生活裡面都真的加添了很多不同的成分。剛才你都說了，有個老闆娘整夾錢拿來就是去起那座大廈，可能現在就是在你身邊。時間有限，不過今天跟兩位聊天真的聊得很開心，再一次多謝來自感情行的 Hazel 和林生，希望再有機會找你們上來聊天。
2: 多謝曬，多謝
3: 新地好快樂。
4: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贊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十二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去年本港出入境总人数已经超过3亿3500万人次，创下新纪录。面对人流增加，入境处会扩大医道的服务范围，例如降低适用年龄等，长假期和周末亦都会减少前线员工休假。郭俊峰在电视节目上说，预计新皇岗口岸开始运作之后颇受欢迎，能够吸引旅客改用新皇岗口岸。现在翻聘了大约200位退休同事，以及调配其他口岸的职员到皇岗口岸工作，未来会按实际情况再加配人手。至于本港首创的无感通关系统，即是利用人面识别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辨认身份，郭俊峰说，现在两条系统都设在港珠澳大桥出境口岸，暂时超过有11000名旅客登记使用，试用次数超过50000次，会在适当时推展到不同口岸再测试，长远目标是放在一些特别繁忙的口岸使用。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 3.5% 至 4.5% 之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他又说，零售数字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餐饮业亦都较往年同期有轻微增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在传统贸易、物流、金融和航运等都做得不错，而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北部都会区将会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带动就业。同时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为市民带来机会。

0: 陳茂波提到，而家餐飲業面對的挑戰比較大，包括市民北上消費等，因此鼓勵業界升級轉型，希望整個行業與時並進。又指現時除了食物質素，顧客亦都著重服務體驗，強調現時經濟穩中向好，市面較為暢旺，一定能夠帶動不同的行業。美國弗吉尼亞州大學當地凌晨爆發槍擊案，造成至少5個人受傷送院，其中一個人情況危殆。警方指事件涉及多名疑犯，校園一度實施封鎖幾個鐘頭，目前已經解封。事發在當地星期六凌晨大約1:30，警方接報校園宿舍區發生槍擊，趕到現場之後，在宿舍大樓外發現5名受槍傷的受害人，他們隨後被送往醫院救治，其中一個人情況危殆，其餘4個人就受輕傷，沒有生命危險。校方發布聲明證實，今次槍擊案涉及多名疑犯，當地警方和校園警察正聯合展開調查。校園一度被全面封鎖，直至到朝早8:30左右，校方宣布解封，但仍然呼籲師生避開事發區域和配合警方指示。事發的時候正值新學年開學前夕，宿舍在一個星期前開放，原定下星期一正式開學，不少新生剛完成迎新的活動。比利時東部發生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山林大火，歐盟應比利時政府要求，星期六緊急調派3架直升機和2架水陸兩棲滅火機前往當地協助撲救。歐盟危機管理專員拉比卜在社交平台表示，今次調派的救援飛機分別來自捷克、瑞典和荷蘭，當成員國提出緊急援助請求的時候，歐盟會負責協調並且調動由歐洲各國匯集的額外資源投入救援。火警發生在比利時最大的自然保護區高凡，大火自從星期五開始持續蔓延，當地消防員、農民和軍方動員展開圍捕與撲救，截至到星期六下午，大火已經燒毀1600公頃土地，打破當地2011年燒毀近1400公頃的舊紀錄。比利時國防部長弗蘭肯在社交平台發文證實，區內一個兒童夏令營已經安排緊急疏散。法國多次持續高溫，西南部朗德省再度發生山火之際，法國雜誌《巴黎競賽畫報》最新一期將總統馬克龍駕駛水上電單車的照片作為封面，反對派批評馬克龍脫節。反對派領袖認為法國民眾正在經歷末日般的夏日，與熱浪山火搏鬥，但總統就在這裡度假享樂。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 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8: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18区民生大小事。
9: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8: 同你拆解嘅有
9: 柯创盛、
8: 黄永尧。
10: 嚟到8月16日嘅星期日晏昼12点到1点呢段时间啊，区区无小事，大家好，我系阿姚啊，黄永尧，喺身边咧有柯创盛柯仔，
11: 系啊，大家好，阿姚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0: ，Hello 柯仔，嗱，区区无小事咧就是、一个全新嘅节目嚟嘅，咁喺呢个全新节目咧，我哋每个礼拜都会喺呢段时间咧就好贴地咁样紧贴住呢个社会啊，我哋真系会聆听街坊嘅心声，咁亦都会咧睇下18区啦嘅大小事嘅，咁亦都会探讨下居民啦，佢哋日常生活之中，佢哋实质嘅需要系乜咧？佢哋嘅感受系乜咧？咁所以听落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贴地嘅节目，尤其是譬如柯仔，你都系一个即系地区事务接触得好多嘅人士啦，咁所以相信你都会有好多嘢可以发表或者系同大家分享嘅。
11: 系啊，其实地区咧每日都有好多新嘅挑战嘅，
10: 系
11: 我哋会发觉咧，其实咧区区无小事呢个节目咧系正好咧贴地咧掌握到我哋市民嘅脉搏。咁加上就好多时咧，街坊好多问题都唔知揾边个帮手。
10: 系啊，
11: 咁啊，而家成日都讲啦，完善地区治理啦，我哋要点样能够即系令到个社区发展系有长足嘅进步咧？所以都要靠我哋呢个区区无小事呢个节目咧，能够咧系将我哋嘅信息带出去。
10: 有时咧，我哋可能系见到一啲好细微或者好平凡嘅嘢，可能我哋会忽略咗噶。但系呢一啲咧，有机会就系实质影响住街坊，又或者佢背后可能会有一个大问题都会衍生到嘅。咁所以都希望。希望日后大家有啲咩民生议题咧，都可以咧 WhatsApp 我哋呢个区区专线啊。咁啊，嗰一次呢个区区专线嗰个嘅 number 啦，95720104啊，95720104。咁大家有啲咩问题咧，都可以 WhatsApp 呢条区区专线啊。
12: 亦都好开心可以同柯仔你做节目嘅拍档啦，一齐探讨唔同嘅民生议题啊。咁阿姚咧，我最近先啱啱开始加入新城呢个大家庭，最近咧都开始陆陆续续会听到我嘅声音啦。嗱，区区无小事就是我的新开始，各位多多指教，柯仔多多指教啊！
11: 其实咧，我哋做呢个节目咧，我觉得系好有意义嘅，因为你会见到咧，其实有一个平台俾市民去表达佢嘅关注啦。咁我哋作为即系媒体第四权咧，亦都希望咧将啲问题带到俾政府部门。
10: 头
11: 先阿姚你讲得好啱啊，喺地区上面咧，可能有啲好微不足道嘅嘢，咁但系其实影响紧居民咧每日嘅生活噶。譬如好简单，我哋讲紧，譬如楼上楼下嘅噪音啦，或者我哋讲紧一啲市民见到，哇，点解呢度个公园搞咁耐都搞唔掂啊？有啲市民就话俾我哋听，喂，有啲部门点样跟进，系应边个部门负责？因为你明白到咧，其实要市民去敲啲衙门咧，其实都困难嘅。
10: 咁
11: 所以我觉得呢个节目咧，对佢哋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可以更加掌握地区。你话俾我听嘅同时，我哋都可以帮手跟进嘅节目啦。
10: 系啦，咁所以嗱，我哋好紧贴住唔同嘅时事啦，又或者睇下有冇啲时效性，我哋都会讨论嘅。嗱，今日呢个议题咧，相信都系大家可能最近都有关注噶吓。咁 咁啊，我自己咧就睇到呢两单新闻嘅时候啦，我首先我讲下我感受先，我感受咧就有啲伤感嘅。我谂可能大众市民睇到有唔同感受，有啲可能觉得人心惶惶啊，啲惊恐啊咁，唔同嘅感受啊吓，亦都会关注到进一步嘅一啲嘅社会议题啦，譬如系伦理关系啦，又或者咧系精神健康嘅关注嘅。咁就系讲紧咧两宗嘅斩人事件。大家系真系见到网上面有片段流出先嘅，咁不如我简单讲下第一单系咩事先啦。其实因为好近啊，几日前嘅啫，咁发生喺8月10日，都系几日前啦吓，就喺呢个薄扶林嘅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咁上昼时分啊，8月10日，咁就发生呢单嘅伤人案。咁有一名嘅男子咧，佢就冇着衫。有冇着鞋？咁啊，懷疑啦，而家懷疑係精神病發。咁啊，首先就喺屋企咧斬傷咗佢只寵物貓先啦。然之後佢就落街啦。咁啊，落街之後咧，佢就企圖想追斬一名男途人同埋一名男保安嘅。結果係斬傷咗另一位人士啊，就斬傷咗一位女佣啊。咁啊，呢位女佣咧，佢係點樣傷法咧？佢就頸同埋背部咧係中刀之後倒地嘅。咁啊，跟住呢一位嘅男子咧，其實佢都想繼續撲上去咧，去繼續施襲噶嚇。好彩就有途人啦，同埋保安人員咧都協助，咁啊阻止呢一個嘅事件再發生嘅。最後呢一位嘅男子咧就涉嫌傷人同埋殘酷對待動物咧，就拘捕咗呢名嘅男。男子啊，
11: 嗱呢一单嘢咧，我觉得其实都真系好伤感嘅，因为你问我咧喺地区发生呢啲嘅情况咧，其实系感到难过嘅。头先阿姚你讲呢单咧碧瑶湾咧，我自己即系都好有感觉，呢、這个感觉系嚟自咩咧？嚟自就系可能我哋每日都会有一啲嘅悲剧啦，或者啲事件发生啦。咁对上两日咧，又会出现咗一单就系黄大仙上村，咁呢单咧亦都系即系令到我系好难过嘅。系咩情况咧？就系其实系一位嘅朋友，佢就遇到可能是流顺喉的噪音，就影响到他本身的情绪啦。就好突然地下平时可能大家都有一些叫做不同的口角的啦，或者有一些叫做不愉快事件发生。就有一个早上啦，他就基本上就可能都是受到一些的滋扰啦。就先是拿了一些的空气啦，有一些的刀啦，就去了个 lift 里面呢，就是先向这位的人作出一些叫即是施袭啦。再如之就不幸到就佢都系就住呢样嘢咧，就自己就跳楼，即系市民见到咧就咁嘅难过。我哋自己做地区工作或者前线又跟开啲问题嘅咧，亦都觉得可惜。我成日强调一个观点啦，喺地区问题上面咧，我哋要精准去处理嘅。咁加上就精神健康咧，过往我成日都强调咧，可能就系即系被相关嘅部门有啲忽略。咁大家知道其实呢个都有一个影响咯。
10: 系，我觉得呢啲悲剧咧，其实一单都嫌多嘅。呢啲悲剧就系我哋有时听到就即系个心又会有啲唔舒服啊。咁呢啲其实我哋都要继续去讨论同关注噶。其实我哋就有问过社署嘅，涉事嘅呢两单案件嘅涉事人士咧，其实佢哋唔系社署跟进嘅个案嚟噶，我就系。咁不过咧，呢啲惨案头先就讲到啦，因为都唔希望发生，咁亦都但系又时不时都会继续见到相关嘅事件，反映住背后就好多问题啦。咁今次我哋就着重于喺伦理关系啦，同埋系背后嘅精神健康问题咧，同大家探讨多啲啊。
11: 我哋见到其实呢啲情况咧，我自己形容咧，其实会系不定时发生嘅，亦都有一个叫传染病嘅，因为你会见到咧，其实咧呢啲咁嘅惨剧咧，好多时就会令到即系人哋会联想到咧，个情绪受到影响，咁情绪受到影响咧，即系精神健康方面，特别你见到其实而家即系照顾者都好大压力噶嘛，其实我自己睇翻过往嘅新闻咧，其实呢两单就发生喺8月啦，咁其实喺回想翻几个月之前咧，5、6月咧，同样喺太古城同埋另外一个嘅地方咧，其实都出现咗呢啲精神健康问题嘅，咁呢个位置就摆咩咧？就系究竟政府系咪真系好重视精神健康咧？咁或者即系作为我哋嘅即系市民，点样遇到呢啲情况之后，点样处理，或者有咩梳理嘅方法咧？再者一个重点系咩咧？就系话我哋点样能够透过平时嘅宣传教育，让更加多嘅市民知道，喂，究竟佢点样去应付或者咩感浪咧？阿姚话，我相信呢样嘢咧，我哋都要同啲听众咧都要分享一下。
10: 系唔单止你头先数嗰啲，其实早喺一 兩年或者再幾年前啦，都有好多唔同呢啲嘅新聞我哋聽到嘅。嗱，有一單好轟動嘅，好緊張嘅，令到人就鑽石山荷里活事件啦。咁所以好多事情都係我哋要繼續關注，同埋其實同我哋息息相關。咁所以我哋都要邀請一啲專業嘅人士啦，咁同我哋睇下唔同嘅角度裏邊咧點樣分析啊。
11: 係啊，冇錯，呢啲分析都可以幫到大家咧掌握到更加多嘅資訊。
1: 区区无小事。
10: 嗱，而家喺我哋身边嘅咧就有一位资深社工啊，佢叫做丽娜 Lina， 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
11: Lina 你好。
13: 你好啊，各位。
10: 你好啊，嗱 ，Lina 咧就一位资深社工啦，咁就会。

0: 從一個專業嘅社工嘅角度咧，同我哋分析更多嘅。不如首先我哋從呢個黃大仙上村嘅呢一單案件開始，作為一個切入點啦。嗱，因為呢個切入點咧，我哋可以先關注嘅角度就係鄰里關係啊。今次呢個事件咧，就都見到啦，好明顯就係噪音問題爭執影響住啦。咁啊，尤其是就係鄰舍關係，樓上樓下真係發生呢啲噪音，好唔妥對方嘅時候，咁佢哋好想投訴喎。咁其實呢個時候，我哋作為真係可能一個受害者啦，又或者真係一個受影響嘅人士啦，我哋應該點樣做會較為好啲呢？
1: 其實咧，即係住公屋啊咁樣，其實周不時都會有呢啲問題嘅。雖然我哋都話，即係成日都話，鄰舍之間應該係互相幫助啦嚇。咁但係咧，有時遇到啲情況咧，都會令到自己好困擾嘅嚇。咁一般嚟講啦，遇到啲情況咧，其實我哋當然都係建議，其實應該係向相關嘅部門求助先啦嚇。我哋每一座其實都有一個管理員啦嚇，可以講俾管理員聽啦。屋邨辦事處的同事講啦嚇，咁如果你覺得呢個困擾佢哋幫唔到嘅話，當然我哋都鼓勵佢哋都可以去揾翻每一個區嘅家庭服務中心嘅社工嘅嚇，都可以同社工傾一傾啦，咁睇下係啲咩嘅問題。無論你係經常俾人哋騷擾到咁樣，當然我哋都唔建議自己使用暴力嚇，或者做一啲損害其他人嘅事啦咁樣嚇。我哋都係鼓勵其實要透過傾談處理問題。
2: Dina， 我想問你，其實遇到啲個案嘅時候咧，頭先你講話求助要识举手，咁但系而家现时个机制系咪真系能够有一个举手嘅空间，或者举手嘅时候有冇人应佢机咧？嗱，头先你讲喂，住屋村可能揾管理处或者揾房处啦，咁就小则就可能做一啲叫做辅导啦，大则可能要调迁啦。咁但系往往发生呢啲事件就会令人觉得，喂，系举手先啦，定系跟进先咧？系主动出击先啦，定系等到问题先再处理咧？
1: 第一步都是要舉手先的，是啦，你都未舉手，其實人家不知道你面對緊咩嘅困難嘅噃，係嘛？你要講出嚟先得噶嘛。不過依家確實咧，市民咧可能佢唔一定知道途徑啦，唔知道去揾邊度啦嚇。咁啊，頭先我講嗰啲咧都係你屋企附近，你就係做得到嘅嚇。另外咧，其實香港嘅呢個家庭服務中心咧，我諗都有成20年噶啦嚇，應該好多市民都會知道，梗有一家你隔離左右嘅，其實區區都有家庭服務中心，而且家庭服務中心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咧，佢係需要做一啲兜底嘅服務嘅，即係咧，其實佢係最基層嘅，好多嘅服務你唔知道去揾邊個，有時你可能你想去求助無門，你覺得啊唔知揾邊個，咁其實呢個時間咧，其實家庭服務中心係幫到你嘅，咁你應該講啲俾佢聽咧，佢哋就會按你嘅情況啊，可能會建議你邊一個嘅服務係更加係適合你嚇，更加幫到你咁樣咯嚇。求助呢個意識，我認為其實我哋香港嘅市民係應該要培養一下啦，
0: 係，我覺得求助呢個意識尤其是係好重要，因為有時有一啲嘅居民咧，佢哋有機會係唔出聲嘅，其實係主動都係一個重要嘅行動嚟嘅。咁好啦，嗱，主動去揾你哋啦，咁你哋一般啊係咪就係會有啲咩程序，係咪會家訪或者啲咩安排先？嗰個程序係點咧？
1: 哦，需要㗎嚇，其實家訪嚟講咧都會按個需要啦嚇，咁啊視乎佢嚟求助嗰、那個。問題係乜嘢嘢啦？譬如講，一般嚟講咧，我哋當然係鼓勵你主動嚟同我哋講啦，因為其實講真，你唔踏出呢一步咧，我哋好難去發現呢個問題啊，主要係嘛？一般嚟講，都有幾個途徑啦，可能係房屋署啲同事見到，咁佢哋嚟講俾我哋聽嚇，或者係可能佢同咗區議員講，咁啊區議員覺得啊呢個問題可能區議員都即係幫唔到手喎，咁佢哋都會轉介過嚟咁樣嚇。咁起碼嚟到社工手上邊咧，咁我哋梗係要了解個情況啦。如果可以嘅話，我哋其實鼓勵親自嚟中心見社工啦，呢個係最好啦嚇。因为都有个主动性啦，同埋有个自愿性啊，主要吓，而唔系话社工一厢情愿，你做乜做乜啦咁样。佢嚟咗之后，咁当然啦。如果佢讲个情况，可能系佢觉得受到骚扰啊等等嘅，咁我哋当然要实地去睇一睇先啦，唔可以咁武断。咁假设佢系点样啦吓，社工当然都要比较中立，听取佢哋个 意見和個投訴的內容，有需要的時候我們當然會安排家訪，但是有時候家訪即係情況，當然我哋都講俾啲社工聽，都係要安全為重嘅，係咪啊？大家可能係只係喺中心見過一面嚇，咁但係其實對佢嘅情況可能唔係太多了解嘅。但係有需要嘅話，其實社工都係可以結伴同行嘅，即係我哋都有呢一啲嘅安排。
2: 不過我成日講咧，社區上面要解決呢個問題，其實真係即係難度嘅，及早識別呢樣嘢都係一個嘅關注啦。即係你睇翻今次譬如黃大仙上村嘅事件嚟講，可能一路以嚟佢亦都產生咗唔同嘅矛盾。或者有啲位置上面，其實大家都可能都嗌霎嘅，咁我都見到咧，其實房署咧，如果即係叫佢介入咗，亦都安排咗一啲嘅調遷啦。咁但係嗱，社會各界有一個好關心啦 ，Nina 就係話嗱，當房署接到呢個求助去做調查、去做跟進，有個位咧，佢都需要揾社署同事或者揾啲專業社工去幫手支援嘅。其實呢個位係咪正如坊間所講，要搞好耐嘅咧？同埋呢個支援角度入邊，作為求助人，佢有啲乜嘢可以更加容易咁樣話到俾社工聽，佢面對嘅困難嘅咧？
1: 好 depends on 佢系提出乜嘢嘅原因想做一个调迁咁样嘅吓，即系医疗嘅需要啊，定系你家庭关系嘅需要啊，定系其实你有啲难言之隐讲唔到出嚟嘅需要咧咁，咁所以咧嗰个原因有时可能喺呢一度嗰个 identify 好难下到呢个决定啊，系啦，咁以致到咧可能会即系时间耐咗啊，我都经常都听到啊呢啲调迁好耐噶喎咁样。在房署的角度，其實現在我感覺都是快了的，即其實在房署的服務承諾裡面，其實一般的問題其實他十日到都要給一個答覆的，如果是長一些的問題，複雜一些的問題，其實他們都有一些服務承諾的，但當然因為調遷即不是那麼容易的事的，所以呢其實看他呈現那個問題是什麼問題，確實是需要深入的評估才得。
0: 始終啦，社工要介入呢，有時都是因為要面對面去見面啦，
1: 冇錯冇錯。
0: 我唔知道會唔會有一啲嘅居民一啲嘅投訴者咧，可能講講下佢哋又猛疹啊，又或者佢哋有時嘅中間嘅過程咧，其實可能佢哋嘅表達上面咧，佢哋又可能冇咁清晰，或者講講下又講歪咗之類咁。咁有好多唔同嘅特別嘅情況，有時有啲可能係唔想面對面見社工添，即係好多時有唔同嘅 case 咁樣嘅。咁當然啦，要求助要找社工，咁呢个系重要嘅。咁但系背后其实真系好多唔同嘅困难去帮到佢哋嘅。咁所以作为社工，可能系真系接触到嘅时候，佢哋应该用啲咩方法啊，或者即系点样可以贴地啲再帮到佢哋。
1: 我谂佢哋嚟揾得社工嘅话，首先佢都会 expect 个社工系比较中和一啲啦，中立一啲先啦。我哋即系聆听佢哋嘅需要先啦，吓，因为确实每一个人嚟到，可能有啲社工可能处理太多啲 case 就觉得，你实系想要乜想要乜咁。当然我哋唔排除有呢一种嘅 client 啦，咁样吓。我谂佢哋嚟到都希望可以公平啲对待啦，俾人咁样样对待啦。咁另外咧就即系视乎嗰个社工嗰个经验啦，吓，有啲社工可能佢未必有处理呢一方面嘅经验啊，咁或者经验系浅少少啊，真诚同埋聆听系首要啦，同埋咧唔去批判佢哋个人个行为啦，吓，令到佢哋比较自由同埋愿意去讲啦。咁当然咧，每个 client 上到嚟有时陈述唔系每个人嘅表达都好噶嘛，系、嘛？咁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即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嘅吓，唔系一嚟到十个都一下子做到噶嘛，系嘛？咁我觉得呢一方面咯。
2: 其实我谂即系今日 Lina 佢同我哋讲呢样嘢咧，都可以真系反映到咧，即系作为前线嘅专业社工点样去处理啲嘅个别问题啦，就要善于聆听啦。第二样就系话要将个问题系精准化嘅。
0: 系，你肯踏出呢一步去揾社工先，总之就系因为你要表达啦，同埋你要真系要反映咗呢个事件先啦。如果唔系咧，可能嗰个事件咧会越积越大啊。我哋有时可能觉得咧呢啲系唔关我哋事，或者好平凡啦，唔使理啦咁。但系往往就系因为我哋忽略咗呢一啲咁小事，所以先至会衍生到背后嘅一个社会大议题。咁啊， 今次啦，我哋都见到呢啲唔希望嘅事件会发生啦，就系去到斩人嘅呢个地步啦。咁所以要揾一个即系专业嘅人士去求助啦，咁又或者去真系会揾人倾啦，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今日唔该晒 Lina，
1: 冇咁讲吓，都好乐意同大家倾下偈嘅，多谢。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亚军啊，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八张嘅蓝色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歌都系叫 Paddle。冠军位置，佢个名叫做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0: 育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半，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6: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5: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6: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5: 嗰種煙韌。係啦，
3: 星期日下晝一點半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7: 中午12:30，
8: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S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8: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2: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3: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们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四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五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4: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十八区民生大小事，
4: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1: 同你拆解嘅有
4: 柯创盛、
1: 黄永尧。
5: 翻翻嚟区区无小事啊！嗱，继续有柯创盛、柯仔 ，hello， 同埋咧就系、是、我黄永尧咧喺度嘅，咁啊同大家咧分析同埋探讨下咧社会唔同嘅议题啊！嗱，最近咧就有两单咧就系持刀斩人事件啦，分别就喺碧瑶湾同埋黄大仙上村嘅斩人案嘅，都引起唔少人咧都关注唔同嘅议题啊！咁啊，最特别就有两个议题咧，大家都喺度讨论紧嘅，咁就有伦理健康啦，同埋精神健康嘅关注这次我们就会由精神健康的角度去分析。现在就有请香港情绪健康学会会长 Dr. May Lam 林美玲的。Hello!
6: Hello, hello!
7: 你好 Dr. May Lam, 你好。是。
5: 你好啊。
7: 阿 May, 刚才阿姚都讲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精神健康都很重要的。加上有这么多这些不幸事件发生，就会令到社会就会联想到究竟我们其实现在的精神健康的推广以至乎到整体的安排是怎样。所以我哋咪后都讲过啦，就系即系点样能够好容易识别到，或者有啲咩方法能够令到即系普罗市民，我哋啲听众会知道，有啲嘢可以真系有啲预防咧。咁喺呢个专业角度上面，你有啲咩锦囊可以俾我哋啊？
6: 好，我估啦，即係例如我哋讲緊暴力嘅危机、我哋点样处理咁。咁、正如柯仔讲啦，我哋呢就唔係諗住去防暴嘅，因为呢个唔係我哋嘅专业。但我一边嘅市民啦，即係无论嗰个人其实有暴力嘅倾向呢，一般嚟讲呢係可以睇到嘅。咁、我哋点样可以去未发生暴力之前可以即係我哋讲话 de-escalate, 即係降温咗等佢唔会发生暴力呢咁。例如一个人我哋要观察对方嘅讲緊唔係即係你同佢交谈，唔係就係讲緊言语，係讲非言语，手握拳头啦、开始呢踏步啦，譬如动作好大呀咁。因为一般人呢有暴力呢嘅源于啦，我哋讲緊唔係一定有精神困扰、就算一个人可能年轻人好血气方刚，咁可能佢好容易都冲动会有暴力。一个人有暴力呢，如果心理嘅角度睇呢，就係因为佢可能呢係觉得自己嘅生命受威胁。所以呢佢就用暴力去解决，即係一个防御、就係咁样。所以我哋要留意呢，就嗰个人例如手握拳头啦，或者踱步啦，又或者开始呢啲动作越嚟越大啦。点解一个人就嚟有暴力嘅动作会越嚟越大呢？咁因为佢觉得呢佢不被听见，不被看见。譬如当一个人交谈，有时而家啦可能即係工作上有啲唔啱嘅，或者我哋有时排队等得耐呢，咁点解嗰个人会越嚟越大声讲嘢呢？其实就因为佢觉得佢把声係不被听到嘅、即係个讯息呢就个 message get across 唔到嘅。咁啦留意，如果见到咁嘅状况呢，咁我哋呢就要首先就注意同佢嘅距离啦。我哋一般嚟讲呢就话保持一个譬如六尺嘅距离，最主要呢就话大家伸出手嘅时候呢触碰唔到嘅。咁另外呢我哋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嘅动作，所有动作都係比较慢嘅，同埋要预先张扬嘅，即係嗱，我哋讲緊譬如喺一个地方度同佢倾紧偈，你觉得越嚟越激动呢，注个逃生路线啦，慢慢就睇唔开啦。咁同埋我哋就话个手啦就要摆喺前面啦，譬如有暴力嚟呢你都可以挡住啦。又或者呢前面呢就代表我哋光明正大，即係冇收埋有啲咩武器嘅。咁另外我哋话眼神啦，保持一个水平啦，即係当然唔好望住个天啦，佢觉得你忽视佢啦，亦都唔好望住个地啦，如果唔系呢佢又觉得我哋做错嘢啦，咁更加会激动到呢佢就会对我哋有暴力嘅出现啦。

0: 咁另外呢，我哋都话如果譬如有时你见到有啲人话可能都唔多拖啦，又唔好硬定定咁过分注视佢、
1: 嗯。
0: 因为呢其实有时硬定定过分注视佢呢，第一一个普通人呢觉得你个眼神太凌厉嘅时候呢，其实令到佢呢係好唔舒服嘅。佢、
1: 嗯、
0: 亦都会呢，因为即係个背后心理嘅感觉就係觉得其实你威胁緊佢。咁佢为咗保障自己嘅安全，不如我打我你先啦咁。第二样嘢呢，我哋譬如有啲人呢好不幸地，譬如有啲、精神嘅问题，例如佢有少少妄想啦、
1: 嗯、
0: 其实本身佢都觉得成日啲人喺度望住佢，对佢不利。更加我哋如果好注视住佢眼光咧，佢又会更加觉得我哋系威胁紧佢。咁其实呢样嘢佢自己谂出嚟嘅。咁其实一般嚟讲，我哋觉得咧就话，当一个暴力未发生之前，其实系有啲信息喺对方嗰度，我哋观察到，我哋自己注意一下自己嘅言语啦，同埋非言语嗰啲动作咧，其实都可以帮到手，而避免一个暴力嘅发生。
2: 但系 Doctor Mayer， 我有个问题啦，咁样听落咧，其实好多都系我哋可能要长期接触佢、
0: 嗯，
2: 或者真系要观察佢好多次，先至会知道佢有啲嘅小动作，譬如系咪真系握拳头啊，或者佢个情绪、佢个面孔系点样啊咁、嗯。但系可能系今次呢两单嘅事件咧，系真系、平民百姓大众，可能真系喺街度随机，又或者真系唔知情嘅情况之下，我哋叫无端端啦、啊，咁、
0: 嗯、
2: 样俾人袭击嘅。咁、
0: 嗯
2: 我哋可能系真系睇唔到佢嘅先兆、
0: 嗯，
2: 或者我真系先前嗰几十分钟或者几秒咧，我都未能够观察佢嘅，佢就咁样冲埋嚟啦。咁我哋都成日讲话有啲智慧动作咁，咁当然呢啲我哋可能当时当刻可能都已经做唔到啦。咁、
1: 嗯、
2: 啊，如果真系面对呢啲咁突发啦，咁啊，作为一啲精神健康嘅角度嚟讲，我哋可能其实真系唔知道嘅情况嚟嘅。咁啊，呢个时候我觉得都可能会唔会系比较无助啲，或者真系不知所措嘅。
0: 如果突然之间发生啦，即系如果我哋见到呢件事件，尽快应该系逃生啦，揾帮手咯吓。即系如果已经见到一个人喺街度，可能揸住武器，而当然你觉得你自己有能力驾驭嘅，就当然好啦。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其实你应该离开，揾多啲人一齐去帮手。
2: 咁又或者当时嗰个嘅情况咧，就系、是、你明知道其实佢都系一个精神病患者嚟嘅，或者佢真系可能精神咧系有问题困扰嘅人士嚟嘅咁。咁会唔会可能我哋之前啊，或者我哋有啲乜嘢嘅准备也好啊，或者我哋可能系事前啊，应该可以做到啲乜嘢多少少嘅咧？
0: 我谂要视乎系识唔识啦。即系嗱，如果我哋喺陌生嘅环境，你怀疑佢有啲唔妥噶啦，譬如自己同自己讲嘢暗暗沉沉啊，等等各样嘢嘅时候咧，其实咧可以留意一下我刚才讲嗰啲嘢，即系起码避免咧直接刺激到对方吓。咁呢样嘢可以做嘅。咁如果嗰个系你身边嘅同事啊等等咧。如果当佢见到佢情绪激动嘅时候咧，我第一样嘢咧都系情啦，即系如果嗰个你识嘅就话啊，我而家睇你都好嬲咁。嗱，通常你咁样讲咗咧，可能佢慢慢就会定咗落嚟嘅。咁、但系要视乎嗰个人你识唔识咯。即系如果你个陌生人咧，我谂尤其是如果佢揸住武器嘅咧，其实第一样嘢都系保障自己嘅安全，同埋去揾帮手。但系如果嗰个人系你识嘅，譬如同事啊或者点嘅，有一日你觉得佢可能紧握拳头啊，好猛整啊，或者自己耷低头啊，或者喃喃自语咧，其实你可以即系同佢讲声啊，其实我见你都好唔开心、啊，喂，有啲咩嘢啊，讲嚟分享一下，我哋一齐倾下啊咁。其实一个人你见到佢有情绪激动嘅时候，只要咧。你讲得出你见到佢嘢啊，我睇你都唔开心喎、啊。其实呢我见你一定係有啲嘢即係好唔甘心㗎啦，不如讲下出嚟听下咁样。话唔定就可以打开个门口，亦都等到有机会我哋可以驾驭囉。
3: 我成日讲呢，最要就有个机会俾佢舒舒气透透气。不过Doctor Mayer，我另外一个问题我成日都喺度諗緊一样嘢，就即係如果即係咁万一唔好彩家庭成员入面即係有呢个咁嘅即係情况出现嘅话，咁我哋如何自处呢？因为你明白到家人对于呢啲嘅朋友嘅支持应该係最重要嘅。喺呢个位置上面有啲咩可以做到呢？喺家人角度。咁除咗家人角度之外，我哋平时朝见口晚见面，平时出出入入嘅，咁佢嘅心态应该点样能够调适到自己，即系面对呢个情况嘅时候，应该点样做咧？
0: 系家人本身系譬如好猛整嘅，或者又耐唔中有啲暴力嘅行为嘅，嗱咁我谂作为家人咧，其实我哋可以尝试咧系真系热情啊，即系同佢倾下，啊我见你咧即系成日都好嬲啊咁，其实你有啲咩唔开心啊，可唔可以讲嚟倾下咁？我估一步一步。 步，因为好多时候，尤其是如果嗰个人咧，

0: 咁跟住又或者话啊，我介绍你去附近我哋嗰啲 ICCMW 或者揾啲社工啦，佢哋会识帮你揾工。其实我哋都系打开个话题，等到可以有啲朋友可以帮佢手咯。不过讲到呢度，其实我都想同大家讲翻啦，最近不幸嘅事件，有啲可能本身都系精神病，但系如果我哋睇翻个实证科学嘅数据咧，一个精神病嘅人对比一个普通嘅市民咧，其实个暴力风险系冇高嘅。如果我哋撇除咗去滥药嘅因素，嗱，即系换句话嚟讲咧，虽然好多时候有啲不幸事件发生，令到我哋有一个印象系咁，但如果我睇翻啲研究咧，其实系唔关事嘅，同埋研究亦都话俾我听咧，即系呢啲国际研究啊，所有都系咁啦。其实一个人有精神病啦，佢暴力咧嘅行为，比起佢自己伤害自己的行为咧，系仲低，即系话一个精神病人去自伤嘅机会系多过去伤害他人嘅机会。咁另外亦都睇翻咧，其实如果一个即系患有精神病嘅人咧，跟住诊症，跟住个治疗咧，其实系有得医好好医，佢都可以过翻一个正常人嘅生活，可以照顾自己啦，可以有份工啊，即系帮到侧边嘅人嘅，同一个普通人系唔会有增加暴力。即系睇翻啲研究咧，其实精神病人有暴力，一般嚟讲咧系唔系对一个陌生人，系相识嘅人啦，即系可能系朋友啊、家人啊咁样。咁所以不幸嘅事件咧，其实呢啲系个别事件啦。真系咁啱嘅啫。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咧，即系有精神病啦，即系我讲紧可能思觉失调，或者重症嗰啲郁躁症啊等等啦，有啲不幸地有啲妄想啊、幻觉啊嗰啲精神病啦。其实只要食住药物咧，系有得医好医，佢哋都可以过一个好好环境，亦都更加需要咧我哋嘅接纳同埋包容。否则咧，如果我哋即系标签咗话好危险咧，其实仲将佢推去我哋呢班朋友嘅一个窄路咧，咁对于佢康复仲更加难。对于佢个因为佢病色感就未必有，而佢觉得被标签咗咧，佢仲唔肯食药啊，咁到最后复发啦，反而系个恶性循环。
1: 头先听到 Doctor May 咧讲嗰个即系动之以情啦，同埋即系要去聆听啦，同埋去理解佢需要啦，这个、呢一个咧好重要，因为佢会受到一个关心关怀，佢从而知道系、有人呢、这个世界有人明白我啊，咁呢一样好重要嘅。咁而你头先都提到啦，就尽量都唔好标签对方。但其实往往咧，社会就会有呢啲嘅谂法噶啦。你话就话唔好标签啫。其实我望到你，又或者我明知道你系咁嘅时候，心里边点都会有啲嘅谂法嘅咁。咁点样平衡我哋其实可能系普通我哋口讲就话要关注精神健康咁，口讲就会咁讲。但其实心里边内心可能咧都会有啲标签嘅情况。点样平衡到关注精神健康与呢一个避免标签精神病呢一个嘅谂法啊？
0: 系嗱，好好啊，姚有。你刚才讲咧，即系其实一句关心呢啲好重要，即系不管佢有冇精神或者情绪嘅问题咧，每一个人咧，即系有冇任何问题，都好值得我哋关心。真心讲咧。所有精神情绪问题，我讲精神咧，一般嚟讲我哋讲紧比较重性嘅精神病，就系讲精神分裂症啦，有妄想幻觉啦，或者重性嘅郁躁症啊嗰啲嘅。咁情绪病咧就比较普遍啦，重性嗰啲你讲紧2% 或低过2%。如果情绪病咧，即系焦虑、忧郁嗰啲咧，就好普遍啦，即系香港嘅数据13.3%，即系多过10%。世界卫生组织都讲紧每8个有一个，咁相对普遍。我哋要理解明白嘅咧，所有精神和情绪问题呢有得医好医的。当然重性那些通常就吃药啦，加上心理治疗，轻那些有些要吃药啦，有些不需要吃药的。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家人、有些过分、关心，即是怎样呢？例如我们知道呢，譬如一个精神病人去吃紧药的，那有三种情况会复发。一就是自己减药停药啦，第二呢就不懂得压力，譬如工作压力、感情压力啦，第三呢就滥药。那有时呢我哋過分關心就係點咧？可能我哋嘅家人一見到佢啊嗰排講嘢大聲啲，就即刻一句喂。你近排有冇食藥啦？咁嗱，一般嚟講咧，
2: 佢就好敏感啦，
0: 係啦，冇錯，
2: 佢就觸動到佢嘅情緒啦，
0: 啱啦，冇錯啦。嗱，即係最終我當然係想知道佢有冇食藥啦。但係其實一個人無論有冇精神情緒問題，佢都值得你關心。咁、我哋切入點可能就話、咦，喂，見你最近都敏感，有冇啲咩唔開心啊？咁啊，講咗一兩句，咁當然都可以打開個話題，就睇下有冇食藥啊，等等各樣嘢啊，咁樣樣。即係我估，如果嗰個係身邊嘅家人或者同事。 事，其实有好多嘢可以做，亦都因为我哋对佢嘅关心，去感受到嗰种温暖啊。就算佢真系啊开始冇食咗一两日，

0: 药或者开始冇食咗啲药，导致到开始复发嘅时候咧，因为你同佢动之以情，佢都会容易跟你走。即系嘅意思就话咧，系啊，不如我哋去揾社工倾下。咁社工又劝佢：诶，食药哦，原来呢啲药唔舒服嘅，其实好多药都啱你，去揾医生倾下，转嗰种你觉得中意啊，咁变咗步步就可以避免即系好多悲剧嘅发生。
1: 做院有啲唔同嘅技巧啦。今日其实 Dr. Mayland 就俾咗好多技巧我哋啦。不过要话其实讲嚟讲去咧，我自己地区接触咧，我就系强调必须要系及早介入嘅。我哋值得反思一样嘢，就
0: 系
1: 话个隐蔽性嘅问题。好多位咧摆在眼前咧，就系见到喂，其实明明有个问题喺度，大家都当睇唔到、见唔到嘅时候咧，嗰叫就变咗个计时炸弹啦。第二点咧，我觉得其实政府咧喺个主动宣传方面咧，应该要加大力度嘅。我哋见到好多时咧，政府本身有好多唔同嘅咨询委员会，就讲精神健康啦，提供好多唔同嘅支援啦。咁以至乎对喺地区，可能有啲精神健康嘅宣传，但系作为用家或者作为市民嚟讲，佢又未必知嘅，咁所以我就希望咧，其实即系呢啲事件咧，俾社会一个启示咧，咁政府都应该就住十八区嘅精神健康咧，系做啲嘢嘅。我就觉得咁样样，应该需咧就从被动危机处理转化咧，成为咧系主动预防、前置介入、全覆盖兜底呢个服务模式咧，先能够令到咧呢个策略或者呢个政策咧，可以系帮到我哋有需要嘅朋友咯。
0: 即系柯仔提到一点好重要，就系个预防嘅策略啦。即系譬如我哋即系都推出啲叫做情绪健康先锋，其实咧就系特别为啲守门人同埋护航者譬如我哋专业嘅讲社工啦。前線的可能物管啦，又或者我心理學家等等啦，就是有啲科學實證嘅培訓，亦都幫啲普羅大眾，譬如我哋社區裏邊嗰啲關愛隊員啊，或者前線嗰人員，係點樣可以咧提升佢自己情商之餘咧，亦都令到佢知道乜嘢係壓力嘅症狀，令到佢知道乜嘢係精神情緒嘅症狀，包括危機嘅處理同埋實證科學嘅識別啊，咁即係呢啲可以繼續去推廣到咧。就變咗咧，所有人咧，即係個預防嘅策略變咗有咩唔妥嘅時候咧，好簡單嘅，我哋識得啲技巧同佢傾咗，開心咗咪 OK 咯。如果佢再有持續呢個精神情緒嘅困擾，我哋都識得轉介俾佢有需要嘅人、專業人士幫手。
2: 有配套好重要，呢啲嘅配套咧就可以俾大家關注更多呢個議題啦，精神健康。另一步就係作為可能自己有情緒困擾嘅人士，佢哋都要肯踏出呢一步至得嘅。當你踏出呢一步，你肯同人傾咧，其實成件事争好远噶啦，可以小事化无噶啦，系啊。今日咧都好多谢 Dr. May 咧同我哋解释咁多，用呢个精神健康嘅角度去分析啦。如果大家听众们咧都有唔同嘅社会议题啦，唔单止我哋今日讲嘅呢一个渣男事件嘅，可能系一啲好琐碎啊，或者系好民生、系好附近嘅事嘅，可能系你楼上噪音问题、冷气滴水一啲好琐碎嘅事情咧，都可以同我哋反映。嗱，我哋有个嘅区专线啊，咁啊，讲多次我哋嘅区专线嘅 number 啦，95720104嘅，我哋好欢迎大家咧继续同我哋反映啊，我哋咧会就住呢一个嘅一啲嘅小事啦，同埋咧会就住唔同嘅专业意见咧去同大家继续分析，同埋同大家继续倾更多嘅。今日唔该晒 Dr.
0: May，Thank you。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柯创盛、黄咏瑶。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系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咗日常生活中意饮一啲茶啊、咖啡啊之外咧，另外一个好常见嘅原因就系随住年纪大，啲牙齿越嚟越薄，亦都会导致啲牙齿变黄嘅。
7: 想听多啲伍 伍玉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

0: 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

0: 下昼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自从今年七月开始举办了一系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活动，让市民深刻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以及香港如何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是一个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致辞的时候说，军事下令营是一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不单只能够培养学员的自律和责任感，更加能够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训练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当学员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一定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李家超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坚守信念、厚植国家情怀、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以及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繁荣稳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他又说，零售数字十年续14个月录得增长，餐饮业亦都较往年同期有轻微增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在传统贸易、物流、金融和航运等都做得不错，而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北部都会区将会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带动就业，同时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为市民带来机会。陈茂波提到，现在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包括市民北上消费等，因此鼓励业界升级转型，希望整个行业与时并进。又指现时除了食物质素，顾客亦都着重服务体验，强调现时经济稳中向好，市面较畅旺，一定能够带动不同的行业。

0: 而陳茂波在網誌亦都表示，目前本港有大約140間航空公司提供航班往來香港和全球超過225個航點，構築成一個高效便捷的往返和轉乘網絡，為旅客提供靈活多元的出行選擇。今年上半年，香港國際機場的飛機升降量超過20萬架次，按年上升 4.4%， 機場客運量就是3280萬人次，按年增加 11.7%。他說，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不單止是本港航空業的命脈，更加是香港發揮超級增值人和超級聯繫人功能的硬件底座，會繼續透過多管齊下的策略，更深度發揮香港的航空樞紐優勢，全方位吸引更多的客流和貨流。入境處處長郭俊峰表示，去年本港出入境總人數已經超過3億3500萬人次，創新紀錄。面對人流增加，入境處會擴大依度的服務範圍，例如降低適用年齡等，長假期和週末亦都會減少前線員工休假。郭俊峰在電視節目上說，預計新皇崗口岸開始運作之後，能夠吸引旅客改用新口岸，現在翻聘了大約200位退休同事以及調配其他口岸的職員到皇崗口岸工作，未來會按實際情況再加配人手。至於本港首創的無感通關系統，即是利用人面識別和人工智能技術分析辨認身份。郭俊峰說，現在兩條系統都設在港珠澳大橋出境口岸，暫時超過11000名旅客登記使用，試用的次數超過50000次，會在適當時推展到不同口岸再測試，長遠目標是放棄一些特別繁忙的口岸使用。美國肯塔基州發生槍擊案，有5個人受傷，有5個人中槍，造成一死四傷，當中一名4歲兒童情況危殆。事發地點位於列克星敦市中心的查爾斯洋公園，警方指4名傷者傷勢嚴重，有生命危險。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99.1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0岁，来自南韩的创作女歌手、 rapper、 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的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4: 宠爱你，
5: 宠爱你，
4: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6: 星期日的宠爱你，有我 Pinky 之外呢，今日亦都有另一位的歌手 Delta T 蛋挞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T。
6: Hello，Delta， 咁啊，倾下啦。因为大家觉得，即系你作开歌啊，应该咧就养啲猫啊、狗啊，即系嗰啲好有 intention 啊、刺激灵感噶嘛。但估你唔到，你系养龟噶喎。
7: 系啊，养龟细细个就开始养噶，都养咗都哇都好多年啦，都20多年啦。
6: 点解会一细个养呢？
7: 其实本身系屋企唔俾养宠物嘅，咁系真系有一日无啦啦有个亲戚就送咗两只龟过嚟。咁就冇計啦，逼住養啦。
6: 逼住養啦。咁你嗰時應該好細個嘅啫喎。
7: 係啊，
6: 因為咧，即係總係會總有童年嘅，每一個童年都養個龜嘅。但係咧，都係唔識養啦，或者好難將佢成長啊嘛。但係佢都喺你嗰個嘅照料之下，都好好大年紀下喎，而家係嘛？
7: 細個嗰時梗係有爸爸幫手啦，咁所以咧就可以令佢有效率啲咁樣啊
6: ，OK，
7: 咁就唔需要話好似啊我自己哇完全細個完全唔識養寵物咁，有人教咁啊好啲，咁所以都可以 keep 住咯，
6: 係。咁養龜嗱，咁你細細個就即係跟住爸爸啦，咁但係到大啲，咁你有啲咩嘅即係知識啊？覺得養龜，因為成日大家都覺得啊養龜咪俾啲水俾個兜咪算咯，但其實唔係噶嘛，有好多嘢注意噶嘛。
7: 我覺得有好幾樣嘅，即係分生理上同心理上嘅。咁首先就係、是、要有水嘅地方啦，因為我都係養嗰啲巴西龜嗰啲。咁另外就係、是要有陸地啦，即係要分開兩個位俾佢，即係唔好完全浸曬水咧。啲皮膚又可能會浸到爛爛地咁樣。咁另外都係要俾佢哋曬太陽啦。
6: 你係即係俾天然嗰啲太陽定係照燈嗰啲啊？
7: 天然嘅，因為屋企咧嗰時候有騎樓，所以咧
6: 就可以俾佢。佢又唔會爬到出去。
7: 係，佢又唔會爬到出去。係。咁但係咧，我哋個龜嗰個盤咧，佢係自己爬到出嚟嘅。
6: 啊，係啊，我發覺好多龜都好叻噶，自己識。
7: 係啊，因為特登唔係好高，咁就喺心理上咧俾到個快樂佢啦。因為佢自己爬出嚟咧，咁佢就中意周圍走。咁但係佢要去廁所啊，咁咧佢就自己，因為騎樓咧有一級樓梯咁樣嘅，咁我就擺喺嗰個即係開咗門嘅位，佢就咧要翻落去咧，佢就自己跳翻落去。
6: 哇，咁犀利㗎，自己去適當嘅地方便便。
7: 係啊，好自由
6: 係。係，咁但係養龜係兩隻都係女仔。
7: 係啊，兩隻都是女仔
6: 嚟，女仔嚟嘅。
7: 開頭都唔知啊，開頭都以為會唔會一男一女咧，咁啊唔係好識分，望條尾都唔係好肯定咁樣。但係去到大到咁上下，反而佢哋咦各自都會生蛋喎。咁就應該都係兩隻都是女仔啦。就
6: 係有冇名㗎？佢哋
7: 有㗎。有一隻叫肥仔豬，
6: 肥仔豬，
7: 有一隻叫大肥龜，
6: 大肥龜真係因為真係肥嘅。
7: 其實係細個嗰時亂咁改嘅，係啊，咁、
6: okay.
7: 覺得咁、那個名都用到啦，係啊，咁就繼續啦，
6: 係。佢識唔識聽啊？有得嗌佢哋嘅時候？
7: 應該唔識聽，我諗，嗌都冇乜反應，係、但係。要用第啲方法去引佢先有反應咯，可能有時俾啲手勢啊，或者係揾啲食物引誘下咁有反應。
6: 咁但係你頭先話佢哋即係兩隻係會生蛋啊，因為我自己都有養過龜咧，即係真係佢無端生蛋係表示驚訝啦。咁但係咧亦都唔係好知道，即係細個嘛，有時都唔知點樣去處理嗰啲蛋啊。你嗰時第一次見到佢生蛋，你記唔記得係咩反應咧？
7: 哇！第一次見到有個白色嘅少少長條型咁樣嘅
6: 橢圓形嘅蛋仔咁樣咯，好似
7: 係啦。咁都諗係咩啦？咁但係爸爸一見到之後咧，就即都知道係蛋啦，大概咁，所以就即刻執起咗，咁睇下有冇 方法可以令佢乾啲啦。咁同埋睇有冇機會可以俾啲暖啲嘅地方，因為開頭淨係得一隻生嘅啫，我哋就唔知道，會唔會係因為隻蛋係有受精嘅？
6: 係
7: 啦，咁睇下會唔會可以生到龜仔出嚟啊？咁跟住就擺咗喺嗰啲暖啲嘅地方啊，睇下有冇機會生到，但係最後咧發覺。都冇嘅，應該。
6: 因為都冇受精。
7: 同埋嗰隻蛋咧，即係嗰個殼咧，佢係有少少透明噶嘛。咁你大概都見到入邊嗰啲嘢都係偏埋咗一邊啊，咁都所以都係應該冇咁樣。
6: OK， 咁所以佢之後生嘅蛋，你都即係將佢處置食
7: 佢。擺一擺咁樣咯，跟住就
6: 我發覺越擺越凹噶，佢哋會即係冇咗噶會。
7: 係啊係啊，跟住就發覺都係冇又冇特別諗住食喎，係啦係啊
6: 係。係咁你而家有隻龜龜，咁佢有冇同你即係經歷過啲咩？你覺得佢哋都有啲倒蛋事啊、得意事咁樣咧？
7: 哦，佢哋都好笑㗎，因為佢屋企咧咁就係周圍行噶嘛，可以。咁都試過細個爺爺嫲嫲嚟屋企住啦，因為本身就移民咗去外國。
6: 哦。
7: 咁啊，有時翻嚟香港咧，咁就住我屋企。
6: 嗯。
7: 咁所以就變咗我同我細佬咧就打地鋪咁樣瞓啦。
6: 哦。
7: 咁由於佢哋周屋行咧，
6: 係。
7: 咁就有時間唔中起身，點解啲頭髮好似有啲嘢扯住咁樣嘅？咁原來咧，佢哋走咗上咗床褥嗰度。
6: 哦。
7: 踩住，
6: 同你一齊瞓唔上。
7: 係啦。咁原來龜都係中意舒服嘅，即係中意啲軟淋淋嘅嘢。咁樣所以係有時起身一擘大眼，咦，原來喺隔離咁樣咯。
6: 哦，咁都 OK sweet 啦，起碼佢唔係即係排便啊，或者喺你嗰度張牀做啲咩啊？
7: 係啊，都係啊，都有
6: 啲
7: 都
6: 冇，
7: 係都幾好，可能佢哋習慣。呢個都令我都有幾次都幾好笑啊！試過有一次又係咁細個又係食嘢啦，食蛋糕喺屋企食嗰啲即係海綿蛋糕咁樣。咁佢又係周屋走啦，咁啊細個論盡啊跌咗少少蛋糕落去，咁啊隔咗一陣咁我又睇緊電視，睇完電視望到佢，點解個口黃黃地色嘅擔住啲？
6: 哦，原來佢食咗。
7: 係啦係啦係啦，咁原來見到好嘢都係
6: ，OK，
7: 都係會。
6: 但係你養龜咧，你有冇即係譬如俾龜糧之外，你會買啲魚仔或者俾啲新鮮嘅蝦或者啲肉嗰啲去食噶？
7: 哦，我記得咧一開頭咧佢。嚟咗屋企嘅時候咧，佢係唔肯食嘢嘅，因為即係個親戚都送咗包龜糧咁樣啦。咁後尾就去咗嗰啲水族館嗰啲鋪頭嗰度買咗嗰啲紅蟲。
6: 嗯，
7: 係啦，跟住佢哋又好中意食喎。
6: 嗯，
7: 咁但係咧食咗一次紅蟲之後咧，就肯食龜糧啦。
6: 哦，即係開咗個胃口啦，已經
7: 係啊係啊
6: ，OK。
7: 係嗰時好細只，即係個可能五蚊銀大少少。
6: 係，因為通常啲細龜仔都係食紅蟲㗎嘛，
7: 是
6: 即係你俾啲大嗰啲麵包或者其他嘢，佢都未必食到。
7: 係，跟住後尾就即係越食越多嘢啦，又買嗰啲乾嘅蝦啦。跟住後尾開始咧，就乜都食啦。有時我哋會喂紅蘿蔔啦。
6: 啊，紅蘿蔔食食菜咁開心。
7: 係啊，跟住又喂，有時食飯咧，俾兩嚿佢食下啦。
6: 佢都食啊。
7: 係、
6: 哦、
7: 啊，或者係。有啲肉啊，咁咧就剪少少俾佢食下咁樣。原來佢哋都幾中意食肉嘅喎，跟住又中意食蕉啊咁樣咯。
6: 哦，蕉都俾佢食啊，咁犀利，佢肯食喎。
7: 都中意喎，原來。
6: 哦。
7: 原來咧，佢哋同我哋一樣咧。
6: 嗯。
7: 我哋越覺得好食嘅，佢都係越覺得好食。
6: 即係薯片咁樣，例如。
7: 咁又未咁油啊，又唔

0: 咁啊，
1: 系啊，即系打啲肉嘅嘢，即系但你都系熟嘅，煮熟咗嘅，
2: 系啦，煮熟咗嘅。
1: OK OK。
2: 譬如有时有啲屋企啊，可能咁啱有得食虾，好开心咁样啦，不如剪少少俾佢叹下，俾佢哋又好中意嘅。
1: 哦，咁但系嗱，而家你只龟咧都而家系咪廿岁啊？
2: 系啊，廿几度咯。
1: 系，咁佢哋。有冇啲咩嘅，即係要 body check 啊，或者即係要幫佢哋照顧下身體咁樣？
2: 曾經咧都試過有病嘅，我記得。
1: Oh.
2: 有一隻咧就試過唔知點解忽然間嗰隻手同嗰個頭中間嗰個位咧就腫咗一大嚿。
1: 哦、oh. ，我之前養狗都係試過咁，我懷疑係咪真係細菌感染啊？
2: 可能係啦，跟住都唔知咩事，所以就即刻喳喳臨就送佢去睇醫生啦。咁個醫生都話啊，好彩啊，即係你帶咗佢過嚟，唔係佢咧都有機會有啲生命危險嘅，係啦係。
1: 咁佢點做啊？最後
2: 咁最後佢又唔知道餵咗啲乜嘢逼佢食嘅係，
1: 跟住
2: 係啦係，跟住又同我講話，你可唔可以自己屋企餵到佢啊？我話我點樣擘大佢個口咧？咁所以都係俾佢住咗喺嗰度多幾日咁樣。
1: 哦 ，OK。
2: 係啦，咁就係好好笑，又見到即係嗰、那個。個護士咧就會唔知點樣夾開佢口咧，就喂即係伸條管入去啦。咁啊，見到佢都少少辛苦啊，眯曬眼咁樣嘅，係啦。但係喂完之後咧，個護士又會搞下笑咁樣，睇你以後敢唔敢咬我咁樣嗰啲係。
1: 哦 ，OK。
2: 咁即係可能佢喺途中咧掙扎喺度咬人咁。
1: 會㗎，我諗，因為我嗰時都試過喂啲龜食藥咧，即係佢真係好難夾開口，跟住咧我係撳住個鼻哥窿啊，等佢唞氣咯，但係都辛苦嘅，見到佢咁，但係冇辦法，佢唔舒服，咁就一定要。
2: 咁你都犀利喎，可以撬開佢個口，我真係諗極都諗唔到咩方法。
1: 撳佢個鼻，但我覺得啲好唔人道咁樣，好似係嘛？但係我覺得即係盡量即係好快速咁樣去喂佢食嘢，或者喺一啲即係食物裡面就注射嗰啲藥咯，咁就等佢可以食落去咯。係啊，咁但係咧嗱，聽完咧 Della T 講啦，即係佢養嘅龜啦，都養咗廿幾年咁多經驗啦，不如下 part 翻嚟咧就問下你一啲養龜嘅冷知識，睇下你識幾多。
2: 哦，好啊。好
3: 主持罗佩琪，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6: 我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宠爱你，宠爱你，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到嚟宠爱你，继续有 Delta T 蛋挞头喺度嘅，谂下头先养龟龟啦，咁啊嗱，你讲到即系同佢哋都相处好段时间啦，咁我相信成日啲人话龟咧系好灵性噶嘛，即系都好知道即系人系点谂啦。你有冇经历过依睇到佢哋哇都有人性嘅一面咁啊？
2: 哇，绝对有啊！有一次咧真系令我好惊讶，咁、记得嗰年都系夏天嚟嘅，咁、我哋都即系会开冷气啦，咁、开冷气就唔想走冷气咧，就闩咗个骑楼道门，咁、我哋又坐喺 sofa 度睇电视。咁佢咧忽然間就走過嚟望住我，咁啊望咗一陣啦，跟住又走去個騎樓門口嗰度又等咗一陣，跟住又走翻過嚟又望住我，跟住又走翻過去，跟住又走翻過嚟，跟住我哋都唔知佢咩事啦，跟住忽然間啪一聲就瀨咗督尿啦。
1: 即係話俾你聽，佢要去科療啦，所以就要俾指示你。
2: 係啦係啦。
1: 我以為佢見到門口有啲咩嘅可疑人物啊，即係能夠去偵測到呢啲嘢咯。
2: 即係其實佢又想話俾你聽，嗱，我要去廁所啊。跟住佢最後嗰個樣
1: 咧，咁佢唔係自己識翻去個廁所度去。
2: 因為我哋閂咗道門啦。
1: 哦，你閂咗道門。
2: 係啊，阻住咗佢啊，所以咧，跟住佢最後佢瀨咗督尿之後咧，佢就望住第二邊，好似話俾我哋聽，嗱，唔關我事啊。我要話咗俾你哋聽啦，你哋唔
1: 好有禮貌啊！你示意話俾我，已經講咗俾你聽，係你哋唔俾我地方我排便，
2: 係啦係啦，好串好串。
1: OK， 嗱咁啊，聽咗啦，佢哋兩隻呢隻係小，
2: 係大肥龜，
1: 大肥龜。OK， 嗱咁我睇下啦，好而家就問一問 Delta 啦，一啲嘅問題啦，睇下冷知識佢又識得幾多啦。好，第一題啦。龜嘅性別係胚胎發育時期主要取決於咩因素 ？A孵化的濕度 ，B 孵化的温度 ，C 孵化的日數。
2: 哇！
1: 即係譬如胚胎有性別，
2: 係我估係孵化的温度啦。
1: 嗯，點解咧？
2: 真係純粹估嘅啫，我開頭真係估，本身係估，會唔會都係同染色體有關呢？點知原來係同呢個有關嘅。
1: 冇錯。答案是啱嘅，冇錯，係孵化的温度啊，係會影響佢男定女嘅。
2: 可能以前係有睇過啲文章，可能有少少潛意識。
1: 少少有啲人犀利犀利。好，下一條啦，龜嘅龜殼咧，其實係由身體邊部分演化而成嘅咧 ？A 皮膚角質層 ，B 肋骨同脊椎骨 ，C 外層嘅鱗片。
2: 哇！哇！真係亂咁估下先，係咪肋骨同脊椎骨呢？
1: 冇錯，點解你會估呢個呢？
2: 因為我知道咧，殼其實係佢哋嘅骨嚟嘅，咁、所以我就直接將呢樣嘢係聯想落去咯，睇下
1: 啱啦，係。所以我哋有時點解話要啲龜要曬殼，其實即係就係要俾佢哋吸收啲維他命 D 咧，那個骨骼會好啲，同埋會有時俾啲鈣粉佢哋食咯。你有冇試過俾我先？
2: 好似冇特別俾鈣粉佢食喎，但係就知道如果唔曬太陽啲。啲殼有機會會軟咯，
1: 係啊，係會軟咯，同埋非常好。好啦，嗱咁咧呢題啦，就係龜點解成日會張開口呼吸？呢個行為係代表啲咩咧 ？A 想攻擊人 ，B 呼吸系統感染、，C 太熱想散熱。有冇見過無端端擘大口啊？
2: 有啊，以為佢打喊嚕。
1: 係，我都以為打喊嚕，但係都係呼吸嘅一種。
2: 係啊，我覺得唔係太熱想散熱嘅，亦都唔係咩
1: 攻擊人呼吸系統感染，
2: 亦都唔係攻擊人，我估係呼吸系統感染，唔通真係太熱定係點？呼吸系統感染啦。
1: 最後答案係係幫呼吸系統感染。
2: 哇，咁都得
1: 啱，冇錯。
2: 嗱，呢個咧都要冷靜一下啦。點解唔係太熱呢？因為涼血噶嘛，點會太熱呢？好少嘅
1: 係嘛？係喎，冷血嘅動物喎，果然係有經驗啊！好啦，嗱，最後一題啦。你以下哪一種龜的咬合力是最高，堪稱龜界鱷魚 ？A 大鱷龜 ，B 鷹嘴龜 ，C 蛇頸龜。
2: 哇，咁係咪應該照翻個名嚟去諗咧？我估大鱷龜啦。
1: 其實咁 B 同 C 有冇嘅咧？呢個種類
2: 好似有嘅，係咪？
1: 係咪有嘅咧？好似蛇嘅可能有嘅喎，但係答案的確係 A 大鱷龜嘅。
2: 喂，好啊，呢個係
1: 多題都答啱曬喎。
2: 呢個運氣嚟嘅，最尾嗰題
1: 係。即係咁樣用一個 make sense 去估啦，係咪啊？係
2: 係。
1: 咁你而家養龜之後，你冇諗過養其他動物？
2: 都冇啦，其實我自己咧都 成日喺網上面睇啲貓貓嘅片嘅，都好想養貓，但係覺得自己做嘢咧比較忙碌，又係咯，即係唔想太多分心去，所以就覺得算啦，都係忍痛養貓啦。同埋貓咧都十幾年咧，有時你都
1: 係、哦、好似唉好唔捨得咁樣，係
2: 咯
1: 係
2: 啊，
1: 所以你而家暫時都係養龜龜，
2: 係啊，都害怕上下龜都可以耐啲啊嘛會。
1: 啊，咁你自己作歌嘅時候啊，有冇即係同佢哋交流下咁樣啦？
2: 有冇同佢交流下？又冇特別同佢交流下，但係反而係作歌寫得攰嘅時候咧，有時都會走去望下佢哋啊，同佢互動下，摸下佢哋啊咁樣咯。
1: 佢哋又唔會縮嘅喎，佢哋即係係
2: 啊，熟咗之後就唔會縮嘅。
1: 係咯，好 Q 就。
2: 最緊要唔好俾佢哋誤會你隻手係食物咯，係即係唔好拎住啲食物一齊嘅時候、啊、就咁啊，隨時咬錯啦咁就。
1: OK， 同埋要餵飽嘅時候係嘛？嗱咁啊，簡直係講起作歌，即係最近有首新歌啦，新歌就係《盛夏的細雨》係咪？咁呢首歌咧聽落都係 R&B feel 嚟嘅，咁亦都係知道係你嘅真實嘅故事。
2: 係啊。真實的故事啊，係啊，成日都將啲真實故事寫出嚟。
1: 係做咩寫呢個子弟戀啊？
2: 一個曾經的經歷啦，咁係以前啊，做暑期工咧，咁啊識咗個姐姐，咁啊梗係好開心啦。好多男仔都會有個姐姐嘅情意結。
1: 係，喂，個姐姐情意結你係接受幾多年先？
2: 接受幾多年啊？咁誒，
1: 揾姐姐先。
2: 我諗五六年都 OK 嘅。
1: 五六年都 OK 嘅，即系八至十五就唔得啦。
2: 都可能得嘅，系
1: 要睇睇感覺。但你嗰條真實嗰個就大概係呢個 range 咁啦。
2: 大少少嘅啫，大兩三年咁樣。
1: 哦 ，OK， 跟住咧。
2: 咁因為做暑期工自己都細個啊嘛，所以喺嗰時細個可能大兩年已經覺得大過自己好多噶啦咁樣。咁所以又。翻工啦，咁啊成日日對夜對啦，同埋佢又會照顧我教我好多嘢啦，咁所以就又一齊哦，一齊放工一齊去食 lunch， 咁所以好快咧就一齊拍拖咁樣。
1: 哦，
2: 咁當然好開心。咁當中即係佢會啊同你講過有一啲説話，我記得佢同我講過話啊，我覺得咧我哋會一直喺一齊，我個咁嘅預感。哦，咁啊當下我聽到，覺得呢句嘢。都好開心，因為我都覺得，有機會。
1: 好有 fantasy 嘅色噶。
2: 我都係，我都會覺得係喎。咁、但係佢又，即係佢講呢句嘢，反而就令我日後就一路一路都有呢、這個，即係呢句嘢好似一路都喺個心入邊記住咗咁。咁、即使之後好快咧，咁就佢已經去咗外國讀書，咁我哋就好似越嚟越少聯絡，咁就之後就無疾而終咁樣。
1: 哦、即係而家都冇揾翻大家，
2: 冇
1: 嗰啲即係社交媒體啊，唔知道大家近況。
2: 大家有互相 follow 咯，但係就冇特別再揾咯。我覺得亦都唔係好適合啊，即係都唔係好適合再揾咁樣。
1: 即係姐姐都已經變咗其他身份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變咗大媽啦。唔
2: 係，咁又唔係，都仲係好靚嘅姐姐。
1: 都仲好靚嘅姐姐 ，OK。
2: 係啦係啦。
1: 咁
2: 係啊，咁但係即係可能我哋各自有自己再拍拖啊咁樣嗰啲啦，所以都唔再去特別要揾啦。
1: 咁你自己會唔會令你日後嘅擲偶會唔會特別姐姐優先咁樣噶？
2: 又唔會嘅，我自己不嬲冇特別話要啲乜嘢優先嘅，不過就係咧。男仔經常性都係對姐姐有少少幻想，
1: 係。哦，係咁啊！我又好少聽到姐姐有幻想喎，啲男仔，係即係對某啲國家嘅人先有幻想嘅啫嘛。
2: 佢冇特別同你講嘅。
1: OK， 咁你呢首歌你就揀咗揾咗 Aka 啦，
2: 係
1: 咪？即係呢個姐姐，咁係咪因為佢好 fit 曬你想要姐姐嗰個標準條件咧？
2: 哇！佢真係完全 fit 曬啊！首先，即係我自己揾 MV 嘅女主角嘅時候，我記得以往咧，我好多時都係啊，究竟有邊個適合啊？有邊個會適合啊？周圍。揾啦，咁今次咧系我一写完首歌之后，我就已经知道我要揾阿卡啦，就系唯一系谂，如果阿卡唔肯拍我个 MV 嘅时候，我应该揾边个咧？
1: 系、okay.
2: 咁我因为一直都系好中意 Super Girls 啊，咁亦都有听佢啲歌，又
1: 细细个听啊，
2: 系又唔系细细个嘅，系啦，即系又睇佢嘅演唱会啊，
1: okay.
2: 又去买唱片啊，咁、而阿卡甚至单飞咗之后，佢啲歌我都觉得好好听，而阿卡又系一个好有艺术气质嘅女仔啦，一个。又好温柔嘅姐姐，又有少女感嘅姐姐，哇！好似同個 MV 係
1: perfect 咁樣，
2: 100% 夾曬，所以我就即刻覺得要揾佢。咁所以我就好有誠意咁樣地準備好曬所有一大扎資料去問啦。咁之後阿卡好快就應承咗，心花怒放嘅，即刻好。
1: 咁 MV 有冇即刻自己加啲加料啊？導演即係自己加啲咩片段啊？
2: 時 sweet
1: 咁樣啦。
2: 都個 MV 都有啲時 sweet 嘅橋段嘅，即係可能啊少少挨下膊頭啊，拖下手仔啊咁樣啦。咁但係又唔敢話特登加料，因為始終偶像都唔敢。
1: 係，畢竟係只能遠觀嘅，係。
2: 係啊，
1: 係。咁但係呢首歌其實聽到個 R&B 定 B 咧係2000年嗰個年代，係咪即係當時你發生事情，所以嗰個年份需要用翻呢種 style 嘅 R&B 音樂咧？
2: 其實又唔係嘅，我就覺得因為一個2000年嘅 R&B 都好似幾適合一個喺情歌嘅狀態，好似係特別適合，同埋香港人好似對呢一種音樂類型咧係有一個歸屬感喺度，我覺得。
1: 啊，都係，即係覺得好熟悉咁樣，舒服咁樣。
2: 係啊，而我自己都好中意嗰啲聲，即係用嗰啲 synth 嘅聲啊，所以喺度諗啊，會唔會可以將呢隻歌咁樣擺落去，又好似有種舊舊地嘅感覺，又帶出一個回憶嘅 feel 出嚟咯。係。
1: 嗱，咁你嗱之前咧都係出呢類型嘅愛情歌啦，咁亦都有同唔同歌手，譬如 Era 或者即係張敬軒啦，佢哋合作啦。咁有冇嚟緊想有啲咩嘅 artist 一齊合作咧？可能一齊唱或者你作歌俾佢。
2: 其實嚟緊咧，真係的確咧係有一個合作噶，咁係我同都應該講得噶，係嚟緊同三爺會有啲合作。
1: 哦，193
2: 係啦，係
1: 嗯，就係作歌俾佢一齊唱 rap。
2: 係啊，有機會可能 featuring 佢少少啦，係
1: 啊。OK， 咁我哋期待一下啦，係咪？即係大家即係識佢哋。都係咪即係你都同佢哋好熟噶啦嘛？
2: 哦，係啊，好熟好熟。
1: 係咯，即係佢哋個形象同埋真實其實兩回事嚟噶嘛，好多人都會覺得，你覺得係咪咧？
2: 我覺得係佢哋嘅部分嚟嘅，佢哋嘅形象係唔係兩回事嚟嘅，都係佢哋部分嘅佢哋嚟嘅，係
1: 都係佢哋部分嚟。
2: 係啊，佢哋都 error 嘅，佢哋本身都
1: 係。咁所以嗱，嚟緊你就會多啲嘅合作啦，係咪？係。好，咁我哋就拭目以待。今日多謝曬 Delta T，thank you。
2: Thank you。

0: 宠爱你，宠爱你。
1: 主持罗佩琪。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三十三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应用学习是好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8: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4: 新城劲爆，落榜。
9: 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9: 讲一阵呢一队女团成军2年的团歌，狂爆13级嘅。

0: 我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识得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99.7 星上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99.7
3: 至102.1星城资讯台，
4: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5: 开始星期日中午嘅风味旅程啦！哇，今日犀利啊！我哋嚟到呢一间嘅铺头咧，食呢一个蒸馏火锅。一早咧就已经系食海鲜啦！哇，食海鲜食到好饱啊！
6: 未试过啊，人生啊，第一餐系不停吃海鮮，
5: 是
6: 真的接住落，不是話久唔久一碟一嚿
5: 喎。我記得很多年前啦，因為我哋個節目啦，《風味旅程》都做了一段時間啦。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吃蒸汽火鍋的食店咧，都是阿反帶我去的，嗰陣時嗰間咧喺天文台度，但已經冇了，做不住了。咁但係呢一間咧，我睇佢嗰個牌面咧，我哋今日嚟到喺黃埔花園好近嘅地方，都係紅磡區呢、這個地方咧，正確嚟講咧叫崇智街20號。王朝是全港第一家的蒸馏火锅店，
6: 或者我哋叫佢蒸汽火锅啦。
5: 冇错啦，咁喺我哋旁边一路，今日好好啊！我哋两个咧有个阿飞哥呢一度非常之重要嘅 V I P 啊，打理晒成间火锅店。
6: 系，创办人啊，乜嘢都系佢啦。
5: 系啦，佢系同阿 Leanne 啦，即系大家咧系因为一餐饭咧，即系好似讲笑咁样咧。點知就開咗呢一間鋪頭啦，即係啲人就話：，哎，你整啲嘢咁好食，不如就整間餐廳你去搞咯。咁佢以為好好講下啫，嚇！第二日即係收到個信息，已經係鋪都揾埋啦，
6: 租咗個鋪添啊。
5: 係啊，咁但係犀利在咧，就頭先我講啊嘛，我記得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其實好多年前咧，香港咧，你知唔同嘅時間，有時都會興麻辣火鍋，有時興食雞煲。蒸汽火鍋都有一期好興，
6: 哇，好勁啊！你話我帶你第一次你食嗰陣時候，其實嗰陣時應該都係好新嘅嘢嚟嘅，所以你先話你未食過
5: 啫。所以我都印象深刻。
6: 係啦，跟住咧就嗰陣時係應該係開到成個市都係嘅，
5: 講
6: 幾間鋪就有一間蒸汽火鍋。尤其是係有啲譬如本身係做開打邊爐嘅，有個電磁爐喺台面啫嘛，已經係咁佢就覺得好簡單啦，就揾個蒸鍋咁去蒸啦。咁嗰陣時係開到成行城市，不過呢幾年真係啦，精英制。跟住咧就慢慢咧就係啦，
5: 有太弱流強咯，
6: 即係有啲可能即係做得冇咁好啊，就冇做啦。咁但係呢一間王朝咧
5: 屹立不倒，
6: 係啦。當其時我哋係我記得好多年前嚟嗰陣時已經知道佢話全港第一間，跟住咦有啲咩唔同咧？因為大家覺得都係蒸嘅蒸嘢啫。
5: 今日嚟到之後咧，就感受到嗰個好大嘅分別啦，即係無論係海鮮嘅種類啦，佢嘅即係好味嘅程度啦，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是、哇！我哋今日喺度食飯咧。長知識喎，對於海鮮咧認識咗好多，
6: 仲係識咗啲好多朋友仔啊，識咗好多啲新嘅蜆啊、新嘅螺啊。
5: 冇錯，咁啊，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有我頭先講啦，呢一間火鍋店嘅一個靈魂人物就係飛哥喺度啦。
6: 係，飛哥你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係啦，飛哥要講下少少你自己嘅成長嘅背景，等我哋聽眾了解一下先，因為我覺得你熟悉一啲海鮮嘅種類啊。一睇落去，我就知係養啊，定係海啊，即係自然撈上嚟嘅，定係養殖嘅咁樣。呢啲咁多關於海鮮嘅常識，就由你屋企嘅背景講起喎，要。
7: 我本身咧就香港仔人嚟嘅，咁我爸爸咧就係漁民嚟嘅。
6: 哦，直情係真係水上人。
7: 真係水上人啊，係啦，係喺只船嗰度住啦，係啦。咁我就讀書嗰陣時咧，放暑假咧，小學嗰陣時咧都會幫下手啊咁樣。咁我哋咧就近岸作業嘅，係啦。咁即日來回啊，最多留一晚啊。咁我哋 對於海產咧，基本上都冇乜感覺啊，已經熟到
6: 你由細望到大，
7: 咁望大啦，係啦，咁啊變咗邊啲係本灣嘅嘢，邊啲唔係本灣嘅嘢，我哋知道啦，嚇、
6: 嗯，
7: 咁、啊、我同埋而家養殖嘅嘢我哋都知道啦，因為慢慢大個人成長之後，而家養殖嘅技術咁高，
6: 係
7: 係嘛，咁要分養殖唔養殖地都幾難嘅，普通人嚟睇就咁樣咯。
5: 但係瞞過你發眼咯，你一睇落你就知道啦。
6: 睇啲顏色啊，睇
5: 大細啊，係
6: 啦，魚養漲唔漲啊，各樣你已經睇到係養定養。
7: 我哋喺都得大家一齊成長嘅啫，慢慢習慣咗而家養殖嘅模式係點樣做啦。
5: 係
7: 養殖咧，譬如簡單啲嚟買蝦咁啊，大家買一盤蝦。咁養殖蝦咧，通常咧都係同一個時間起塘嘅，
6: 嗯，
7: 啊，咁大細嘅 size 就差唔多啦，係、嗯、啦，你留意一下啦，去市場。
5: 係。
7: 咁如果海嘅蝦就唔同啦，買撈上嚟咧，
5: 一有大有細咯。
7: 有大有細，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有大有細有唔同嘅顏色嘅，
5: 係
7: 唔係統一嘅顏色啊？
5: 係。又真係長知識咯喎！
7: 啊，又唔係長知識嘅。
5: 我下次去街市都留意睇下先。
6: 佢哋咁講，我諗翻細個啊，幾廿年前去嗰啲好舊式嗰啲酒樓，咁以前咧
5: 有真係有大有細㗎嘛啲蝦。
6: 出嚟食飯一定係㗎嘛，
5: 誒、
6: 即係以前有婆婆嗰啲啊、姐啊、爺爺嫲嫲嗰啲，一定係整點咩啦，基圍蝦啦咁樣。
5: 係
6: 啊，即係其實揾滾水淥㗎啫嘛。咁我諗下係喎，以前係我哋表哥表弟咧係爭嗰只大細。
5: 係啊，一見到大嗰啲搶咗。
6: 有啲細到蝦毛咁樣，攞俾隔離嗰個啊嘛。
5: 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真係啲大細好均勻喎，
6: 同埋啲顏色咧咁講啦，有以前有啲冇係睇到，而家諗翻又
5: 淺色、啊，
6: 淺色咗，或者點解有啲好靚啊？嗱，大批都好紅紅地啲蝦嘅樣，但係喎，點解有啲魚黑咗嘅咧？就係、是、海㗎啦，
7: 因為佢脱殼嘅階段啊嘛，有唔同顏色啦，係啦，
6: 所以
7: 攞、
6: 就是、
7: 都一樣嘅，攞一樣嘅啫嘛。你一網撈上嚟，攞都有分大粒細粒㗎嘛，
5: 嗯、
7: 你唔會話細粒嘅抌翻落海㗎嘛，係咪？唔、
5: 嗯、
7: 會㗎嘛。
5: 咁我想問阿飛哥啦，頭先我度食嘅時候咧，你都有講喎，即係譬如話，我哋要揀好食嘅海鮮咧，其實最重要嗱，而家我哋今日嚟到呢個地方咧，你就同我哋講話，哇，好多海鮮都係世界各地嚟嘅，即係邊度靚嘅好嘅，你就會喺嗰度入貨啦。咁我哋作為一個即係普通人咁先算啦。咁有啲係海撈上嚟嘅，有啲係養殖嘅。就算你講蠔啊，我頭先傾偈都係唔同地方。咁點樣揀呢？即係點樣為之係靚啊優質嘅海鮮呢？
7: 咁其實、最主要個地方嘅原產地啦。
5: 嗯。
7: 譬如你紐西蘭、愛爾蘭啊嗰啲凍水嘅地方，啲海產咪靚咯。熱水嘅地方就冇咁靚嘅。
5: 係、哦。
7: 你近岸嗰啲。近岸的水咪冇咁靚咯，即係比我哋深海啲貝殼就好靚，
5: 就會靚啲，
7: 靚啲嘅，
5: 係咁但係我哋好多時聽到啲海鮮咧，咪喺東南亞嗰啲嚟嘅，咁嗰啲都係熱嘅地，
6: 即係越南啊、
5: 印尼啊。

0: 嗰啲噶嘛，咁嗰啲系咪相对就冇咁好啊？
1: 诶，唔系嘅，唔系嘅，都系每个湾口养嘅海产都唔同。又讲养殖啊，养殖，因为养殖有近岸养，有远岸养噶嘛。其实养水产系讲水质嘅问题。
0: 嗯，我见到今日我哋咧嚟到嘅时候都试到好多啲，我就唔识分啦，净系即系好多贝壳类嘅嘢。咁其实呢一间皇朝嘅蒸馏火锅店咧，咁话啊用一啲海鲜去蒸出嚟。火鍋我就覺得是綠的嘛，但它是蒸馏火鍋，你可不可以講一下它的原理，什麼叫蒸馏火鍋呢？啊，飛哥，
2: 蒸馏水啊，聽到了，蒸馏火鍋，
1: 簡單來說，就是蒸馏火鍋，你不是家裡個個都有個煲蓋，煲蓋上面是一個氣孔的，
0: 嗯，嘣嘣嘣咁啲氣即刻，
1: 就等佢流，
0: 好似而家咁，
1: 係等佢唔會即係令到焗曬台面都濕曬，
0: 係啊係啊，
1: 係嘛，咁就用嗰個氣孔加熱，加到佢2400。OK， 我哋普通嘅
2: 2400W 啦，
1: 係2400度啦。咁而家去到我水蒸氣咧，蒸咧都係最多98度
0: 嘅，
1: 但我哋去到120嘅，每去一個點就等於一個高温，係啦。咁佢用呢個蒸氣嘅加壓咧，令到嗰啲所有食材咧用最短時間就熟咗，同埋咧你蒸嗰陣時咧聞唔到任何味嘅。
0: 係喎，
2: 聞到啲肉味
1: 啊，聞到味嘅，聞到，
0: 係啊，啲味冇出嚟喎。
1: 如果你屋企蒸只蟹，
0: 聞到㗎，
1: 表面都會聞到陣味。係
0: 啊，係啊，係喎，
1: 係聞唔到味嘅，因為佢用水蒸氣蒸熟佢嘅，係用最細個氣孔高壓去蒸熟。
0: 所以嗰個時間方面咧就會短好多，因為你個温度高，
1: 短好多。
0: 咁呢一個對於食起上嚟嗰個肉質啊嗰啲有咩唔同啊？
1: 冇乜點流失過嘅，
0: 原汁原味。
1: 係啦，冇錯冇錯。
2: 跟住最尾嗰個精華就喺個底嗰度啊嘛，個粥底啊嘛，所以一定要食啦嗰個就
0: 係
2: 嘛，因為咁樣就蒸到嗰啲海鮮好，啲肉好。咁佢就譬如有啲好似即係叫蒸馏，一滴一滴滴曬落個粥底嗰度啦，煮埋熟嗰啲個米啦。
1: 係啦，冇錯冇錯。
0: 所以一陣間我哋就可以試到嗰個粥底嘅精華嚇，最後嘅時候。嗱，我哋今日試咗好多唔同嘅貝殼類嘅海鮮啦，個爐咧嘟一聲咧差唔多啦，係啦，連牛肉咧都係蒸嘅。咁仲有咧，頭先聽阿老闆娘阿 Lian 講咧，呢度個名物咧有幾樣嘢咧，都大家如果有機會嚟咧，一定要試嘅。一個就是個雞面，另外一個就是呢個牛肉，就是蒸出嚟的牛肉，蒸溜的牛肉，加上仲有糯米飯，係啦，我哋而家準備食呢個糯米飯先，好嘛？
2: 食完再講。
0: 係啦，轉頭翻嚟再傾。
3: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4: 我失去一個不愛我的人，而你失去的是一個很愛你的人，究竟誰

0: 千盈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贸发局八月博览，想发掘饮食新趋势。今日至八月十七日嚟会展，有亚洲人气品牌、创新食品同特色食材。新加坡直送斑斓蛋糕到本。

0: 蒸汽火鍋咁啊，喺呢個紅磡啦，其實好易揾嘅啫。啊，如果你有睇下電視啊，以前啊，成日聽到咩花之戀啊，
1: 係啊，嗰、那個日本餐廳，
0: 係啦、啊，咁啊係啦，
1: 嗰啲橫街仔，
0: 係啦，喺嗰度入去就見到呢一間嘅蒸汽火鍋啦。
1: 係、啊，話時話呢度頭先啊，反你嚟到你都話好似黃花咯，有一輪好靜噶嘛。
0: 哇！如果你講幾十年前啦，即係我哋講緊嗰間嘉泰咁樣啊。跟住可何去？跟住咧，嗰陣時係三年前，佢已經係好多間鋪，成條街變咗日本噶嘛，整到好似去咗日本咁樣啦。但係揾位都係好難，唔好話房啊，普通位都係冇。咁但係咧，一路後屘就可能時勢又每時咁多啦，日本嘢係多咗啦，出邊。跟住咧，成十年前咧就開始好靜呢條街。咁但係而家我見到呢幾年旺翻，而家人頭湧湧
1: 啊！係啊，不過即係頭先同呢度嘅負責人啊 ，Leanne 同埋阿飛哥一路傾偈嘅時候咧，佢哋開咗幾年啦。咁啊，第一我就覺得好難得啦，揾到一個好嘅拍檔，大家咁夾，因為你知有時朋友啫，做起生意上嚟，大家個理念唔啱咧，或者有啲要求唔同咧，就會嗌交嘛。咁但係佢哋即係睇得出佢哋係好融洽喎。咁同埋阿 Leanne 就好放心喎，交俾阿飛哥啊、兩公婆喺度打色啦，即係佢幫我哋整嗰啲海鮮啊、蒸啊咁樣咧。咁我見到佢好有要求嘅。即係揾個 timer 咧計曬時，即係每日海鮮嘅時間係唔同嘅，
0: 專業
1: 係啦，同埋點樣食咧又會教埋我哋啦。咁跟住頭先喺度傾偈嘅時候，我覺得佢對於即係做一間餐廳係好有要求。我諗呢個可能就係點解頭先我哋講話咁多間蒸汽火鍋，即係陸陸續續開都做唔住，佢哋能夠一路繼續做，仲租埋對面嗰兩個鋪添，
0: 日日爆棚㗎。係
1: 啊，
0: 其實十年前嚟嗰陣時都係咁樣嘅，到而家都係日日爆棚嘅。
1: 係，
0: 跟住佢另外又呢條街嗰陣時，即係幾年前其實冇咁旺㗎嘛，佢都係爆棚嘅，即係 keep 到而家咁，而家再旺翻條街就更加啦。
1: 冇錯，
0: 所以係呢個係一定係有啲計仔嘅。
1: 冇錯啦，咁啊飛哥要同我哋即係講下你啲心得先，呢幾年係啦，即係點解你哋會越做越？多人嚟到幫襯，又越做生意越好，但係即跟啲食肆過嗌曬救命，又好難做啊咁咯。
0: 係咯，
1: 係你嗰即係贏喺邊度咧？你覺得
0: 有乜計仔？有乜技巧咧？你覺得
2: 其實都冇乜技巧嘅，因為坊間嘅食材咧就真係貴咗好多。
0: 嗯，
2: 最主要食物館咧係買唔落手嗰啲貨櫃度。咁你如果你將而家現有嘅零售，跟住再轉嫁俾個消費者食客咁計啊！如果真正海貨咧，你打個餐牌個價錢咧，基本上咧都無人問津嘅。
0: 根本係唔係想賣到咁貴，係事實上個成本真係
2: 好貴，好貴，好貴。事實真係海貨就好貴，
1: 因為飛機啊或者係咯，喺第二度運嚟，
2: 係第二運翻嚟就好貴啦。因為本身珍珠都少，你嚟到香港，你香港唔攞貨，即係譬如我哋一機落咗嚟，可能100箱。咁你話香港要50箱，你咪攞50箱咯，有50箱要運走啊嘛。如果你香港消化唔到嘅，50箱都唔會俾你噶嘛。咁你咪慢慢反而縮窄咗咯，咁價錢會自然會貴嘅。
1: 係，咁啲價錢來貨咁貴啦，咁你又唔可以轉嫁喺個消費者嗰度啦。咁但係你又繼續做到，
0: 你又做得住。
2: 咁係咪將個利潤有少少賺少啲咯？
1: 係調整下，
2: 又唔可以同個客講嘅，加咗個價錢之後再加翻俾個客嘅。
1: 即係唔可以咁樣計得咁盡嘅，可能有啲嘢拉上補下咯。
2: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我哋嚟到嚟食飯都好咧，咁你諗住去請人食飯，咁我就會話俾張單你點樣睇，用幾多錢嘅人頭。如果你普通夾錢食飯，我哋都有個餐嘅，大家都係封建遊人啦。
1: 係咁樣。我中意呢樣嘢喎，我中意飛哥咧，即係個人老實啊。大家夾份食飯，你諗住幾多錢人頭，我幫你度又得。咁如果你話簡單，我請人食飯，因為都要預算噶嘛，你知有時都要約 budget 噶嘛。
0: 食餐好咯，係嘛？
1: 係啦，冇錯啦，食餐咁我就我哋今日就4個人，因為你哋有啲叫做套餐啊，即係套餐又有套餐嘅食法。咁另外即係你精選自己任揀嘅又得嘅。咁啊，點樣計法咧？阿飛哥，你又講下先，點樣安排？即係夜晚黑呢度好似就係啲海鮮檔咁樣嘅喎，俾大家自己去揀嘅喎，係咪
2: 啊？哦，有兩 part 嘅，咁我哋最主要咧做夜晚啦，日頭我都有做嘅。咁夜晚咧就會海鮮會齊啦。咁我哋有個明檔嘅，所有貝殼類、魚蝦蟹。咁我貝殼都有成20多種。
0: 哇！
1: 我哋頭先都已經有食咗10隻㗎啦。
0: 我當年嚟嗰時，我記得係有10多種，跟住已經係哇，都未見過、未聽過。嗰啲咩蝴蝶蚌都喺度識嘅啫，係啦，鑽石蚌啊啲係嘛？
2: 係係類似類似類似。
0: 咁但係而家有20多種啦，去到
2: 20多種咯。咁啊擺曬喺個明檔咁樣，價錢
1: 就有曬價錢標明曬。
2: 係啦，有曬價錢。
0: 即係我哋去到嗰啲鯉魚門啊、三聖村啊嗰啲咁樣啦，啲檔口
2: 又未至於好似大陸咁模式，咁有個長台咁樣，咁樣就你
1: 擺曬喺度，
2: 價錢喺度。 咁你中意食咩咪點咩咯。咁啊喂，唔係喎，有啲人話選擇性困難嘅，咁我哋都有

0: 餐嘅，餐咧就係一個明碼實價嘅，咁大約加埋一四百零蚊個頭啦。咁、我哋有五款貝殼啦，有魚有蝦有瀨尿蝦，有肉有蔬菜有雞面有糯米飯，就齊嘅，基本上有十四五樣嘢嘅。
1: 哇！食到飽曬。
0: 咁咧就唔使諗嘅嘢就可以咁樣嗌咯。係啦，咁
2: 夾錢食飯最好喎呢啲。
1: 係啊，有預算啊嘛。
0: 係啦，咁如果有啲人招呼客人嘅，咁我都有四間包房嘅。
1: 係。
0: 咁房就我招呼啲朋友啦。咁你想嗌咩食物喺名單就點啦，就得啦。價錢就適隨轉變，冇所謂嘅。
1: 係啦，因為頭先我都參觀過佢哋呢一間鋪對面咧，有兩間私人嘅套房咁樣啦。有埋曬洗手間，咁仲有埋
2: 最緊要啊！
1: 有雪櫃添，有一個真唔使出嚟，因為嗱要攞嘢飲，佢個雪櫃入邊咧有曬啲嘢飲啦，飲飲咁樣，跟住就即刻有個洗手間，咁你一路喺度同啲朋友啊一路食住火鍋啊，咁啊吹水啊，咁啊一個獨立嘅地方啦。
2: 唔係呢度我見到咧，啲人都玩好開心嘅，即係我哋食飯咧，因為又見到一個啲酒櫃咧都好大個，係好多人全酒喺度咧。其實所以呢度相對咧開得夜啲啊嘛，係嘛？
0: 係，我都開到十二點嘅啫，
2: 十二點。但係我時經過，好似十二點仲有人咁樣。
0: 哦，咁有啲熟客咧，就係除咗食飯，
1: 飛哥好中意飲酒啊，仲有老闆娘又中意飲酒。
2: 夜繽紛嘅呢度有。
1: 係啊，
2: 即係呢度食飯係冇壓力咯，可以講係。即係除咗嘢食緊要，其實成個食飯成日都講話係一個成個氛圍啊嘛。
0: 係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1: 飛哥又
0: 人情味都好緊要。
1: 冇錯。咁啊，飛哥又介紹下你今日幫我哋整咗啲海鮮咧。頭先我哋食咗啲咩？你記唔記得？
2: 逐樣諗下啦。
1: 係啦，有啲咩特色？你覺得大家嚟可以即係呢個時間都啱嘅，可以即係試下。我最有印象就係嗰只好大好大嘅蚌，係咪嗰只？你話最濃味嗰只咧，
2: 好厚身嘅，好似最厚魚咁嘅殼嘅
0: 嗰只白蝴蝶啦，
1: 叫白蝴蝶，
0: 白蝴蝶啦，白蝴蝶啦。
2: 哇！嗰只真係未有，係未聽過。
0: 白蝴蝶跳螺啦，
2: 點解叫跳螺啊？只螺會跳下跳下
0: 嘅。佢唔係啊，其實西貢好出名嘅，
2: 係啊，
0: 係啦，而家西貢差唔多絕咗種咁，就係好少啫嘛。
2: 咁但你都係喺香港攞
0: 啊？係啊，我係進貨嘅，進口嘅。
2: 我進口㗎，呢個係香港已經冇乜㗎啦，
0: 冇乜啦，少啦，
2: 即曾經香港水域係有嘅。
0: 好多嘅西貢，西貢
2: 就係捉捉曬咯。佢特色係咩咧？頭先
0: 特色佢係比較脆口啲啦，脆口啲，
2: 好脆甜啲啦，係。
1: 同埋有一個花螺咧，就要啊飛哥親自幫我哋撩佢出嚟啦。因為通常我哋好多時，我哋食可能香港人啦，最多食就係東風螺啦，味啊有塊葉就唔要啦，係啊好細粒啦。咁同埋個尾我哋通常話污糟嘅就唔食噶嘛。但係頭先飛哥就教我哋，呢個花螺嘅精髓就要食埋嗰最尾嗰部分，即係好似啲雞肝咁樣。
2: 啲人就話嗰嚿以前就成日講話
1: 污糟
2: 啊，污糟啊，污糟嘢喺曬嗰度就唔好食啊。原來又唔係啊，即係飛哥水上人。嗰啲就即係
1: 唔係佢個螺嘅品種唔同啊嘛，
2: 係咪唔同啊？
0: 嗰啲花螺係
1: 海嘅，
0: 海嘅，因為
1: 海水啊，
0: 海水唔同噶嘛，佢唔係養殖噶嘛，
1: 係
0: 花啲螺唔係喺岸邊執嘅，其實你唔好誤會咗。頭先我俾你食嗰啲唔係喺海邊執嘅，佢用網撈
1: 喺深海度，
2: 深海個海底喎，
0: 係啦，
1: 所以啲水質乾淨嘅時候，你就食得放心啦。嗯，除咗嗰樣之外咧，我仲有另外一個深刻嘅印象咧，就係好大隻，嗰係咪日本嚟㗎？嗰個好似帶子啦。
2: 即是扇贝，
0: 哎，类似扇贝，
1: 系啦，好鲜味，好鲜味，好大只，
0: 嗰只就叫吊贝啊嘛，
1: 吊贝，
0: 系啦，
2: 吊贝，哇，嗰个直情嗰个汤啊，即系因为嗰个
1: 海鲜汤
2: 咧，系啦，晾住啲海水啊，加埋有个蒸汽啊，蒸住啲水上去咧，变咗个汤出嚟咧，嗰啖汤系哇，劲鲜甜，原理就系阿飞哥话斋系咪，即系一个咁大嘅干瑶柱。一啖仔湯啫，點得嚟唔好飲咧？係咪？
1: 最後都要問埋阿飛哥先，即係你哋鎮店咧有兩個嗰啲澱粉，即係一個就係糯米飯，一個就嗰個雞面啊。呢兩樣嘢點解會咁多人喜歡嘅咧？即係糯米飯有咩特別咧？出邊都好多地方有糯米飯食㗎。
0: 同台食飯咧，每個人都要求都唔同嘅，
1: 各自修行係咪？
0: 有啲人食海鮮，有海鮮有海鮮，咁咪又衍生糯米飯出嚟，
1: 又俾啲糯米飯大家攞下肚，
0: 係就咁樣啦。
1: 咁雞面咧？
0: 雞面有啲人唔食牛肉啊嘛，有啲人唔食糯米。
1: 咁所以就整個雞面，
2: 雞就大路啦，
0: 雞就大路啦，
2: 係
1: 中唔中意啊？雞面
2: 個面個面質好得意咯，同埋佢有自家製咗呢個嚇麻辣醬咧，我唔好食辣嘅，但係點少少真係。提升個麵香嘅，
1: 我直情喺度諗咧，呢個麵其實係上海麵啊嘛，我哋街市有時都買啲麵檔可以買上海麵。我
2: 喺度遠地衝，
1: 我喺度諗啊，我自己翻屋企咧，如果攞一個麵餅咁樣，即係稍微養開佢，唔知蒸擺嗰啲生嗰啲雞喺面頭，唔知做唔做到啊？飛哥呢個雞麵咧，你覺得咧？
0: 應該你自己試下啦。好多好多，
3: 我都試過之後都係唔得嘅。
1: 都係照翻翻嚟呢度食係嘛？
2: 唔係嗰樣嘢嚟嘅。
1: 又揀人哋呢個咁高啊！
2: 同埋我哋食咗佢又好大隻嘅瀨尿蝦啦。我就話呢只係咩品種啊？呢個
0: 呢只係長頸又高嘅，都好好講嘅。
2: 我蒸瀨尿蝦即係其實反而係食得到嗰個肉質，因為平時可能好多時都係椒鹽喎。呢個蒸又係一個高，就變咗個高咧就冇咁實啊。
1: 咁你學識咗點樣剝味啊？頭先阿飛哥教我嚟嘅咯，
2: 佢話喺尾個尾部一二三第四格嗰度搣開佢。
1: 尾部唔係由頭數落去咩？
2: 尾嚟噶嘛，
0: 因為佢規格咁搭住搭住搭住嘅嚇，咁你喺尾數上去就規格咁剝開
2: 嘅。係啊，尾數上去
0: 就好似魚鱗咁咩？
1: 哦，尾數上係第四格。
0: 咁你打魚鱗係點？
1: 喺嗰度搣。
0: 打魚鱗係用尾打出嚟㗎嘛？
1: 係
0: 啊，回頭打落去㗎。
2: 喺四格逐格逐格逐格逐格搣，係啦，搣到個頭嗰位，跟住咧就。屈住好似變咗 U 型，咁樣咁樣食嘅，
1: 咁樣就保持嗰個入面啲水分嗰啲汁唔會流走曬。
2: 跟住
1: 我就傻咗啦，我揾教練剪就瀉聲嗰啲水就瀉曬出嚟。
2: 跟住另外個蟹咯，我個嗰蟹都好好食，個蟹就係咩黃油
0: 膏蟹，
2: 膏蟹係呢個
1: 有膏喎，呢個真係
2: 好多膏。
1: 係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有興趣，即係中意食海鮮嘅朋友咧，呢一間蒸馏火鍋店咧就不容錯過啦。咁同埋頭先我哋咁講豐儉遊人啊嘛，你幾嚿水一個人又可以，佢哋幫你安排咗樣樣都有嘅一啲海鮮。咁你話我想食得精啲嘅，咪自己出去個檔口度自己揀咯。OK，
2: 好多魚都可以揀添啊。
1: 冇錯，係啦。咁啊，多謝曬飛哥啊。
2: 唔該曬
1: ，thank you。
2: 拜拜。
4: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下昼两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到出口带动，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他又说，零售数字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餐饮业也较往年同期有轻微增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在传统贸易、物流、金融和航运等都做得不错，而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北部都会区将会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带动就业。同时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为市民带来机会。陈茂波又提到，现在餐饮业面对的挑战比较大，包括市民北上消费等，因此鼓励业界升级转型，希望整个行业与时并进。又指现在除了食物质素，顾客亦都着重服务体验，强调现时经济稳中向好，市面较为畅旺，一定能够带动行不同的行业。而陳茂波又在網處表示，目前本港大約有140間航空公司提供航班，來往香港和全球超過225個航點，構築成一個高效便捷的往返及轉乘網絡，為旅客提供靈活多元的出行選擇。今年上半年，香港國際機場的飛機升降量超過20萬架次，按年上升 4.4%， 機場客運量是3280萬人次，按年增加 11.7%。 他說，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不單止是本港航空業的命脈，更加是香港發揮超級增值人和超級聯絡人的功能硬件底座，會繼續透過多管齊下的策略，更深度發揮香港的航空樞紐優勢，全方位吸納更多客流和貨流。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重視愛國主義教育，自今年7月開始舉辦了一系列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的活動，讓市民深刻認識國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成就，以及香港如何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李家超在一个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致辞的时候说，军事夏令营是一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不单只能够培养学员的自律和责任感，更加能够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锻炼出坚韧不拔的精神。 當學員日後面對困難和逆境，就能夠發揮堅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潛能。李家超對學員提出三點期望，包括堅守信念、厚植國家情懷、勤練本領、敢於迎難而上，以及勇於擔當、積極實踐，將所學所悟付諸行動，為香港繁榮穩定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偉業貢獻青春力量。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當地凌晨爆發槍擊案，造成至少五個人受傷送院，其中一個人情況危殆。警方指事件涉及多名疑犯，校園一度實施封鎖幾個鐘頭，目前已經解封。事發在當地星期六凌晨大約一點半，警方接報校園宿舍區發生槍擊，趕到現場之後，在宿舍大樓外發現五個受槍傷的男人。受傷傷的人，他們隨後被送往醫院救治，其中一個人情況危殆，其餘四個人就受輕傷，無生命危險。校方發布聲明說，今次槍擊案涉及多名疑犯，當地警方和校園警察正聯合展開調查，校園一度全面封鎖，至到上午八點半才重開。事發的時候正值新學年開學前夕，宿舍在一個星期前開放，原定下星期一正式開學，不少新生剛剛完成迎新的活動。美國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亦都發生槍擊案，有五個人中槍，造成一死四傷。當中一名四歲的兒童危殆。事發地點位於市中心的查爾斯洋公園。警方指四名傷者傷勢嚴重，有生命危險，包括兩名成人、一名14歲的少年和一名四歲的兒童。槍擊案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上大約10點發生，大批警方人員仍然在現場封鎖街道調查，暫時未逮捕任何人，亦都未公布任何疑犯身份和資料。呢次新聞報導完。
8: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FM 99.7至102.1，新城資訊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過。
9: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0: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 和 Steffy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8: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9: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2: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13: 我知8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2: 你点知嘅？
1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 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14: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15: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开，
14: 喺天台台台。

0: 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6: 今个礼拜嘅可怜天下父母心继续有丁丁、Christine 同埋车仔，
7: 系钟海怡。
6: 我哋今个礼拜咧继续咧邀请呢一位嘅朋友啦，叫做阿苏，佢嚟到同我哋分享佢嘅好特别嘅、好丰富嘅人生啊！阿苏你好啊
8: ，Hello 大家好， Hello, 丁丁啊，车仔你好。你好，
6: 我哋上个礼拜讲到咧，其实阿苏佢经历过几段关系啦，亦都生咗小朋友啦，分别有四个仔，就系25岁啦、16岁啦，同埋两个11岁嘅系孖仔嚟嘅。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讲下咧，究竟同仔仔啊，究竟系点样相处法嘅咧？阿苏
8: ，Hello， 大家好啊。咁其实咧嗰阵时，啲人咧成日都有啲经历嘅。哎呀，我而家咧啲小朋友咧幼稚园经历啊，乜乜剩啊咁。咁其实我嘅经历咧就会系 B B 仔啦，跟住然后到幼稚园啦，到小学啦。跟住係一齊經歷嘅，即係你哋經歷嘅，我係一次一濃縮經歷。咁到啲小朋友開始有，即係最細嗰兩個去幼稚園啦，跟住一個就會升小學咯，另一個就會升中學啦。咁呢啲咧又一次過嘅問題就會全部一次過發生，係啦。跟住總之所有階段我都係唔係慢慢階段，我係全部都係一次過咁樣嚟曬。
6: 你好似咧一啲國家咧，你去旅行嘅時候，一日咧經歷曬四季咁咯。你而家係講緊11歲至16岁已经相隔5年啦，16同25咧相隔10年，咁点啊？
8: 系啊，我其实都系真系一个几多关系嘅，同佢哋相处又可以做，即系有时要做下朋友倾下偈啦，咁要陪佢哋去玩乐啦。
6: 系，
8: 咁但系某啲时间你又要做翻有翻个父母嘅
6: 角色
8: 啦，咁你又要做爸爸，又要做妈妈，咁所以我同佢哋嘅关系都几复杂。
6: 系啊，究竟平时点样相处？可唔可以举一啲你觉得好难嘅例子出嚟咧？
8: 其實咧，有我記得有一次，即係因為佢哋細個都會睇卡通片嘅，咁你知啦，即係迪士尼嗰啲有啲比較感人嘅卡通片。咁佢 at the end 咧，佢嗰個故事咧就話俾你聽啊，原來佢個爸爸走咗，咁佢對你有啲咩影響啊？我記得阿大細媽其實細媽嗰陣時就同我講咗句，佢媽咪唔使擔心嘅，雖然我哋冇爸爸，但我哋有大哥。
6: 哇！
8: 即係哇，嗰下我就爆啦啲眼淚，即係覺得啊，即係原來我啲仔咁細個，即係佢嗰陣小學1、2年級，原來識諗呢啲嘢，
6: 好雙性喎咁樣。
7: 咁但係大哥係點樣咧？即係好似大哥就已經佢一出世就係已經變咗爸爸嘅角色咁樣，其實對佢嚟講都好大壓力。
8: 因為我嗰陣時啊，大細媽咧即係出街咧有 B B 車嗰啲啦，咁阿哥嗰陣時咧就10零歲啦，我唔係好記得10零歲，咁啊推住 B B 車，咁我哋啱啱搬到去嗰個新嘅地方，俾人指指點點，你睇下咁細個同呢個女人生對孖咁，
6: 咁我都有隻係嘅，
8: 咁我嚇，跟住然後自此嗰次之後咧，佢就好厭惡，哎呀，你唔好再叫我推佢哋落街啦咁樣，咁即係有啲抗拒嘅，
6: 被誤會咗係爸爸。
8: 我點樣生都唔會對象係你啦，我諗佢最抗拒嗰個對象係我啦咁樣。譬如話你啲小朋友兩個一齊去學游水，你有兩個家長陪嘅喎，咁我話兩個。

0: 單親家庭又好難嘅喎、哦，咁、樣，咁最少你一我都體諒你嘅，你一個嚟都唔緊要嘅。咁你都要入男更衣室㗎，咁、你點樣呢？咁樣咁就唯有每一次就係一係就叫阿二哥帶佢哋入去，一係就叫大哥。如果唔係就冇辦法啦，就唯有叫佢哋揞住對眼入女更衣室嗰度，因為仲細啊嘛。咁但係會俾人鬧嘅。其實我都 會反抗嘅，即係喺小朋友面前，其實我盡量都唔想同其他人嗌交。咁、但係當你在一個正常的規則底下，我們入了女更衣室，他們有時有些家長就說，哇，其實呢，你的小朋友這麼大，懂自己換衣服，我真的覺得很不舒服，你這樣入女更衣室。我就說，你會不會讓你的小朋友自己入更衣室那裡換衣服？因為其實真的善，真的會害怕。
1: 以前的年代呢，就是真的只有男女這樣更衣室的，但現在呢，就好了很多，真的有家庭的更衣室，所以是好很多。
0: 然後跟著我就說，我是不可以俾佢哋冒呢個險，去有呢個危險。咁我亦都我啲小朋友都係背住一個角落頭去換衫，亦都冇諗住冒犯到你啲小朋友。咁你啲小朋友都有拉鏈啊。咁我唯有就係即係話俾我小朋友聽，喺你覺得正確的情況底下，你就要爭取話俾佢聽，我哋冇做錯。咁而因為我啲小朋友當時係俾佢鬧到喊嘅，咁而我又覺得，唉，係咪因為我嘅背景而影響咗佢咧？咁但我哋真係冇做錯，亦都冇諗住做啲乜嘢。咁我就為佢投訴，我話你咁樣，一係你就冇 set 個 rules 出嚟，話你幾多歲以下可以入女更衣室。咁而你令到我啲小朋友俾人咁樣鬧法，我啲小朋友係會唔開心。自嗰次之後，佢哋冇學過游水。
2: OK。即其實在一些生活上都會有一些艱難的地方的，
0: 很多人歧視的，因為說真的、由我十幾歲有了已經開始被人歧視的、even 你最 friend 的朋友啦，或者你在街上哇這麼後生拖過你都不方正經、即其實這個不方正經這些都聽了很多年了、但是你慣了的時候就會有抵抗、即是說、無所謂啦，你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但是就不要在我的小朋友面前說、即是、你跟你哥哥不同爸爸的、為什麼你們都幾似樣的、我又覺得可以有些東西 skip 了就 skip， 或者你自己茶餘飯後呢你跟朋友說是沒問題的、但是不要在小朋友面前
2: 當然其實都是一家不止一家事啦，每個人的背景和遭遇都不一樣，
1: 我們都大人都起碼保護一下下一代，是都是我們的責任。
2: 咁我就想問一下啦，譬如頭先講緊啊，你因為遇到唔同嘅男士啦，都可能未必係你心目中嘅嗰個類型、或者係可靠嘅。喺呢四個仔仔裏面，你有冇灌輸一啲一個男仔應該要做一個點樣嘅男人咧？將來大個
0: 有嘅，其實我由最知道責任心，我諗應該係大細媽啊，反而係、因為我要同佢講話，你要做一個負責任嘅男人、首先你要唔好留低嘢。因為咧，其實佢即係呢個都係一個 excuse 嚟嘅，即係由細佢成日都唔見八達通啊，
1: 細路仔
0: 或者成啊。咁之後我同佢哋講，你要做一個有擔大嘅男人，首先你唔可以唔見嘢、你唔見嘢，連自己都負責唔到，你點負責另一半啊？第時唔可以嘅喎、你想唔想第時你老婆好似媽咪咁樣？唔想啊！咁你而家要點啊？我唔會再唔記得嘢噶啦。咁而家咧又幸好地又未試過唔見咯，咁又好似有啲責任心。咁所以咧，其實呢樣嘢要讚一讚第三嗰、那個，我好有責任心嘅咁樣咯。
2: 因為媽媽從小就灌輸俾佢啦，要有責任心。
0: 因為從小冇人灌輸俾我，從小就係溺愛我。
2: 冇錯冇錯。
0: 咁溺愛我就變咗我條路行歪咗。咁其實我覺得行歪咗，越早行歪，其實越能夠修正嘅時間咧係好嘅。咁但係當然你唔會想行歪啊嘛。
2: 冇錯。
0: 咁所以
1: 係啊，都係咁辛苦。
0: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而家既然而家知道咗錯過，咁你都想佢去做翻啲正確嘅嘢，咁、你就至少要灌輸佢啦。好似話俾佢聽 ，A B C 就係叫 A B C， 即係你唔好而家先至話俾佢聽，你到廿歲先話俾佢聽 A B C 係乜嘢嚟，咁就唔得。
2: 好好啊，即係媽媽可以喺過往自己嘅經歷裏邊再重新話俾佢聽一次，應該點樣做先至係為之啱，或者條路你會容易啲行，唔想你再重蹈覆轍啦。好啊，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講下阿蘇同四個仔點樣相處啦。
3: 狸貌發覺美與健，生活博覽有香薰情緒測試、健康檢查同鬆一 zone 舒壓專區，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靈健康。8月13至17日，灣仔會展見，新城廣播全力支持。
4: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

0: 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3: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今日咧，我哋有阿蘇繼續同我哋咧去傾，佢嘅四個仔啦，點樣去面對佢哋嘅青春期嘅？
2: 係 ，Hello， 大家好，
3: 阿蘇你好。你嘅仔仔，我哋再講一次啦，11歲兩位，因為媽仔嚟嘅，跟住16歲啦，仲有一位最大嘅就25歲。咁咧，11同16就係青春期喎，正值。咁你點同佢哋相處㗎？
2: 其實咧，佢哋嘅青春期又冇外間嗰啲咁大反應喎。咁可能係因為都係之前所講我個病啦。咁佢哋又幾體諒我呢個病，即係好多時間我都要休息嘅，即係。可能就算同佢哋行下街咧，突然間病發都要揾間茶餐廳去坐低，你哋食嘢啦，我就要坐喺度瞓覺噶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喺屋企咧，除咗唔係温書嘅情況底下咧，我都要瞓覺嘅。咁佢哋就會媽咪瞓咗啦，唔好嘈啦，我哋出廳玩啦咁樣。
3: 好雙性喎，
2: 係咯，係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唔喺度咧，阿婆婆就會投訴，哇！佢哋好煩，好嘈啊，又打交啦，又食啦咁樣嘅喎。咁我喺度咧，反而佢哋又好少呢啲行為喺我面前出現。
3: 反而由呢個病咧，令到即係仔仔咧會睇兩媽咪好多啊，乖好多。
2: 係
1: 咁佢哋四個係有咩性格？一定係唔同噶啦。咁你可唔可以個別講下大哥同埋最後尾個媽仔佢哋嘅性格點？
2: 其實大哥嘅性格咧係可能比我打得多啦。咁佢係臨善啲嘅。咁雖然佢都會教細路，因為始終年紀爭好遠啦。咁佢都會以一個哥哥嘅角色啦。sofa 係唔准食嘢嘅，總之你哋食嘢就唔可以喺 sofa。咁佢哋而家守規矩都幾好，即係到而家 even 而家係冇人會夠膽喺 sofa 嗰度食嘢嘅。
1: 咁大哥會唔會打佢哋咧？
2: 大哥又唔會，因為大哥一出聲佢哋都驚。
3: 係
2: 係啊，因為
3: 可能大哥係好似你話，大哥細細個就俾媽咪打大，佢自己都唔想將呢樣嘢再俾細佬。
2: 唔會打㗎啦。跟住佢都講到明，如果我第時生小朋友咧，都唔使你湊㗎啦。
3: 驚你打佢
2: 啊！放心啦，我甩曬我都。唔希望湊小朋友，所以我都唔會幫手噶啦。咁而家其實我哋 as a friend 咁樣去相處嘅，同大哥
3: 幾好。
2: 咁阿二哥咧，二哥就又係而家可能近呢一年咧講嘢係少啲嘅，即係好多嘢都會收埋啦，或者會同啲朋友傾多啲，
3: 係
2: 咁樣嘅。
1: 係咯，知唔知佢啲朋友咧，即
2: 係有嘅。其實咧，佢覺得好瘀嘅嘢我都做曬噶啦，因為咧佢哋會去練波，即係可能去長洲啊，我有時會跟埋佢嘅，跟住佢話你唔好跟嚟啦。我點解啫？我覺得你好好好啊，踢波個樣咁樣。佢你唔好嚟啦，都冇人嚟。哦，唔緊要啦，一齊啦咁。咁有時會帶埋兩個細佬一齊去望住佢咯。佢話：咁你嚟做咩咧？
3: 睇咯。
2: 咁我想知，因為我好想知道佢識咩。
3: 係啊，
2: 因為你知道同輩嘅影響其實真係好深嘅一個影響。
3: 係啊係啊。
2: 咁如果佢真係要群埋啲可能食煙啊或者講粗口嗰啲，我又唔希望佢會再咁。咁即係幸好佢啲朋友都係幾乖啊，即係會識叫人啊，最少
3: 係有禮貌。
2: 誒 ，Andy 你好啊，我話我係佢女朋友啊 ，OK， 你叫我姐姐可以噶啦咁樣。咁其實佢哋又幾乖，同埋我暫時見到嘅都未有人食煙咯。
3: 即係話哥哥其實咧都仲係可以俾你跟嘅，雖然有少少推下推下唔好啦，但
2: 係出街就唔可以拖手，但係都肯俾我跟下。
1: 同埋一樣嘢，我幾欣賞阿蘇啊，就係。雖然咧由個節目一路聽咧，都好似話，我啲小朋友咧天生天養嘅或者係點，但係其實佢個行為已經做咗出嚟咯。佢係關心佢嘅仔嘅時候，佢係跟埋佢嘅仔去睇去踢波啊。喂，大熱天時唔係容易㗎，
3: 咁啊係。同埋你咁攰啊，我好容易攰，真係不如翻屋企休息啦咁樣。
1: 其實你做好多嘢都係好關心佢哋咯，所以佢哋都知咯。
3: 係咁最細呢兩位咧，孖仔咧11歲嘅點樣咧？佢哋
2: 呢兩
3: 係咪未有青春期嘅氣味住啊？
2: 佢兩個就開始應該踏入㗎啦。早一兩年已經，因為咧阿細媽即係最細嗰個四弟咧，佢咧唔知點解可能肥嘟嘟啊，好受歡迎啊，即係有啲女仔成日黐埋佢度嘅。咁佢又唔係話要搭膊頭，佢成日你翻嚟啦，我好掛住你啊，即
1: 係同齡嘅女，
2: 係啊係啊同齡啊，即係有時咧我放學咧，佢又會你嚟咗啦，我好中意佢嘅咁，即係喺我面前向佢表白嘅，因為有次有一個女仔。直情同最细嗰个讲，佢话我好中意你啊！我约你听日 在球场几多点，即小息，第二个小息我哋在球场见，好冇啊？咁样
1: 讲，有冇理佢咁？
2: 咁跟住佢翻嚟同我讲，妈咪啊，有个女仔听日约我，佢话佢好中意我，约我喺球场见。
3: 嗯、
2: 我真系点啊？你谂住拍拖？唔好啊，因为我哋有个家规，十八岁之前系唔可以拍拖。
3: 嗯、
2: 而大哥系守得很好嘅，咁、所以咧，咁啊二哥争啲守唔到啦，但系都守咗最尾。咁啊，跟住到大细妈，我同佢讲话唔得啊，你俾大哥闹死噶咁样，唔可以噶咁样。咁跟住佢，我话咁我听日应该点啊？我话咁你咪同佢讲话诶，唔好意思啊，我妈咪唔俾我拍拖噶，咁样讲，
1: 所以佢就行奶奶政策
2: 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喺你面前表白。
2: 咁我第二日放学我就问佢点啊？你点啊？同个女仔点讲啊？我冇去啊。咁我吓你咁样好似唔系咁有礼貌，唔紧要啦，我唔知点样同佢讲啊，咁样咁所以我谂而家嘅青春期要。推前少少个岁数，
3: 冇错，但系佢哋都好愿意同你分享啦，仲系
2: 系嘅，因为每日都会问啊，你点啊？你今日做咩？咪翻学咯。
3: 啊，我又想问你啦，系咧，你会唔会好着重佢哋成绩噶？
2: 冇嘅，
3: 会唔会俾压力佢哋噶？
2: 第一个有嘅，因为曾经大哥咧非常之注重佢嘅成绩嘅。喺、当年啊，讲紧廿年前咧，我系有个朋友，佢舅父喺东区嗰一带咧就开间补习社，就非常之出名。咁、以朋友价$800一个钟咧，都叫朋友价俾咗我咁样。咁我上咗两个月，
3: $800一个钟。
2: 系啊，咁当时对我嚟讲，其实对好多家庭都好吃力噶啦。咁然后咧，我就即系。叫做每個禮拜都有一堂一個鐘咁樣上下咁樣啦。因為我哋出街冇俾佢哋玩電話嘅，咁啊通常去到地鐵站就讀地鐵站名啦咁樣。哇，學咗兩個月$800，都仲係通羅 van 緊。跟住我就話算啦，咁我哋都係唔好補啦。即其實你俾個天才你到你唔落筆就係唔落筆。咁我就話算啦咁。咁自此嗰個教訓之後咧。我就冇再追佢哋成績啦。
3: 咁會唔會呢個就其實係其中一樣咧，係父母同仔女有好嘅關係咧 ？Even 青春期都係好關係。
1: 調翻轉我會諗下，即係我自己朋友啦。當然啦，想佢哋讀到大學咁啊最好啦。之後你中意點樣揀都好啦。咁但係佢點樣可以？安排到佢哋可以自發去、因為你大仔都係 OK 噶嘛，即係
2: 大仔
1: 讀完大學先啦，係咯。
2: 咁但係咧，因為我由我第二個開始咧，就有一個過度活躍啦，有一個係讀寫障礙啦，有一個係專注力不足嘅。咁佢分別咧呢一個咧都係有三個都每人有一樣嘢。咁所以其實你逼唔到嘅。咁就唯有你讀到咪 OK 咯，咁然後有一次，阿二哥有個默書係有十幾分，我哋去食自助餐嘅成家，
3: 去慶祝啊，
2: 好開心，十幾分喎，次次都係零分嘅啫喎。
1: 我諗最重要就係睇佢有冇盡力咯。如果佢有盡力嘅，就已經係交代咗。咁我相信，如果阿爸媽係咁樣，都會願意去接受。
3: 咁啊，如果父母係咁體諒同埋咁明白佢，即係唔係真係睇你個成績個分數。

0: 道你有付出有努力到比上次好咗，其实就都值得庆祝。
1: 系
0: 噶，好好啊。咁跟住我哋再讲咧，就系你有一个特别嘅谂法噶，就系而家咧就咁细个啦，当然未识赚钱啦，细嗰啲。咁但系譬如大哥咁先算啦，你就即系对孩子嗰个期望系点样啊？你讲下分享下。
1: 因为其实咧，我喺呢一段時間啦，有好多朋友身邊都係啲小朋友都要出嚟做嘢啊，咁佢哋喺一家用嘅問題上面咧，其實有爭拗啦，甚至有啲其實已經係反咗面啦，即係個媽咪覺得可能要幾多錢，個小朋友覺得喂我啱啱出嚟做嘢，我邊俾到咁多你，到去咗嗰個金額定咗之後，個媽就好似追數咁，我媽又打嚟啦，又問我攞家用啦咁，跟住另外嗰方面就同我講，我仔又未俾家用我喎咁樣，跟住就去嗌交。咁我覺得係咪真係為咗呢啲錢而你哋可以即係連個仔都冇埋呢？咁你哋可能有一對父母，但係我係得佢哋，佢哋得我啫。咁我又真係唔想，咁所以我就同由細到大到而家都同佢哋講，我其實你哋就算出嚟做嘢，你哋如果鍾意嘅可以俾啲錢婆婆買下嘢食，但係唔使俾家用我啦，因為而家嘅物價指數真係好高啦，咁同埋我唔想好似追數咁樣，個個月都要追你，咁你又俾得唔開心，又何必呢？但係有一個附帶嘅條件就係，到你哋結婚生仔買樓嘅時候，唔好揾媽咪啦。我喺死之前，我會使曬我所有嘅積蓄，係一毫子都唔會留喺呢個世上而走嘅。咁所以你哋都唔好諗住我會留啲嘢俾你哋啦，咁樣咯。咁大家好似一個 fair deal 嚟。
0: 我聽到咧，阿蘇其實雖然我環境可能唔係真係好理想，一個好完整嘅家庭，但係其實佢俾出嘅愛咧，甚至係可以令到啲仔仔咁乖，然之後佢讲到明噶啦，我都系其实为咗希望你哋嘅生活好啲，即系有一种好乐观又好体谅佢哋，好正面咁样去。
2: 同埋头先咁样讲嘅时候咧，我觉得都要我哋自己过往传统嘅观念咧都要改变，因为以前我哋大即系阿爸阿妈个年代咧就会话啊，你第时大个咧你要养我，即系呢个观念其实唔可以再带到落我哋嘅下一代咯。如果唔系变成就系我唔系因为爱而系因为责任而去咁样去破坏咗个关系就唔好咯。
0: 即系如果呢样嘢成为大家嘅嗰个阻碍咧，破坏关系，其实当然系唔好。但如果我自己又觉得，如果佢系有呢个心嘅话，佢又有能力俾到你嘅，咁你就好 appreciate 啦。
2: 欣赏系，
0: 系啊，好啊，我多谢你啊，苏同我哋分享咁精彩嘅故事啊，
1: 真
0: 系多谢晒你，
1: 多谢
0: 你 ，thank you， 拜拜。
3: 下昼2:31，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8: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0: 健康
5: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0: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1: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12: 多堪比。FM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4: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今个礼拜继续有中国滑水总会公关及市场推广主席前港队代表黄仲琦 EP 先生，
0: 好劲啊你！上个礼拜我哋讲得好开心啦，即系认识多咗少少滑水呢个运动究竟系点样咧？哇，原来可以细至四岁、七岁已经可以开始玩啦！我哋好想知道究竟有好多年轻人都已经觉得好有型嘅呢个运动，
2: 打下卡都已经多 like 啦，
0: 系啦，都好想嚟学啦。咁但系有冇一啲系 EP 你见到佢嚟嘅时候？其实可能都好惊噶，好腾鸡噶，但系过咗一段时间，其实啊，佢对自己的信心大咗，企到滑到，揈甩绳都得，有冇啲咁嘅 case 嘅咧？
15: 绝对有啦，即系好大部分嚟嘅小朋友，佢哋都会好紧张啦，即系有啲根本可能未试过喺个海度游水嘅，咁佢哋嚟到嗰个样系有啲惊噶，甚至乎可能有啲爸爸妈妈都未必好熟悉个海啦，咁所以未必有一个方法去令到佢哋接受呢样嘢，咁但系其实 at the end 又唔系一件好大嘅事。
2: 头先喺度讲嘅时候，我喺度谂啦，滑水系不断会跌落水又上翻板咁样，其实呢个过程呢个经验咧，对即系青少年嚟讲咧，系咪都系可以帮助佢哋学习呢个减压啊、社交嗰个压力啊，都系会有帮助咧？
0: 或者 at least 克服困难咯，因为佢重复地要跌落去又再起翻身咁。
15: 系，我觉得好紧要，因为而家小朋友佢哋都大压力，咁我哋滑水其实系一个好容易就会跌落水噶啦嘛，而跌落水又唔会受伤，咁所以我哋重复跌落水呢个状态系跌一千次、一万次。然之后再起身去试咁样，即系 apply 翻喺我哋成长嘅过程嚟讲，好紧要啊！即系我哋成日都会同嗰啲嚟玩滑水啲，喂，我都跌噶，即系大家都一齐跌噶，咁但系跌，总之我哋一个安全嘅方法去跌，我哋有得试第二次，同埋最紧要我哋肯去试第二次，咁你下一次就会更加好咁样。
0: 你有冇啲实际嘅例子系个年轻人嚟咗玩，佢初初系真系惊水啊，或者都唔系好敢啊？
2: 成日都会同佢讲，我仔女好易放弃噶。
0: 咁跟住最终佢系啊，你见到有进步咧？
15: 有啊，佢第一次嚟咧系水都唔想落啦。咁我哋当然即系俾佢一个好安全嘅情况底下，佢愿意去。落去个海度去试下，我哋即系喺陆上边教咗佢嘅预备功课先啦。但系咧，佢就留咗喺个海度，第一次留咗两分钟，跟住就已经喊啦，就哎呀，我唔中意啊，我唔。佢哋惊嘅嘢好得意嘅，佢哋会惊个水面有啲树叶浮喺度。
2: 我个仔系咁噶，
15: 又或者哎呀，点解条绳好似有个圈咁样啊？咁条绳摆边度啊？我个手摆边度？脚摆佢哋乜嘢都会紧张一餐嘅。我哋第一次同佢协定啦，话诶唔紧要噶，你今次试咗就 OK 噶啦。你下次嚟可唔可以试两次啊？咁跟住下次嚟佢诶，我应承咗你嘅。咁佢又真系落去试两次。当然啦，佢落去试完第二次嘅时候，佢会同你讲数啦。系咪我上到嚟你就俾我上翻船？即系好多呢啲嘢，
2: 尽快逃避。
15: 系啊，咁但系去到 at the end， 我哋见到

0: 佢上到水真係玩到克服到佢自己驚嘅嘢之后呢，嗰、个笑容係真係无价、即係我已经唔係家长啦，即係我已经係一个教练啦，但我见到嗰个笑容我就知道佢勇敢咗啦，佢去勇于尝试嘅话，佢又做到嘅时候，咁佢自己嘅满足感就真係好大。
1: 我想问下呢，嚟参加即係呢个运动嘅年轻人啦，会唔会有都有父母一起陪佢嚟呀？父母嘅态度同埋年轻人的态度有没有什么留意到观察到的？
0: 我们通常就觉得如果父母不是一个近距离跟他接触就不会影响到他的 performance 的但是如果他见到爸爸妈妈在附近两极的，有些是很开心的，即更加即 try hard 的，有些就不是了，有些你越嗌他他就越喊的咁视乎两款啦，咁我哋都会开头 understand 咗嗰个学员嗰个小朋友系咩性格啦，咁然之后我哋又会同佢爸爸妈妈沟通，咦，其实你都可以喺岸上边
1: 距离远少少，
0: 距离远少少嘅时候咧，其实佢嘅情况系冇你想象中咁恶劣噶，系好好噶，佢同我哋嘅沟通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即系慢慢见到。不同小朋友同乜唔同嘅家长嘅沟通系有啲唔同嘅，
2: 咁系咪可以拉近咗佢哋嘅关系咧？
0: 绝对可以，因为我哋个教练同个学员玩咗一日之后咧，咁我哋会了解多咗小朋友啦，咁我哋又会同个家长去沟通啦。咁个家长咧就唔喺现场出现嘅时候咧，但系个家长又有一啲嘅话题可以同到个小朋友，咦，你知道我做咗咩嘅？点解啊？你又识得鼓励我嘅，你又识得问我究竟有啲咩问题？咁所以就会开通到一个渠道，系喺个小朋友攞到满足感之后，而佢又觉得妈咪系 support 佢
1: 嘅。
0: 因为妈咪使咗咁多钱去俾佢学嘅时候，佢冇实质上去睇到呢件事嘛。咁但係当佢完成咗一个佢嘅使命啦，即係佢嘅一个 step 啦，咁而妈咪又鼓励佢嘅时候，佢就觉得咦，我爸爸妈妈明白我，知我是很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个成就，而他们又鼓励我的时候，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1: 我又想问刚才说哇，花了这么多钱，其实市面上呢大概多少钱一堂的呢这些运动滑水运动
0: 其实不算贵的，sport 即通常呢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计，初学者呢是未必需要找一些很专业高级组的船的，而比较简单的船可能是800元一个钟头，900元一个钟头，一个小朋友其实是玩不到一个钟头的，因为个 sport 个 energy 的 demanding 都挺大的，所以可能我们通常会 suggest 一开始就两个小朋友去 share 一个小时，可能他实质上用的钱是400元、或者450元、这样都是正常课外活动的 price range 这样、所以又不是那么难接触到的。
2: 坊间就学一些东西的课程就有个限时，一个月里
1: 上几堂，
2: 上几堂你就会容易学识。咁如果呢个运动其实有冇一个限时系可以俾佢哋有个信心，我几堂我就一定会识同埋做到啲乜嘢咁样？
0: 系啦，嗱呢个好紧要啦，即系一定要揾认可教练嘅，即系我哋中国滑水总会里边个网页嗰度咧有 list out 晒喺我哋嗰度受过专业训练嘅。咁当然佢无论喺安全性上边，又或者教你嘅技术性上边，都会大大提升啦。同埋即系嘅意思，即系其实你需要学识呢个sport 的时间会大大减少，而你需要给的金钱又会越少了、所以就去个网址找一些认可的教练，找一个你家附近，即是你可以问他你的船是在哪个区域的、我最近可以去到那个水域、而你说平衡，即是小朋友他怎样去玩这个 sport， 我们现在又推广进入去很多不同学校、即是成为一个official 课外活动、我们就会 suggest 他们4点放学、其实我们最快就安排有船去到附近，4:30开始，他们玩到6:30，两个钟头，就变咗可以有四个小朋友成为他们课外活动的一个环节、然之后完成咗，他们就回家吃饭啦、就在 weekdays 度进行啦。
1: 咁一般嘅家长都同投入去鼓励他们嘅小朋友玩呢个运动嘅，因为可能家长自己本身都唔系咁熟水性啦、会唔会令到他们其实有啲担心啊，或者抗拒？
2: 会唔会突然间浸咗喺个海度唔见咗个仔啊？
1: 同埋都好受天气影响噶，其实呢个活动
0: 系天气会有影响嘅，即系如果有雷暴，我哋系会安全情况底下，我哋系会取消。咁但系如果落雨咧，其实 對我哋就唔好大影響。
1: 係咯，落雨反而好似還得過。

0: 仲好嘅，落雨少少雨，唔好太晒，其实系我哋最理想嘅
1: 天气。
0: 系啦，即系你影相你就想有太阳。
2: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我哋真系 professional 玩嘅话咧，最好就冇太阳，最好就少少微微雨，咁样咧就降温啊，所有嘢就 perfect 啦。
2: 我谂家长听完之后，可能都会即系对于呢个运动认识多少少，即系唔会觉得话啊门槛好高，价钱好贵，学费好贵。咁其实
3: 都可以去玩嘅一样嘢咯。同埋我觉得最好咧就系可以俾个年青人咧去经历嗰个不断跌、不断起翻身嗰个过程啊，其实人生就
2: 系
3: 咁样咯。反而就系呢个运动咧，就可以帮到佢去经历呢个过程，到到去面对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去点样去处理个心态。
0: 系啊，同埋呢个 sport 嗰个 age 嗰个 range 系好大嘅，即系你四五岁开始试啦。咁我哋而家港队最劲喺世界攞到奖嘅岁数系11岁至到20岁，佢哋呢个 range 系。佢哋嘅壯年嚟嘅，咁佢哋而家已經係世界有排名，即係第三名啊，全球啊，咁所以佢哋係好犀利嘅。而佢哋爸爸媽媽咧都會同佢哋喺船嗰度一齊玩嘅，咁所以就算四五十歲嘅爸爸媽媽同小朋友十幾歲，大家一齊喺個船裏邊都可以玩同一個 sport。
2: 係喎，頭先講緊，我哋係講緊 focus 喺年輕人啊，細路仔或者年輕人去玩啊。咁其實父母都玩得喎，啲四五十歲
3: 咯。好嘅亲子嘅活动啊，真系
2: 今日唔该晒 EP 同我哋咧解释分享咗好多呢个运动嘅特别之处，同埋咧可以俾年轻人甚至家长一齐玩，多谢晒你啊，
3: 多谢晒
2: ，thank you， 拜拜。
4: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狮子山下，
6: 坏女孩，
5: 爱情陷阱，
6: 我的亲爱，
5: 千千阙歌，
6: 舍不得你，
5: 对你爱不完，
6: 今生今世，
5: 一起走过的日子。
7: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8: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IDK FastPass。
10: 新晋的歌手17岁的啫，叫做 Jelly Wong。 Hi Jelly，
11: 你好啊。
12: Hello， 大家好。
10: 上集都跟我们讲了，即是你创作的背后，这首歌叫下个身份，是不是？跟着就跟爸爸妈妈的沟通是怎样啦，都挺好的，听闻啦，你跟家人的沟通。
12: 是啊，因为即夜晚吃紧饭的时候，或者是即平时可能下午没事做的时候，是会跟家人即吹下水，可能讲下近排有啲咩事发生啊？咁样
10: 天南地北都讲下。
12: 系啊，
11: 你屋企系独子系咪啊？
12: 我有个阿妹嘅，
11: 我仲有个妹妹嘅。咁你同妹妹沟通系 O 唔 OK 噶？
12: 我同佢啲沟通系偏少啲嘅，不过我即系我哋系有啲默契喺度啊。系啊，
10: 尽在不言中。
12: 系啊，
10: 争几多年啊，妹妹？
12: 3岁
10: 哦，争3年。
12: 系啦，冇错。
10: 创作呢首歌系有一半咧，系你自己嘅。

0: 哼下又唱下咁樣樣啦，所以後尾就對呢個音樂係有興趣咁樣。
1: 咁你聽咗咁多嗰個年代，你中意邊個歌手啊？
0: 嗰個年代嘅歌手咧，其實我係好中意黎明啊。
1: 哦。
2: 你喜歡他哪方面呢？
0: 因為他唱的歌都是情歌為主，是那種 feel 即聽的時候，好像是 很舒服的
1: 很
0: 感覺
1: 的，
0: 是啊，還有呢，因為我姑姐呢，佢係黎明嘅
1: 超
0: 級 fans 嚟噶，跟住咧係次次喺車上邊咧，佢喺度咧係
1: 一齊唱嘅，
0: 係一定係會播黎明嘅歌嚟聽
1: 嘅。嗯，有冇帶你去佢嘅演唱會啊？
0: 前幾年我係有去過噶，係啊，當時我應該係13、14歲，差唔多嗰個時候啦。
2: 咁你喺創作嗰方面有冇都會俾啲嘢咁去影響喺歌入邊咧？
0: 我覺得是一定有的，因為你聽這些歌聽得多，你自然想出來的東西呢，肯定是會即偏向於那個年代多一點。不過我在後來即我都有聽一些年輕一點的歌手的歌啦，就像洪家豪啊，或者是台灣那邊周慶哲那些歌呢，我是有聽很多的。所以咧，我覺得即係我依家呢首新歌入邊咧，我啲朋友咧，佢哋有講過咧，就話啲曲係有少少似啲周慶哲，有少少周慶哲嘅味道喺入邊啦。
2: 咁你爸爸有冇俾啲意見啊？即係聽完你歌啊，或者睇完你嘅 MV 之後啊，會同你講翻，喂，其實咧，我覺得呢只歌咧點樣點樣啊，有啲意見俾翻你有冇噶？
0: 有啊，當然有啦，平時會講呢啲事情嘅。佢係每次可能我做完啲 show 啊，做完訪問，佢都會俾翻啲 feedback 我咁樣。
2: 即係話，喂，嗱，依個訪問咧，你應該要點樣講，咁樣俾 feedback 你。會唔會有壓力咧？即係聽完之後。
0: 我覺得不會的，即係佢嘅態度都是傾偈，所以我覺得都整個過程是輕鬆的，係啊。不過即係佢嗰啲意見咧，通常都是啲比較正面的意見嚟嘅，即係都係覺得今次講得幾好啊，跟住係有少少地方可以再改進啲嘅咁樣啦。
1: 即係父母都係主要都係支持嘅啦，鼓勵你啦，係咯。咁你繼續嘅創作會係會唔會好似你話齋，你成日聽嗰啲係情歌啊，聽到自己都喂男仔都會聽到好冧喎，黎明嗰啲歌，
2: 好想快啲拍拖啊！
1: 係咯，會唔會哇喺裏邊投射咗一啲自己嘅感情喺裏邊啊？或者啊，都會唔會有個想像有個對象，我想拍拖嘅時候個對象係點樣嘅咧？咁樣噶？
0: 唔單止係聽歌啊，可能係即係聽歌或者係睇戲，你睇得多嗰啲韓劇啊，即係嗰一類劇之後咧，你係真係會自然地好似係會有種想嘗試咯，係啊，係會想試一下咯。
1: 係咪啊？即係你都有咁諗啊？
0: 我唔係啊，
1: 就話唔係啊，
2: 唔驚喎。
1: 係咯，
2: 我諗你爸爸媽媽聽到都。OK
0: 嘅，因為我睇劇咧係真係少啲嘅，我係聽歌為主嘅。不過我知道係有啲朋友佢真係係會瘋狂睇劇咁樣，睇好多啲台灣劇啊、啲韓劇啊咁樣，係真係
1: 俾嗰種浪漫嘅氛圍去感染到自己。
0: 係
1: 咁啊，可能都會想拍下拖，但你就未有呢個諗法住。
0: 係啊，
1: 都係事業同埋學業為重先，係咪？我同你講。
0: 即系呢个系，因为
2: 开始有啲紧张喎，你而家
1: 系啊，放心放心放心。
0: 因为即系依家要兼顾两个身份啦，咁即系时间都非常之紧迫啊，所以其实系都要专注翻系学业。
2: 咁有冇压力咧？即系又要顾歌手身份，又要顾学业，你嘅个压力系点样嚟之余，又点样去放松你嘅压力咧？
0: 咁压力我觉得系一定会有嘅。做紧音乐嗰阵时咧，你会谂紧。听日好似要考试，要测试，又好似未温书，点算咧？一定系会有呢啲谂法嘅。我觉得都始终系要分开两件事咁样啦，就唔即系做音乐嘅时候就真系专心去做音乐，跟住喺学习嘅时候咧就唔好谂音乐，就真系专心学习啦。
1: 反而呢几个身份加埋一齐，可能令你时间管理会有改进，系咪啊？就好似头先你咁讲，即系当你做紧 A 嘅时候，其实你就唔好谂 B 啦，又或者我点样编排好晒啲时间去做 A， 几时做 B 咁样咯。
0: 是啊，我即一向咧，即系喺呢个时间管理上咧，都系还可以嘅。咁我就认为，因为你如果系喺做音乐嘅时候咧，你又时不时又做一下啲学校。

0: 啲嘢咧，到最尾可能你系两件事都未必做得好啊。
1: 系、嗯、咁，当你有压力嘅时候，你系会揾爸爸妈妈去倾啊，定系揾啲朋友去倾，定系会点样处理咧？
0: 如果系我咧，我可能系边个都唔讲啦，我会即系。可能自己在间房入边听下歌啊，咁样即系叫做抒发一下啲情绪。
2: 会唔会试过咧？即系望到头先讲紧话喺表演嘅时候后台咧化妆间嗰啲地方，要喺度做功课，你有冇试过咁样嘅画面嘅？
0: 我有听讲过系有人真系咁样。
1: 我都见过，
2: 系
1: 我都见过系。
0: 系尤其系嗰啲小学嗰啲咧，即系。即系啲化妆室嗰度，系真系好似用粗紧卷啊，定系唔知咩？我真系见过啊！
2: 你自己又未试过？
0: 系啊，我系真系未试过嘅、
1: 你觉得成功对你嚟讲系成绩啊，定人气啊，定系屋企人俾你嘅肯定，你先系觉得成功咧？
0: 我觉得其实个结局咧，可能真系唔系咁重要。我觉得其实系喺你。做呢件事中间个过程，我觉得系好重要咯。因为就似你做一首歌咁样啦，你喺中间你会去录音啊，咁尝试创作下咁样，咁其实中间你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樽颈位咁样。咁其实摆翻落即系学习嗰方面，其实都系一样啊。即系你可能中文要背嗰啲诗啊，嗰啲乜嘢嗰阵时，咁你背唔落嚟，咁你会。即係可能上網 search 啊，揾啲睇下人哋點樣背啊，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個過程係重要。
1: 即係你好享受嗰個過程，其實個結果對你嚟講都冇乜所謂，總之喺過程裏邊你 enjoy 就得啦。
0: 咁、那個結果當然係即係唔係冇所謂啦、啊。當然
2: 都想有啲成績嘅，
0: 都當然係想要有啲成績出嚟嘅咁。但是即使最后是没有，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努力过啦，那我觉得都叫做是博尽无悔。
2: 你自己的期望呢有什么成绩出来啊？大概或者有没有给一个年限自己啊？当然你现在很年轻，即是17岁而已，还有入行刚刚没多久，真的。
0: 是啊，那其实我对我未来即有什么 planning 呢，我都是觉得首先学业咧，咁就当然系要继续落去啦。
2: 你都系将佢摆喺第一噶，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Okay.
0: 因为我觉得即系学业始终都系好紧要嘅一环。咁即系当然就系学业系第一啦。咁第二就系喺音乐呢方面咧，咁继续创作啦，咁继续出歌，咁继续带俾大家更加多唔同嘅作品。
2: 非常之好啊！我哋衷心祝福你可以喺创作啦、歌手嘅路上咧继续努力。咁你加油啦！即系应承咗屋企嘅，又要读书，跟住咧你兼顾你嘅唱歌事业都可以嘅。希望两样你两者兼得啦。下次有机会我哋再同你倾偈啊，好唔好啊？
0: 好啊，
2: 多谢晒，
1: 多谢你啊，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3: 长夜未算暗，苦心者慰问。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会在下星期二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各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个边境口岸等，以及中国驻外领事馆将会下半旗致哀，以悼念朱镕基。本港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将会下半旗致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自今年七月起举办了一系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活动，俾市民深刻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以及香港怎样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在一个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致辞时说，军事下令营是一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不单只能够培养学员的自律和责任感，更加能够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训练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当学员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定能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李家超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和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繁荣稳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内地央视播放已故领导人江泽民的纪录片，最新一集讲述江泽民带领香港回归的历程。他明确指出要在香港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中回顾江泽民在1993年会见港事顾问时说，无论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又回顾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江泽民表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广大爱国者团结起来，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将过渡时期最后重要阶段的工作做好。影片亦都播出江泽民在1997年7月1号在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的讲话，提到特区成立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亦都是世界和平和正业事业的胜利。一架挂有波兰车牌的跨境巴士驶至匈牙利的时候，翻侧 跌入公路旁边的排水渠。匈牙利总理马扎尔说，事故造成最少12人死亡、1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凌晨大约1点，该架载有59人的巴士驶至匈牙利东部城市麦扎克维什德一条公速公路的时候，突然偏离公路，翻侧跌入旁边的排水沟。匈牙利当局派出多个救援队，有多名乘客被困在巴士下方，救援人员动用起重机将24吨重的巴士吊起救人。当地灾害管理部门表示，波兰当局亦都派出一架救援飞机和一架巴士赶到现场救援。事发公路仍然封闭，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和继续救援工作。日本千叶县日前遭受破纪录暴雨侵袭，引发大规模严重水浸，县政府再公布多一人死亡，至今死亡人数增加至9人。 一人失踪，超过1000栋房屋被淹浸，大约1200架汽车遗留在路上，当局已经加紧清理被水淹浸死火而弃置在路上的汽车，清理路面，重开受阻通道和修理交通基础设施，务求尽快恢复交通和生活秩序。截至昨琴日，千叶县管辖的国道和县道上一共有215架被遗弃的车辆，其中142架已经移走。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0: 私家运动营，
1: 私家运动营，
0: 私家运动营，
1: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2: 私家运动营，你好，我系思敏啊。对于一啲咧成日好忙啦，时间唔够用嘅朋友嚟讲咧，最近咧有一个好消息话俾你听啦。因为咧喺呢一个运动与运动医学科学期刊里面咧，就刊登咗一个嘅研究啊，里面就系话咧，每个星期只需要咧进行两次，每次30分钟嘅重量训练啦，每个动作只要做一组咧，就可以有效咁帮你提升肌力啦、肌耐力同埋爆发力啦。咁即系话咧，你可以锻炼到，不过唔一定代表你系可以，哇！就凭咁样咧，好快瘦吓。咁当然啦，即系要计埋你嗰个食嘢啊，同埋嗰个运动嘅量啦。咁但系就对于一啲冇乜时间运动嘅朋友嚟讲咧，这个都可以话系一个福音，因为咧系可以锻炼到自己嘅身体啊嘛。
1: 动之人生。
2: 好啦，今日咧喺我哋私家运动营里面咧，思敏就揾到一位嘅朋友嚟到。呢位朋友咧，以前咧我一路咧去到访问佢嘅时候咧，佢都系以一个歌手嘅身份啦。偶然我系访问佢嘅时候咧，系演员嘅身份，即系拍剧嘅时候咁样去到访问佢啦。咁但系今次咧就以另外一个咧全新嘅身份去到访问佢啦。先介绍下佢先，佢咧就系 Lincoln 啊，许俊豪。Hello，Hello，
3: 大家好。
2: 系啦，咁啊 Lincoln， 即系嗱，以前咧认识你嘅时候就系天堂了啦，咁跟住即系通常都系同你讲歌嘅，但系今次咧揾你上嚟咧私家运动营咧，就要同你讲下运动啦。点解咧？因为嗱，其实我以前认识你嘅时候已经知道你系考咗呢一个健身教练牌啦，
3: 冇错。
2: 咁所以嗰阵时咧，亦都有去到即系除咗拍剧啊做歌手之余咧，都有去到教呢一个健身嘅。
3: 系，
2: 但系咧喺近我谂呢年零两年啊，系咪呢年啊？
3: 呢一年
2: 系啦，我就发觉咦，你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是完全改变了风格，因为呢我知道你呢就成为了 Pickleball 的教练，而且呢也都因为这样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啊，去到代表香港，即甚至乎我知道你有跟其他的 artist 去到内地啊、澳门啊那里比赛啊，样所以今天呢就要去到邀请你和我们去到讲一下这个 Pickleball 和那个转变。先讲一下即是以前认识你的时候呢就去到是健身教练啦，亦都即系操到好 fit 噶啦，咁但系突然间点解会入咗坑，去到玩 pickleball， 仲要去到做埋教练咧？
3: 系咁，首先咧转咗做 pickleball 教练咧，就真系年纪大咗。其实唔系嘅，即系想因为健身咧，咁你训练嘅嘢系身形啦、肌肉啦，同埋嗰个身体嘅转变，咁但系 pickleball 嘅玩乐啦，或者社交性其实会好玩好多。咁譬如即系我哋打 pickleball， 通常都系四个人，即系两男两女又好，或者四个男仔咁样，即系可以去认识到新嘅朋友，同埋我觉得现阶段咧，以前即系社交啦，可能系去去飲下嘢啊，跟住係一啲冇咁健康嘅
2: 即
3: 因為可能以前會話，喂你去酒吧咁你好夜噶嘛，咁而家咧大家係轉曬所有嘅生活模式，即係身邊嘅朋友，喂今日不如我哋凌晨去做運動，而家係大家個風氣係我哋每日去打波啊，咁樣嘅狀況就一嘅認識好多唔同範疇嘅人，跟住係學識咗好多嘢，同埋又認識咗好多朋友。
2: OK， 咁啊，先問一下點解？即係因為嗰個生活模式改變咗，邊個導你入坑嘅先？我應該唔問。
3: 其實。是自己入坑，
2: 我自己想的，
3: 自己想，因为呢首先有段时间在内地生活啦，咁跟住喂好闷啊，不如搵啲嘢玩啊，跟住呢上网睇点解有个拍黑球，即係我又上网睇咦点解细咗咁多，同埋自己其实冇接触过拍类嘅运动，但係睇啲人呢打得好似好轻松，咁就自己买咗块拍返嚟，咦咁容易上手，跟住了解晒啲规矩或者去接触嘅时候，自己上手又觉得OK 喎，跟住见到会唔会有教练班㗎呢啲，咁即係我就自己係真係自己去搵完之后，咦咁啱住嗰个附近係有一个咁样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佢就会有固定嘅教练堂，跟住查完成个机构或者成个
2: 份。
3: 嗰、那个差唔多喺南山嗰啲位置
2: 即系广东。
3: 深圳。咁佢有得考，我咪去尝试考。考完之后，其实亦都唔系咁简单嘅。
2: 系。
3: 咁但系就学识咗好多更加基础同埋去教学，因为我之前话我有做健身教练，咁、自己喺对教学方面原来有一个新嘅挑战咯，咁所以就keep 住去了解咗呢个运动之余，同埋而家系考到佢叫做 PPL L2 嘅一个高级嘅教练，
2: 二级
3: 嘅教练，因为嗰个都比较难考啲嘅，差唔多系你当合格率即系20个人到，可能得2-3成合格率嘅状况咯。
2: 暂时好似系你同阿许廷铿喺即系香港嘅娱乐圈方面
3: 有。我以我所知，应该许廷铿好似都有去考，好似亦都合格。
2: OK， 咁啊，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你即系一个新嘅兴趣啦。好啦，嗱，头先就讲到话啊，因为自己对教学一路都有一啲嘅认识咧，因为教开嘛，咁所以咧，其实我都觉得几得意嘅。有好多朋友咧，尤其是佢本身已经系教练嘅时候。佢系学一个新嘅活动、新嘅运动嘅时候咧，佢都会去到好想更加去了解啊。同埋咧，我相信有阵时有啲朋友咧都会觉得系咁样，就算佢读咗一个教练嘅证书课程都好啦，其实佢未必一定系去教嘅。
3: 系啊，
2: 即系佢系想多啲了解嘅。
3: 或者系新嗱，我都你啱讲嗰样系，好多人读完咧，其实佢真系唔系去做教练，佢只系到底。我去怎样再深入了解，因为可能真的未接受，通常我见到有些去考的人呢，他真的未接受正式的教学，跟着他是想哦，到底我考完我是不是自己打错，他是有些人是呢啊，我很同意那个教练的讲法的，但有些人是质疑那个教练，你都不应该这样打的，即是会看到很多大家的想法是不同，但是我觉得佢既然嗰個機構俾得出嚟嘅，咁呢個應該係一個比較系統啲，亦都係最基礎，大家可以容易了解到呢個運動嘅方法咯。
2: 咁所以就即係去到上咗呢個堂啦，跟住就發覺自己亦都入咗坑啦。去到真係好想轉型，咁但係點解會去到轉型成為咗呢個匹克球嘅教練嘅咧？
3: 自己其實又好中意做運動啦。咁同埋即係我以前係踢波嘅。
2: 係。
3: 咁但係因為太多傷患啦。
2: OK。
3: 即係pickleball 有一樣好嘅就係。如果你有做开运动去接触呢个运动，你是少了很多伤患的，因为没碰撞。但最多的伤患通常就是因为要成日踎，成日踎同埋嗰啲挥拍，如果你太大力会挫亲嗰啲肌肉啊，或者有啲冇做开运动嘅人咧，佢突然之间嘅加速可能就会嗰啲肌肉拉伤。
2: 所以最紧要系个热身，
3: 系热身同埋要注意多少少自己边一个肌肉量比较差少少，就要自己去重点去练习下，减少个受伤，因为佢系冇碰撞嘅，即系好少撞埋一齐，咁你就已经少咗一个俾人哋撞嘅受伤嘅机会啦。
2: 系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头先都讲咗话嗰个热身好紧要啦，同埋其实如果嗱，你都系叫做，因为其实 pickleball 系近年先喺香港啊、内地开始去到流行啦。你觉得咧最紧要，譬如想学 pickleball 嘅朋友咧，佢哋有啲咩嘅特别嘅嘢要去到注意咧？
3: 特别注意嘅就系我觉得要了解自己嘅身体状况，因为。我发现好多人受伤或者整亲咧，系因为好多人系突然之间俾人叫去，佢根本佢个运动基础其实唔够，突然之间因为大家后生嘅时候，你点样冲嚟冲去都觉得冇问题，但系可能上咗年纪啊，咁佢突然之间有我哋会比波嘅时候，可能比得又深少少，或者比得浅少，佢冲上前佢都冇预计，但系佢又想接波，
2: 挫咗，
3: 咁就挫一挫，即系所以要注意自己嘅。活动范围啦，运动嘅能力啦，咁就唔好过量。呢、這个因为而家好多人咧系一个礼拜啦，
2: 系
3: 佢打足7日，仲打得多过我。
2: 喂，嗱、這個、呢个我都好想去到探讨，因为成日都话咧入坑，成日都话咧玩 pickleball 咧，跟住就个个入咗坑啊！即系甚至乎头先同你去到开麦之前倾偈咧，都好多和事话其实你哋可能24小时啊。

0: 可能凌晨收工，譬如12点零1点钟都走去打，因为而家有好多室内场啦，咁你可以喺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时间去到打。其实点解会入坑咧？即系我嗱，因为我真系好老实讲，我就未去亲身体验过，我未理解到嗰样嘢。
1: 一嚟，首先呢个运动易上手啦，第二就系、是我有同我啲女学生讲过，
0: 系
1: 你努力啲打，你可以打赢男仔。你想想一个女仔打人男仔是几有型的事啊，
0: 真的很挑战性啦。
1: 不是挑战性啊，真的是可以打人男仔，因为是讲自己有几多的耐性，即是因为这个
0: 耐性
1: 这个拍球呢，其实它不是只是丧抽和打得快就赢、你是可以用很多的想法，即是打那些位置你慢慢打，其实
0: 即是策略，
1: 是用个策略可以打赢个男仔，不需要跟他硬碰硬，因为男仔只是可能很啱啱学的时候见到个男仔是抽啊，
0: 是即是
1: 力的表现 去展示自己我好劲啊，但是呢他抽晒出界的，但是有些女仔就是他 很有个智慧去打返他们，跟住重要是赢到他们，其实代表就是其实女性都有一个好强嘅一面可以做到，這個是很公平的、這個、
0: 所以其实匹克球是男女可以即系混合打咁样
1: 的，男女老少都啱，跟住同埋最主要我觉得是个社交，因为即系譬如好耐冇见啦，我同你即系可能你收工、我又想去做一件事，又想见一下一班人打波就系最啱，因为一个球场佢可以容纳8至10人。即
0: 是
1: 一个球场最多是10个人，咁捞乱打，咁你休息嘅时候你又可以同隔篱倾下，喂我呢个点样可以进步，点样可以进步，大家可以互相去讨论，即系每日嘅话题变咗系我唔系饮饮食食，我变咗我哋点样可以一起共同努力，同埋我有啲学生去参赛嘅时候，佢话我搵翻个青春，
0: 即系搵
1: 佢哋搵翻嗰种嗰、那个读书时候嘅，即系有啲人可能读书佢攞金牌嘅、或者运动都唔差嘅，佢搵翻嗰种火嘅时候咧，其实佢嘅生活嘅质量。同埋嗰个态度系唔同，因为有啲人可能，我哋都系翻工放工，净系咁样嘅生活。但系而家多咗一样嘢就系，佢哋会去参加比赛，跟住同唔同嘅队友去一齐去奋斗去努力，系多咗一个可以坚持自己后生嘅一个运动同埋一个目标，系匹克球可以带俾到而家收听紧嘅观众可以去感受一下，或者去尝试下了解一下呢个运动咯。我觉得
0: OK 好嘛，嗱呢个时候咧，我哋唞一唞先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 Lincoln 去到倾偈啦。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6: 动之人生，
0: 好，咁继续翻嚟啦，继续同阿 Lincoln 去到倾偈啦。咁啊，依家咧就系成为咗呢一个匹克球教练啦。头先都讲到啦，即系去到有好多嘅学生去到跟你玩嘅时候，都会 feedback 翻俾你听，就系、是。其实他们透过这个匹克球可以拿到很多的成功感，这个我相信是令到自己加强那个自信，这个 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是不是譬如在你的学生当中，真的你都发觉他们在来找你去到教他匹克球之前，还有真的学成了之后，那个转变很大呢？
1: 很大
0: 很大，
1: 还有我会建议就是他们 學了一段時間去參加比賽，去看看自己的水平啦、人

0: 你的水平啦，同埋因为你参加比赛，你对一啲人哋都会好认真去做呢件事嘅时候，你会见到自己有几大嘅差距，或者你自己赢人哋嘅距离喺边度。咁同埋亦都可以分享，其实我而家系带紧一队 artist 队去打一个联赛，咁里面系有简舞啊，同埋一啲 KOL， 咁佢哋系打 C 组嘅 C 组别嘅一个大嘅联赛，咁佢哋系而家系打到四强。佢哋系成班系第一次参赛，佢哋
1: 即系之前都冇
0: 冇噶，都系啱啱开始学习去打 pickleball。
1: 我想问下，咁佢哋打到呢个成绩，佢大概系玩咗几耐啊？
0: 佢哋都系唔够一年噶咋，唔够一年。咁但系佢哋真系无论幸运又好啦，实力同埋练习都好，呢个系佢哋已经超额完成。因为讲真，成个组别系六十几队，佢哋系打到小组赛首名出线，即系一队波差唔多成十个人。咁我记得佢哋个小组系有八队波，咁佢哋赢咗八队波，跟住打到八强啦，而家喺四强去挑战冠军同埋咁样嘅状况，其实我觉得已经系一个超额完成。佢哋都觉得啊，原来我哋嘅训练系有嗰个叫做点样形容呢，即系系值得咯。花咗咁多时间，跟住攞到咁样的成绩，已经系一个超额完成。同埋我哋净系训练嘅时候咧，我哋唔会做好多嘅练习，我哋净系会集中做弱项，即系比较渣嘅技能啦。咁我哋今日净系练一至两样嘢，嗰个熟练度其实一定要系咁做，重复，即系嗰个 muscle memory，
1: 净
0: 系做嗰
1: 个肌肉记忆，
0: 无论过往啊或者嘅质量就系咁样慢慢提升啦。所以我都会建议，即系所有观众有打 park 球嘅，其实唔好打咁多 game， 即系要花多啲心机去练习咗先。系啊，打 game 嘅时候你净系会有一样嘢就系爽。
1: 其实你觉得喺健身嗰个知识apply 落去呢一个匹克球嗰度咧，有啲咩嘅用处？或者头先你都讲到啊，你去到踢开波，咁所以咧嗰、个脚法 apply 落去咧都好有用啊。咁
0: 系嗰个协调性同埋即系我踢波啦，咁我嗰个协调性或者我就已经悭咗一个功夫去练一样嘢，因为打 pickleball 我觉得最首要就系你喐嘅位置。因为好多人咧好心急去接波，一开头打嘅时候啊个波到啦，我要冲去接，但系其实唔系咁需要嘅。即系你如果你一个脚步嘅协调同埋学识咗，其实我哋要谂清楚啊呢一球我哋到底要点样做，我哋要望清楚去点样用边个技能，咁我哋只脚就会首先到咗个位去等个波。然后先去做。咁健身嘅话就系、你嘅肌肉量或者你嗰个身形啦。因为如果你有做开健身，其实你都会比其他人嘅身形 fit 啦。咁同埋你有肌肉量可以支撑你嘅高强度嘅运动。因为、即系啲人
1: 即系撑得耐啲啦。
0: 啲人话 pickleball 比较即系年纪大嘅人去玩、或者唔需要用咁多体力，其实唔系噶，即系打得激嘅时候，其实好强消耗。
1: 参加咗好多唔同嘅比赛，可唔可以讲下？
0: 啱啱开始嘅时候，就打一个香港嘅联赛，咁好开心嘅系攞到嗰一季嘅第二名，即系团体赛嚟嘅。咁喺内地就同阿伍富桥去挑战，即系我哋都三十岁以上啦，我哋去到系挑战啲十八同二十岁嘅青少读大学生，因为嗰个系大学生嘅交流赛，我哋就
1: 系
0: 香港明星队，咁亦都好彩，我哋决赛系赢咗
1: ，OK，
0: 赢咗啲大学生嘅，即系我哋
1: 你两个都系健身教练嚟嘅，
0: 即系我哋嗰个体力上咧，可能冇咁冇佢哋咁好，
1: 但系肌肉量可以，
0: 但系、
1: okay、
0: 可能系肌肉量或者嗰、那个。年资嘅年纪嘅经验咧，比佢哋好，咁就好幸运咁样攞到冠军咯。系啊系啊，呢个都几得意嘅。咁同埋亦都开始想尝试参加多啲系属于个人嘅公开赛。咁嚟紧香港其实十月都有一个全球嘅大赛，我都报咗名。咁当然唔系同啲职业打啦，咁但系都会是一个比较高强度的比赛。是
1: 啊。OK， 好啦，即是见到你在 Park 球方面呢，即是都有很多的发挥。但我知道你现在拍紧剧。
0: 是啊。
1: 咁所以其实那个时间那个安排啊分配会怎样呢？
0: 其实 而家拍緊劇其實都幾幾唔開心㗎，即係有啲 friend 話。哎、我今日去打波啦，但系我凌晨仲拍紧剧，其实咧佢第一声出嚟咧系喺度伤害，唔系喺度伤害。哇！你哋班人打得咁爽，我就嗱，但系拍剧其实我都好开心，因为呢个先系我本业啊嘛。咁但系自己亦都会抽一啲嘅空闲时间去练习。我都试过，即系拍完剧，跟住真系好想去。打波，但系其实嗰个体能上或者嗰个休息上其实唔足够，所以都会建议所有人就系喺自己身体许可或者精神足够嘅时候，先好去做任何运动啦，去打波，真系唔好夹硬嚟，因为好容易受伤。我见到就系有个 friend 系做完嘢，跟住佢真系断咗脚。嘅嗰個韌帶，
1: 係、
0: okay. 啊，所以要注意啊，大家。
1: OK， 好啦，咁啊，即係嗱，嚟緊就繼續拍緊劇啦、
0: 啊，
1: 拍到幾時啊？即係會唔會可以喺你嗰個比賽之前完成啊？
0: 希望啦，而家應該有一套完成咗啦，咁應該下一套就應該係九月度先
1: 開始
0: 完成，但係其實一直陸陸續續咧。都要都會有報
1: 比都要開工，
0: 都要開工，同埋報咗比賽嘅，咁就咧成日都要請假嘅。希望即係公司俾多啲假期我去打波啦，係啦。
1: 好咁啊，嗱嚟緊嘅時候咧，我知道大家除咗喺電視上面可以睇到你嘅演出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喺好多嘅比賽當中、好多嘅 event 當中見到你去到打 pickleball 啦。咁啊，如果係大家嚇想去到睇下阿 Lincoln 去到打 pickleball， 或者你想跟佢學嘅咧，睇佢嗰个 social media 啦 ，OK，
0: 好
1: 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喺呢一度咧，要唔该晒 Lincoln 啊，咁啊，下次再见啦，
0: 好 bye bye ，thank you 晒，拜拜。
1: 下个星期日23号嘅晚上8点咧，喺会展 Hall 5BC 咧，就会有我哋咧新城35周年嘅音乐会啊 ，Spectrum of Self 啊，到期时咧会有4位嘅歌手啦，包括啦 Steffi 啦、黄淑曼、卢慧敏同埋呢一位嘅朋友阿 Cloud 云浩影。听讲咧阿 Cloud 咧系唔中意做运动，系好中意瞓觉。咁原来咧即系唔中意做运动嘅朋友，净系中意瞓觉嘅朋友咧，佢哋个特点都几得意噶。佢哋咧通常都系追求内心平静。高度依赖精神世界自我修复的特质，而且他们是有随遇而安的性格。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3: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33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认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5: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out.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7: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8: 利茂法国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8月食住买网站上嘅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喜欢今天好晒。
10: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播放次数112次，由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芳芳千春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当然啦，除咗思敏喺度之外，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嘅。Hello Sandy 你好。
4: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系啦，咁大家啦，如果听开我哋节目都知道啦，逢星期日嘅时候咧 ，Sandy 都会喺度同大家咧分享一啲关于健康嘅 tips 噶，而且咧爱丽健都好好啊，咁啊逢星期日咧都会送出咧30份嘅礼物去到出嚟俾大家噶。如果你都想攞呢一份礼物咧，可以依家打电话嚟啦，咁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3次嘅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咁究竟呢一份礼物可以帮到边一啲朋友呢？其实如果你想咧改善自己嘅健康状况啦，或者你本身咧有一啲嘅慢性痛症嘅朋友咧，呢一份礼物咧就好啱你啦。咁但系点样啱大家发咧，就要麻烦 Sandy 咧同大家去到解释一下，麻烦你啦 ，Sandy。
4: 好，唔好客气，能够每个星期喺呢度咧，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咧，即系用一啲现代最新嘅科技，系有一啲完全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咧，又好细部噶，咁就可以适合我哋一家大细应用添嘅。咁呢一部嘅仪器咧，仲要系能够帮助我哋咧，如果冇病嘅朋友用咗咧，会令到我哋身体好强壮啦，小病痛啦，同埋会瞓得好，咁甚至乎有好多朋友咧，甚至乎系去到失眠嘅状态啦。成当佢哋用咗呢部仪器一段时间之后咧，都发觉咧自己嘅失眠啦，同埋瞓得唔好嘅情况咧，就会逐渐改善。甚至乎有好多朋友话啊，而家可以一觉瞓天光啦，以前系要食失眠药，咁都有好多呢啲嘅真实个案啦。咁我哋都觉得好开心嘅，会发觉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咧，自己个身体越嚟越好，精神状态亦都越嚟越好。以前咧冇瞓咁多，但系发觉咧而家咧就瞓少咗，但系仲觉得个人起身好精神嘅。咁同埋咧会觉得伤风感冒啊，都好即系好少咗好多，好难有啦。以前咧成日都容易伤风感冒嘅一啲用户会讲，咁发觉用咗呢部仪器咧，就会身体即系会得到一个好好嘅调整。咁一家大细咧都可以应用嘅，因为佢完全无创伤，部机好细部啦，设计到如果我哋坐喺屋企里边应用嘅话咧，就好舒服。我哋坐喺梳化前面咧，放部机喺地下啦，咁就将对脚放上部机上边，部机好细部嘅啫。咁揿几个掣，咁自己坐喺度一路睇电视听音乐，咁咧佢就做10至20分钟到咧，就等于通咗全身嘅经络淋巴，同埋令到我哋全身嘅供血供氧良好啦，令到我哋咧达到一个全身嘅修复啦，帮助我哋令到五脏六腑、筋骨同埋血管咧都可以修复得好好嘅。咁每日去应用咧，就会身体越嚟越良好啦、强壮啦等等。咁亦都可以抗衰老嘅，咁所以真系一部好好嘅仪器啊！吓，呢部嘅仪器咧系可以帮助我哋改善翻一啲，如果已经系有啲朋友出现咗老化或者退化嘅健康问题，例如是最常见的长期的痛症。有很多人呢，他们会去到某个年龄啦，或者有些年轻新一代都会的，过于劳损啦，一些筋骨劳损退化，又或者是各种的原因啦引起的长期的痛症啦，或者是一些的 總鼻痛眼都好啦。咁特別咧，好多時呢啲長期痛症嘅朋友，當然有健康問題，一定要睇咗醫生先。咁但好多時咧，有好多朋友話：，唉，我已經咩醫生都睇過曬啦，骨專科同我照曬檢查曬，都係冇乜特別其他嘅原因，主要就係因為啲筋骨勞損退化引起嗰啲總鼻痛、僵硬無力，已經睇咗無數嘅醫生啦，甚至乎有好多朋友。佢哋唔系话痛咗一两年，唔系话痛咗几个月，系甚至乎痛咗好多年，十几廿年嘅朋友系非常之多。如果今日你听咗呢个节目嘅话咧，咁就真系一个好好嘅、好好嘅资讯俾大家。咁我自己本人喺爱丽健医疗集团都工作咗有超过廿几年噶啦。咁咧，我哋集团本身系一个医疗集团啦，集团旗下有开医院嘅。咁而我哋喺香港咧有两间中心，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我哋两间中心咧都拥有好多部我哋集团喺日本投资研发嘅，亦都系日本生产嘅一部无痛无创伤嘅一个好先进科技嘅仪器啦。
0: 嗯，
4: 咁可以真系可以俾我哋一家大细用。佢正正就系对于改善我哋身体老化退化、筋骨劳损退化。长期的痛症咧系有显著的治疗作用，咁有好多朋友用咗，当佢哋一路都睇唔，即系睇嘅医生都唔好啊，各种嘅治疗，但系当佢用咗我哋呢部仪器之后咧，真系发觉咧，好多朋友都话，早知我哋如果早啲认识到我哋公司咧，爱丽健集团。这一部的医疗仪器呢就好了，因为呢当他们用了我们部仪器一段时间之后，逐渐就发觉自己痛足十几二十年的长期痛症，那些总被痛僵硬无力逐渐得到很大的改善了，而且呢再有很多的朋友呢甚至乎是完全康复，不痛不鼻不肿，那呢真的现在最重要是真的无数的朋友改善了。所以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受住长期痛症的困扰，又或者你有些亲友呢他是有这些长期总鼻痛、僵硬无力等等的筋骨劳损退化的问题，千万不要灰心，又或者有些运动劳损的朋友呢也都是很多时呢都遇到有这样的用户，他们发觉利用了我们部仪器之后呢就真的帮他好大改善，甚至乎是完全脱离了这个痛症的困扰。中风后遗或者是帕金问题各种的症状的人士，中风后遗他们可能是半边身动不到，手脚已经是不灵活，甚至乎真的动不到，但是当他用了我们部仪器之后得到改善的朋友也是相当之多，甚至乎完全康复的朋友也是非常之多，中风后遗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而且最重要是他们都是用过无数的方法去医治，住过院啦，跟住中西结合啦，做咗好多嘅针灸物理治疗，如果能够改善到当然最好，但係好多朋友真係未改善到，唔使灰心，因为我哋呢部仪器真係帮助咗好多呢啲中风后遗嘅朋友得到康复同埋得到改善嘅。咁此外帕金问题都係啦，佢哋周身都好多痛呀、鼻呀、硬呀，或者手控制唔到呀，隻脚提唔高嚟行呀、碎步呀、手震等等。

0: 是很多的朋友，这些中帕金问题的人士都是他各种的症状得到改善。有些呢即很多来初初来到呢绝大部分啦，他们都是要家人陪他才来到啦，因为他们行动不便的嘛，甚至乎有些可能是来不到的，是家人来到了解，咁然之后捧咗部机翻屋企啦，咁有啲就会留喺我哋中心做疗程啦，咁但系慢慢慢慢咧，发觉当佢哋用一段时间，好多时会系两三个月咧，就发觉佢哋嘅改善非常之大啦。咁有啲譬如话啊，上落床都要屋企人扶噶啦，出入啊更加唔使讲要屋企人陪啦。咁转身都转唔到啦，瞓咗喺张床嗰度，但系用咗两三个月之后，佢发觉佢自己可以上落床，自己可以转身。慢慢再过多一段时间可以自己坐车来我们公司，很多这些真实个案我们都觉得是非常之开心，可以帮到他们。此外呢，譬如说这部仪器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脑部的健康啦，改善减慢脑部的退化啦，同埋是改善记忆力啊，还有一啲嘅啲糖血压啊、耳鸣嘅问题都能够系非常之大嘅帮助同埋改善嘅。咁而且改善帕金问题嘅症状咧，仲得到两个临床证实有效，有效率咧差唔多系接近九成啊。因为嗰、那个最高嘅有效率系达到88.31% 嘅喺临床证实。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吓，即系唔好再俾自己。受住长期嘅痛症等等嘅问题困扰，快啲嚟登记三次免费疗程，因为我哋今日都送出三次免费疗程，每次系一小时嘅。咁三次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继续用嘅话，就系有两个方法啦。有啲朋友会选择捧部机翻屋企啦，而且因为用得多，同埋随时有得用，咁用得多咧，那个改善效果咧就会更加快、更加理想，而且一家人都可以应用下。咁记住我哋呢部机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屋企咧，就算系八九十岁嘅公公婆婆或者一般家庭主妇都识得自己应用嘅，因为佢系好先进，同埋系专门设计到系俾家庭人士都系可以采用，而且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认可噶啦。咁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嘅。咁另外咧，因为而且呢啲国家全部认证咧，呢部仪器系达到医院用嘅级数，系可以医院用啦，治疗中心用啦。甚至乎是亦都是适合家庭用的。另外呢，如果有些朋友会选择想三次免费之后呢，想继续试一下先呢，咁亦都可以到时呢同我哋嘅同事查询返，我哋三次免费之后是可以俾大家呢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㗎啦，係半慈善式嘅收费。咁大家呢千祈唔好灰心，尽快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啦。我今日都带咗啲真实个案嚟嘅，思敏。
1: 是啊，其实每个星期啦 ,Sandy 都好好啦，都会同大家去到分享一啲真实嘅个案㗎。好啦，呢个时候呢就麻烦 Sandy 呢同我哋去到讲下真实个案，但係呢讲之前亦都喺度呢提一提大家，如果你都想攞呢头先 Sandy 讲嘅呢份礼物呢，欢迎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呢就係1834997118349971，或者是27280222 27280222，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是一小时。麻烦你了 Sandy 跟我们讲一下第一个的真实个案。
0: 好啊，唔好客气。咁我今日带嘅第一位嘅真实个案呢就係陈生啊。陈生呢其实佢呢就係佢嚟搵我哋嘅时候呢，就係因为佢有好严重嘅腰痛啦同埋脚痛，係非常之困扰佢啦。即因为我哋每日呢都会接触到好多痛症嘅人士嚟搵我哋帮忙啦，因为即亦都好理解即有痛症嘅人係真係好辛苦。咁除咗陈生除咗係有严重嘅腰痛脚痛之外呢，佢话佢个腰同脚呢都係冇乜力嘅，成日呢都经常会行行下佢就碌低跌倒。咁其实陈生就唔係好大年纪嘅咗，其实佢都係60几70岁左右嘅啫，佢样都几后生。咁但係呢就真係佢话即係个样呃到人都冇用，个身体嘅机能呢真係退化得都比较犀利啦。咁呢个脚痛腰痛啦，脚冇力腰冇力嘅问题呢，令到佢真係非常之辛苦。咁佢话都但佢睇咗好无数嘅医生㗎啦，已经即係各种嘅治疗啊，中西医啊，各种嘅即係大家所认识

0: 好乖嘅，因为佢实在太辛苦啦，即系都。用过咁多各种嘅中西医都解决唔到，佢就觉得不如认真啲去用。我哋同佢讲，你要俾心机嘅，日日都嚟嘅，每日都做。咁而且人哋做一个钟咧，佢就再做耐啲嘅，真系好勤力。咁咧，佢慢慢咧，逐渐咧，佢话腰痛、脚痛都越嚟越轻，即系一路有改善，每次做都松啲。佢好坚持，佢明白佢咁严重冇，即系要俾时间，因为修复啊嘛，要帮助佢嗰啲筋骨。咁一路咧。就做咗个零两个月之后越嚟越好啦，佢话即系其实一路每日做都好啲，个零两个月佢就睇到即系睇到都嗰、那个感觉到系开始越嚟越个成效大嘅，咁佢再坚持做落去，佢话前后佢都唔记得咗，可能系大约半年到，佢话真系好开心，佢逐渐系嗰、那个腰痛脚痛咧系大约半年唔够啦，佢话完全好翻晒。唔硬同埋唔痹啦，而且个双脚同埋个腰咧，除咗唔痛之外咧，仲有翻力啦，佢就冇再跌倒啦，唔会再好似以前咁成日都碌低跌倒咁样样，好开心。佢话真系冇谂过咁好，佢以前成日跌倒，佢屋企人其实都好担心，同埋因为真系好危险。咁而家咧，佢自己同屋企人都觉得真系非常之开心，同埋好感激我哋爱丽健公司。佢话其实佢最初都系谂住睇下有冇办法舒缓下，冇咁痛，但系冇谂到我哋部机咧。是真的可以令到他的痛症是完全好返。咁他而且他之前是痛到腰痛腳痛到他行即是行不到啦，又容易跌倒，同埋他是返唔到工㗎啦。但是呢而家佢系完全好翻晒，完全可以正常生活，同埋佢已经翻工啦。咁佢相当之感激我哋公司，咁同埋佢明显觉得个身体除咗咁样之外咧，佢话身体唔痛之外，佢身体强壮翻好多，成个人个健康咧、精神体魄系完全唔同，而家系非常之灵活，正常人一个。所以佢话真系要即系佢都同我讲，喺电台又好，周围都好做多啲呼吁啦，希望。帮到更多的朋友，所以大家都千祈不要灰心，因为其实陈先生他跟大家之前一样都是很灰心失望，没有想着用我们爱丽健这部治疗机原来是可以帮助他完全康复的。
1: 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唞唞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咧请阿 Sandy 同我哋讲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8: 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9: 堪记。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

0: 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八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请阿 Sandy 咧，同我哋讲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麻烦你啦 ，Sandy。
4: 好，唔好客气。咁咧就第二位嘅真实个案咧，我今日带嘅第二个个案都系姓陈嘅、哦，又系男士添。咁啊，陈生，陈生咧就72岁。咁啊，陈生咧，佢咧就系、是、有啲咩问题呢？佢就系、是、嗰、那个佢有脚痛嘅，又系咁。佢除咗脚痛系都困扰之外咧，其实佢更大嘅原因嚟揾我哋咧，因为佢话自从佢自己咧喺好多年前系做咗一个心率不稳定嘅一个大手术啦。咁咧，但系自从做咗个手术之后咧，佢话身体咧就一路都唔好啦。咁同埋咧，即系加上自己即系开始年龄有翻上下啦，佢话就真系好感觉到那个身体嘅衰退啊，那个体力啊，各方面都越嚟越唔好。咁后嚟咧，佢有机会听到我哋爱丽健呢部机咧，听到好多人咧痛症啊，同埋身体唔好，都发觉用咗之后好咗好多，佢就嚟做。佢嚟做咗三次免费之后咧，就留低喺我哋公司做一啲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啦。咁佢就好勤力嘅，又系咁每日都嚟做，咁日日都嚟嘅。咁做咗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呢，他就觉得咦，即是做了都是明显觉得呢那个痛症呢是有改善到的。咁他当然知道要做耐啲先会即是有机会完全康复啦。咁他就后来做了一个月后，他觉得都感觉好喜欢部机，他就直头捧咗部机翻屋企啦。咁捧咗翻屋企之后咧，佢就更加勤力用，佢话可以早晚都用啦。咁做咗前后加埋五个月之后，佢话哇好开心。佢话其实咧做喺我哋公司做咗一个月，已经觉得佢脚痛系改善咗，同埋发觉咧佢睡眠嘅质素改善咗好多，瞓得好咗好多。咁佢话脚痛又好咗好多，跟住佢就捧翻屋企啫嘛，先至。佢话拉尾做咗。再翻屋企做咗五个月之后咧，哇！佢话好大改变，脚痛咧基本上唔困扰啦。咁佢话个最另外好大嘅感觉就系个精力同体力好大改善，同之前系完全唔同晒嘅，而且个心脏嗰个健康咧都系自己都感觉到以前咧行下好快就条气唔顺啦，即系唔够气啦，同埋咧即系要个体力好差嘅。咁而且佢话佢由即系好大改变啦，自从做咗部机大概五个月后，佢话完全唔同晒嘅精神。佢话以前咧佢游水游两个塘已经系唔够气噶啦，一定要唞噶啦。佢而家唔会啦，佢而家可以一次过游四五个塘都一啲事都冇，中气同以前好大分别，而且成个人都健康翻晒啦，体力唔同晒，同埋成个人都年轻咗，连佢太太咧都好大嘅感受，都好认同。咁所以大家都千祈唔好灰心啊，尽快嚟试用我哋呢部机，同埋咧我哋中环同佐敦都有中心嘅，而且我哋呢部仪器咧系得到欧盟、中国、日本认可咗，而且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无痛无创伤，大家快啲嚟打电话登记免费试用下。
1: 嗯，咁啊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噶，咁如果得系想打电话嚟嘅话咧，呢、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因为咧，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一小时噶。咁今日咧时间亦都差唔多，喺呢一度唔该晒 Sandy 先。咁我哋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唔该 Sandy，
4: 唔好客气。
1: 好，拜拜，
4: 拜拜。
1: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二。

0: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午四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自今年七月起举办了一系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活动，俾市民深刻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以及香港怎样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李家超在一個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結業典禮致辭時說，軍事下令營是一場深具教育意義的意志磨練，不單止能夠培養學員的自律和責任感，更加能夠在嚴格的紀律和團隊協作下鍛鍊出堅韌不拔的精神，当学员日后面对困难或者逆境，定能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李家超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以及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繁荣稳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去年本港出入境总人数已经超过 3.35 亿人次，创新纪录。面对人流增加，入境处会扩大医道的服务范围，例如降低适用年龄等，长假期和周末亦都会减少前线员工休假。郭俊峰在电视节目上说，预计新皇岗口岸开始运作之后颇受欢迎，能够吸引旅客改用新皇岗口岸。现时返聘了大约200位退休同事，以及调配其他口岸的职员去到新皇岗口岸工作，未来会按实际情况再加配人手。至于本港首创的无感通关系统，即是利用人面识别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辨认身份。郭俊峰说，现时两条系统都设于港珠澳大桥出境口岸，暂时超过11000名旅客登记使用，使用次数超过50000次，会在适当时候推展到不同口岸再测试，长远目标是放在一些特别繁忙的口岸使用。内地央视播放已故领导人江泽民的纪录片，最新一集讲述江泽民带领香港回归的历程。他明确指出要在香港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中回顾江泽民1993年会见港事顾问时说，无论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又回顾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江泽民表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广大爱国者团结起来，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将过渡时期最后重要阶段的工作做好。影片亦都播出江泽民在1997年7月1号在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的讲话，提到特区成立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亦都是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的胜利。伊朗指控卡塔尔扣押三名伊朗战机飞行员，并要求进入卡塔尔境内调查事件，卡塔尔外交部否认指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伊朗的空军和专家调查小组已经等了几个月，希望进入卡塔尔调查失踪的飞行员事件。伊朗方面指责卡塔尔的官员一再拖延调查，又阻止飞行员返回伊朗，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0: 急跟进事件。伊朗军方话，喺三月，三名战机飞行员执行任务嘅时候弹射逃生，生还之后被卡塔尔拘留近半年。卡塔尔回应话，涉事战机当时侵犯领空，而且未有回应警告，当局系依法采取防卫行动。搜救队事后找到一名飞行员的遗体，并已经协调善后，对伊朗在外交缓和的关键时刻发表误导言论感到震惊。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33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蓝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像将钱摆入保险箱，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想清楚有没有被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5: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7: 麦卓华，
10: 时间过得好快，嚟到8月16日啦。呢、这个2026年8月中嘅星期日下昼，听过4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 FM99.7新城资讯台。开始今日那些年的歌，有呢首歌曲选择。

近年好兴歌唱比赛，歌唱比赛入边咧，听到有一啲歌曲嘅翻唱，不其然咧会令自己咧揾翻原唱嘅作品出嚟回味一番。听过嘅系王菲嘅作品《人间》。既然呢个缘分带俾我哋咧由国语嘅作品开始，呢一节那些年的歌，我哋就揾几首耳熟能详嘅国语歌同大家回味一下。

一首听落去已经知好哀怨嘅作品啊，嚟自许美静《铁窗》。记得当时推出呢首作品嘅时候，亦都正值许美静嘅音乐事业高峰。虽然呢首歌咧就冇广东话版本，不过早前咧喺呢一首歌之前啊推出过嘅《倾城》同埋《明知故犯》，可以话系佢广东歌嘅代表作。

有嚟自世界唔同地方嘅歌手咧选择嚟香港发展。不过同一时间咧，香港嘅歌手亦都喺九十年代冲出去。接下落嚟呢一位歌手嘅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当中嘅表表姐。冇理佢系 V 姐定系 Me 姐啦，佢有佢嘅个人魅力。郑秀文嘅作品值得

0: 那些年的歌。
1: 峨眉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精彩。

0: 李妍芬 Viana 生来精彩。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落雨呢种天气啦，我相信咧大家都冇乜好感噶啦。晾衫又未必干，又要带遮出街，唔知你系咪咁睇嘅咧？

不过呢，我哋有冇试过换个角度睇下呢？有阵时既然落唔落雨我哋都控制唔到，不如试下欣赏下呢，喺落雨嘅情况之下担住把遮啦，两个人一起喺条街度漫步，其实都几浪漫㗎喎。凡事都系咁嘅，喺唔同嘅角度去睇，可能你又会睇到一件事嘅可爱地方。

刚刚听过的呢有 Beyond 的作品《冷雨夜》，而之前听的呢是林忆莲和 Blue Jeans 的作品《下雨天》。刚才都跟大家讲过，如果真的要落雨，我们又怎会有方法阻止呢？四季中天。

0: 愿意。
1: 唔知你有冇试过咧，用落雨嚟做藉口，唔离开一啲地方住，或者留低你心爱嘅人呢？如果天空要下雨，佢哋系郑伊健同谭小环，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下午4:38，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33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7: Era，
6: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8: 身体健康，
6: 长做长有。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9: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0: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9: 梗系冇啦。
10: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9: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0: 遇到求职陷阱。

0: 就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2: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0: FM 99.7
7: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10: 那些年的歌，
8: 麦卓华。

好笑啊！每一次咧播趁呢首歌咧，都望下今日初几。今日咧七月初三啊，未有上圆月啊，要去到初七或者初八，到时再留意个月亮。夜空上面咧，除咗月亮之外咧，我相信大家会留意嘅咧，就系天上万千嘅星星发光发亮。

0: 佢系 Kelly 陈慧琳，星梦情真。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贸发局八月博览，想发掘饮食新趋。

0: 白发钻黑、乌发玉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去白活黑液370，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翻。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日落日出咧本身就系一个自然现象，每日都会发生，其实咧就唔算好特别。不过咧，随住年龄嘅成长啦，我哋好似越嚟越唔希望咁快日落同埋日出，希望可以留住每一个珍贵嘅晚上，日出唔好咁快会来临，希望可以留住一啲人和事同埋美好嘅回忆。

同嘅人生阶段咧，你会经历唔同嘅人和事，不过总会喺你心入边咧留下唔同嘅印象。林子祥嘅作品《日落日出》。5点钟新闻之前咧，送埋呢一首歌俾你啊！以前咧听呢首作品嘅时候咧，冇乜特别嘅感觉嘅。身边有啲朋友咧都担心话，每一日咧做早上节目咧咁早起身，对身体究竟会唔会有影响？真系要谂下呢个问题。

啊，等我问下你先，究竟每一日嘅破晓时分，通常你系瞓紧觉，定系已经起咗身准备一日辛劳嘅工作咧？李克勤嘅作品啦，我哋听听五点钟新闻同埋天气先。转头翻嚟仲有一个钟头嘅那些年的歌，记住唔好走开啊！

0: 那些年的歌。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下午五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

日本千叶县日前遭受破纪录豪雨侵袭，引发大范围严重水浸，县政府公布再多一人死亡，令死亡人数增加到9个，一个人仍然失踪，超过1000栋房屋被淹浸，大约1200架汽车遗留在路上，当局加紧清理被水淹没而死火弃置在路上的汽车，并清理路面，重开首左通道和修理交通基础设施，务求尽快恢复交通和正常生活秩序。截至星期六，千叶县管辖的国道和县道上有215架废弃车辆，其中142架已经被移走。当地传媒报道，千叶县有18个地区合共超过450栋住宅水浸，其中以座舱市灾情最为严重，共有200栋房屋水浸，市原市就有92栋受影响。俄乌战事持续，两军彻夜互相攻击对方的首都周边地区。同乌克兰接壤的罗马尼亚话，有无人机非法入侵领空。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话，俄军清晨对基辅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至少两个区域发生火灾，多架汽车起火，最少3个人受伤。而在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若夫话，州内多处遭乌军无人机攻击，最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俄罗斯最大的线上零售商在各州的仓库成为重点攻击目标。俄方话仓库是民用商业设施，但乌方指仓库有份处理军事物资。罗马尼亚国防部话，一个西班牙 F-18 战斗机飞行员在执行北约驻罗马尼亚空中警戒任务的时候，击落一架非法侵入领空的无人机，但未有公布无人机是属于哪一个国家。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话，去年本港出入境总人数超过3.35亿人次，创新纪录。面对人流增加，入境处会扩大医度假服务范围，例如减低适用年龄等等。长假期和周末亦都会减少前线员工休假。郭俊峰在电视节目说，预计新皇岗口岸开始运作之后颇受欢迎，能够吸引旅客改用新皇岗口岸。现时返聘了大约200个退休同事，以及调配其他口岸的职员到皇岗口岸工作，未来会按实际情况再增加人手。至于本港首创的无感通关系统，即是利用人面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辨认身份。郭俊峰说，现时两条系统都设在港珠澳大桥出境口岸，暂时超过11000个旅客登记使用，试用次数超过50000次，会在适当的时候推展到不同口岸再测试，长远目标是放在一些特别繁忙的口岸通用。证监会一个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内部资讯系统，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他被控12项罪名，明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廉署调查显示，39岁被告汤加利当时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的诈骗调查，他在2020到2024年间涉嫌先后12次查阅10个人士和商业机构的资料，但12次查阅的资料和本身职务或者负责调查的个案无关，目的在于令到他本人或他人不诚实地获益。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廉署就继续进行相关的贪污调查。警方捣破电话诈骗集团，拉了17人，介乎20到54岁，涉嫌串谋诈骗，当中13人是东南亚人士，案中22个受害人损失467万。警方说，涉案集团由6月初到8月中骗取受害人，集团会致电长者，讹称他们的子女被捕，并要求缴交保释金，再安排东南亚人士作跑腿收取骗款。警方又说，集团在旺角一间虚拟货币兑换中心和两间找换店收取和储存骗款，行动中检获367万的现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33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说，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9: 我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多么美，
5: 多堪记。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14: 那些年的歌，
9: 麦卓华。

听过咗五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 FM 99.7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我系小麦麦卓华，你好。

知你有冇试过咧？有啲地方曾经同你心爱嘅人去过，留低过美好嘅回忆，但系他日你同你呢一位朋友关系不复在，嗰一种重游旧地酸溜溜嘅感觉，的确唔好受。

0: 杨千嬅的作品《再见二丁目》。其实呢，有时好得意嘅，我哋好怕上天会落雨，怕佢唔方便，怕会淋湿我哋晾紧嘅衫，怕佢会打湿我哋开心嘅心情。不过如果你心理上已经有准备，知道原来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会落雨，好多嘢都会发生嘅时候，其实我哋又何须害怕，何须周围选择呢？
1: 别说你已被改变，只得失意，心有千千

0: 融合粤语同埋普通话嘅呢一首合唱作品，嚟自黄海芹同埋梁雁玲，《那里的天空不下雨》。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4: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5: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15周啊，
5: 第3位。
7: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5: 第2位。

0: 嚟到亚军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三个礼拜啦，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得两级嚟到亚军啦，佢系周兴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啊，上个月的时候咧系我哋嘅《Y 星势力》的推介作品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房。湾区星势力。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0: 意弄人啊，有阵时最好嘅时机咧，你未必可以同佢相遇。不过当呢个人出现嘅时候，最好嘅机会可能亦都已经错过咗。刚刚听过嘅咧系太极乐队嘅作品《留住我吧》。不过有阵时咧，咩叫做最好嘅时机起埋一齐呢？或者我哋永远都捉摸唔到。
1: 最好有生一

既然我哋知道好多嘢唔系我哋预计之内，相爱有几难都好啦，大家都要好好把握呢一次嘅机会。张学友同埋梅艳芳嘅作品，成长嘅过程入边咧，你慢慢会发觉身边咧可以俾你信赖嘅人咧越嚟越少。有时你会问自己，究竟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值得自己再去相信和依靠的呢？

0: 苏芮的作品《谁可相依》，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啊！休息一阵，听听天气，转头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下午五点三十五分，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33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丰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丰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8: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
11: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2: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13: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13: 麦卓华。

有第一，有边个想做第二啊？不过讲到别人系唔系最爱你咧，呢个就另作别论啦。古 Sir 古巨基第二最爱。

0: 林永亮嘅作品《给恋爱喝彩》，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3: 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啲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嘅生活。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讲嘅就系呢一对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歌啊，狂爆13级嘅

我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识得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

0: 言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八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0: 真系
1: 谭耀文童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不同歌手呢当然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听过谭耀文的版本，听下蔡国权的版本。

0: 蔡国权版本的童年结束今天的那些年的歌，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下午4点到6点再见你了，拜拜。
1: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星期二会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各自治区、各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港澳特区各边境口岸等，以及中国驻外领事馆，将会下半期致哀。本港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将会下半期作悼念。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为4.3%，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3%。

0: 3.5% 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他又说，零售数字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餐饮业亦都较往年同期有轻微增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本港在传统贸易、物流、金融和航运等都做得不错，而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北部都会区将会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带动就业，同时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为市民带来机会。陈茂波又说，现时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包括市民北上消费等，因此他鼓励业界升级转型，希望整个行业与时并进。他又说，现时除了食物质素，顾客亦都着重服务体验，强调现时经济稳中向好，市面较为畅旺，一定能够带动不同行业。国际消息，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早前指责中国在处理中国工人在菲律宾从事非法工作而被羁押的事件入面，采取游鱼战术，回避问题，散播虚假资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龟凌鹏批评特奥多罗有关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指他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目的是要将中非关系搞坏搞乱。事源是今年5月，菲律宾警方在东米萨米斯省的三街钢铁厂拘捕了70名中国工人，指涉事工人和厂房生产不合格而且受放射性污染的钢材，并排放受污染废水和有毒气体，违反当地法律。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声明，提出7条疑问反驳，质疑特奥多罗作为防长为何插手警方执法，而且未有按双边协议进行领事通报等等。中方强调，菲律宾司法部门在5月28日已经裁定案件指控证据不足，应该释放全数中国工人，敦促特奥多罗尊重司法裁决。声明又说，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和政治化的执法。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听日起一连5日访问澳洲和印度，将会同当地防长磋商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在澳洲，小泉将会同澳洲副总理兼防长马律斯举行会谈，就两国以海上自卫队最新的最上级护卫舰性能提升型为基础，联合开发新型舰船展开磋商。而在印度，小泉将会同印度防长辛格举行首次会谈。早前两国首脑在7月的会谈入面确认了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展开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预料两国防长将会就共同开发无人机等交换意见，并就今年内举行的外长防长磋商2+2推进协调。据报小泉仲计划考察印度海军基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的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嘅破格演出。
2: 我系劲爆乐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嘅歌曲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8月16号节奏人生。每个礼拜日都会有两个小时跟大家在这个晚上呢，听下一啲哲学嘅人生道理，分享一本哲学嘅书籍。咁啊，同时咧，我喺第二个小时啦，咁啊，亦都会请嚟一位重量级嘅嘉宾咧，同我一齐讲下。咁啊，因为我自己嘅分析咧，当然只系一个面向啦。咁啊，希望喺第二个小时咧多把声音。咁啊，亦都会揾嚟一位，可能是作者啦，可能是大学的 professor 教授啦，咁一啲哲学的教授啦，同大家多面向咧，咁讲下一啲哲学的理论嘅，轻轻松松，希望喺呢个星期日咧，亦都带到俾大家一啲人生的新睇法。首先第一个钟咧，我今日推介的一本书咧，就会叫做《障碍就是道路》啊。呢本书的英文名咧就叫做《The Obstacle Is the Way》。障碍就是道路，咁咧系嚟自美国一位知名嘅作家啦，一位媒体嘅策略家咧，佢叫做 Ryan Holiday， 霍利德啊 ，Ryan Holiday 所写嘅，咁亦都系咧现代啊斯多葛主义呢个 Scotism 推向全球普及化嘅一个好核心嘅重要推动者啊，咁啊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著作啦，咁啊呢一本咧。The Obstacle is the Way， 障碍就是道路咧，就系佢其中一本咧好经典嘅著作。咁其实大家听书名咧，可能大概咧都估到呢个人生大道理噶啦。讲就好容易啊，吓即系好正面咁讲啦。嗱，你面前有个障碍，可能你睇到嘅系障碍，但你其实可能系一条道路，系一条通向成功嘅道路咧。吓，其实书名都讲到你听噶啦。咁但系究竟啊，讲系容易啦，做究竟点样做咧？咁我哋一阵咧就。好好咁用呢一小时咧，我就总结咗一啲佢嘅关键理论咧，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我哋嘅下半场咧，第二个小时咧，我会请嚟谢世杰博士啦，我哋会讲埋咧上个星期咧未能够完成嘅呢一本书啊，叫做《AI 世代生存哲学大思考》，咁啊一位日本嘅哲学嘅作家啦，咁啊叫高桥透先生咧所写嘅呢一本书，咁啊喺呢个 AI 年代啊，我哋点样样去融合呢个人脑加呢一个电脑，成为咗一个个体，究竟当中有啲咩人生嘅哲学，我哋值得去思考一下咧？咁啊呢本书咧就系即系都系几贴近呢个年代咧所写嘅一本哲学书，我哋喺第二个小时咧会继续带俾大家呢本书籍嘅，我哋先听一听。张慈豪 Aska 嘅《乐活道》呢一只嘅最新派台歌，咁啊转头咧翻嚟就会同大家讲下唔同嘅人生道理。

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试过有呢一种感觉啊？吓，当你咧好有信心向前冲嘅时候，但系面前咧命运就突然间安排你有一道墙咁啊 block 住咗你，挡住咗你，或者咧你计划一样嘢，哎，你觉得好 perfect 噶啦，好完美噶啦，但系突然间咧有一啲意外啊，唔知点解又会走出嚟旁枝敲击咁样咧，就整烂咗、整碎晒你嘅原先嘅计划。咁喺呢个时候咧，我谂有某部分人啦吓，第一个反应咧，可能你会有焦虑啦，有愤怒啦，甚至乎你会想逃避啦，或者系哎，我以后唔做呢样嘢啦咁样，或者我以后唔 plan 得咁好啦，横掂都系 plan 嚟都冇用嘅。不过如果有人话你听咧，啊呢一块挡住你嘅去路嘅呢一嚿大石咧，其实就系你通往成功嘅阶梯嘅踏脚石嚟嘅。如果有人咁同你讲，你会听定唔听呢？或者系你会讲当废话啊？算数系鬼唔知咩？诶，讲嘅容易啦，做就好难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好想带俾大家咧呢一本哲学嘅经典，咁就系头先提过啦 ，Ryan Holiday 所写嘅《障碍就是道路》（The Obstacle is the Way） 呢本书。呢本书嘅源头咧，思想嘅源头咧，原来系嚟自古罗马皇帝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咁啊，佢叫做奥列利乌斯啊，中文嘅译名。咁啊，其实咧，佢写咗一本咧好经典嘅著作，叫做《沉思录》（Meditations）。咁里边咧，其实有一句嘅千古名言噶，就系、是、行动嘅阻碍推动咗行动，挡路嘅事物变成道路。咁啊，呢个就系当然系中文嘅即系译法啦。咁啊，其实呢一句喺《沉思录》里边嘅千古名言咧，就令到好多后世嘅哲学家咧出咗好多书籍啦，同埋亦都引用咗《沉思录》里边嘅好多经典嘅呢个古罗马嘅皇帝嘅思想方法咧，去变成而家现代好多嘅心理学同埋哲学嘅书籍。咁啊，包括咗啱啱我哋提过嘅呢一本啦，就系《障碍就是道路》。咁啊，一阵咧会同大家即系讲下佢嘅唔同嘅经典理论啦。咁啊，有一啲咧，我觉得都几啱我哋现世人，即系现代人咧去用嘅。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就开始讲下呢一本书啦。咁啊，嚟紧咧呢只歌就系嚟自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睛》，我哋都擘大只耳，擘大只眼咧去听下书中嘅。

0: 先赢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利茂法局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上嘅优惠券，八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欢迎大家翻返到嚟节奏人生嘅时间。每个礼拜咧，子谦都会分享一本书啦，或者一套理论啦，咁啊，务求咧有一个精读版咧送俾大家，咁啊送俾大家喺呢个嘅周末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增下值啊吓。咁今日介绍嘅呢本书咧就叫做《将爱就是道路》，系嚟自呢个哲学家 Ryan Holiday 咧所写嘅。咁啊嚟咯，头先介绍咗少少简介啦，咁啊讲下佢嘅关键理论啦。其实咧，佢作者咧就拆解咗啊，我哋人咧面对住一啲嘅难题嘅时候咧，其实会分开三个嘅心智嘅定律嘅，就系、是、感知、行动同埋意志，即系 perception、action 同埋 will。咁啊，嚟紧咧，我哋仲有三节啊嘛，咁啊，所以咧，我每一节咧都会介绍佢嘅一套即系关键理论，就系对于分别对于啊感知 perception 行动 action 同埋意志 will。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先讲感知啊吓。嗱，当大家试谂下啦，自己当一啲难关啦、障碍喺你面前嘅时候咧，我哋呢一个作者就形容呢一度咧，第一道关卡咧就叫感知。咁乜嘢叫感知呢？就系你点样去看待呢个世界。多数人咧遇到麻烦嘅时候咧，可能大家就会谂啦，好似灾难片咁啊，唉死啦，今次弊家伙啦，冇啦，唉成件事祸晒啦。但系咧，作者同埋呢一个斯多葛嘅哲学咧，好想话俾大家听，其实事情本身咧系中立嘅。咁佢哋英文就形容为 neutral events， 中立嘅。带嚟痛苦嘅咧，其实唔系件事本身，而系你对佢嘅感知，即系对佢嘅主观评价。OK， 咁啊要突破呢一关咧，你必须要练啊，修炼一种叫做客观感知同情绪控制。咁英文咧就叫 objective perception and emotion control。咁啊，呢个就系即系作者用英文去演绎噶啦。咁啊，我哋翻译做中文咧就系客观感知与情绪控制。咁再解释得清楚啲嘅话咧，咁啊，作者就话啦，原来咧障碍出现嘅时候咧，我哋大脑有一个原始嘅机制啊，就会自动触发噶啦，就系 fight or flee， 战或逃。OK， 战即系。勇敢去面对佢，或者系对抗佢啦，或者就系 flee 就系逃跑啦，就系走啦，避开啦。咁原来咧呢、这个嘅反应，无论你系拣乜嘢咧，伴随而嚟咧都会有焦虑啦、愤怒啦，同埋绝望等等嘅情绪嘅。咁而呢啲嘅情绪咧，其实系会削弱我哋大脑嘅理智思考能力噶。咁所以咧，作者就话啦，如果拥有呢个客观感知嘅人咧，其实就可以自然能够实践到咧情绪控制，可以冷静同埋去除一啲好剧本化嘅心理嘅暗示嘅，即系啊，我哋自己会有好多唔同小剧场出嚟，唉、哎，如果点点点就会点点点呢啲嘅情绪。好啦，咁啊，作者亦都话啦，客观感知有几个关键，大家可以谂下去做或者试下去做嘅。咁分别系咩呢？首先，我哋就要识得辨识主观判断 （distinguishing judgment）， 即系呢件事发生咗啦，同埋我哋嘅感觉系点？我哋要识得区分事实同埋我哋对呢件事嘅评价感知。跟住第二样嘢咧，就系过滤心理嘅杂讯 （filtering noise）， 就系要剔除一啲恐惧啦、悲观啦、外界嘅情绪干预啦。我哋要知道边一啲系 noise， 边一啲系我哋嘅事实，见到嘅事实，我哋要识得 filter， 即系过滤。好啦，到最后啦，作者就话我哋要识得 reframing， 即系重新构界。咩意思呢？即系我哋要识得跳出我哋嘅第一身角色，去到第三身，由第三身睇翻呢件事，然后 在当中呢寻找一些隐藏的机会，从而看看找不找到方法去改变这件事。好了，咁啊，当中咧，其实书中咧，作者有引用一啲例子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讲下嚟紧呢只歌就系嚟自古天乐加上农夫嘅《天下一家》。

0: 黄昏6:35。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7: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8: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9: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2: 欢迎大家。

本书呢諗起呢一啲少少嘅理论，由一啲石头障碍阻住你变成一个踏脚石，唔系半脚石啊。好啦，头先呢就讲到话即係作者啦好想我哋尝试有一个客观嘅感知。咁书中呢其实有个例子嘅。原来就话当年啊，美国嘅石油大亨啊，喺1857年嘅时候呢，美国就爆发呢个经济恐慌啊，金融市场亦都冧晒啦。咁如果换着系大家呢，可能已经系哇死啦，要即係斩仓啊，抛售啊等等。啊，佢就系、是、啊抛售啊等等。死啦，要即係斩仓啊，抛售啊等等。啊，佢就系、是、啊抛售啊等等，死啦要即系斩仓啊抛售啊等等啊，佢就系、是、人哋抛售嘅时候，佢就大量收购优质资产，最终咧就打造成为佢嘅石油王国。咁啊呢个咧其实无论系作者啦，甚至乎呢一位嘅石油大亨啦，John Rockefeller。其实佢自己咧都有喺唔同嘅访问啊，同埋著作里面咧有写到佢自己控制到自己一个好冷静嘅心智，就唔好俾即系大家一窝蜂羊群心理咁，人人都恐慌啦嘅时候，佢自己都惊埋。咁啊，所以呢个咧都系即系希望啊客观感知嘅应用。虽然你话唉咁啊马后炮啫，咁但系当然啦，成功人嘅例子呢、這个都系真系可以值得参考嘅。好啦。咁啊，头先咧提过，我哋有三部分噶嘛。作者咧就有提到感知咧 ，perception 呢个只系第一个嘅阶段。去到第二个阶段咧，我哋就要 action， 就要行动咯。咁究竟行动系作者系点样讲咧？点样剖析咧？咁作者咧就提到啊，呢一个系一个 directed action and the process， 即系叫做导向性行动与专注过程。咁究竟佢想讲咩咧？原来咧。作者就话啦，感知呢个只系我哋即系开辟行动嘅其中一个开始点啦。咁而行动 action 咧，先至系实际咧将障碍咧击碎嘅一个力量。咁而我哋啊，通常面对住一啲压力啦，面对住一啲障碍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嘅一个人啊，系好容易咧陷入咗一个被动回应 reactive action 嘅状态，被动回应。咁就系咧。被障礙引住去走，咁所以咧呢本書咧想提倡嘅作者想提倡嘅就係 directed action 引導性導向性嘅行動。咁係咩意思呢？就係、是、需要一種咧好具備好高紀律性啦、靈活性同埋持續性嘅行動嚟嘅方向嚟嘅。而呢一個嘅行動過程咧係需要有呢幾個核心原則嘅。好啦，第一個。作者就话啦，叫做 Michael Chunking， 微观分解啊，系啦 ，Michael 即系微观啦 ，Chunking 即系斩开一碌碌，斩开一橛橛。咁即系咩意思呢？就系将一啲巨型嘅障碍，你每一个嘅难题啊，都请视为一个大型嘅障碍先，然后咧你就要斩开佢一嚿一嚿，拆解为无数个细小细小嘅任务或者事情。咁咩意思？細小到點樣樣呢？作者就建議啊，我哋斬到去咧，係可以你用一日，甚至乎用小時去計，就可以處理到同完成到嘅任務。OK， 咁啊，將一個大難題斬成一件件，然後再用一小時一小時，慢慢慢慢咁去解決。咁當你所有，譬如你成個任務可能要一個星期先搞得掂嘅。你唔好将佢视为一个大难题先，你将佢斩到一嚿嚿，我半日半日半日慢慢咁完成，其实你就会慢慢地心理状态咧，亦都会舒展，搞掂咗啲啲咯，又搞掂咗啲啲咯，咁啊呢个咧就叫做 Michael Chunking 微观分解。好啦，咁啊到第二个作者俾我哋嘅核心建议咯。第二个核心咧就叫做 trial and error， 我相信呢个咧大家成日都听过噶啦，英文咁就系反复尝试、反复试验啦。咁啊，作者提出呢一个 Michael Chunking， 梗系唔会系万事万灵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咧，我哋一定系要试完之后，从失败当中攞 feedback 资讯 ，OK？ 咁然后就再快速修正，然后继续 trial， 继续 error， 继续 trial。咁呢個反覆嘗試

我估大家应该如果平时啊做过，无论是学生啦，或者是你打工的话，只要你是一个都有啲坚毅少少嘅人呢，可能你都会试两三次啊，咁唔成功咪试多次咯，跟住试到成功为止。咁呢一个呢当然都系作者俾我哋核心㗎啦。微观分解完之后 ,Michael Chunking 之后，我哋就要 trial and error。咁所以剛才提到啦，其实呢个核心呢係除咗有策略性之外，呢个係要有持续性同灵活性㗎。好啦，去到最后啦，喺呢个 action 过程当中呢，最后仲有呢个叫做 pragmatic lateral thinking, 灵活横向嘅思考。咁特别係 lateral 啊，有个横向嘅思考。咁係咩意思呢？即係当正面啊突破失败嘅时候，我哋就唔好盲目咁样硬碰硬，我哋係要尝试 lateral 嘛，横向嘛，即係绕一绕，兜一兜路囉，尝试搵下一啲缝隙窄角隔离，係咪本身係有一啲嘅位置我哋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諗一諗，另一个角度去进入呢。咁所以咧，总结一下，头先其实都啱啱讲咗，我哋呢一个 action 啊吓，都已经融入咗咧。头先我哋话有策略性啦，有灵活性啦，同埋持续性嘅行动。首先就系 Michael Chunking 斩开，将你嘅障碍斩开一件件，用小时甚至乎用日数去慢慢拆解。咁然后咧就 try and error， 咁啊不断尝试啦，然后修正啦，改变啦。然后再试啦，然后灵活咁去改变，咁大家试下啦，唔好啊你向完直线试过唔得啦，不如试下 lateral 横向啊，揾一啲窿窿罅罅，揾一啲兜路去试一试另外一种方法。咁啊，当然作者咧就唔止呢个感知同行动嘅，我哋最后仲有第三个阶段就系 will 意志啊嘛。转头翻嚟休息一阵，最尾一节咧就话俾大家听啊。咁啊，嚟紧呢只歌就系嚟自 Nowhere Boys 嘅最新排台歌曲，呢只歌叫做《二楼后续》，仲有后续嘅。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

0: 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1: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2: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究竟點樣去講呢。
3: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 我都好鍾意 DJ 嘅，係。
4: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锋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5: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6: 欢迎你到最后一节的节奏人生。今天继续介绍的这本书叫做《障碍就是道路》，由 Ryan Holiday 一位哲学家所写的。刚才提过，就是我们要有呢一个感知啦 ，perception， 要有 action 啦。咁最后咧，我哋喺呢一节咧，亦都作者最后希望呢个三个阶段啊嘛。最后 will 咧，意志咧，啊都几得意啊。佢就系话啦，当感知行动都系做唔到，你做晒所有努力啦，都作出唔到改变嘅时候，你对一啲嘅障碍系改变唔到嘅时候咧，我哋就要练 will， 练意志啦。咩意思呢？例如一啲硬邦邦啊硬食噶啦，例如战争啦、绝症啦、天灾啦，甚至乎亲人离世等等嘅呢一啲嘅障碍，你系改变唔到噶嘛？系咪？你点样样去做都未必能够改变到嘅时候咧，我哋就要练好我哋嘅 mental fortitude 啊！作者就会即系用英文咧就话 mental fortitude， 即系心智嘅韧性、心智嘅堡垒。咁咩意思呢？原来啊，这个只要你练好内部的堡垒，心智的堡垒能够足够坚固的时候，任何人任何环境都没能够强行地剥夺你内心的平静和对于自由的自主的选择权。Okay? 当然有几个层面，有几个修炼大家可以做的。先第一个，作者就说了 surrender to unchangeable，即是承认与臣服一些不能改变的事物。我们要很理性，可以这样区分到什么是可控事物， our thought, our action， 什么是可以可控的， OK？ 同一些不可控的事物，例如 external event, death, weather， 这些全部即是刚才提过了，死亡啦、天气啦等等。那我们呢就千祈不要抱怨一些不可能控、不可控、不能够完全臣服的 事情，不要浪费精神去抱怨。OK， 那我们要先了解到啦，其实都有啲似咧，我哋即系节奏人生第一二集咧推介嘅嗰本《一念之转》啊，其实好多哲学嘅理论咧都比较近似。OK， 好啦，咁啊去到第二咯，第二个咧就叫做 endurance and calm， 即系忍耐与平静。咁啊咩意思呢？听上去咧讲啊容易啊做啊好难啊吓，咁但系作者就话啦，忍耐同平静咧系喺一啲极限压迫同埋困难底下咧，系捍卫我哋人类最后嘅精神尊严嚟噶。咁因为咧除咗作者之外咧，仲有喺经典著作《沉思录》咧，亦都有强调啦。其实我哋点样做咧，就系拒绝第二次伤害啊 ，secondary harm 啊。因为咧原本个障碍个困境咧，已经对我哋自己嘅身体啦，或者系思想上咧，造成第一次的痛苦伤害啦。而如果我哋再因为咁而有恐慌啦、焦虑啦、崩溃啦、怨恨啦等等，其实系会为我哋造成咧第二次伤害、第二次折磨嘅。咁所以忍耐同平静系可以防止我哋主动咁对自己造成第二次伤害。

0: 咁另外咧，保持即系镇定啦、平静咧，其实呢一个唔单止系一种自律嚟嘅，更加系一种力量嘅表现。我哋唔会因为痛苦而失去咗自我控制，冇俾环境咁真正咁击败我哋自己。咁所以咧喺呢一段讲嘅容易做就难嘅理论当中咧，大家试下咀嚼下，即系拒绝第二次伤害，同埋保持我哋人类最后嘅精神尊严。咁希望大家都做得到啊！咁啊，当然去到第三样啦，最后啦，就叫做利他与更高的使命。咁英文咧就叫做 Greater Good。咁咩意思呢？即系作者啊，希望我哋扭转我哋嘅谂法，将一啲私人痛苦 （personal suffering） 变成一啲公共嘅利益啊 （public good） 嘅时候，我哋咧就会转咗我哋嘅心态，就系由受害者心态变成利他同埋更高使命，即系从我 （me） 拉高到去到 us 我们。OK， 有一个更大嘅、更高、更崇高嘅目标。咁啊，实践去讲啦。咁究竟现实点做呢？即系例如，我哋如果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哋就会谂：，唉，点解会呢种嘅坏事会发生喺我嘅身上啊？转变成为啊，呢种坏事发生咗喺我身上，我究竟点样可以利用呢一场经历去帮其他人呢？哇！如果我哋只要个概念咁样转一转啊，其实我哋面对呢件事呢，可能会正面啲，容易解决啲，从而之后其实可以帮到更多人。当意义加临咗喺降临咗喺你身上呢，就会变成一个精神支柱。咁呢一个呢，就係、是、其实呢一套嘅理论啦，由呢、这、一个perception 去到 action 去到 will。 咁呢个都係希望我哋作者呢、能够可以好好咁样一一，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从呢三个步骤呢去改变我哋嘅人生，改变我哋嘅睇法。咁希望大家呢喺呢个小时呢都能够增值到啦，希望大家领略到呢作者嘅一啲意见啦。咁希望从而呢都帮到你呢做到一个人生嘅小指南啊。咁第一个小时呢就介绍咗呢本书，咁讲多次啦，就叫做障碍就是道路 ,The Obstacle is the Way。就是来自 Ryan Holiday 所写的，一位美国的知名作家，知名的哲学家。刚才讲的这个的主义呢，就叫做 Stoicism, 斯多葛主义。也都是呢很久之前古希腊罗马的时候，这个沉思录、演绎出来的 一套哲学的学派。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搜寻一下相关的书籍。当然啦，之后呢有机会都会再介绍多些这个学派的书啦。如果大家觉得啱用啱使的话，下次面对难关的话，试下分割式斩开一件件，然后呢有一个好强大的意志思考呢去面对。好，咁先听下新闻先，转头返嚟呢我哋就会有谢世杰博士同我哋讲下另外一本书啦。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海上保安厅话，中方船只寻日在钓鱼岛周边进行海洋调查，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停止调查，中方船只在五个钟头之后驶离海域。海上保安厅通报，寻日下午四点几发现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在钓鱼岛周边的专属经济区黄美坠以北約120公里的海域內，向海中延伸類似金屬線的物體進行調查。日方巡邏船通過無線電要求停止行為，向他表示未經日方同意不得進行海洋科學調查。中方調查船在同日10時15分駛離有關海域。韩联社报道，几个北韩士兵越过东部战线的两韩军事分界线，南韩随后鸣枪警告，是今年以来南韩军方首次因为北韩士兵越界进行警告射击。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几个北韩士兵上个星期越过东部战线的军事分界线，韩军按照作战执行程式鸣枪警告，随后北韩士兵北上撤退，未出现其他异常情况。估计事发的时候，这些士兵正是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北韩领袖金正恩在2023年底将两韩关系定性为敌对性两国关系之后，北韩军方在前年和去年在军事分界线一带推行边境要塞化，期间频繁越界南下，去年发生17次，但今年并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分析指，主要因为北韩军方去年底已经完成要塞化工作。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者营运者把握早料优惠，在今个月31日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说，工作人员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何永贤说，跟住落嚟当局会把握时间做街站宣传，呼吁有意经营分间单位的业主或者营运者要把握时间，为现时的分间单位做好登记和执整，合资格的分间单位住户亦都要把握机会申请简约公屋，在整个社会有序告别劣质劏房的时候顺利过渡，改善生活环境。警方捣破电话诈骗集团，拘捕17人，介乎20到54岁，涉嫌串谋诈骗，当中13人是东南亚人士，案中22个受害人损失467万。警方话，涉案集团由6月初到8月中骗取受害人，集团会致电长者，讹称佢哋嘅仔女被捕，并要求缴交保释金，再安排东南亚人士做跑腿收取骗款。警方又说，集团在旺角一间虚拟货币兑换中心和两间找换店收取和储存骗款，行动中检获367万的现金。证监会一个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内部资讯系统，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他被控12项罪名，明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廉署调查显示，39岁被告汤嘉莉当时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的诈骗调查，他在2000到2024年间涉嫌先后12次查阅10个人士和商业机构的资料，但有关查阅资料和本身职务或者调查的个案无关，目的在于令到他本人或他人不诚实地获益。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Claire。

0: 雲同影。唱歌對我嚟講係最純粹、最直接同靈魂對話嘅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種緊張又興奮嘅感覺。希望當晚我可以將呢份感受帶到俾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
2: 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3: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亞洲信用卡，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餾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蘭保險、中原地產、匯德豐地產會員計劃夥伴 HCoins。
4: 選舉管理委員會正就鄉郊代表選舉活動建議指引諮詢公眾，歡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電郵、郵寄或傳真遞交意見書，建議指引可於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 www.eac.hk 下載，或到選舉事務處、各區民政諮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區公共圖書館查閱。查詢2891-1001。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丰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丰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15周啊，
12: 第三位。
13: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14: 还是傻傻等待。
12: 第二位。
15: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3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四，今個星期升得2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All For You》。
12: 第一位。
15: 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上个月的时候是我们的《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今个星期来到冠军位，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2: 大湾区音乐榜。
16: 湾区声势力，
17: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8: 又嚟到第二个小时的节奏人生啦。咁啊，头先子谦咧都预告过咧，会有呢一位嘅哲学 嘅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偈啦。咁啊，请我呢位朋友出嚟先啦，就系捷道教育基金嘅谢世杰博士。你好，世杰博士。
19: 你好，子谦。
18: 好啦，咁我哋咧上个星期咧都带嚟呢一本日本嘅书籍啦，一个好出名嘅哲学教授叫高桥透，佢所写嘅呢一本书叫做《AI 世代：生存哲学大思考》。咁啊，唔知道大家会有冇担忧过，即系呢个 AI 呢个电脑咧将会取代我哋啦，无论工作又好，定系我哋生命都好，备受威胁都好啦。咁啊，因为都听唔少新闻，就系话，某一个时间可能 AI 会进步到咧统治我哋世界啦，人类就变成佢哋嘅奴隶等等。咁啊，而呢一个高桥咧，其实佢高桥教授就系想写啊，我哋究竟点样面对住呢样嘢咧？究竟系危机啊，定系还是可以系一个哲学嘅转向？我哋人机共生，即系共同一齐存在咧？咁我哋一直咧都讨论紧呢两个星期都讨论紧呢个话题。咁啊，其实上个礼拜嘅尾段咧，世杰，我哋都留咗少少关子，不过讲呢个关子之前咧，不如你大概用你嘅演绎去讲下，点解你推介呢一本书？高桥教授想喺呢本书带出俾我哋咩嘅重点？
19: 我谂好简单嘅就系、AI 嘅世代系我哋面临紧嘅一个真实嘅一个存在嘅嗰个
18: 危险
19: 境啊，
18: 场景
19: 场景。所以咧，哲学系需要回应新嘅场面同埋新嘅存在嘅。咁呢个系我谂我哋嘅第一个使命。第二个就系我哋人类会即将进入一个冇办法好似以往咁清楚去定义问题嘅嗰个世代，好多嘢都好模糊，包括就算性别都好模糊，身体都好模糊。一直以为好清晰嘅东西，你问多两句，其实成件事就唔可以咁样界定。咁即系话我哋进入咗一种咧，系叫做人机自然同技术信息互为因果融合嘅嗰个状态。所以人类嘅嗰个身体啊、边界啊，慢慢模糊。咁所以佢咪用咗蔡伯格嘅呢一个形容以后的那个状态咯，
18: 系
19: 好啦，咁呢个系第二个我哋存在嘅状态嘅反思，去到第三，咁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我哋唔可以咁偏激，我哋要融合，我哋要有新嘅睇呢个世界嘅方法，我哋咧甚至咧，我哋要等待呢个起点嘅出现，然后各样呢啲都系咧，我谂俾一啲建议，令到我哋咧起码唔好喺呢个世代迷失。做一个咧有主宰性同埋清晰嘅人，
18: 系咁啊！头先提过呢个蔡伯格啦，其实就系自然啦，即系我哋本身嘅人类啦，好 organic 嘅一个人类啦，同 AI 嘅结合，咁啊呢个叫蔡伯格啊吓。好啦，咁啊，但系咧，我就想即系题外话咧，去延伸去讲下先，就系因为上个礼拜我哋留咗个关子咧，就系话，我哋而家要面对呢个后人类呢种新人类嘅。嘅处境咧，就会系乜咧？就系譬如我哋而家一个人啦吓，咁啊可能第时咧就会有一啲 AI 或者一啲科技咧进步到就系、我哋只脚好似唔听使咯，骨枯咯，可能呢啲好多老人家都有啦，成个换咗去，咁啊跟住只脚就可以喂好似跑到宝特咁噶啦，你本来你有70岁嘅人生，但系你嘅脚。你的身体就好像20岁的青年人咁样。咁我哋又界唔界定呢一个系一个人类呢 ?ok? 咁我哋上个礼拜亦都提到呢，就系、是用打机去形容啦。究竟我哋人类想要睇啲乜嘢，或者我哋满足于啲乜嘢呢？我哋上个礼拜就讲到话打机。如果每一个人嘅数值啊，当100系最劲啦，最高啦。咁斯朗比斯就系能力就系99㗎啦。我有同世纪咪后分享就系，我都有玩足球游戏，我试过咧将所有我嗰队嘅11个球员全部变晒99。
19: OK，
18: 系啦，咁我系玩咗一场两场咧，我就冇直情，我对于只 game 已经冇兴趣再玩啦。
19: Okay.
18: 因为点解啊？我就系原来我系将呢一啲所有人可以 upgrade 到最劲，即系最完美化咗只 game 啦。然后打对手是会可能好容易击败对手的啦。咁我已经好似已经完成咗呢个 game 个使命咁啦。跟住我就亦都唔想再回头囉。咁我点解仲要用嗰啲70几、60几、80几嘅人呢？因为原来我可以按个掣就可以用到99啦。咁我用返回头嘅又有乜意思呢？咁我就真係令到我呢係连只 game 都冇兴趣再玩落去。咁就好对应到我哋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啊，究竟我哋人其实想要啲乜咧？当我哋原来去到可以揿一个掣就俾我哋去到99嘅时候，其实可能系会有个极大嘅 反效果係會厭世嘅，即係好似講得好誇張咁啦。但我唔知你點回應呢一樣嘢。
19: 呢、這個我諗都好符合人性嘅、
18: 嗯，
19: 人性係對於確定性嘅未來咧，嗰個興趣係比較低嘅。
18: 嗯，
19: 咁所以對於隨機嘅東西嘅追求係比較大，所以你見到啲賭博啊、股票投資啊，甚至係個財。

0: 事啊，通常呢如果呢个一面倒太一面倒呢冇咩变数呢，大家会觉得好闷。
1: 嗯，
0: 就呢个都系符合人性啊。好啦，亦都探索咗一个问题，就系当人啊去到某个位，如果我哋有 AI 同埋有呢一个叫做chip set 喺我哋大脑里面，佢能够分泌到我哋任何时间咧，都变成咗高手，心如止水咧。嗱，呢件事就变成咗个人嘅原本嘅嗰种情绪啊，嗰种人性嘅展现，慢慢会变成咗可能超越咗人啦、啊，修行嘅人啦、啊，变咗系嘛？通常我哋咁样去理解，咁呢个系咪大家想乐见嘅咧？点话佢好咗，好似去人性化咗啊？成件事就系、是、佢变成咗机械人。大家都冇乜感觉，虽然嘴里面说关心，但一啲同理心都冇嘅。我哋系咪人类慢慢？如果我哋太多嘅资讯，或者我哋真系个个俾个脑收集资讯嘅方式唔同咗，我哋而家通过阅读收集方式噶嘛？如果通过 download 咧，大家可能对于阅读就冇乜兴趣啦。
1: 系呢、這个其实都几大件事喎、
0: 啊。系啊，
1: 即系冇咗嗰个过程又。真系纯粹得个结果，其实呢个系我谂翻起好多年前都有讨论嘅，就系、是、如果我食一粒药，即系嗰啲 supplement 啊，已经有晒你日常嘅维他命，其实 which 系可以噶啦嘛，已经做咗噶啦嘛，就系、是、你每日所研究所显示你要嘅维他命几都好啦，跟住你要几多嘅能量，咁我食几粒嗰啲药，咁咪唔使食饭咯，其实系啦，咁冇咗嗰个过程，咁。又点咧？好似头先你讲呢个 download 呢一样嘢，咁系咯？对于人嗰个意义又存唔存在咧？即系生存嗰个意义，
0: 你咧触及嗰个咧人类同呢个非人类咧，对于意义同埋目的，对于存在嘅反省。当你冇嗰个过程嘅努力，但系有咗个结果，你就唔会。珍惜或着重嗰样东西，譬如你唔使读书到最后有张 cert， 你仲可以啊，你唔需要做乜嘢，突然之间名校毕业，或者你唔需要做啲乜嘢就名成利就，你唔需要做乜嘢，连生仔都唔使试管即刻出现，当你有好多呢啲嘅时候咧，你冇经历过嗰个过程咧，所有嘢对你嚟讲，其实你会发觉系无意义。我哋有一个字叫做虚无啊，咁就好容易产生嗰种就系、是啊、有咩意义啊？呢个世界存在有咩意义？反而会令到你冇咗嗰种生存嘅动力噶。
1: 系好，一阵我哋转头继续去讨论下呢一个生存嘅意义或者个动力啊，因为我想听下世杰，你哋以前哲学咧不断有冇去讨论点样去界定人啊？即系唔系用呢本书去高桥去讲啦，咁但系喺哲学嘅讨论。有冇去分析呢样嘢？咁乜嘢叫做人呢？咁啊，转头翻嚟我哋讲下。
0: 好啊。
2: 礼貌发觉美与健，生活博览有香薰，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三十五。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2: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我就系客串新城任务三十五嘅，大家等住听啦。
1: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三十五，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六点至七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十一点至十二节目重温。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我叫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

0: 19878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2: 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由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似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继续系节奏人生啊！面前咧，继续有哲道教育基金嘅谢世杰博士啦。世杰博士，头先我喺休息之前问咗呢个问题啦，我哋翻去唔讲呢一本书先，讲翻去传统喺哲学嘅讨论当中。有冇去界定何谓人呢？系有呼吸、有思考，咁就系人啦，系咪？即系或者系有父母生出嚟嘅，咁跟住佢就系一个生命嘅载体，咁系人啦。我唔知系咪用咁肤浅嘅去就去，即系几句说话就解决咗呢一样嘢。
2: 哲学上面系有喺呢方面嘅讨论嘅，无论系中国或者系西方，咁喺佢哋嘅嗰个思考嘅过程里面咧，一定会触及到头先所讲嘅定义问题嘅，即系我点样去定义佢系人，而佢唔系人。咁喺以前咧，最早嘅探索咧，譬如嚟自于呢一个古希腊咧，佢哋曾经用一种叫做俗家总差定义啊，即系话我尝试去定义人是什么，即系俾啲特质，去描述人，咁你符合呢啲特质就系人。不符合呢就不是人，他们的逻辑的模式是这样。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对人的个定义的讨论，就是呢柏拉图呢有个学生就问柏拉图，人的定义是什么老师？柏拉图就用了当时很顶尖的本质定义，就是人是两脚冇毛的动物。
1: Okay.
2: 他尝试很定义啊，两只脚嘅，冇毛嘅，系动物嚟嘅，所以佢喺动物嘅呢一个属里面咧，佢系动物，佢唔系植物，佢唔系死物，佢清楚咗界定啦，系嘛？之后仲要两只脚，仲要冇毛，咁就其实都唔容易揾嘅，咁之后咧，个学生咧攞只光鸡出嚟，老师呢、這个系咪人啊？
1: 啊，
2: 两脚，光计
1: 啊，你睇晒啲毛，
2: 睇晒啲毛啦，咁啊两只脚咯，冇毛系嘛，呢个系咪人？咁喺呢个位时候咧，咁即系用一个反例去否定咗柏拉图嘅嗰种嘅呢一种对人嘅嗰种嘅理解，所以咧佢哋要再思考，就系去揾咧只有人有嘅本质，而所有其他动物都没有嘅本质。嗱，呢个系哲学最早的时期的讨论，这个跟宗教不同的思考，去到亚里士多德呢终于找到一个呢很重要的定义，然后呢就成为了呢后世科学或者是心理学研究之前呢有一个极大的影响力，就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他就用理性呢去作为人和非人和动物和其他东西的一个区分。这一点呢西方走了很久，即是变成了有智能了。

0: 有智能，有分析力，有批判力，所以好多时候我哋用 IQ 去决定有呢件事。当然啦，有理性之后，仲要有德性、有道德呢啲，可能再加落去啦，系咪？
1: 嗯。
0: 咁啊，中国咧，孟子就用咗四端啦。呢啲你有冇读过啊？人禽之辨，人同动物有咩分别咧？好少嘅啫。我哋有四端，系嘛？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慈让之心、是非之心。如果发展得好咧，就可以成为仁义礼智啦。如果发展得唔好咧，我哋系禽兽都不如嘅。其实就系中国就有呢一种。做人的要求是很高的。
1: 嗯
0: ,ok?
1: 但突然间我想到，如果某一天有个外星人从天而降，他都是有了这些特质，那我们都可以叫他做人的。
0: 是啦，这个就是那个定义的规矩。满足到那些特质呢，你可以说他是人。但当然呢，他可能有其他特质呢，他就多于那样东
1: 西。
0: 甚至你可以说佢冇理性嘅，哇！佢一啲理性都冇嘅，因为佢系呢一个咩红养嘅孩子，咁佢叫唔叫人？嗱，对唔住，喺西方嘅角度嚟讲，佢可能真系比较倾向于动物，因为佢展现唔到理性，而理性系通过啲乜嘢去展现嘅？我哋而家嘅理性系通过 IQ test 去展现嘅，所以咧，你系咪而家有啲 IQ test 咧，就去判断正常 IQ？IQ
1: 系低过嘅，
0: 低啲嘅，
1: 你就可能系被界定为 SEN 学生咁样样咯，
0: 之后就有啲高啲嘅，有啲叫天才，呢啲都系对人嘅一啲重新定义。好啦，去到生物学或者近代医学比较成熟啦，我哋可以从个 DNA，用 DNA 去决定人类图谱系乜嘢，然后或者系用个心理嘅机制，OK， 除咗撇除咗齋 IQ 之後，我哋人都好多複雜嘅心理機制，大腦嘅結構，而家都傾向於就係用認知科學、心理研究、生物科學、醫學嘅角度去定義人。但係呢個定義人咧，到最後通常都係用軀殼或者用物質去處理嘅。而我哋通常都咧想走一個非物質嘅理性。有灵魂嘅，有认知嘅，有血有肉嘅，嗱呢啲好粗疏嘅语言啦，有血有肉，但其实而家都一定系呢两个方向嘅。
1: 系一阵下一节咧，好想又再同世杰咧，又系即系支线延伸啦，从呢本书去讨论就系、是，咁其实我哋点解要定义啫？或者系大家惊紧啲乜，危机感啲乜嘢嘢？咁嚟紧如果真系有。AI 自我哋可以做到一个类似人嘅物体，可能系帮到我哋嘅咧。我哋又惊紧啲乜嘢嘢咧？系咪就系归根究底就系我哋人嗰个想就系有翻嗰个人生存嗰个本质嗰个意义喺度？而而家呢啲咁样整出嚟嘅咧，系冇意义，纯粹系工具嚟嘅啫。咁我哋究竟点解要咁样去定义、咁样去区分？目的系喺边一度咧？咁啊，一阵我哋可以讨论埋呢一样嘢吓。

0: 夜晚7: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4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2: 新城資訊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過。
11: 一本暢銷的書可以勾起你對這個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

0: 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在很多十年前呢，即是我读紧中学的时间，我印象中就是有复制羊的出现嘛。当年就很爆的啦，跟住就有很多伦理的新闻走出来，究竟我们人类应否这样做啦。啊，去到这个位置，我很想跟世杰博士呢去讨论一下这个从我们今天讲的这本 AI 生存哲学的这本书啦，延伸到去就是，那我们其实人怕什么啫？即是我们现在是啦，好像要成日区分这个是 AI 整出来的半人类生物呢，我哋唔可以叫佢人嘅。但係点解我哋要咁样区分，同埋嗰个位系咪就系我哋人好想搵返个意义嘅存在，我哋喺度系有价值嘅，我哋系有目的嘅。好似头先咁讲，我哋有理性思考啦，我哋将所有嘢改到99，我哋会唔开心嘅。咁 AI， 你话佢都可以做到佢有情绪，但係呢个系人类做出嚟㗎嘛，唔系佢天生有㗎嘛。系咪就系介意在于呢样嘢，所以我哋要好厘清嗰个关系。人就系人 ，AI 就系 AI，AI 整出嚟嘅人唔系人，系类似呢啲嘅讨论啦。
2: 我觉得咧呢个应该系，如果要简单啲，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嘅。一个就系理性嘅要求，或者我哋逻辑嘅要求，需要用一种比较明确嘅语言同埋嗰个区分同埋范畴嘅判定，去令到我哋见到嘅每个事物咧，唔好有太多模糊，或者处理唔到嘅嗰啲叫做灰色地带。嗱，呢个咧就系理性嘅要求，所以点解你见到由理性衍生嘅逻辑、数学啊，一啲叫做科学嘅方法系咁清晰嘅？因为一唔清晰咧，就会沦入无止境嘅探索，或者系争议。所以你见到任何嘅科学或者数学，首先要讲到定义先，定义之后就规则，之后就方法。咁呢样嘢咧，我谂首先系理性嘅要求。如果唔系咧，我哋讲嘢咧，嗰、那个概念究竟嘅讨论都会系一种好复合嘅一种嘅叫做错乱，我哋叫做或者好多谬。日常语言唔需要，但系如果要认真嘅思考咧，就需要理性嘅加持。嗱，呢个第一点。第二点是真的一个日常的法律和伦理的需要，就是一方面我们定义了某些是人，或者某些是有美好的东西，因为我们会加了道德判断，加了价值判断，所以这样高 IQ 呢就是值得追求的，故此整个社会制度呢就会去建立高 IQ 的培育。我们很少培育低 IQ 噶嘛，即系让你嘅小朋友读完我呢个课、，IQ 会跌20% 噶嘛，你会唔会参加？因为我哋喺度推崇紧高 IQ 存在者。第二就系当我哋去处理责任、法律责任嘅时候，我哋又要定义边个有法律责任，边个冇法律责任。就等于如果你系人机结合，你嗰个 sensor 系 AI。就去到呢个路轨难题嘅时候，原来你冲出去车死咗个人，但你话我当时系唔想车嘅，系 AI 车嘅，咁、那个责任又唔同咗，系嘛？所以呢个我谂又系法律同社会同嘅规则系需要我哋定义嘅。嗱，呢两者嘅结合咧，就构成咗我哋对于一啲新兴事物都要谂清楚，否则就会成件事会瘫痪，或者会被人哋乘虚而入，去中间去谋取一啲叫做漏洞。
1: 系你令我谂起你一路讲嘅时候，我就会谂到《捉不到的他》呢一套戏啊，即系好多年前啦。跟住之后咧，就佢有个即系有个你当系独男咁样样啦，咁佢就冇乜拍拖经验嘅，佢就系同个电脑当年嘅算系叫 AI 啦吓。去拍拖嘛，咁我就喺度谂，其实佢对应翻而家年代有好似 Grog 都有个情伴侣咁嘅 function 啦，俾你去玩去试啦。呢、這个又系触及到可能系未来嘅一啲伦理嘅讨论。咁如果你有一个咁完美，可能而家都整咗好多真。

0: 即好仿人嘅方法去整嗰啲机械人出嚟啦，话你笃落去个皮肤好似人咁样啦。咁可能过五年之后真係出咗个咁嘅人，然后你同佢对答广东话流利，跟住佢完全俾你 100% 情绪价值嘅。我唔需要同嗰个真人拍拖啦，我同个呢个咁完美 perfect 嘅机械人拍拖咪得囉。即呢一个系咪就係亦都系，我唔知呢本书作者有冇谈论到讨论到，但亦都系一个哲学好好讨论嘅一个话题，就系呢一个其实推唔推崇好呢？即系咁有个完美情人好啊，佢又唔会激你，你又可能亦都唔会有好多唔开心嘅悲剧发生添。即系如果你知啦，而家啲情绪好容易低落嘅话，就做唔同嘅嘢噶嘛，系咯。咁有个咁 perfect 嘅 match 嘅话，咁唔系唔好咩？系啦，即系呢个系咪都系一个几值得去讨论嘅哲学话题咧？
1: 呢个当然可以啦，因为呢个我哋唔系去凭空建构噶嘛，而系真系有人同初音结婚，有人去同呢一啲虚拟嘅人物嘅，我谂系嘅谈情说爱咁啊，呢个系现象。我哋去谈论现象，再俾出一啲嘅建议同埋可以思考。我谂我哋就尝试暂时唔好做咁多道德判断先，即系究竟啱唔啱嗰啲唔系讨论。但呢件事就系、是、我谂人去追求，反映咗人需要追求灵魂伴侣。某程度上佢揾到一个可以同佢交心嘅灵魂伴侣，咁呢个嘅问题，如果又唔影响其他人，又有个自主性，我哋容唔容许咁 ？OK， 好啦，呢个我觉得系一个生活上面嘅价值选取嚟嘅，但如果我哋将呢个问题变成咗一个社会嘅法律问题呢，又系另一个讨论，就系、是、我可唔可以将我心爱我嘅遗产，俾我呢一个超越时空嘅心爱的存在呢？咁呢一个法律上又如何去处理？因为对方系永恒噶嘛，然后之后又点样判断究竟佢系一致呢？这个 model 就跟那个 model 是一样的呢，然后他会不会 承受那个法律责任呢？这个又是另一个社会的模式。第三，去到一个人类的存在模式，个个都走去跟这个完美存在，而发现人类开始不完美了。那到最后呢，我们会不会涉及到人类存亡问题了？小子化。系嘛？生存危機，而家日本都有小資化嘅，佢唔單止係同人機嘅冇討論，可能佢真係日本好流行啊，反而中意一個人一人經濟，都有小資化。咁當然啦，你可以話以後有呢個試管啊、培育啊各樣，就解決咗呢一個人類存在問題，但係一定牽涉到好多社會嘅議題。我哋需要去正面回应，而亦都唔系净系咁简单，就系、是、去判断啊，又道唔道德啊，合唔合理啊咁样。
0: 好，我哋休息一阵，去到最尾一节咧，翻翻去呢一本书，我哋可以讲下，其实都楞到我哋啱啱提到嘅嘢，就系、是、作者有提到一个起点，呢一个即系呢个 singularity， 唔系净系佢提出啦，但系佢提出呢个起点咧，就是、有佢嘅特别嘅演绎，有一套理论嘅，咁啊转头翻嚟讲下。
2: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Graduates 任你点播。 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好啦，嚟到最尾一节嘅节奏人生啦。咁啊，面前咧继续有哲道教育基金嘅谢世杰博士啦。咁啊，因为世杰博士咧就推荐呢一本书啦，咁就系 AI 生存哲学呢一个嘅由高桥教授啊，日本教授高桥教授所写嘅引AI 世代生存哲学大思考。咁啊，去到最尾呢一节咧，我就想讲下作者有提到呢一个奇点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如果中意 AI 啊、电脑啊呢啲？可能都听过好多年噶啦，呢个 singularity 就系科技啊，去到呢一个奇点嘅时候咧，就会嘈一声超越咗人类，佢已经唔需要人类嘅控制，已经可以自我哋做到一啲非人类嘅指令出嚟。我唔知道有冇演绎错啦。咁但系作者提出呢一个嘅奇点咧，系想我哋谂一个哲学嘅视角一个角度咧，就系话提出呢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哋真系做到有一个嘅实体。佢系去咗呢个奇点啦，就系包括智力同埋道德都远胜人类，都已经叻过我哋人类啦。咁我哋人类生存嚟有咩目的，有咩意义呢？我哋点解要生存呢？咁都仲有已经有一样嘢叻过我哋啦，或者系perfect 过我哋啦。咁但系我去答呢个问题咧，就系乜？我哋要 perfect 咩？我哋就系中意人类呢种唔完美。亦都接受人类呢一种唔完美，咁呢个世界就系咁样运行啦。我哋而家做 AI， 我哋想做到去聪明啲帮人类，但系我哋系咪为咗做 AI 而希望做到佢系有一个做所有嘢决定系完美？0.01秒所有嘢都系达到，系咪咁咧？我觉得人又唔系为咗呢样嘢而做佢。个奇点系咪就系我哋人唔系为咗嘢做佢？不过佢过咗呢个奇点，佢就会自己咁做自己，系咪佢就系想讲呢一样嘢咧？
2: 我谂佢想带出咧，嗱奇点咧系科学嘅或者系 AI 嘅讨论里面咧，成日都去预测未来嘅某一日咧、我哋可以呢一日咧，每个人嘅判断有唔同嘅，有啲咧悲观啲嘅咧，就可能会系呢几年就都唔出現嘅，要去廿年後四幾年先出現。有啲樂觀啲嘅咧，就認為呢幾年就出現啦。最 aggressive 嘅咧，就2027年就出現了。
1: 係
2: 嗱，呢個就所謂嘅 AGI 嘅出現啦。嗱，呢個 AGI 簡單嚟講就係佢基本上嘅智力咧，係同埋個主宰性咧係超越咗成個人類。咁佢嘅出現咧，就令到我哋有一個係本質上面嘅一種唔同啦。咁即係我哋以後唔再需要通過人類去處理某啲嘅事項，淨係通過 AGI 就得啦。這個呢一個我諗喺高橋嘅嗰個睇法咧，就係呢一種叫做好似叫神秘式啊，或者係一種叫做突發式嘅奇點咧，佢一直都唔認同嘅。因為奇點從來都係漸進嘅。即係我哋咁多由2022年嘅 ChatGPT， 由1956年嘅 AI 嘅誕生。去到幾十年嚟不斷係漸進式嘅，所以佢到最後甚至出現咧，都係呢而家。

0: 係啊，即係你諗下佢，你見唔見到即係我就睇《生化危機》咧，佢開頭咧佢嗰個 AI 咪控制曬所有出入啊 account 啊，咪、其實就係呢一種咁樣嘅模式。係，
1: 同埋我覺得諗到另一個恐怖嘅就係、是。而家都系每一间公司喺度斗紧噶嘛，即系 G 字头又喺度斗紧，咁我哋中国亦都有好多间公司喺度斗紧啦。其实就系嗰个起点会唔会系有一间公司嘅某一个 model 跑出，然后就系佢我哋输入嗰间公司输入咗某一啲 data 或者佢有嗰啲嘢，就系佢统治呢个世界噶咯。
0: 一定系有最理即系、就是、最 powerful 嘅公司掌握咗咧，就会控制。比起以往就好唔同，因為掌握咗技術知識技能，而且呢件事咧就會有呢個幾何級數嘅嗰個上升同埋發展，即係一般咧用人類嘅智能係冇辦法去競爭嘅，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所以呢個起點嘅出現咧，好多人嘅眼中就係會恐懼，會傾向於悲觀嘅，就係、是、威科技威脅論或者係人類再冇意義論咁樣。咁呢一點，我覺得都要俾翻一個人類嘅一啲嘅叫做自主性嘅討論，就係、是、即使身邊嘅 AGI 出現啦，所有嘢都效能好高啦，所有嘢都有電腦啦。嗱，呢一個就係、是、你無可否認嘅就係而家嘅電腦，你佢嘅效能係比我哋以往強好多。只係咧。人類會因為咁樣而放棄我哋作為人類存在嘅嗰種生活品味或者係嗰個意義嘅追尋啊？點解話我哋會重新探索我哋作為人類邊啲位要同呢一個電腦世界接觸？邊啲位我可以抌低嘅電腦、抌低嘅手機，去過我人類最簡樸嘅生活？嗱，呢啲都系要好複合嘅討論。
1: 系，因為我覺得我哋呢一集時間亦都討論唔曬，或者呢個位啊討論唔曬。因為細傑咧令我諗起 bring up 另一個問題啊，就係、是、我諗好多人而家用電腦，其實係想幫輕我哋工作啊嘛。但如果人冇曬工作嘅話，我哋又點揾到錢？因為而家係資本主義世界，我哋一定要好多好多打工仔啦，都係靠時間換金錢噶嘛。咁而家我哋就係希望，或者而家好多 AI 工具就係話威脅嗰啲工作，就係因為佢可以幫你縮短時間。咁但係嗰啲人就係唔需要請咁多人去工作。咁但係嗰啲人又會走出嚟反對。咁我冇得去用我雙手用我時間去換取金錢嘅時候，咁我邊度揾得食啊？但係細傑頭先你就話啊，係啊 ，AI 幫我哋就係減輕呢啲嘢，咁我就可以歸。翻去就是、享受生活，咁但我哋冇钱啊，点享受生活？即系呢一个系两，好似两边都系对住我哋嚟怼咁样样噶吓。呢一个系咯，我觉得系几值得大家去思考嘅哲学问题啦。咁啊，希望今日节奏人生都俾到大家一啲自己嘅问号同埋答案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即系搜寻下呢一本书啦，就叫做《AI 生存哲学大思考》。AI 世代生存哲学大思考，咁啊由呢个哲学教授高桥透所写嘅，咁啊今日唔该晒细杰，我哋下星期我哋再倾过啦，好冇
0: ？OK，
1: 拜
0: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夜晚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他又说，零售数字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餐饮业亦都较往年同期有轻微增长。陈茂波在电台节目说，本港在传统贸易、物流、金融和航运等都做得不错，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北部都会区将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带动就业，同时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为市民带来机会。陈茂波提及，现时餐饮业面对挑战较大，包括市民北上消费等，因此鼓励业界升级转型，希望整个行业与时并进。又说现时除了食物质素，顾客亦都着重服务体验，强调现时经济稳中向好，市面较畅旺，一定带动不同的行业。浸会大学遭到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涉及超过1800个教职员、学生和注册用户的账户资料。校方说，有关网页内容已经被移除，并没有接获任何索求。浸大早前遭到勒索软件组织 The Gentleman 入侵，涉及至少130个教职员、1700多个学生和注册用户的账户资料。校方说已经按

0: 机制，即时采取适当行动，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资讯科技系统和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滥证和系统排查。校方亦都已经联络个人私隐公专员公署，并会和相关监管的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私隐专员公署就话，未有接获相关机构资料外泄的通报，已经主动联络机构了解事件。有关注劏房等不適切居所的团体调查发现，劏房日间和夜间平均气温近30度，一度录得超过40度高温，建议当局加快过渡居所供应，并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低碳上创方联同劏房支援连线，在6月下旬至7月中访问了全港多区86户家庭，当中包括78间天台屋和劏房等不適切居所。调查发现，超过80%不適切居所的住户经常感到疲倦，亦都会出现至少一种和酷热天气相关的身体不适，部分人情绪亦都受到影响。90%受访者屋企有安装冷气，但因为担心电费负担重，每日只是开几个钟头冷气。团体建议当局将隔热、通风和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最低标准，并建立室内高温监察、医疗转介和极端酷热等应变机制，帮助不适切居所住户应对酷热天气。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成为全国首个实施全国枪支回购计划的州份，希望应减少民间枪支的数量，提升社区安全。澳洲联邦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共同宣布，双方将各自承担50%的枪支回购费用。回购计划第一阶段11月2号启动，由新南威尔士州警方负责实施，主要回购超出新规持有数量上限的枪支，以及因重新分类不准再获准持有的枪支。补偿标准根据枪支类型确定，每支是450到1000澳元不等。第二阶段预计明年初启动，届时符合条件而且市场估值超过3000澳元的枪支，可以经专门评估获得补偿，每支的补偿上限是10,000元。新南威尔士州政府预计，新规例将会影响274,000支注册枪支，约占该州注册枪支总数24%，涉及50,000个持枪证许可的持有人。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吸咗依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不稳，企都企不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5: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开，
1: 喺天台抬头一望，天空。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All for you 就

0: 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好，今日嘅新手 DJ 大明星咧，揾嚟呢个咧就系一个新嘅歌手，但系咧佢就唔系一个新嘅 artist 啊，已经有做主持啦，又拍戏咁样噶啦。我哋有呢一位嘅系今年新人乐坛嘅，系咪？
3: 冇错，
2: 永浩，永浩 Hello, 你好，
4: 凡你好，大家好，
2: 终于都系有自己嘅歌啦。
4: 系啊，哇，
2: 等咗好耐，
4: 等咗好耐啦，真系，因为我自己。2010年嗰阵时玩新秀啦，咁、但系嗰阵时就冇正式出到道嘅，跟住咁亦都冇自己嘅歌啦，跟住一路辗转咁，
2: 但系想嘅个心系咪
4: 想噶？
2: 都恨我，
4: 恨噶，一路细个嗰阵时其实已经好中意唱歌，
2: 你唔会就系参加歌唱比赛咁样啦，
4: 系啦，咁所以就参加个歌唱比赛嘅时候又俾我赢咗，咁啊签到入唱片公司嗰下就以为自己哇
2: 掂啦，仲冇
4: 系啦，即系咁啊好顺理成章，应该就出到出歌啦咁样。
2: 点知
4: 咧就唔系咁容易嘅，即系咁又要睇市场啊，又要睇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咁、总之去到最后嗰阵时系等咗两年啦，咁就未有机会出到歌。咁跟住嗰阵时啊，
2: 其实呢个机会都好

0: 笑，即系当一个中意唱歌嘅朋友，跟住参加歌唱比赛，仲要赢到，跟住咧就签埋唱片公司，签晒约，但系冇自己嘅歌，其实好少发生的。
1: 但系嗰阵时其实可能个市场又咁啱转变紧，因为嗰阵时其实应该系香港同大陆嗰个市场衔接嘅中间，咁就好。好有趣，因为嗰阵时同我同届嘅人都其实都一路都系未出嘅。
0: 同届系边个？
1: 同届有许正允，系啦，即系而家仲活跃嘅。咁佢都系一路等咗好多年，先至真系出歌出道。
0: 靠件小背心。
1: 系啊，咁所以其实嗰阵时咧系啱啱因为我喺英皇嗰阵时咧，就阿陈伟霆佢系仲未翻大陆发展嘅，咁所以嗰阵时都仲有一阵我嘅师兄师姐。佢哋系仲喺度努力紧，咁去到我哋啱啱入嘅时候就未真系咁有机会，同埋嗰阵时我记得仲有洪杰嘅，系啊，洪杰又系嗰阵时都系准备紧出歌，但系佢已经系早我几届噶啦嘛，
0: 系，
1: 佢都系准备紧，咁我排队又排佢后面，
0: 咁你有冇嗱嗰轮去就因为赢咗比赛，就去好多唔同嘅地方电台或者做访问咧？
1: 嗰陣都少啊，都係因為我未正式出道嘛，
0: 冇添啊，
1: 所以就未真係正式話露面嘅，都係最多可能係唱一下啲 demo 啊，係啊，同埋都有試過參與少少啲電影嗰啲，可能即係客串一兩場咁樣。
0: 咁嗰次就後期就完咗約，就去咗電視台，
1: 係啦，就入咗藝員訓練班，
0: 跟住就拍劇
1: 做主持，係啊，咁我一路就到。最近咁样咯，
0: 有冇做过 DJ？
1: DJ 其实讲真又真系冇正式做过
0: 嘅，
1: 系啊，净系咧训练班嗰阵时咧，因为我哋系蛋哥做我哋个老师嘛，咁佢又系有做过 DJ 啦，所以我哋其中有一个练习咧，就系有去试下做 DJ 嘅。
0: 点样练习夹歌啊？
1: 即系我哋自己拣一只歌，跟住可能咧前面讲啲 tag 咁样，跟住入歌，跟住中间又睇下讲啲乜，咁然后就收尾咁样。
0: 哦，train歌嘅，
1: 一只嘅啫，
0: 咁得噶啦。但就前面嗰啲掣就冇，唔使掂嗰啲掣。
1: 嗰阵时系乜器材都冇斋讲嘅啫。
0: 跟住讲完就帮你揿只歌出嚟咯。
1: 系啦。
0: OK， 好，今日就要你啊，即系可能掣都吓慢慢要逐粒认识下啦。
1: 系啦。
0: 首先推咗自己支麦先啦，系啦。
1: 系啦。
0: 跟翻你支颜色咁样
1: 系。哦，好。睇下系边个先。
0: 好啦，咁啊，交俾你啦，永浩。
1: 好。

0: 今集新手 DJ 谭永浩，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锋。
2: 新手 DJ 大明星，今集新手 DJ 有我谭永浩 Jared。 一把清澈而倔强的声音，可爱的外表底下藏着坚强的灵魂，但是有时做人真的不要扯到那么尽，累就记得要休息一下。杜小乔的《毛公仔说》。

0: 唔只系爱情，任何嘅事都一定要全心全意去做。正所谓博尽无悔啊嘛，就算输咗都虽败犹荣啦，系咪？孔雀立嘅躺一躺。
1: 就像没有呼

0: 李妍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卒之等到发再生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洗发露，出位价89，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液299，可以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育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去白活黑液370。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
2: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郑嘉嘉在这
3: 里。
2: 讲真，你有新歌《塞车非日常》，你就用塞车去套落人生那里。如果对于郑嘉嘉你自己来说，最塞车的阶段是几时啊？
3: 最塞车我想是那时候离开了大公司啦，就因为你要交租啊，我要住宿啊，你要生活啊。我那样东西是令我很纠结的，究竟我是继续去签另外一些大公司啊，还是我继续做回幕后的东西去生活了先。那时候我就选择了没有再签其他大公司，因为我怕我更加塞。塞的原因不是因为签大公司其他公司不好，是因为我真的没有生活费。
2: 八月十七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嘉嘉，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新手 DJ 大明星
5: 又回来，新手 DJ 大明星的节目了，我是谭永豪 Jared。 仿佛自己好像不存在，好像空气一般地透明，隔着一块无形的幕去参观、去观察、去感受这个世界。杜小乔的《抱抱里的空气》。

0: 夜晚8:30。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系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韩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

0: 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3: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新手 DJ 大明星，
1: 主持谭永浩。
2: 好啦，永浩，咁啊，做咗几首歌啦，
3: 系
2: 节目去到一半啦。点都觉得自己
3: 哇，原来要喺短短嘅一个时间嗰度，好精准同埋要好清晰去讲我嗰啲意思出嚟咧，唔系咁容易嘅。系啊，都有少少紧张，同埋最重要咧，要控制翻嗰个语气啊。
2: 即系戴晒 headphone 啊嘛，即系平时多唔多即系好似戴晒 headphone 听自己讲嘢把声。
3: 唱歌就会讲嘢比较少，
2: 但唱歌好唔同噶嘛，即系同讲嘢把声嘅时候。
3: 系啊，同埋因为我惯咗可能喺电视嗰度做主持咧，咁你。那個聲唔使控制得太咩咁咧，興奮咪大聲啲去講咯。咁但係咧，隔住個
2: 麥大嗌唔得
3: 噶嘛，係啊，即係唔可以太大，同埋嗰個情感咧，即係佢觀眾睇唔到你個樣啊。咁、那個情感真係要完全透過個聲去做出嚟咧。呢一樣嘢同其實又同唱歌係有少少似，我覺得。
2: 即係都係因為純粹係聽把聲而去表達個情感啊、感情出嚟啦。
3: 係啦，
2: 所以嗰個抑揚頓挫啊、停頓位啊，呢啲都係一個即係方法去點樣演。
3: 系啦，
2: 感情
3: 系啊，即系嗰个细致度啊，跟住同埋，但系咧，佢又唔系好似唱歌咁有音乐同埋有音去帮
2: 你噶，
3: 系啊，佢自己讲
2: 整晒，
3: 系啊，所以即系出到嚟系点咧咁样。不过我相信你哋嘅
2: 啊，咁但系见你拣歌咧都都好识拣喎，系啦，
3: 啊咁啊，
2: 拣好多女朋友啲歌。
3: 咁啊，因为梗系有机会就梗系帮手去宣传一下啦。
2: 好识做啊！
3: 但其实我真系觉得佢出嘅歌系几有意思嘅。但系因为佢始终佢唔系话全心全意系想做歌手嘅，佢出嘅歌咧都系想讲自己嘅故事。咁所以佢喺宣传自己嘅歌嗰度咧，佢又唔会做太多嘢。但系其实佢做嗰啲歌嘅一啲嗰个初衷同埋嗰个意思咧，系我觉得系几好几特别。
2: 正能量啊嘛。
3: 系啊，同埋佢睇个世界嘅角度系同大家好唔同嘅。
2: 所以你嚟紧嘅新歌，即系一阵会播啦。系有冇关系咧？即系因为都受到佢影响咧，因为你呢只新歌就好正能量噶嘛。
3: 系。我呢只歌咧，讲真就冇直接影响嘅，但系嗰间接影响系咩咧？就系、因为事缘就系、我同佢一开头一齐做咗个音乐剧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就一路都开始越嚟越想去大家喺唱歌上面有多啲嘅进步，咁跟住我自己又觉得，咦，我好似咁耐以嚟都真系未有一隻自己嘅歌喎，咁所以就不如真係去做一隻屬於自己嘅歌啦。咁於是就有呢一個嘅諗法喺度。咁但係我記得最當初呢做呢隻歌嗰陣時，個歌詞呢係講我又參加歌唱比賽啦，跟住又未出到道啦，
2: 心路歷程
3: 係啦。咁然後就最後終於有一隻自己嘅歌啦咁樣。咁但係呢覺得好似如果唔認識我嘅朋友咁聽完之後就冇乜共鳴㗎嘛，咁所以不如就改返一個係大家容易啲有共鳴㗎啦，咁樣就真係可能大家可能出嚟工作或者做人做咗一段時間啦，一定會有經過一啲高高低低呀、咁樣一定會有啲迷失嘅時候，咁究竟迷失嗰陣時點樣可以搵返嗰個初心同埋搵返嗰一道希望嘅光去帶領我哋行翻我哋应该行嘅嗰条路咧，咁于是就有呢一个歌词，然后就希望我自己就可以透过呢只歌咧，将呢一个能量同埋呢个 message 带到俾大家咯。
2: OK， 好啊，咁睇下转头你播呢只歌嘅时候，大家感唔感受到呢份能量呢、這个光啊？
3: 有一段时间我好中意行音响谱，中意音色细致嘅耳机，中意。沉醉在歌入面的感觉，这一首就是其中一首我一定会用来试机的歌，它的声音非常之细腻，好像红酒一样越滴越有味。陈雷。

原本是由郑俊宏主唱，剧集《名门望族》的主题曲，但机缘巧合之下，我有机会在剧集《换命真相》那里翻唱，最后还成为了剧集的插曲。而这一首亦都是我第一首的剧集歌，由我谭永浩主唱的《投降吧》。

0: 发局八月博览，想发掘饮食新趋势，今日至八月十七日嚟会展，有亚洲人气品牌、创新食品同特色食材，新加坡直送斑斓蛋糕到本地优质鱼农产品，精彩不停。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同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3: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八月十八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6: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5: 只想听音乐。
7: 咦，你呢部室内无线电话好得意喎！
8: 系啊，我去旅行嗰阵买嘅。
7: 咁要查清楚佢系咪符合香港嘅技术规格先好用啊！如果唔系，就可能会引起电波干扰，影响其他合法使用者。使用同管有呢啲唔合规格嘅无线电器材，仲系犯法噶。想知多啲，可以浏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嘅网页，或致电29616333。
9: 新手 DJ 大明星。
10: 今集新手 DJ 有我谭永浩 Jared， 由新手冠军去到中年好声音的蒙面歌手，输过、等过、迷失过，但是我没有放弃过。一首构思了五年的歌，背后是十六年的故事。这首歌不单止是一首派台歌，亦都是一个梦想未完待续的证明。等了十六年，我终于等到属于我自己的歌，由我谭永浩主唱的《光》。

0: 喂，永雄咧就完成晒成个节目啦。其实个感觉点样咧？即系做一个 DJ， 你觉得？
1: 其实我觉得好好玩嘅。一嚟真系可以将自己对一啲歌曲嘅想法啊，或者自己同嗰只歌嘅一啲关联，可以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啦，同观众去讲啦。咁同埋真系当你喺一个电台嘅录音室入面嗰度去讲嘅时候，成个环境就系你自己啦。好系将自己嘅真系好内心嘅一啲嘢去同观众去有一个交流咁样。
0: 我见你自动调节，头先咧你自己做紧嗰阵时咧，你系即系同我而家倾偈系好唔同嘅。你系第一好似细声咗啦，好沉啦把声，系啦，同埋咧就好情深咁样嘅，自己调节咗呢个位嘅咧。
1: 系咯，唔知点解啊？可能因为我自己听歌，我中意听一啲比较个情感比较浓嘅歌嘅，咁所以即系好似可以话系好 emo 啊，系啊，咁嘅时候咧，所以我有时可能同大家分享我嘅一啲对歌嘅一啲内心嘅想法嘅时候咧，都自不然会落咗去一个比较。我哋好似喺你隔篱同你倾偈嘅一个感觉咁样，
0: 但要配合翻歌曲噶嘛？
1: 系
0: 你自己嗰首歌光已经如果咁样咁深情又搞唔掂。
1: 系啊，所以我自己觉得，
0: 所以唔同嘅汤就要配合唔同嘅歌曲。
1: 這个咁我又学到啦。
0: OK， 好啦，咁啊唔该晒永浩，
1: 好多谢你阿粉，
0: 好，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夜晚九点。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暴雨增至10人死亡，近1500栋住宅水浸。千叶县政府公布，一个30岁的男人在停电期间在住宅入面使用发电机，其后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认为或者属于灾害相关死亡，令今次暴雨死亡人数增加到10个人。另外还有一个男人失踪，警方正持续搜索。当局说约有1500栋住宅遭到水浸，其中700几栋地板以上水浸，受损建筑是42栋。而在公路上面，确认有大约2500架车因为水浸而无法移动被弃置，正逐步将这些车辆移离公路。为期3.5个月的南海伏桂休渔期中午12点结束，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沿海几万艘渔船在海警舰艇护航引导下，有序驶离渔港，前往南海开展捕捞作业。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就出海展开新一轮的捕鱼作业。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表示，休渔期结束之前，5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泉州、厦门、漳州、福州和莆田、平潭等沿海重点区域，深入渔港码头，渔船集中停泊点，严密防范开渔渔船提前偷捕作业，检查相关安全生产制度执行等情况，并统筹调派执法船艇布防沿海各重点渔港和海域，保障开渔前港口和近海秩序稳定，同时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各类违规捕捞行为。法新社报道，第一艘经北极驶往欧洲的中国货柜船在晚上启程，将会完全避开中东航道。报道说，那艘名为迪拜塔号的货船由宁波港出发，穿过白令海峡，然后沿俄罗斯北部海岸航行。

0: 行，将在下个月7号抵达英国的菲力斯道港，随后停靠德国汉堡，再抵达波兰的格丁尼亚。据报这条航线计划每星期营运一次，是中国冰上丝绸之路项目一部分，旨在绕过中东地区，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线的不确定因素。浸会大学遭到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涉及超过1800个教职员、学生或者注册用户的账户资料。校方话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并没有接获任何索求。浸会大学早前遭到勒索软件组织 The Gentleman 入侵，涉及至少130个教职员和1700几个学生或者注册用户的账户资料。校方话已经即时按机制采取适当行动，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和个人资料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校方联络咗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私隐专员公署就话已经收到相关资料外泄通报嘅有关嘅通报，已经主动联络机构了解事件。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话，去年本港出入境总人数超过3.35亿人次，创新纪录。面对人流增加，入境处会扩大医度假服务范围，例如降低适用年龄等。长假期同周末亦都会减少前线员工休假。郭俊峰喺电视节目话，预计新皇岗口岸开始运作之后，会受到欢迎，能够吸引旅客改用新皇岗口岸。现时翻聘咗大约200个退休同事，以及调配其他口岸的职员到皇岗口岸工作，未来会按实际情况再加配人手。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31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

0: 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讲嘅就系呢一队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歌。

0: 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7: 詩歌遊街，主持漢陽。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漢陽，歡迎收聽詩歌遊街，祝願大家轉來平安。今日的嘉賓有人靚聲甜的 Becky 李碧。
9: Hello， 你好啊！又见到你真系开心噶啦，
8: 系咪噶？
9: 梗系咯，呢度系讲真话噶嘛，系咪？
8: 呢度系讲真话嘅，但头先嗰句差少少。
9: 搞错啊！你相信我？
8: 嗱，讲真，阿 Becky， 我识佢嗰阵时咧，就越即系本身都系靓女嚟噶啦，但系就喂，我真系见到你好越嚟越 fit， 越
9: 真系噶，
8: 系咯，
9: 多谢啊！
8: 哇，真系人哋过咗几年嘅话，会越嚟越咩噶嘛？
9: 咩啊？
8: 即系胀啲噶嘛？因为可以越嚟越瘦嘅。
9: 哎呀，咁呢期做宣传啊嘛，系咪？
8: 系咯，
9: 我懒执相啊。
8: 做咩宣传咧？其实我梗系知啦，佢咁问噶。做咩宣传咧？
9: 我因为咧有首新歌啦，就系叫做《目光折射 Behold》，咁啊今日带咗上嚟，想同大家分享咯。
8: 哦，点解会有呢首歌点样呢、這个 baby 点样生出嚟咧？
9: 我咧就对上一次嚟嘅时候就同大家分享咗《彩虹下的约定》
8: 是。系。
9: 咁
8: 即系上年嘅事啦，一年前啦，
9: 一年前啦，就系、是、诶、我嚟完之后咧，我就去咗加拿大啦，就做咗一个巡回。咁、然后咧就翻咗嚟。
8: 巡回乜嘢
9: 啊？就系将呢一首新歌，即系《彩虹下的约定》Be There， 咁就喺嗰边咧做一个音乐嘅分享，生命嘅分享会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做咗9场啦，咁就包括咗系有 Vancouver 同埋 Toronto 咁样嘅，咁所以系巡回咗2个礼拜，咁然之后先至翻嚟。
8: 上次巡回有啲咩可以分享下咩得着？
9: 哇！
8: 首先讲下之前嘅先，
9: 真系
8: 系咯。
9: 因为上次《彩虹下的约定》呢一首歌曲系讲紧一个离别啦。咁我每一次去分享完之后，咁我都有个发声录音上架啊嘛。咁我就会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好想支持嘅，咁就好啊。我就喺度同大家影相啊、倾偈啊、签名啊咁。哇！有一啲 人行埋嚟就话帮我知道啊，我先生咧其实诶离开咗世界几个月，咁而家我咧喺间屋入边，每一个角落都是他的影子，我不知道怎样继续住下去，甚至我不知道怎样继续生存下去，但我看到你在台上说你的离别，我又看到你可以现在开开心心在台上去将这件事分享，那就是说有一天我都可以好像你现在这个阶段，多谢你的鼓励，即是这样、啊、我会觉得哇，即是做歌就是这样嘛，是不是做歌你就是想希望有人可以得到一个一刻钟的安慰也好，一刻钟的共鸣也好，他可以将自己心里面最重的东西有一个出口这样。
8: 是，那我觉得做歌一方面就 send 个 message 出去啦，即是 whatever 你 send 什么 message 啦，即是你想 send 的 message， 另外就是生命影响生命。
9: 是，没错。
8: 那你做紧啦，即系咁你讲多少少啊？
9: 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分享啦，咁有唔同嘅年龄啦，因为有一啲长者嘅报道会啦，就系、是、我可以同佢哋倾偈啊，咁我同佢哋唱咗只干一杯咁样，
8: 哦，
9: 即系个个都好兴奋。
8: 干一杯系唔知系叶倩文嘅，
9: 系好笑。咁然之后即系递麦俾佢哋唱，佢哋会好开心咁样啦。咁即系有其中一个喺呢一个长者嘅报道会入边咧，我会好有印象嘅就系、是。当我在外面签名的时候，有一个婆婆，她说啊，李小姐，我一世人了，现在我呢就七十几岁了，我都没试过啊做小粉丝呢来找人拿、找明星拿签名的，你呢是我的第一个样、哦、我真的很 honor、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呢听到你说的时候呢、我觉得呢真的不是单止是离开的人是我们要学习、即我们怎样去面对，你还给了一个想法给我们，就是我们走啊，即是他讲他自己、我走的时候我都很渴望走之前我可以将这个盼望给到会挂住我的人，等他们都知道、其实不用伤心不用难过这
8: 样。那你做了这么多分享、你有没有什么启发或者得着？
9: 我想呢、每一次我们即是走出去去讲报道会啊分享会的时候呢，我今次的得着就是啊临去之前我就是这样祈祷说啊神啊，即是渴望呢我今次呢就是、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或者我的表现，而是靠住同圣灵的 partnership、希望、我所讲的都是你所想我讲的这样。咁点知呢我一去到呢就哮喘啦。
8: 咁
9: 点喎？系啦，咁系哮喘到一个地步，因为我其实有十几年冇发噶咯。咁但系因为我去到咧，突然间佢哋寒流啦，咁所以嗰个温差咧即系得有成三十度温差。咁于是咧，我即刻气管收缩咧就哮喘啦，系去到一个地步，我系咳咳咳咳咳咳咳到咧，净把声都冇埋啦，咁样嘅。咁所以咧，你即系可以幻想到啦，我一个人要
8: 讲，我有气管敏感，
9: 系咪、啊？
8: 所以哮喘肯定系 much much more than 我。
9: 仲要败在咧，你一系唔好咳，你一咳咗咧就一直唔停
8: 啊，
9: 系啦，咁你一直唔停，咁点啊？你点？
8: 咁有喷嗰啲滋滋噶嘛？
9: 唉，
8: 得唔得？
9: 我有十几年冇发，点遇到咧？咁于是咧，我去到嘅时候，咁就我哥哥就喺嗰度啦，咁佢即刻咧漏嘢就颁你头先讲嗰啲啦。一袋
8: 啊，好似
9: 乜都有啦。总之，总之佢颁到啲乜就乜，点解净系一大袋有十几样嘢？就话你啊，唔好死吓咁样，咁就劈低咗嗰袋嘢，然之后揸车走咗啦。咁因为佢真系好耐未见过我系咁嘅款。咁但系幻想下，仲有两三日咧，我就要去即系喺个台度要讲两粒钟嘢啊，要唱歌啊。仲要我一开始嘅时候系唱 You Raise Me Up 嗰啲咁嘅高音歌。咁又点会得呢？咁我就同神讲啦，喂，系咪玩嘢啊？我知道我系祈祷话咧，唔想靠我嘅能力，咁你都唔使攞走晒噶一次过，咁样啦，即系讲笑啫吓。咁于是咧，我就更加知道咯，即系唔在于我哋嘅强。从来都是夸我们的软弱，因为在我们的软弱度显得神的完全。 因为我完全是 surrender 晒所有的嘢，结果我是可以咧喺临上台之前咧，咳到冇晒声啦，然之后一跳上去，哦，又即刻唱到啦，又讲嘢啦，咁然之后去到我会中途九个字之后会攞落嚟请牧师有啲分享嘅时候，咁我一入后台咧又咳啦，基本上所有嘅人咧要揾 Becky 好容易嘅，即系你嘅耳仔咧追住个后台边度咳声就揾到佢，咁然之后到我再上去唱翻回应师啊呼召嘅时候咧，哇、哦、又 OK 啦。一落翻嚟又咳到死啦咁样，咁啊，所以我会话呢、這个，如果除咗用神迹嚟形容，都应该冇其他啦，嗬、嗯。
8: 明白。如果系咁，咁头先听你讲完咁感动到咁多人嘅话，不如我哋首先听彩虹下呢个地方。
9: Be there。

0: 揾嚟搞穿，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回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0: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穿时段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4: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以及星期六上昼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7: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18: 好啦，咁啊，讲完你感动咗人哋啦，又人哋感动咗你啦，又神迹啦，头先讲，即系唔系咁？当然，我觉得呢啲系神迹，因为一上台又冇事，落台又继续咳。咁你做完嗰一个 trip 啦，翻到嚟香港，咁跟住忙咩啊？或者 casual
19: 翻到嚟嘅时候咧，咁就即系喺度即刻谂啦。啊，究竟我下首歌做咩好咧？咁样。咁但系咧，我发现咗，人嘅筹算咧，并唔系会成就嘅。我越嚟越知道
18: 咧。点解咧？你咁嘅意思？
19: 因为咧，你会发觉，
18: 人算不如天算。
19: 嗱，我哋即系譬如做咗咁多年啦嘛，咁我实会有好多 planning 啦，嗱要计算啦。你作为一个歌手咧，一年之后咧就要出三只啦，然之后仲要系咧前中后啦，系咪？跟住咧就要上乜上物嗰啲啦，哇，几多计算？咁但系咧，原来神嘅 timing 并唔系好似我哋咁样计算嘅咯。咁所以咧，我就一直喺度等，我就系一路问神啊，请问你下一首歌咧，究竟想我讲咩，同埋几时咧？咁一路都唔讲嘢。咁唔讲嘢个心就觉得，咦死啦，系咪叫我以后唔好做啦？咁啊等啦，等等下之后。
18: 喺你嚟讲，点样先算神有同你讲嘢？
19: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呢是一个基甸来的，基甸就是干湿羊毛法那个，即是说呢、神叫他做一样东西，你就说、如果呢面是湿的底是干的，那我就做啦。那怎知第二天就说、面是干的底是湿的又做啦。那我是那一个人来的。那所以呢次次呢、神和我讲东西我都硬是说不是的，不是的、不会的，这样直至到呢通常他讲到两三次我就知道是啦。所以这首歌呢就是其中有一次呢就有一个姊妹啦，咁佢係一个 designer 嚟嘅，佢个铺头开张，咁佢就Becky 可唔可以嚟帮我哋喺个开张嗰度唱啲歌呢？咁佢就揀咗一首歌呢就叫做 I Believe、I Believe 嘅意思
18: 就係 Mariah Carey 嗰隻，唔係 Michael Jackson 嗰隻，
19: 都唔係，係呢 Laura。 咁所以呢嗰首歌嘅内容呢就係讲緊话呢，我哋喺呢个世界嗰度有好多唔同嘅声音，但係我哋係究竟哪个告诉我们的价值是从哪里来呢、是神所说的才是真正的价值、样他是我的姊妹想我在那个场合唱这首歌我才学的，一路唱的时候觉得哇，为什么那个震撼那个力这么大，我都不明白，当日我都唱了，但我心里面就一路在想、应不应该要将这个就成为了我来的这个目标呢、然后一路个故事引福，所以最终我也都是决定做这首歌、所以我决定做这首歌的时候就、一路跟这个姊妹在这里谈究竟大家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最后呢我决定了、目光折射 Behold 这件事呢其实是填词人呢跟我一起去谈偈的时候想出来的，因为呢他讲了一个他一直在看书啊，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对他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他说、不需要足够才可以被珍惜，有瑕疵有折射才能够发出光线、所以在我的讲法里面就是我哋从来价值都唔在于别人嘅目光，而系在于嗰个永远都唔会变同埋无条件爱你嘅嗰一位创造者。
18: 填词人系边位？
19: 王乐儿啊，其实之前咧斗醒咧已经同佢合作啦，咁、今次咧因为都系孙文监制苏老板啦，咁所以咧佢都会提议，冇错啦，就提议就话啊，请埋乐儿一齐啦，你哋两个女仔成日都咁好倾，同埋你哋嘅 wavelength 咁相像咁样，咁所以其实呢首歌我会觉得喺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价值。摆咗入去，咁其实因为咧我个歌名叫做 Behold 啦，点解会咁做咧？就是、Behold 即系喺英文嚟讲就咁系你睇咁样，咁、神咧就系喺创造天地嘅时候，佢话 Behold it was very good， 依、个意思咧就系当佢创造咗人之后，佢就讲咗呢句，即系话其实神创造我哋嗰一刻钟已经话呢、这个。是好的，我眼看为好的，那所以究竟我们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就是在这里、
18: 好，那我们现在就听听这一首目光折射 Behold。

0: 诗歌有街。
1: 九点三十四分，
2: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31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啲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嘅生活。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这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住听啦。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3: 狮子山下，
4: 坏女孩，
3: 爱情陷阱，
4: 我的亲爱，
3: 千千阙歌，
4: 舍不得你，
3: 对你爱不完，
4: 今生今世，
3: 一起走过的日子。
5: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6: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3: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7: 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0: FM99.7至102.1。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1: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9: 先听完《暮光之城》Behold 呢首歌后段嗰阵时，我觉得好澎湃。咁啊，录嗰阵时点样？
10: 录嗰时候咧，就即系又系啦，万事都互相效力嘅。因为咧，我一路录嘅时候咧，咁同阿舒老板一齐倾啦，都觉得啊，只歌系需要多啲嘅层次，会好似更适合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做咗啲搞笑嘢啦，就系咧，我哋参考咗呢个 Michael Jackson 录 We Are the World 嗰时咧，其实佢一个人咧系录咗40-50%噶嘛。咁咧佢就系喺个麦度前边唱三次啦，左中右啦，跟住咧褪后又唱三次啦，跟住咧背脊咧又再唱三次啦。咁所以一个人
9: 系咁噶。
10: 系啊系啊，有纪录片又咁样
9: 讲。吓系啊，边个啊？
10: 系啦，所以当时 We Are the World 点解一开口嘅时候，哇，成班人咧，其实全部系一个人把声，只不过佢录咁多次。咁我哋都咁样做，咁所以我咧一个人系录咗哇几廿次，录到咧即系简直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啦。咁点知咧，我哋录到咁上下嘅时候咧，我已经非常混沌啦。阿舒老板就突然间啦，诶、欸，你咧有几多个学生啊？吓咩啊？佢话你唔系教多学生嘅咩？咁有啲咩年纪啊？咁我话8至80岁都有嘅，都有唔少啦。咁啊，一于嗌晒佢哋嚟唱啦。我话啊，唔系嘛？佢话唔系啊，呢首歌咧，你就算咧自己一个人录50个人都好咧，都好似仲需要多啲嘅人一齐唱嗰种嘅震撼同埋澎湃，先能够承托到呢件事。
9: 同埋你嗰啲唔同咧，粒粒突突，你先至有嗰种。即系同你好多把你嘅声系唔同嘅，
10: 系啦，绝对系。咁同埋佢会觉得，即系呢一个呢一只歌系讲紧我哋去面对唔同嘅目光嘅时候，究竟我哋点样去睇，或者我哋点样照单全收？咁唔系讲紧 你同我呢个年纪咁简单喎、啊，系讲紧几岁，即系八岁、十几岁已经系咁。年长嘅同样都系咁，咁即系话其实我哋讲紧嘅呢一个内容根本就系需要呢一个年龄层一齐去话俾大家知，我哋都面对紧，我哋点样做？咁当阿苏老板一讲呢样嘢嗰时，我就即刻，唔系嘛，我何德何能啊？人哋即系张敬轩就话做过 Blessing 啫，Michael Jackson 就话做过 We Are The World 啫，你个李碧琪。
9: 傻嘅，
10: 系啦，你
9: 点可以咁咁望自己薄噶？
10: 我就系咁样啦，因为咧，我系一个 I 人，超 I 嘅人。然后咧，苏老板永远相信我咧，比我自己相信自己更多嘅。咁所以佢嗰一刻钟咧，就好似你咁样咯，得噶啦，咁样。哇！但系
9: 唔
10: 系，
9: 唔做唔试点知啊？
10: 系啦，咁然后佢仲话，一生人咧作为歌手咧，点都要有一首歌咧系咁样噶，因为咧佢觉得这个呢就是你的时候了、即是他认识了我这么多年，他知道我现在、大概成熟到怎样了，即是在个生命里面。
9: 第一次跟我合作是什
10: 么时候？不是 第一次跟我合作，哇，都好多年了，想想想。
9: 是
10: 啊，超久
9: 了。那时候你太小了，
10: 记忆
9: 的。二哥那时候。
10: 所以呢他就觉得、他觉得这个时候是对了。即系不论系我而家接触嘅人啦，我教嘅学生啦，我嘅人生阅历啦，或者系呢一首歌所承载住嘅嗰个 message， 咁佢话得噶啦，你去揾啦咁，咁我都仲喺度话，哎呀，都唔知道人哋会唔会应我机嘅咁，喂，学生嚟，点唔应你机啊？咁我就真系打电话，咁当我打电话嘅时候，真系好感恩咯，又系咯，我唔相信，我唔够胆去相信，原来我身边嘅人系。anytime 都去 ready 去支持去参与，同埋唔单止系为咗帮我而帮我，而系佢哋都对嗰件事系认同噶咯。佢对我而家做紧嘅工作 in general 系认同，所以原来佢哋系好踊跃。咁讲紧踊跃咧系
9: 八十岁嚟晒，
10: 真系啊！我哋有四十几人啦，咁有三十。过到咧就系、
9: 是、不过个大咯
10: 啊！即系转头讲俾你听，笑死人！就有三十几人咧，就系我之前四月啦，就做咗一个音乐剧，咁所以咧就当时有三百人嘅 choir 喺里边咧，就拣咗三十位出嚟啦。咁然后咧就有女子组啦、男子组啦，同埋呢个长辈组嘅。咁女子组就系我自己嘅私人学生啦，咁就有十零岁至到在职人士啦。咁男子组就好笑啦，就系、是、咧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喺教会咧参加呢个歌唱比赛嘅时候已经一起出道嘅嗰几个男仔，咁啊到而家都系好 friend 啦，咁亦都有我自己嘅屋企人啦，即系我嘅cousin 啦，咁然后长辈组啦，就系我而家咧会教嘅长辈嘅唱歌班，咁佢哋都系即系 range from 退休人士 to 即系未够八十咁样，咁所以咧就成个感觉你听首歌咧，哇就系、是、啦，好 dynamic， 即系有小学组、中学组、高中组，
9: 个感觉好厚，好多层次，好澎湃。
10: 系，你会个耳仔咧，突然间咧，好似广阔咗好多，同埋好似个世界都一齐参与咁样。舒文永远都系有嗰种慧眼，系睇前过我好多步噶。佢真系呢样嘢系即系 God's gift。
9: 咁唔啱仔
10: 嘅。系啊，咁所以佢就知道，佢未听到，佢已经听到，将会系咁。
9: 当然监制是要这样的
10: 嘛。
9: 好，咁其实我仲有好多问题想问阿 Becky， 不过时间所限，唔紧要，我哋仲有下集可以同阿 Becky 长谈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夜晚九点到十点，新城九九七资讯台诗歌游街。下一节我哋一样有今期嘅诗歌榜。而家就麻烦 Becky 你介绍多一首歌俾我哋啊。
10: 如果我要介绍多一首歌嘅话咧，咁我就会想介绍我之前有出过 EP 嘅主题曲《只想紧紧抱住你》，因为喺而家呢个世代，我哋都好需要安慰，好希望可以大家都唔好吝啬你嘅拥抱啊！
7: 你的眼

0: 诗歌有街。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新城劲爆落榜，
6: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讲嗰阵呢一队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

由上个星期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十一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系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我

0: 主场而拉抓赛。
1: 第四位，
0: 第四位新上榜 Feel Music《爱的最初模样》，作曲、填词、编曲 Kudos Lam Jimmy Wu。
1: 第三位，
0: 第三位新上榜玻璃海乐团《转化我的天》，作曲、填词方文聪，编曲林乐伟，主唱 DJ Simon Girl。
1: 第二位，
0: 第二位 One Way Worship 新的一天，作曲欧阳 at One Way Worship， 填词欧阳 at One Way Worship， Carrie Shouch， 编曲 Matt Chow， 主唱 Jason Yong Cassandra Lau， 比上星期下跌一位。
1: 第一位，
0: 至于今个星期嘅第一位再次上榜 ，Jesus Music Ministry Crossover 咸蛋音乐事工恩典，作曲编曲 Johnny Yim， 填词三吉，主唱咸蛋音乐事工 Johnny Yim 再次登上第一位。今个星期我哋就听下第四位嘅《爱的最初模样》同埋创作人嘅介绍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独立创作人 Kudos， 好开心咧，今次可以帮 Theo Music创作《爱的最初模样》呢首歌啦。咁《爱的最初模样》咧系由我同 James Wu 去共同创作，同埋包办曲词编监唱嘅。咁呢首歌嘅灵感咧系嚟自对于健全主义，亦都真系最佳状态人观嘅一个反思啦。咁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我哋往往好容易将伤残时嘅身体缺陷视为一种异常或者灾难，咁从而咧衍生出一种怜悯啦。咁但系呢种怜悯有时候系带住一种由上而下感觉，就是正因为佢系伤残人士，所以我哋要特别关心同埋加倍包容。但有时候呢种特别嘅对待咧，反而会成为咗一种划分同埋标签佢哋嘅形式。我哋希望咧可以藉住呢首歌打破呢个最佳状态嘅迷思啦。咁因为其实所有人嘅生命价值咧，从来唔需要被健全呢个标准去纠正或者修补嘅。喺神嘅眼中咧，我哋每一个受造之物咧，都系有绝对嘅平等。咁所以希望可以藉住呢首歌咧，我哋一齐反思点样同伤残人士同行。希望大家中意《我的最初模样》。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夜晚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浸会大学遭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涉及超过1800名教职员、学生或者注册用户的账户资料。校方指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并无接获任何索求。浸会大学早前遭到勒索软件组织 The Gentleman 入侵，涉及至少130名教职员和1747名学生或者注册用户的账户资料。校方指已经即时按机制采取适当行动，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和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校方亦都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已经收到相关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并已经主动联络机构了解事件。一名14岁少年帮朋友照顾猫只，期间猫只怀疑被虐待致死，少年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被捕。案情指涉事少年在上星期一将一只8个月大的美国短毛猫带到长沙湾一间动物诊所求医，诊所职员发现猫只口鼻出血，全身湿透而且失禁，经兽医检查确认猫只已经死亡。少年向职员表示猫只并非属于他，只是代女同学暂养猫只大约1个月。职员指少年当时神色慌张，并对猫只受伤原因多次改口，认为事件或涉及虐待动物，于是联络爱护动物协会和警方。警方到场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该名少年。伊朗议会通过一项新法案，将与对伊朗怀有敌意的媒体进行采访或其他交流定为犯罪行为，违者将被判处6个月至2年监禁。法案中所指的对伊朗怀有敌意的媒体，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和以色列媒体，以及由这两个国家资助的媒体等。而伊朗任何个人、媒体或者组织接受其他外国媒体采访前，需要事先通知伊朗情报部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指，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经有相关法律，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反渗透问题上存在的法律空白。法新社报道，第一艘经北极驶往欧洲的中国货柜船已经在今晚启程，将会完全避开中东航道。报道指该艘名为迪拜塔号的货船由宁波港出发，穿过白令海峡，然后沿俄罗斯北部海岸航行，将会在下个月7号抵达英国腓力斯道港，随后停靠德国汉堡，再抵达波兰格丁尼亚。据报此航线计划每星期营运一次，是中国冰上丝绸之路项目的一部分，旨在绕过中东地区，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线的不确定因素。韩联社报道，几名北韩士兵越过东部战线的两韩军事分界线，南韩随后鸣枪警告。今次是今年以来南韩军方首次因为北韩士兵越界进行警告射击。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几名北韩士兵上星期越过东部战线的军事分界线，南韩军方按照作战执行程式鸣枪警告，随后北韩士兵北上撤退，未有出现其他异常情况。估计事发时，这些北韩士兵正是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比较大。 北韓領袖金正恩在2023年底將兩韓關係定性為敵對性兩國關係之後，北韓軍方在前年和去年在軍事分界線一帶推行邊境要塞化，期間頻繁越界南下，去年發生17次，但今年以來沒有發生類似情況。分析指主要是因為北韓軍方去年年底已經完成要塞化工作。這次新聞報導完。
4: 跟住落嚟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廣播
4: 天氣報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Music on board。
8: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身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星期日晚上10:12，听的就是尽诉心中情。时光带走很多我们熟悉的人物，好彩在这个时光轨迹上面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也都留下了很多迷人的作品。这位朋友叫做近藤真彦，有这首歌曲。

当年这首歌曲除了近藤真彦之外还有不同的版本，如果大家个资深的听众一定会记得。有妹姐呢，夕阳之歌。

一首一首在心里的歌曲，带来一串一串旧的回忆。今晚晚上听紧呢个新城广播，我是梁继章。

无论当年呢首歌带嚟咩回忆，想起边个人，今日再听翻，物是人非，不过嗰种感觉仍然留在心中。夕阳之歌，我哋有梅艳芳。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2: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
0: 星期日的晚上，今晚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的骤雨嘅。最近有些朋友在呢个媒体上面看到新闻咧，关于小朋友同小动物之间的一些不是咁开心的故仔啦吓。新闻又好，点样对啲狗仔猫仔不好啊，又或者做啲好残忍的行为啊咁样。今晚咧，所以咧同一些心理学家吓，啲学者或者研究呢个问题嘅朋友倾下偈嘅。首先咧，我哋今晚第一个朋友咧就系思健心理咨询中心总监暨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赵思雅姑娘嘅电话里边有 ，Hello， 你好啊
3: ，Hello，
0: 清唔清楚啊？
3: 各位听众好，
0: 系啊，清唔清？
3: 都听到清楚嘅。
0: 吓，你清唔清楚？听唔听到啊？
3: 听到。
0: 系。OK， 好，得啦，赵姑娘你。

0: 好。
1: 系你好，林日霜。
0: 系，我想问翻咧，即系如果你觉得咧，点解呢啲小朋友会有呢一种嘅行为嘅咧？嗬？系，对唔住，你继续讲咧。
1: Hello， 系。系，其实小朋友咧对待小动物有啲唔恰当嘅行为，甚至乎有一啲暴力啦或者虐打嘅行为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好多时我哋咧，首先会分析翻究竟个小朋友系咪单次性咁样做啦，或者系咪净系对屋企嘅宠物咁样做啦吓。咁、如果佢只系一次性嘅，有可能系啱啱俾父母闹完，佢作为一个发泄，又或者咧屋企有只新嘅宠物嚟咗，佢唔系好适应或者妒忌呢一只宠物，都有可能会有呢一啲對抗嘅行為出現嘅。咁但係如果小朋友咧對待呢啲小動物咧嗰、那個虐打咧係經常出現啦，越嚟越嚴重啦，甚至乎威脅到小動物嘅生命啊，或者傷害到佢哋咧，咁呢啲情況咧就係比較嚴重啲啦。有可能小朋友會有其他嘅行為問題，例如係專注失調啦、過度活躍症啊，或者係對抗性行為啊，甚至乎係一啲操行嘅障礙，即係話咧小朋友會重複性咁樣去傷害一啲弱小，譬如動物啊、其他細嘅小朋友，咁而攞到一啲快感或者開心噶。咁呢啲就要係特別留意一啲啦。
0: 咁想問咧，姚姑娘，如果啲爸爸媽媽咧，即係見到佢咁樣做嘅時候，可以做啲乜嘢咧？即係除咗話唔好啊咁樣樣喝停佢之外，可以做啲咩啊？
1: 其实咧，家长好多时见到小朋友咁样做，咁当然系 stop 佢咯，停咗佢，同埋咧都要尽量去分隔小朋友同嗰只宠物。咁但系咧，有时候家长都要留意咧，如果自己嘅情绪好嬲，或者咧又用翻暴力嘅方法或者体罚嘅方法对小朋友咧，咁小朋友咧佢就可能未必会讲出佢究竟点解要咁样对小朋友对嗰个小动物啦，佢可能会惊得滞而唔出声嘅啫。咁而进而我哋会担心咧，就系因为可能佢打咗只小动物。而令到被家长骂或者被家长打咧，咁佢哋就会向呢只小动物报复啊！咁所以家长咧都要留意嗰个态度。咁最好咧喺训斥完小朋友之后，都会有一个机会同个小朋友去讨论翻究竟佢呢个行为背后系咩原因咁样做啊？同埋究竟应该系点样做先至可系啱啊？同埋亦都要教育翻小朋友，其实嗰只动物都会有感受啦，都会有痛楚啦。咁有时细个啲，特别幼稚园嘅小朋友咧。佢唔係好理解咩叫痛楚嘅，咁我哋作為家長咧，就可以教育小朋友，你都試過撲親啦，或者係整痛自己啦，咁呢啲叫痛楚嚇。咁你如果痛嘅時候，你都會唔開心，你都會想人呵嘅，所以咧，我哋就唔應該咁樣去對待嗰個小動物啦。咁可以用呢一啲方法教育佢哋，同埋咧可以示範翻究竟應該要點樣同小動物相處，譬如話去照顧佢哋啊，或者係整痛咗小動物嘅時候要點樣呵佢哋，咁其实家长以身教的模式去教小朋友呢就是最理想的了。
0: 主管娘想问，有些人就说小孩子而已，有些家长很容易说小孩子而已，大一点不会的了，这样是不是？即如果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任由他有这种的行为或者想法，那其实对他的将来或者他的未来的发展呢，会不会有些不是挺好的影响的？
1: 一定会啊，因为咧，其实如果小朋友咧去伤害咗动物之后咧，佢得唔到任何嘅惩罚啦，或者纠正啦，佢会觉得呢一样嘢冇问题，佢一定系会继续做，并且咧系变本加厉嘅。咁如果佢做完呢一个行为，虐打咗动物之后，佢可能得到自己嘅快感，或者佢摆上网，好似咧早前嘅事件咁，佢而攞到一啲嘅人嘅称赞或者系 follow。咁佢咧可能會做多一啲，因為我哋話呢一個叫 reinforcement 啊，即係有一啲嘅得著嚇，咁係咪再做多啲咯？咁所以其實家長咧係應該要去及早去糾正。咁假若小朋友呢個行為模式係源於頭先我哋提到嘅一啲行為問題，譬如話操行障礙啊呢啲問題咧，如果我哋唔及早去醫治佢嘅時候咧，佢個問題會越嚟越嚴重，日後咧可能會唔單止對動物，可能對大啲小朋友都會有一啲欺凌嘅情況啦。或者打交啦，甚至乎会犯法啦，违反一啲纪律啦，咁呢个我哋就担心一啲啦。
0: 但赵姑娘，头先我听到你提到医治呢个字眼，点样医啊？即系如果佢有呢一种咩行为嘅，头先你系障碍定系唔知咩？点样医啊？
1: 系嗱，其实咧，我哋讲紧咧一啲操行障碍又好啦，或者有啲轻度少少就叫做对抗性行为障碍都好啦。其实系我哋坊间咧去见到一啲，譬如话嘅曳仔啊，有啲嘅小朋友咧，佢哋好多时可能。

0: 背后就会有呢啲嘅行为嘅问题，或者系我哋心理学上面讲嘅一啲嘅疾病嚟噶啦。咁通常呢一啲嘅疾病咧，系都系好多嘅因素去引致，有可能系遗传啦，又或者系家族里面有、
1: 会遗
0: 传嘅学习。
1: 哦 okay、
0: 会噶，其实有一啲如果控制自制能力低嘅父母，佢哋嘅小朋友咧，可能都会有呢一啲嘅情绪或者系情感上面咧，系、会被到遗传。咁亦都有一啲嘅腦部，如果個結構係比較有問題，譬如話有一啲 mirroring neuron， 即係話我哋咧係有同理心咧嗰、那個腦部嘅一個部分咧嚇，咁、有一個叫做共情嘅因素咧，嗰、那個部分咧係比較弱嘅話咧，咁其實小朋友都可能對其他人冇乜同理心，佢亦都可能會做一啲傷害別人、傷害小動物嘅行為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要先理解咗佢係咩因素令到佢有呢啲行為。咁如果佢呢啲行為會造成咗一啲傷害嘅時候，其實咧我哋都需要咧去有一啲嘅行為嘅糾正。咁、至於你問到醫治嘅方法，我哋好多時係用一啲叫行為嘅治療咯，譬如話去制定，不論喺屋企同學校咧，去制定一啲嘅措施嚇、譬如話小朋友做咗幾多好嘅行為，我哋為你獎賞；做咗幾多壞嘅行為，就會得到相應嘅懲罰。咁喺整個呢個嘅 behavioral modification 即係行為糾正嘅模式裡面咧，都係幫到小朋友去跟正佢嘅行為嘅。咁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培育翻小朋友嘅同理心嚇，俾佢去理解其他人、其他小動物嘅感受，或者去多做一啲義工，去即轉向 direct 佢哋去一啲正面啲嘅行為嗰度，咁啊自然負面嘅行為咧就會減少。咁所以，如果有啲小朋友佢能夠及早去糾正嘅話咧，其實佢大少少咧，佢能夠控制自己嘅能力高啲，佢亦都可能咧會減少咗呢一啲嘅暴力行為嘅。
1: 趙姑娘，我想問一個幻想性嘅問題，都聽過有啲人有呢個講法，就係話因為而家小朋友中意打機啦，第一打機裏邊有好多嗰啲殺怪獸啊，唔知殺乜嘢殺乜嘢啊，即係其實係潛藏咗一啲好似暴力又好，或者一啲殺害一啲敵人嘅意念嘅，其實呢啲有冇一啲嘅少少潛在嘅影響，令到細路仔咧會有更殘暴嘅性格咧？你明唔明我講咩？
0: 我明白，係啊，其實咧你講緊呢一樣嘢，無論喺遊戲機啦、電影啦，或者甚至乎喺真人佢喺屋企裏面都俾父母打嘅，可能父母都係會體罰嘅。咁呢啲暴力嘅行為咧，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佢睇得多咧，其實佢哋都會容易到學習嘅。因為心理學上面咧，我哋話小朋友喺即係 preschool 學前咧，六歲前咧，其實佢哋嘅學習好主要咧係靠一啲觀察學習嚇，睇人哋點做佢就模仿啦。咁如果佢睇打遊戲機或者睇電視嚇，見到好多呢啲暴力嘅畫面，咁佢其實好自然咧就會學咗呢一啲嘅黑動作行為，因為佢唔知道個後果係乜嘢。咁如果遊戲機裡面佢去打完之後仲有分數添，仲可以叻啲嘅，咁佢可能會再做多啲呢啲行為嘅嚇。咁我哋話呢個觀察學習咧，其實喺研究上面咧，三至六歲小朋友咧其實係會學得好快嘅。咁所以家長咧喺挑選呢啲遊戲啊或者係視頻去俾小朋友睇嘅時候咧，都要特別啲小心。咁當然屋企裡面更加唔主張係用一個體罰嘅方法啦嚇。咁因為小朋友都可以學到嘅。
1: 我相信最緊要咧就爸爸媽媽有一個身教啦，即係自己有機會嘅都關愛一啲小動物，即係唔好喺佢哋面前有一啲佢唔應該睇到嘅太過殘暴啊，打佢哋啊，或者點樣對啲小動物唔好啊，呢樣嘢都好重要，係咪？
0: 係啊，其實咧家長咧點樣示範嘅模式咧去照顧小動物咧，都會令到小朋友去跟住去學習嘅。咁我哋教小朋友去照顧一啲小動物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由日常生活裡面開始。雖然佢哋好細個，但家長咧都可以係俾佢哋參與，譬如話幫小動物去換下尿布啦，或者係餵下食啦。咁當小朋友覺得佢係一份子去參與照顧呢個小動物嘅時候，佢就自然會付出佢嘅愛心。咁而如果小動物咧，有時候都會俾翻一啲回饋我哋噶，即係我哋去呵佢，佢又會呵翻我哋。咁當小朋友有呢個感受、有情感上面嘅聯繫咧，佢自然就對小動物咧係唔會有咁多敵意噶啦。
1: 係嘅。好啊，咁今晚咧就多谢晒赵姑娘同我哋讲咗咁多问题，希望可以提醒啲爸爸妈妈同啲小朋友啦，即系要多啲关顾啲小动物，就千祈唔好有啲太残忍、太唔好嘅玩都冇所谓嗬。嗱，我甚至咧，我记得有一次咧睇一个喺台湾嘅一个 po 上嚟嘅文章咧，即系话有个妹妹喺一间宠物店，佢呢个妹妹咧入去嘅时候冇嘢嘅，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忽然之间咧喺人哋冇留意嘅时候咧，抱一只猫掟落地，抱一只猫掟落地，掟咗好多次，然后劈翻低。即系系啊，即系令到嗰只猫咧受咗伤害咁咯。
0: 其实有时候小朋友咧，佢都未必识得分。你知道我哋啲小朋友好细个已经玩毛毛公仔嘅，咁小动物个样咧，其实同毛毛公仔系好相似嘅，所以佢有时候可能真系好无知地唔识得分嗰只系一只动物。咁呢個當然講緊係一啲好細個嘅小朋友，咁所以如果家長咧真係有屋企要想養寵物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教個小朋友咧，其實嗰只咧係一隻會喐啊、會有情感嘅動物嚟嘅，我哋唔應該掉佢，同屋企嗰只puppy 嘅公仔咧係唔同嘅咁。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嚇。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小朋友明知嗰只動物係有生命，係會痛楚嘅，佢仍然咁樣對待佢，咁呢個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啦，即係我哋要留意小朋友會唔會係缺乏一啲同理心嘅教育啦，甚至係一啲行為問題啦，
1: 就要教啦，係啦，好多謝曬趙姑娘，多謝曬，多謝曬，拜拜。好啦，10:29翻嚟我哋嘅10:30新闻报告。其实呢，养宠物会唔会帮助到同学仔或者小朋友培养呢一个同理心呢？翻嚟我哋讲下。

0: 时间晚上十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当局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53人，135人受伤，救援人员继续搜寻生还者。地震在星期六清晨发生，震央位于东鲁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约30公里处的海域。当局说截至星期日下午录得近千次的余震，过千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过百处公共设施受损，包括学校和医疗设施等等。东鲁沙登加省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全省超过5000人已经疏散避难，多个受灾区亦都陆续启动应急响应。国家抗灾处说，保障受灾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物资供应是应急处置工作重点之一，其中汪家来源急需帐篷、大米、药物、发电机等救援物资，机构已经调拨救灾物资，并通过海陆空等方式将物资送到灾区。解放军今日起一连两个礼拜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船只驶入。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话下午四点开始到今个月30日下午四点，解放军在大连市以南、渤海和黄海交界附近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其他船只驶入。中国近期持续在渤海、黄海等海域进行军事活动。上个月27日至到上个星期四，解放军连续18日在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早前中方亦都同俄罗斯联合进行海上巡逻，东北亚周边军事动态频繁。外界分析，中方此举旨在回应中日紧张关系，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前发表的台湾有事论以作威胁。南韩产业部长金正官启程访问美国，重点和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和产能过剩相关关税措施。早前南韩承诺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换取美方对南韩的对等关税税率由25%下调到15%。据报南韩政府已经初步选定燃气联合回圈电厂建设作为首个对美投资落地项目，预计今年内有最终定案。美方近期多次催促南韩加快落实投资。另一方面，美国预计在今个月底公布产能过剩调查结果。早前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对南韩加征12.5%的关税，南韩忧虑如果美国按照调查结果再追加关税，实际税率可能超过两国贸易协议商定的15%上限。南韩政府表示，两国经贸部门已经就关税税率不超过15%达成共识，但对美国投资进展可能成为影响美方决定的变数。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和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今个月31日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说，工作人员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何永贤说，当局跟住会把握时间做街站宣传，呼吁有意经营分间单位的业主或者经营者都要把握时机，为现存分间单位做好登记和执证。 合资格的分间单位住户亦都要把握机会申请简约公屋，在整个社会有序告别劣质劏房的时候顺利过渡，改善生活环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噶？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7: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8: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谢谢啊，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以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4: 10:39，继续有尽诉心中情。今晚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心情好吗？ First of May

敲响咗回忆嘅钟 ，First of May。仲记得喺呢个两小无猜呢部电影里边有呢首歌吗？两个十岁嘅小朋友喺坟场嗰度共享一个苹果，共享一个爱情故事。小朋友爱情真系好得意啊！小朋友同小狗其实都系一个好开心嘅故仔。奈何如果教得唔好嘅话咧，就可能会带嚟好多唔系咁开心嘅事情噶啦。收翻嚟，做另一位心理学家同我哋讲下，养小狗又点？

0: first of May
1: 当年为美重唱的那首 First of May
0: When I was born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1: 10:42听的就是新城广播尽数三种情世事可能不似预期目标可能虽然未能达到一切想追寻的人同事可能看似遥不可及不过只要坚持下去在人生的路上你总会找到你的惊喜每逢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数三种情梁一章同你分享生活嘅乐与悲。
2: 今生之中许多喜与悲，或是一切绝望与生机。
1: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
2: 当初有了自信。
1: 今晚咧，我哋同另一位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 Karen 黄咏诗倾偈嘅。Hello，Karen。

0: Hello，Kevin，Hello，你好，你好啊，系啊，咁啊，
1: 有时咧听一啲朋友讲咧话，俾小朋友咧养猫猫狗狗啦，咁啊养咗咧就培养爱心啊、责任感啊，但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噶？其实，
0: 其实我都同意嘅，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好重要嘅前提，就唔系养宠物就会自然有同理心啦，而系养咗宠物之后，其实一个家庭点样带住小朋友同宠物相处咧，呢一件事其实先会帮助小朋友个同理心慢慢建立出嚟嘅。系啊，咁例如即系譬如我自己啦，都有三只流浪猫啦，收养咗屋企又有小朋友啦，咁其实你会发觉喺嗰个同理心嘅教育里边，其实系小朋友每日同动物相处嘅点滴里边咧。是一点一点咁样去慢慢好似即係耕种咁样去种出嚟。係即係有时可能我哋会同小朋友讲，你留意一下譬如猫仔或者狗仔佢而家去养其实系一个咩心情呢，你觉得佢会唔会有啲驚啊，或者会唔会有啲攰啊。
1: 啊 ,Karen, 对唔住，我要打断你个话题。但係佢哋留意佢样啊，你即系佢个表情啊，即系睇得到佢咩，有表情睇得到佢咩，即系开心唔开心，系咪咁嘅表情啊？你意思啊 ？Hello 喂，哦，电话可能有啲问题，唔紧要，我哋再试下联络佢，好冇？我哋一阵间咧再继续同阿 Karen 倾偈嘅。

0: 关淑怡呢首《忘记他》。好啦，电话里面是不是 Karen？ 喂喂 ，Karen， 听唔听到？
1: 系你好，
0: 系啦系啦，揾到你啦。头先讲到咧，就系头先你话要留意佢哋啲表情咧，睇佢而家咁睇得到佢咩猫仔狗仔，即系可以捉到佢嘅表情嘅咩？
1: 我睇到噶，其实即系如果我都系有养宠物嘅人啊嘛，养得耐，其实你会知道，即系譬如猫仔只耳仔向后飞机嘅时候咧，其实就代表佢哋嬲紧啦，系啦。咁有时其实猫仔同狗仔攰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佢哋即系形态嘅。咁所以呢一啲其实一个家庭点样去慢慢教个小朋友去留意呢一啲嘢啦，其实喺生活上就系开始明即系慢慢令个小朋友明白，其实对宠物嘅同理。心是一件什么事咯，就不是说、啊、我爱就是我想抱你，而是爱你呢，其实我会留意你喜不喜欢啦，舒不舒服啦，所以养宠物的过程里面、啊、其实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帮助到小朋友去慢慢建立，即是无论是跟动物甚至定是跟人相处的同理心呢，其实我们都要尊重其他人啦，留意其他人的情绪和意愿啦，是不是？其实在动物跟人相处这件事里面、其实是一样的。
0: 其实呢，我知道呢有些爸爸妈妈呢可能呢就会哄小孩就开心啦，因为知道想喜欢小动物啦。不过我又觉得除非他们，我觉得即是愿意分担一些照顾的工作，如果不是呢、就我又觉得好似达唔到教佢哋咯，即系达唔到照教佢哋照顾小动物啊！如果佢哋又唔帮手执啊，即系嗰啲污糟邋遢嘢啊，又唔帮手照顾佢哋啊，喂佢哋啊，带佢哋行街啊，即系我觉得呢样嘢都应该同佢分担一下，唔系净系享受嗰个小动物嘅陪伴，其实应该分担埋一啲照顾嘅责任，咁先叫成件事完成咯。
1: 是啊，咁有时候有啲家长都会问我㗎，佢话其实我想个小朋友即係有个伴喎、好似有同理心又好好、我买隻宠物返嚟好唔好啊，
0: 是啊是啊，好多系咁
1: 諗㗎。是啊，我多数都会觉得大家要首先要諗清楚啦。第一就係、即係究竟其实小朋友鍾意啦，佢话佢会照顾啦，咁系咪真嘅先？咁其实嚟諗返就係好似心理学上咁啦，如果奖励喺工作之前已经出现咗，咁大家唔工作㗎啦嘛，系咪呀？咁所以有时即係可能就算我哋想养一只宠物，有啲人话可能开始试下做。

0: 啊、义工啊，俾小朋友实习下，
1: 哦
0: 其实佢照顾一只宠物系咩事嘅咧，系啦，咁佢系了解宠物嘅好同冇咁好嘅嘢啦，咁可能佢亦都有所付出，咁最后可能啊，佢先真系譬如领养得到咯，呢个嚟讲都系一个成就嚟嘅，即系佢会更加珍惜呢件事，因为呢一样嘢系佢努力得翻嚟嘅嘢，佢亦都学习咗其实啊，到底应该点样同宠物相处呢，我应该负一个咩责任呢，咁所以呢样嘢其实要循序渐进。
1: 同意嘅，同埋 Karen 其实点样可以教到小朋友同理心啊？同理心同埋同情心又好似有啲唔同嗬。同理心咧就系、是、跳出佢嘅位置，佢痛，你会尝试明白咩叫痛咧吓？你虾佢咁样啊，你俾人虾又会点咧？系咪？但小朋友如果真系比较细嘅时候，我哋点样话俾佢听咩叫同理心啊？
0: 如果细啲嘅小朋友咧，其实多数我会用个即系有趣啲嘅方式啦，例如不如我哋做一个动物小侦探啦。咁做小侦探要做啲咩嘅咧？第一个方法就系要观察啦。咁我哋要好细心留意一下啊，譬如我哋一齐望下啦，只狗仔你觉得佢而家系开心定惊咧？啊，佢除咗只猫啦，佢系想你接近佢啊，定系佢想自己静下咧？咁其实透过观察咧，小朋友佢唔只系净系谂住喂，我好想同只猫或者同只狗玩，佢会开始谂下，呢只动物其实而家系一个咩状态啊？咁当然小朋友你要教佢啦，如果唔系佢唔会知噶嘛。好似头先你讲，其实未必大人都未必知啊，有种小动物相处，佢到底想点咧？咁我哋可能要啲时间教佢啦。咁甚至有时我头先话啊，带小朋友去做义工，佢多啲机会去观察唔同嘅动物。咁其实佢咪有一个学习嘅机会，喺做呢个小侦探嘅第一步。佢就可以留意得到到底小动物有咩需要啦。
1: 系噶，我觉得带一只宠物入屋企之前咧，唔系就咁带嘅。第一咧，要俾佢心理准备啦。第二要佢学定一啲照顾，照顾都唔系就咁照顾嘅，你要识照顾，系咪？有时啲细细只嗰啲猫猫狗狗都系 B B 咁，其实都好脆弱嘅。你抱住佢咧，忽然间你失手跌咗落地咧，对佢嚟讲系一个伤害嚟噶。哦 ，Karen。
0: 系啊，所以嗰个侦探嘅第二步就系、是，我哋要换位思考咯。例如咧，啲小朋友咧，有时好多小朋友都会嘅，可能就动物瞓紧觉，佢又想走埋同佢玩，咁咪走嚟搞佢啦。咁可能我哋就会问下小朋友啦，如果你瞓紧觉，你俾人搞，你会觉得点咧？嗱，呢一个其实就系教紧小朋友，佢明噶嘛，就算三四岁嘅小朋友都明。我会唔中意，可能我会嬲，咁即系佢哋可能可以表达到呢啲感受。咁我哋就可以俾佢明白到，可能猫猫或者狗狗佢都有呢一种感受喎。咁第三步啦，我哋就将感受变成行动咯。咁如果佢而家唔中意人哋搞住佢，咁其实你估佢想点啊？嗱，咁我哋呢一样嘢咧，就系可以令到小朋友明咧，其实到底佢应该去采取一个咩行动，先会令到佢哋只宠物会觉得舒服咧，或者会觉得开心咧？咁你见呢个过程其实冇好多说教嘅，其实我哋系同小朋友一齐去留意啦、体验啦、一齐做啦。咁佢慢慢将个同理心建立出嚟，因为有时咧，如果就咁讲咧，其实细嘅小朋友未必明啦，大啲嘅小朋友系啊，又会嫌你沉，即系觉得好烦啊！你讲完未啊？系啦，咁所以有时我哋会多啲用一啲实验性质嘅方法。令到小朋友可以喺呢件事度学习到同理心系咩嘢，
1: 同埋咧，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啦，我有小朋友啦，我有养宠物啦，猫又养过，狗又养咁样，我觉得有时话俾佢听咧，有啲嘅行为咧，其实咧系会伤害到个小动物，即系可能头先都有另外一位心理学家都讲咧，佢可能当佢公仔啊，公仔你可以将佢咁样打或者捉住佢脚揈揈揈揈，但对于一个生活生生嘅猫仔狗仔咧，你咁样做咧，佢系会受伤。我觉得系嘛，即系要教佢。有啲行为唔系你想做就做或者想玩就玩，系会伤害到佢，呢一个都紧要，我觉得。
0: 系啊，咁呢一样嘢其实亦都咁讲，即系可能我临床上都见好多小朋友啦，甚至有好多其实佢哋有一啲发展困难嘅，即系例如自闭症啊、过度活跃症啊咁。但系好多小朋友有时当你真系同佢解释清楚，佢又体验到之后咧，佢哋反而会去咗另一边，就系好小心翼翼去掂只动物，跟住可能好惊，我会唔会整亲佢啊？咁系啦，因为佢哋唔知道自己嘅力度啱唔啱啊。呢个反而我比较多啲见到，咁所以有时。 时小朋友其实当佢真系明咗啦，咁如果佢好惊，咁你又可以同佢，不如我哋攞只公仔当照顾一只动物玩下游戏试下先啦。咁睇下你觉得你点样做，我哋嚟睇。

0: 自己的体验是怎样，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1: 哎，可以喎，因为咧呢个其实都有个故仔最近发生嘅啫。咁啊，话说我小朋友咧之前考成分试啦，咁啊好紧迫啊啲时间。咁我咪有三只猫嘅，咁其中一只猫咧就好识得关心大家嘅。咁啊见到佢咁辛苦咧，就坐住佢啲工作纸唔俾佢做功课。咁跟住系啦，小朋友就有啲敏啦，因为佢嗰日已经好多嘢做。咁其实我本身唔知咩事，我放工翻嚟，翻到屋企见到我个小朋友拎张纸巾，点知俾只猫打咗佢嘅手一下，跟住我问佢啦，咦，你哋搞咩嚟咧？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咁佢又讲俾我听，佢早呢个时候其实我哋嗌交嚟，因为佢想攞张工作纸，只猫唔俾佢。
0: 佢同只猫嗌交啊？
1: 系啊，佢就喺度话只猫啦，只猫又话翻佢个喵喵喵咁样。系啊，咁最后其实我嗰阵时都唔会逼个小朋友道歉或者点啦，但我想佢明啦。咁因为我知
0: 同只猫道歉啊。
1: 唔会，我冇咁讲，我只系话俾佢知。哎，其实你知唔知咧？只猫可能知你辛苦啊，因为有时我做嘢咧，佢都会咁嘅，即系坐咗。
0: 叫你唞唞啫，系咪？纯粹叫你唞唞啫。
1: 系啊，咁跟住过咗几个钟，去到临瞓之前，跟住只猫入去睇下佢啦。跟住佢就自己静静地同只猫讲：今日对唔住啊，我唔知道原来你知我辛苦。系咁啊，你见个过程咧，其实即系我冇逼个小朋友道歉啦，咁我亦都冇闹只猫嘅，即系我理解佢哋两个发生紧啲咩事，系咁佢哋需要啲时间去处理，系咪？咁但系我觉得小朋友都学咗一样嘢啊，原来我以为表面嘅嘢系咁。但是原来内里的事不是我这么想的。咁当他明白到这件事的时候，就你会见个道歉在他的心里面发出来的。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啊，同一个空间有动物有小朋友啦，其实即家长的耐性很重要咯。即我们不可以执出去是哪一边，即可能是不是都挂在小朋友先，或者是不是都挂在一只动物先，其实都不是一个好的互动来的。其实就是要给一些空间他们去互相理解啦。咁如果过程你会见，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就会有些得着。咁当然我觉得家长有时就都会有少少耐心啦，是不是？我都会见到即其实只猫打了我小朋友的手一下的嘛，咁但系我唔可以好激动即刻闹只猫，其实冇用的嘛。
0: 好可爱啊 ，Karen， 你讲到咧，成家咧都系可以倾到偈啊，发到脾气啊，好似人同人咁样。不过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嘅谂法嚟，当小狗小猫系屋企人一样，大家互相爱护，好唔好啊？今晚多谢晒，多谢 Karen 嘅电话 ，OK， 多谢晒，我哋倾到呢度，拜拜。

0: 时间系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当局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53人，135人受伤，救援人员继续搜寻生还者。地震在星期六清晨发生，震央位于东鲁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约30公里的海域。当局说截至星期日下午录得近千次的余震，过千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过百处公共设施亦都受损，包括学校、医疗设施等等。东鲁沙登加省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全省超过5000人已经疏散避难，多个灾区陆续启动应急响应。国家抗灾处说，保障受灾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物资供应是应急处置工作之一，其中汪加罗县急需帐篷、大米、药物和发电机等救援物资，机构已经通过海陆空等方式将物资送到灾区。解放军今日起一连两个礼拜在渤海海域、黄海北部部分区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船只进入。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话下午四点到今个月30号的下午四点，解放军在大连市以南、渤海和黄海交界近海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其他船只驶入。中国近期持续在渤海和黄海等海域进行军事活动，上个月27号至上星期四，解放军连续18日在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早前中方又同俄罗斯联合进行海上巡逻，东北亚周边军事动态频繁。日本岩手同山形县先后有列车撞到熊，冇人受伤，部分列车班次受影响。东日本铁路公司话，寻晚九点几，岩手县八幡平市有区间列车撞到两只熊。公司话，列车司机睇到当时有三只熊喺铁道附近，列车撞向其中两只，其中一只死亡，另一只就似乎走咗。为清理铁轨上的熊尸体，花轮线同东北线由头班车起，共有八班列车停驶，大约310人受影响。山形县南阳市上星期一朝早有开往东京的新干线列车，行驶期间撞向一只熊，相撞之后熊失去踪影。铁路公司确认安全之后，新干线列车约30分钟之后恢复行驶，约130个乘客和车务人员未有受伤。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到出口带动，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他又说，零售数字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餐饮业也都较往年同期有轻微增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在传统贸易、物流、金融、航运等做得不错，

0: 創科中心建設都穩步向前，有信心北部都會區將有創科龍頭企業連同上下游公司落戶帶動就業，同時有更多大學生選讀理科和工科，反映經濟轉型過程為市民帶來機會。有關注劏房等不適切居所的團體調查發現，劏房日間和夜間平均温度近30度，更加一度錄得超過40度的高温，建議當局加快過渡居所供應，並提供恆常夏季能源津貼。低碳上創方連同劏房支援連線在6月下旬到7月中訪問全港多區86户家庭，包括78户天台屋和劏房户等等。調查發現約80%不適切居所住戶經常感到疲倦，亦都會出現至少一種同酷熱天氣相關的身體不適。團體建議當局將隔熱、通風和必要降溫設備納入簡樸房最低標準，並建立室內的高溫監測、醫療轉介和極端酷熱等應變機制。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1: 你現在聽緊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我是卢远欣，简樸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樸房网页睇下啦。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
5: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4: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5: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4: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作为爸爸妈妈，梗希望小朋友快高长大，聪明伶俐。当然啦，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嘅唔同嘅问题。以前细路仔咧，我哋只系识曳啊，唔听话啊，啊嘈冤巴闭啊咁样。近代咧，教育学家为教咗我哋好多嘅字眼啦，咩自闭症啊，咩过度活跃症啊，亚氏保加啊咁样样。到底呢啲家长如果面对咗小朋友呢一种嘅问题嘅时候，可以点处理呢？遇到嘅困难又会啲咩呢？今日电话里面呢，有一位妈妈同我哋讲呢一方面嘅。Hello， Anna。
7: Hey， 你好。
6: 你好啊。是啊，多谢你嘅电话。咁呢，其实呢，女女而家早大啦，不过呢好似之前呢细个到而家都有少少呢一方面嘅感受或者呢个经验喎，系咪呀？女女细个嘅时候呢，有即有冇啲咩特别唔同㗎，即係同其他小朋友，即係有冇咩令到你留意到佢嘅行为係有啲啲唔同？
7: 其实就冇乜特别嘅，其实佢係只係係唔係好睬人嘅啫，佢係淨係跟住我嘅啫，其实唔係好觉得佢係有其他问题。
6: 嗯，直至你几时呀？
7: 直至到咧，佢读幼稚园嘅时候，咁其实啲老师就会觉得佢，因为个个小朋友翻幼稚园其实系好开心噶嘛，咁唱儿歌嘅时候，个个都好开心啊，玩啊，拍手掌，但系佢完全系冇同人，
6: 即系唔投入嘅，
7: 唔投入嘅，系同人系冇眼神嘅接触嘅。咁老师就觉得佢好奇怪啦，咁样，咁就叫我去学校观课，咁就。我三个钟头系匿埋咁装下我嘅女啊，咁样其实系佢系真系有问题嘅。佢人哋个个系好开心一齐玩啊，齐茶点，佢系完全系唔投入，自己做完自己嘢就上去个玩具角嗰度玩啦、啊。咁同埋老师讲故事嘅时候咧，佢系将张凳调转佢咧，系咁背脊啦，系得住个老师。
6: 但系嗰时佢幼稚园嚟嘅啫，系嘛？
7: 是啊，冇错，是幼稚园嚟噶。
6: 即是已经咁有个性啦、啊，即是你讲书，我搵个背脊得住你咁样啊。
7: 是啊，是啊，是啊，即佢系冇理嘅。咁之后咧，就校长同我讲话，你或者你会唔会睇下去搵下啲专家去睇下佢究竟系咩问题啊？咁样咯。咁嗰阵时去睇咧，咁个医生都其实话佢系因为佢唔会见佢噶嘛，见家长。咁我就讲俾佢哋听，咁佢只系觉得佢可能系只要顺住佢去，其实个意思就是，其实我哋其实都唔知系啲咩可以做到。直到佢小学嘅时候，咁咧就因为佢咧就好反斗啊，喺学校系完全系坐唔定，后边个座位咧老师系唔会俾其他同学坐噶，因为佢会搞人噶，佢会系
6: 即系佢个位后边唔准人坐嘅，因为惊佢搞后边
7: 系啦，
6: 咁佢唔会搞前面嘅咩？
7: 佢坐第一嘅。
6: 哦 ，OK，OK， 可以咁讲，咁又好似有少少斩个子被沙虫咯，系咪？即系唔系应该教好佢咩？而系将后边个位空咗，咁当冇事发生咁啊？即系我唔知啦，吓。
7: 咁同埋咧，佢去，譬如去上去啲特别室啊，上完之后咧，跟住佢就自己去走咗落操场嘅，老师周围去揾佢，咁佢就同翻我翻嚟问翻佢咩情况，点解要咁样啦？咁佢就同我讲。因为我同佢哋讲嘛，因为我 觉得好闷，所以呢我会自己玩㗎啦，玩完我自己会上返课室㗎啦。咁
6: 即係佢冇同老师讲，自己自把自为就走咗落去操场玩啦。
7: 係呀，冇错。咁跟住个老师就觉得佢係有即係有问题啦，咁样。咁就叫我去即係搵搵啲心理学家去睇啦，咁样。係啦，咁所以我就去搵个心理学家睇完啦。咁就其实评估咗佢係有ADHD 啦。咁同埋其实只是嗰阵时评估是 ADHD 嘅啫，咁
6: 嗰度会弱，
7: 系啦，冇错。咁跟住之后去到慢慢睇完医生，其实喺之后佢就系有食各个专注药嘅。咁佢就跟住就
6: 嗰阵时佢系小学啫喎，系咪啊？
7: 小学一年班，
6: 但
7: 系可能佢间学校
6: 需要食专注药咩？即系
7: 因为个学校就可能系比较严，佢系想佢系守规矩，咁就。叫佢去睇医生，咁医生就觉得佢即系做评估，就觉得佢系 ADHD， 咁就其实问过我系食唔食嘅，因为嗰阵时咧佢完全系专心唔到嘅。咁后屘咧就系
6: 佢食咗之后会点啊？
7: 佢食咗之后咧，其实真系好专心上堂。佢本身系即系考最尾咁滞嘅，咁佢食完药之后，第下半个学期咧，佢系考翻去前面系十名以内嘅。
6: 但我作为家长呢，我真係有啲心痛，即係我觉得唔知呢，我觉得食药去令到佢专心，我可能会唔舍得囉，即係我自己。
7: 其实都系嘅，其实我而家到而家我觉得其实系可能或者因为嗰陣时认知唔系咁多，其实我而家系听咗好多嘅资料，其实系可能系嗰啲小朋友个肠里面可能系其实缺乏咗某一啲嘅益生菌，所以令到佢个脑部咧系可能有少少嘅即系同平常人系唔同咁样咯。咁如果其实你翻翻转头，可能我会未必会俾佢食药咯。
6: 但系咁点啊？即系要一路食到你几时啊？即系大学又使唔使停噶？
7: 其实佢系佢小学阶段佢有食噶，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到中学开始咧，佢就话佢唔想食。因为他觉得他吃了那隻药之后不是他自己。他就会觉得是因为那隻药吃完之后呢，他的人是很专心，因为他比较是外向，他就会觉得我不想我自己是这么爱，就是要是挂着读书，所以他之后他就
6: 不肯吃了。
7: 是啦，没吃到了。
6: 嗯，那成绩有没有突然间又不同了？因为他不吃所以又不专心，跟住会不会啊？
7: 其实是真的他不吃之后呢，是成绩是差了的。到后来呢，他再大一点去差不多考DSE 啊的时候呢，他就自己说跟我讲返我想吃饭。其实当其时呢，他就可以自己控制我哪个时间需要吃哪个时间不吃咯。但到现在他就已经没吃到了。
6: 哦，是啊，是啊，即是始终不可以一世靠药物去 twist 自己嗰个性格或者能力嘅啫，系嘛？即系始终，我觉得唔系一个好长远嘅做法咯。我自己觉得
7: 系冇错，冇错，系啊。所以佢而家都冇食到嗰个专注药啦，已经系。但系佢又可以做到佢专心嘅嘢，佢专心嘅时候，佢可以专心到咯。
6: 嗯，其实咧，除咗过度活跃之外咧，会唔会仲有其他一啲情绪上或者一啲嘅问题，即系令到佢比较难以了解啊？即系作为一个。开始长大的人，即是你细路仔，你可以话得停，但是当他大了，第一他会有叛逆，第二有青少年开始发育的时候，又会很多新的问题滋生。后来怎样啊？
7: 后来到五年班的时候呢，其实我又觉得他真的个社交是真的比较是好像是困难一点。是啦。咁跟住我就再去做个评估，咁就话佢系一个阿士堡加症嘅小朋友咁样。
6: 阿士堡加嗱，我哋听得多啦，可唔可以讲少少阿士堡加嘅小朋友会点样噶？有冇啲系行为上嘅可以形容到出嚟？
7: 其实佢就比较系执着嘅，即系譬如佢话要自己有自己嘅谂法啦，佢系主观性好强，话做要做到嘅嘢咧，佢一定系会做到，同埋做到妥妥当当。
6: 咦，听落好似好好喎。听落好似好好，佢要做嘅一定会做，一定要做到妥妥当当，咁 OK 啊？有咩问题啊？
7: 系但系有时要有人有转弯，虽然系可能系呢个系一个佢嘅好处，系即系比较系比较执着系，但系当你如果系执着喺唔好嘅嘢嘅时候咧，就比较系负面咯。
6: 即系本来嗰样嘢唔应该做，但系佢要做，佢就要做噶啦，佢唔理人嘅劝告，系咪咁意思？
7: 系，冇错，冇错，系啦。
6: 即系劝唔听嘅，有啲嘢你觉得
7: 唔听噶，唔听佢唔听噶，佢系其实系吓。咁同埋，但系咧，佢哋有一个咧，就系佢哋比较系个兴趣系单一嘅，同咧佢个佢嘅观察力啊、记忆力咧系非常之好嘅，系啦。呢方面就系、是、其实系佢哋嘅一个优点嚟，
6: 系啊，系啦，即系好啊，即系记忆力好啊，观察力好，我相信学业方面都可以帮到手啫，系嘛？
7: 系，冇错，系啊，系啊，其实系嘅，即系佢哋个观察系好入微、好细微嘅嘢咧，佢都系好仔细去睇到噶。
6: 嗯，咁喺咁多年嘅同佢相处嘅时候咧，你会唔会觉得系真系要用另外一种嘅态度，有另一种方法先可以嚟到今日？即系我知道你而家都佢都大啦，几多岁啊？而家女女，
7: 其实佢而家22岁咯，
6: 系咯，即系呢22年嚟，系咪我谂你都学咗好多嘢？系咪即系作为嗱，即系一般家长，如果佢唔需要面对咧，佢真系唔会了解嘅，系嘛？好似最近陈锦鸿做访问咁样，啲人话做咩咁猛啊？咁有啲人就话啦、喂，你唔系即系呢方面嘅家长，小朋友冇啲问题，你根本唔会了解人哋行过嗰条路。咁系咯，你喺呢22年里边，你有啲咩好深刻嘅事件或者感觉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7: 佢我记得佢细个咧就好得意噶，佢孭住个手袋出街咧，佢个手袋系要咧装40样玩具，佢要逐个倒出嚟去数到40样玩具，佢先肯出街咯。
6: 每一次啊，
7: 佢呢个系比较，每一次佢都将个手袋嘅玩具倒晒出嚟，跟住重新数，系要数够去40样嘢，佢先会出街咯。
6: 但冇原因嘅，即系。其实39、38冇冇，即系点解一定要40咧？冇乜所谓嘅，
7: 冇原因噶。佢自己系要数样嘢咯。
6: 哦 ，OK， 咁唯有哇，咁咪带好多嘢出街咯。
7: 佢嗰啲系好细细粒嘅玩具，佢、一粒嘢咁就已经带一样嘢咁样咯。
6: 哦，
7: 系啊，
6: 系系咁 OK 啦。即系虽然系有少少麻烦，不过就好似都容易达到嘅，系咪？即系
7: 都容易达到嘅，不过就系、是佢会比较执着啲咯，系啊，即系譬如佢摆咗一啲嘢，譬如佢啊一个礼拜我已经完咗啦，我下个礼拜咧佢出街，佢已经谂定下个礼拜出街，我要着套咩衫，嗰堆衫咧其实你系唔可以喐佢嘅，佢要留翻下个礼拜着嘅。
6: 哦，即系佢而家就要定下个礼拜着咩衫，于是嗰套衫就预先执定摆咗喺度，直至下个礼拜嗰一日就要着啦，千祈唔好收咗佢或者洗咗佢。
7: 系啦，冇错，系啦，即系佢系会有，即系佢系会好执着呢啲嘢咯，系会。
6: 情绪咧会唔会好波动啊？会唔会有时即系比较大脾气，或者系有时佢要做一样嘢，你唔想去做，但又劝唔掂嘅时候，即系呢啲会唔会都带嚟一啲嘅比较唔系几好开心嘅体验啊？
7: 会嘅，都会嘅。佢如果譬如佢想要到嘅嘢，你即系冇俾到佢，或者你唔应承佢咧，佢会好焦虑咯。譬如细个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样嘢就系话，佢试过咧喺补习嘅时候，可能佢喺补习嘅时候，佢就问阿妈：妈，我今晚食咩餸啊？咁样，咁我就话俾佢听，我要食油麦菜，但系我今日冇蒜蓉啊。跟住佢可以为咗冇蒜蓉去炒油麦菜呢一样嘢，喊咗好耐。
6: 哦，系啊。
7: 是啊，
6: 即是因为他觉得这一样东西我要，但是你给不到我，所以我很不开心，很不开心，很不开心，但是不停扩大那种伤感，就不停喊喊喊喊喊喊。
7: 是啦，没错，是啊，是啊，他们 是会这样。是啊、
6: 但是你又不可以因为这样而即刻走到街买，即是如果不是好像又是不是好像太过迁就他了，是不是？如果因为这样。你会唔会、你会不会为了息事宁人而、哎好了好了，怕你了，我现在不是，即是你会不会会这样做？
7: 其实。喺呢样好细微嘅嘢，我唔会啦。但系有时咧，佢有啲嘢，佢可以咧为咗一样嘢，佢可以喊几个钟头嘅。咁当其时咧，咁我真系又系为咗息事宁人，我会去做咯。
6: 例如咧，有冇试过啲咩 case？
7: 其实太多，我亦都唔记得。但系我就记得系就是、有一次佢学校有啲咩型咁样啦，我唔好记得，可能系参成长的天空，好似系我记得。咁佢就系好唔想去，因为可能系群体嘅生活咁样啦。咁佢系唔想去，咁但系咧佢之前嗰日就要考试嘅，佢就喺考试嗰日之前嗰日咧就不停喺度喊咗，因为考试之后嗰日就系个活动啊嘛。咁佢就喺嗰日啦。即系临最尾考试之前嗰日咧，佢就喺屋企喊三个钟咯。
6: 喊三个钟。
7: 所以我唔想去呢个成长天空嘅缩影咁样咯。
6: 咁你会唔会因为咁而最后就放佢唔俾唔使佢去咧？

0: 我跳去咗，同佢有去，系啦。咁跟住个老师反映翻俾我，佢话出乎佢意料之外，佢系整理自己的嘢，整得好好整整有条。
1: 不过咧，作为家长，我相信咧，即系长忧九十九，好多问题咧，由细个开始咧，你已经有好多智慧噶啦 ，Anna。我相信你喺呢个对，即系叫做凑一个阿士宝加啦，即系话 ADHD 嘅小朋友咧，都学咗好多嘢。咁啊，不如又分享一下，如果听紧收音机嘅都有类似嘅问题吓，或者啲家长遇到嘅，你有啲咩嘅心得可以同佢哋分享一下咧？
0: 其实我就觉得咧，譬如你如果你小朋友见到佢咧，其实如果佢同人沟通嘅时候，佢系冇眼神接触啊，或者其实佢同你同佢沟通嘅时候，你讲咗一啲其实好简单嘅嘢，佢系要讲到好白佢先明白嘅话咧，其实佢可能系会有呢类嘅问题咯。其实我就觉得唔好惊话唔同人去分享呢件事，其实可能你分享咗俾人嘅话，可能会得到。其他朋友去帮助你咯，唔会令到你咁焦虑咁样咯。
1: 因为自己匿埋，即系妈妈对住个小朋友咧，咁对住个情绪啊，或者嗰啲唔开心咧，系会即系好磨人嘅，即系好内耗嘅，系嘛？
0: 系啊，冇错，系啊，其实系都几辛苦嘅。但系其他人系可能会唔明白，你会觉得你系好纵佢啊，好咒佢啊，即系觉得佢好任性啊咁样。
1: 即系点解你由得佢啊？喊三个钟，你由佢喊啊？即系诸如此类。
0: 系。是啦，冇错，其实好多人是会有误解咯。
1: 希望你的亲子之路开心愉快，好唔好啊？
0: 系，
1: 一家人开心心健康康。
0: 好，
1: 今日多谢晒你啦，多谢晒，拜拜，
0: 拜拜。
1: 各位家长加油，无论未来呢个亲子之路遇到啲咩问题，我觉得内心爱心是最重要。11:26。听紧新城广播，今晚梁家章为你主持嘅《尽诉心中情》，来自呢个 Anak 有我哋嘅中文版本，谭校长谭永能送俾所有爸爸妈妈，个名两个字：孩儿。孩儿

0: 时间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倒破电话诈骗集团，拉了17人，介乎20到54岁，涉嫌串谋诈骗，当中13人是东南亚人士，案中22个受害人损失467万。警方话，涉案集团6月初至到今个月中骗取受害人，集团会致电长者，我称他们的仔女被捕，并要求缴交保释金，再安排东南亚人士作跑腿收取骗款。警方又说，集团在旺角一间虚拟货币兑换中心和2间集换店收取和储存骗款，行动中检获367万价现金。一名休班男警涉嫌在铜锣湾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案件明日继续在东区裁判法院审理。事发在去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夜晚，一个74岁老翁揸私家车驶到摩利神山道东行和摩利神山道南行交界的时候，怀疑同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警方接报到场，冇人报称受伤。之后那个74岁老翁的车上有一个71岁的女乘客报称不适，并自行求医，再被送到东区医院，延至元旦日下昼不治。警方事后拉着另一架私家车上面的30岁男司机，这个休班警现被控一项危险驾驶，6月下旬已经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明日续审。证监会一名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内部资讯系统，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他被控12项罪名，明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廉署调查显示，39岁被告汤嘉莉当时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诈骗调查，他在2020年到2024年间涉嫌先后12次查阅10个人士的商业机构资料，但12次查阅的资料同本身职务或者负责调查的个案无关，目的在于令到他本人或者他人不诚实地获益。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廉署仍然继续进行相关的贪污调查。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早前指责中国在处理中国工人在菲律宾从事非法工作而被羁押时，采取游鱼战术回避问题，散播虚假资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批评特奥多罗有关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指他疯狂进行过各种反华活动，目的是要将中非关系搞乱搞坏。事源在今年5月，菲律宾警方在东米萨米斯省的钢铁厂拉了70个中国工人，指涉事工人和厂房生产不合格，而且受放射性污染的钢材，并排放受污染废水和有毒气体，违反当地法律。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声明，提出7项疑问驳斥，质疑特奥多罗作为防长，点解要插手警方执法，而且未按双边协议进行领事通报等等。中方强调，菲律宾司法部门在5月已经裁定案件，指控证据不足，应该释放全数的中国工人，敦促特奥多罗尊重司法裁决。韩联社报道，几个北韩士兵越过东部战线的两韩军事分界线，南韩随后鸣枪警告，是今年以来南韩军方首次因为北韩士兵越界进行警告射击。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几个北韩士兵上星期越过东部战线的军事分界线，韩军按照作战执行程式鸣枪警告，随后北韩士兵北上撤退，未出现其他异常的情况。估计事发之后，这些士兵正是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百月闪耀。
6: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0: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13: 树窿78号。
14: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15: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16: 好啦，嚟到最后嘅半小时，11点38分，听紧就系尽诉心中情。其实人咧系好有爱心，我觉得人嘅爱心唔单止咧系送俾身边嘅每一位朋友啦，人嘅爱心咧同宠物都系好有关系嘅。唔知大家有冇养宠物啊？自己嘅宠物梗系爱啦，但系有啲人咧对流浪猫、流浪狗或者自己唔认识嘅一啲需要帮助嘅宠物咧，都有好大嘅爱心。今晚电话里边咧，位 Angela 咧就系其中一位啦，同佢倾下偈先。Hello Angela。
17: Hello， 你好。
16: 你好 Angela， 你嘅故事咧，我知道有啲人都访问过嘅，喺呢个一啲嘅媒体都登过。不由你自己讲出啦。嗱 ，Angela 咧就以前咧就一位空中服务员，系咪啊？即系以前。
17: 系啊。去咗休好耐噶啦，
16: 咁咧我就听闻你嘅故事咧，就后来咧，你忽然之间有一次咧，就同一啲猫猫狗狗有一啲嘅感情嘅联系之后，就改变咗你好多嘅而家嘅生活，系咪啊个生活模式？不如你自己讲你嘅故仔啊！
17: 好啊，好啊，我其实改变咗我嘅人生好多噶。喺2011年我退咗休之后咧，我就搬咗入新界住，因为我个女咧就喺中文大学读书，咁而且我退咗休啦，咁我就谂住就佢翻学，咁我就喺新界咧就买咗2栋村屋嘅，咁就谂住过住啲
16: 悠闲嘅生活，系
17: 啦，因为我已经做咗28年嘅工作噶啦，咁当我搬咗入新界住嘅时候咧。 有一样嘢咧令到我好震撼嘅，我觉得好奇怪嘅就系，每逢到黄昏嘅时候，五点到六点或者七点嘅时候咧，我见到街上面咧好多流浪狗，佢都喺不同嘅一个方向走向啲垃圾站嗰度。咁嗰啲流浪狗咧，其中有啲真系瘦到好似纸板咁啦，见到有骨啦。有皮肤病啦，有啲嘅眼又红晒啊咁样，我见到真係好心痛啊。同埋我亦都见过渔护处捉走嗰啲狗嘅时候，攞走啲狗仔啦，咁个狗妈妈呢係真係会流眼泪嘅。咁当然我又救咗返去囉呢啲。
16: 你救咗返、就是、救咗返自己屋企？
17: 係啊，我救咗返我嗰度囉。咁而家佢哋已经好大个啦，已经好老啦，其中有啲已经往生咗，但係起码喺我嗰度嘅时候佢哋都有个好好嘅日子过囉。
16: 你救咗几多隻呀嗰陣时？
17: 我嗰陣时嗰一斗呢係一个妈妈六个 BB。
16: 係。
17: 係，咁跟住呢我就即係我好心痛啊，见到呢啲嘢，因为我以前呢一路都喺市区住啦，咁我就冇试过，即係唔係好多入新界，我冇见过呢啲情景啊。但係我原来搬咗嚟新界住之后呢，对我嚟讲呢啲呢真係好震撼啊。所以我就由本身自己嘅六隻狗呢，我救下救下变咗八十几隻。
16: 都喺你屋企？
17: 咁啊係啊，都系喺屋企。
16: 你屋企咁大咩？可以容纳八十几隻狗嘅咩？
17: 系啊，我所以已经冇地方啦，咁就唯有行去啲地产嗰度去租个地方嚟到去收留佢哋咯。
16: 我想问咧，去到呢一度咧，你屋企人有冇制止你啊？嗱，即系咁讲啦，即系嗱，我唔阻止人哋有爱心嘅，我知道有啲。我识得有啲朋友会做啲咩呢，唔好批判啫，唔好批判我啱佢啱唔啱先啊。佢就係会定时定候呢攞一啲饭送呢去一啲流浪狗嘅聚集地呢去喂佢哋。咁其实喺某种程度上佢已经帮咗佢哋㗎啦。但如果好似你咁直情係带佢返屋企八十几隻咁呢、這个即係其实容许我咁讲都已经令到屋企人都会受到影响㗎喎。
17: 系啊，
16: 佢哋嘅反应系点啊？
17: 但系我个女咧，绝对冇俾任何压力，我仲好
16: 支持，
17: 愿意去帮我做呢啲嘢噶。
16: 咁心理点啊？
17: 当然我其他嘅屋企人，我家姐啊嗰啲，以为我真系做乜嘢黐咗线啊咁样。但系我见到佢哋咁样咧，我真系唔忍心，因为救翻嚟好多咧都系有病啊。同埋佢哋流浪啊，好瘦啊，咁样系咯。
16: 咁点啊，心美？咁八十几只你就租再租间屋，专登养佢哋啊？
17: 唔系租间屋啊，我系租一笪
16: 地。哦 ，OK，啊、即系好似一个狗场咁样，等佢哋喺度生活。
17: 系啦，咁就好，即系好简陋嘅建设咁样咯。咁我当时我面对好多困难嘅，因为。其实我真系高估咗自己咯，即系我以为救佢哋翻嚟有两餐食咁就 O K， 但原来带佢哋睇医生啦、复诊啦、医翻好佢哋啦、照顾佢哋啦，系一个好困难嘅事嚟噶，系需要好多嘅金钱噶。
16: 系啊，
17: 咁、
16: 啊、当然
17: 到我好困难嘅时候咧，我卖咗我一间屋啦，已经。
16: 你专登为咗啲狗仔就卖咗间屋，用嗰啲钱继续去即系帮佢哋
17: 经营落去，系啊，帮助佢哋。
16: 你屋企人都冇制止你，直至呢度都
17: 冇啊！佢哋只系话我傻啫，因为啲钱系我自己赚翻嚟噶嘛。
16: 咁佢哋真系好支持你。
17: 屋企人唔支持我噶，除咗我个。

0: 女之外。
1: 哦 ，OK，OK， 吓咁争咩点啊？
0: 咁拉尾到真系好困难啦。咁我个女连佢自己个间屋，佢都叫我卖埋佢。佢话妈咪，我觉得佢哋好惨啊！呢啲我唔紧要噶，我同你搬埋去嗰度住。因为狗即系我哋租嘅地方咧，系有一间石屋噶，系可以住得人嘅，咁系简陋啲。咁我哋两母女就搬咗去嗰度。
1: 你真系听到我想喊。世界上点会有咁嘅人噶？
0: 谂翻转头系我哋两个都系咁咯，真系噶。我好多人话我傻啦，咁但系我个女好支持我咯。咁到有一次真系好困难啦，要买粮，要俾医药费。因为我以前飞嘅时候咧，我买咗好多首饰，准备我个女做嫁妆噶。嗰阵时买咗啲金啊，嗰啲咁。佢有一日咧，用一个环保袋拎晒出嚟俾我，佢话俾我听：妈咪，我唔需要呢啲嘢噶，我哋攞去卖咗佢。我觉得生命系即系冇唔可以用呢啲嚟衡量噶。咁仲同我一齐揸我哋架好旧嘅啫，出去筲箕湾有间金铺嗰度卖咗，即系我好记得嘅，即系呢啲情景仲系历历在目嘅。
1: 但系你有冇谂过咧？就算你哋买咩，会有一个尽头，你卖晒咁，跟住但系仍有好多流浪狗，佢哋嘅数目系会一路一路咁样增长。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其实你哋救都救唔晒咁，到最后系嘛？
0: 系啊，系救唔晒，冇错。即系你讲得好啱嘅呢样。咁但系都要解决当时嘅燃眉之急嘅，咁我就攞咗出去卖晒啦，咁就可以顶到啦。咁佢仲讲同我讲一样就系、是，妈咪，其实唔紧要嘅呢啲嘢，我毕咗业做嘢咧，我会买翻俾你噶啦，所有嘅嘢都。咁佢咁支持我，我真系好感动，亦都好多谢佢。咁我哋就继续落去啦。咁但系喺2011年咧，我哋就开始申请个慈善牌照啦。咁2013年慈善牌照批准咗之后咧，我有个义工，佢哋就开始入嚟帮我 set up 个 Facebook 啦。咁我哋就喺 Facebook 嗰度令到更多人识得我，知道我做紧乜嘢啦。咁我哋就有一个嘅 scheme， 即係有一个计划，就係希望啲善心人可以当我哋就算佢哋领养唔到啲狗呢，都助养啲小朋友啊。$200一个月对好多人嚟讲都唔係一件好大嘅数目啦，但係对我哋香港流浪狗之家同埋班走狗嚟讲呢，其实係一个好大嘅恩典嚟㗎啦。
1: 你而家有几多只狗啊？咁
0: 我而家有540只狗。
1: 哇，540只狗啊！但系 你有义工帮手噶嘛？唔使你一个人噶嘛？
0: 唔系，我一个人梗系唔得啦。咁我有请人嘅，咁我个女放工翻嚟又会帮手嘅。咁我亦都有一班好好嘅义工，由开始嘅时候帮我到而家噶啦。
1: 最大嘅推动力系咩 ？Angela， 最后呢个问题。
0: 其实真系你问得好好啊，阿梁生，最大嘅推动力咧就系，因为我觉得啲狗狗咧都系有感情、有感受噶，即系只系佢哋系唔识讲嘅啫。咁我当我救咗佢哋翻嚟，由佢哋好病，真系差唔多已经奄奄一息，可以慢慢照顾佢哋。譬如佢哋有伤口，同佢哋洗伤口；佢哋有病，俾药佢哋食。佢哋本身就好明白嘅，而且成日望住我，咁佢哋好似一支就嚟熄嘅蜡烛咁样，重新再燃亮起。由一个受咗重伤，再唔可以，即系再可以喐翻、跑翻、开心生活咁嘅模样，我就觉得好无悔啊！真系，我觉得点样都系值得嘅。
1: 你嘅故事令我感动，希望
0: 多谢你啊！
1: 加油！
0: 多谢你。
1: 我唔知道可以讲啲乜嘢，只系希望佢继续做好呢一份工作，等更多狗仔可以受惠。今晚电话里边，头先有香港流浪者之家嘅 Angela 同我哋讲咗佢嘅同狗仔嘅故事。

曲中情。坐在电脑键盘上的猫。我人生最低潮嗰年，系一只12岁嘅老猫陪我撑过来嘅。嗰阵时啱啱俾人裁员，又分咗手，爱情又冇，工又冇，成个人跌咗落谷底。我日日困喺屋里边，对住个电脑，我拉埋窗帘，成间屋黑掹掹，我咩人都唔见。我不停喺个电脑嗰度打“我好失败”4个字，打到不停打，停唔到落嚟。我养一只老猫叫豆皮，一只反应慢半拍、肥肥地嘅老猫。每次有一打开嗰个 laptop 嘅时候，唔知点解佢就会行过嚟，砰一声坐咗喺键盘上边，跟住挡住咗我嘅视线。最初我觉得好烦啊，我就抱起佢，拱开佢。后来我慢慢发现一件事，佢唔系乱坐噶。如果我精神好、状态好嘅时候，佢唔会走埋嚟，佢自己会走去窗边晒太阳。但系每次我一开始望住个屏幕，好唔开心，不停打我系垃圾、我冇用呢啲咁嘅字眼嘅时候，佢好似知噶，佢就会走过嚟，跟住坐喺个电脑上边，用佢嗰个肥肥地、暖暖嘅身体挡住嗰个屏幕。佢唔识同我讲你要加油啊，你好嘛，冇事啊嘛。但佢用个身体挡住咗，好似话俾我听唔好咁啦，你望住我，望住我，我喺呢度啊。有一晚我又坐喺电脑前面，个人好 down， 不停喺度喊。佢跳上嚟坐咗喺键盘嗰度，我一头系咁拱我嘅手背，发出啲咕噜咕噜嘅声。佢用个头贴住我皮肤，嗰种温度将我拉翻上嚟。我呢一世都唔会忘记嗰个晚上，一只老猫用佢嘅体温，用佢嘅声音，将我从个黑洞嗰度掹翻出嚟，一点一点咁做翻一个真嘅人。旧年豆皮走咗啦。走得好安详，喺佢最爱嘅窗边晒住太阳。佢嘅死令我难过咗好耐。不过喺佢走咗之后，我冇再跌落呢个黑窿里边啦。我已经学会佢教我嘅事。当你快俾世界淹没嘅时候，记得你嘅视线喺嗰片发光嘅屏幕上面拎开，去揾一个有温度、有呼吸会回应。

这首歌送给所有喜爱宠物的朋友们听。节目来到尾声了，下星期日同样时间，尽诉心中情，梁家昌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 音乐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

0: 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说，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通讯社报道，哈塔米在公开活动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个贡干不会恢复到以往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说，美军击败伊朗之后，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做美国领土。哈塔米说，这个是胡说八道，守卫者会打断他的脚。报道又说，哈塔米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捉了或者杀死一个美国侵略者，将会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0,000奖励。日本千叶县暴雨增加到10人死亡，近1500栋住宅水浸。千叶县政府公布，一个30多岁的男人在停电的住宅入面使用发电机，其后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认为或者属于灾害相关死亡，令今次暴雨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0人。另外仲有一个男人失踪，警方正持续搜寻。当局话，大约有1500栋住宅遭受水浸，其中700多栋是地板以上水浸，受损建筑是42栋，而在公路上已经确认有2500架因为水浸而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正逐步将这些车辆移离公路。南海休渔期为期3.5个月，在中午12点结束。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沿海几万艘的渔船在海警舰艇的护航下有序驶离渔港，前往南海开展捕捞作业。而在福建，8000多艘的渔船出海展开新一轮捕鱼作业。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執法總隊說，休漁期結束之後，5個工作組分別前往泉州、廈門、漳州、福州、莆田、平潭等沿海重點區域，深入漁港碼頭、漁船集中停泊點，嚴密防範開漁漁船提前偷捕作業，檢查相關安全生產制度執行等情況，並統籌調派執法船艇布防沿海各重點漁港和海域，保障開漁前港口和近海秩序穩定，同時嚴厲打擊三無漁船和各類違規捕撈行為。翻返本港，一名14歲少年幫朋友照顧貓隻，期間懷疑只猫被虐待致死，那个少年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被捕。警方指，涉事的少年上星期一将一只8个月大的美国短毛猫带到长沙湾一间动物诊所求医，诊所职员发现猫只口鼻出血，经兽医检查确认猫只已经死亡。那个少年向职员说，那只猫并非属于他，只是代女同学暂养的猫只大约1个月。职员说，少年当时神色慌张，对猫只受伤原因多次改口，认为事件涉及虐待动物，于是联络爱护动物协会和警方。警方到场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个少年。 浸会大学遭到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涉及超过1800个教职员、学生和注册用户的账户资料。校方说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并没有接获任何索求。浸大早前遭到勒索软件组织对 Gentleman 入侵，涉及至少130个教职员和1700几个学生和注册用户账户的资料。校方说已经即时按机制采取适当行动，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资讯科技系统和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 和 Stephy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Hello 小马，
9: 你好啊，程主播。
8: 我们每朝在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那你其实觉得怎样才是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和快乐呢？ Morning has
9: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8: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10: 我想赞赞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6: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程海欣。

Sheeran, Overpass Graffiti. 接住有 Jin Lee 李幸毅 ，IDK I Don't Know，Sammy 鄭秀文。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讲嗰阵呢一对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

0: 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识得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嗰阵咧，首由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凌晨12: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 QK 育婴室。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
2: 无缝音乐，
1: 情海恩，
2: 情海恩。

刚听过作品又来自许静雯 Angela I'm sorry MC 张天赋记忆你接着是张信哲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机，情可欣。
1: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3: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5: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4: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5: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无缝音乐，情海恩。

0: 那英的梦一场，张学友怎么舍得你，接着下来 Swing 1984。
1: 最爱这古老狂音机，是那动听声音，那缺陷美。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

而家系林晴报道新闻。希腊邻近首都雅典的萨拉米斯岛发生森林大火，造成两死九伤，约90名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希腊电视台报道，岛上两个区域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两点几几乎同时发生火灾，在强风下火势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两名死者遗体在疑似起火点附近被发现，另有9名被烧伤的伤者送往医院治理。过百名消防员、30多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准备协助转移人员，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当局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53人，135人受伤，救援人员继续搜寻生还者。地震在星期六清晨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约30公里处海域。当局表示，截至星期日下午，一共录得近1000次余震，过1000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过100处公共设施亦受损，包括学校、医疗设施等。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超过5000人已经疏散避难，多个灾区亦都陆续启动应急响应。国家抗灾处表示，保障受灾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物资供应是应急处置工作重点之一，其中汪加来县急需帐篷、大米、药物和发电机等救援物资，机构应紧急调拨救灾物资，并通过海陆空等方式将物资送到灾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通讯社报道，哈塔米在公开活动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个贡杆是不会恢复到以往的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说，美军击败伊朗之后，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守卫者会打断他的脚。报道又说，哈塔米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找捕或者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会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0,000奖励。日本千叶县暴雨增加至10人死亡，近1500栋住宅水浸。千叶县政府公布，一名30多岁男子在停电的住宅内使用发电机，其后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认为或者属于灾害的相关死亡，令到今次暴雨死亡人数增加至10人。另外有一名男子失联，警方正持续搜查。当局指，约有1500栋住宅遭受水浸，其中709栋是地板以上水浸，受损建筑是42栋。在公路上已经确认有约2500架因为水浸而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正逐步将车辆移离公路。为期3.5个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中午12点结束。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沿海数万艘渔船在海警舰艇的护航引导下有序驶离渔港，前往南海开展捕捞作业。至于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出海，展开新一轮的捕鱼作业。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表示，休渔期结束之前，5个工作组分别赴泉州、厦门、漳州、福州、莆田、平潭等沿海重点区域，深入渔港码头，渔船集中停泊点，严密防范开渔渔船提前偷捕作业，检查相关安全生产制度执行等情况，并统筹调派执法船艇布防沿海各重点渔港和海域，保障开渔前港口及近海秩序稳定，同时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及各类违规捕捞。

0: 有行为。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星期一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3: 啊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3: 我是永桥沙发，祝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6: 好
5: 赢叻，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些叫哪吒招，你看样好像很好的，就是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是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學、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針對是一些外佣。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點至九點半，
4: 主持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7: 財資大道
4: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8: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幾時攻、幾時守，怎樣靜待機會，怎樣重錘出擊，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9: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解放军星期日起一连两个星期喺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船只驶入。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指星期日下午4点至今个月30号下午4点，解放军在大连市以南渤海与黄海交界的近海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其他船只驶入。中国近期持续在渤海、黄海等海域进行军事活动。上个月27号至上个星期四，解放军连续18日在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早前中方又同俄罗斯联合进行海上巡逻，东北亚周边军事动态频繁。外界分析话，中方此举旨在回应中日紧张关系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前发表的台湾有事论而作威胁。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早前指责中国在处理中国工人

0: 在菲律宾从事非法工作而被羁押事件时，采取游鱼战术回避问题，散布虚假资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龟岭鹏批评特奥多罗有关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指他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目的是要将中非关系搞坏搞乱。事源今年五月，菲律宾警方在东米萨米斯省的三街钢铁厂拘捕了70名中国工人，指涉事工人及厂房生产不合格而且受放射性污染的钢材，并排放受污染废水及有毒气体，违反当地法律。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声明，提出七条疑问驳斥，质疑特奥多罗作为防长，点解插手警方执法，而且未按双边协议进行领事通报等等。中方强调，菲律宾司法部在5月28号已经裁定案件指控证据不足，应该释放全数中国工人，敦促特奥多罗尊重司法裁决。声明指，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日本岩手同埋山形县先后有列车撞到熊，冇人受伤，部分列车班次受影响。东日本铁路公司表示，星期六晚9点几，岩手县白番平市有区间列车撞到咗两只熊。公司话，列车司机睇到当时有三只熊喺铁道附近，列车撞向其中两只，其中一只死亡，另外一只似乎逃走咗。为咗清理铁轨上嘅熊尸体，花轮线同埋东北线由头班车起，共有八班列车停驶，约310人受影响。山形县南阳市上个星期一早上，有开往东京的新干线列车行驶期间撞向一只熊，相撞之后熊失去踪影。铁路公司确认安全之后，新干线列车约30分钟后恢复行驶，约130名乘客和乘务人员未有受伤。韩联社报道，数名北韩士兵越过东部战线和两韩军事分界线，南韩随后鸣枪警告，是今年以来南韩军方首次因为北韩士兵越界进行警告射击。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几名的北韩士兵上个星期越过东部战线的军事分界线，韩军按照作战执行程式鸣枪警告，随后北韩士兵北上撤退，未出现其他异常情况。估计事发时，这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北韩领袖金正恩在2023年底将两韩关系定性为敌对性两国关系之后，北韩军方在前年和去年在军事分界线一带推行边境要塞化，期间频繁越界南下，去年发生17次，但今年以来未发生类似情况。分析说，主要是因为北韩军方去年底已经完成要塞化工作。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系谷水同齿轮，系我哋嘅国徽。代表勇气同坚毅嘅《义勇军进行曲》系我哋嘅国歌。国家嘅象征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让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来自南韩的创作女歌手、 rapper、 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的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

0: 史搏击。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6: 不要认
5: 识是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叫哪吒招、你看样子好像很好的，即是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是一个挺恐怖 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學、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針對是一些外佣。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點至九點半，
4: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7: 財資大道
4: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两千零蚊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那些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只有五千六千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单是靠那个一亿两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在星期日凌晨发生一宗旅游巴翻车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根据当地消防部门发表的公布，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大约4点半，载有数十名游客的巴士从彼得罗波利斯附近山区落山的时候发生翻侧。消防人员接到事故报告抵达现场后，发现8人遇难，他们将受伤者送往附近几所医院，有2人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遇难者中包括8名妇女和1名儿童。彼得罗波利斯市长阿梅斯表示，意外是一宗重大交通事故，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巴西联邦公路警察局说，这辆巴士从双轮的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出发，目的地是里约市的海滩。警方现时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乌克兰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一间大型电商平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这间电商的10处大型仓库已经有7处因为乌克兰的袭击而停。

0: 止运作。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军队当日就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而俄罗斯的防空兵在过去24小时一共拦截14枚航空制导炸弹、9枚远程导弹，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英国称的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接受阿根廷传媒访问时声称，美国政府仍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对于传媒报道今年四月从美国国防部泄露的电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承认听讲过这封内部邮件，但对他的内容并不知情。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两国因为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最终英国取得战争胜利。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就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财经方面，阿里巴巴旗下人工智能 AI 开源模型千问，过去半年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30亿次，超越 Meta、谷歌以及内地同业，成为全球下载量第一的 AI 模型。彭博报道，阿里巴巴在声明中指出，旗下 AI 模型千问已经开源超过460个模型，它的生态系统已经生成出超过30万个衍生模型。而根据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发布的报告就显示，今年谷歌 Google 模型的下载量约 4.18 亿次， Meta 大约 2.27 亿次。报告又说，阿里巴巴的千问已经成为 Hugging Face 开源生态的重要基础模型。 Hugging Face 的报告说，中国 AI 模型也都发展成为 AI 业界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大部分月份中国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超越美国同业。而今年以来美国推出的新开源模型最多的两间企业不再是 Google 和 Meta， 而是超微半导体 AMD 和辉达 NVIDIA。 本港方面，一名14岁少年帮朋友照顾猫隻，期间猫隻怀疑被虐待致死，少年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被捕。案情指涉事少年上个星期一将一隻八个月大的美国短毛猫带到长沙湾一间动物诊所求医，诊所职员发现猫隻口鼻出血，全身湿透及失禁，经兽医检查后发现猫隻已经死亡。少年向职员表示猫隻并非属于他，只是代女同学暂养猫隻大约一个月。职员指少年当时神色慌张，并对猫隻受伤原因多次改口，认为事件或者涉及虐待动物，于是联络爱护动物协会及警方。警方到场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该名少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雨，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 8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红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8: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I'm Misha 严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點，财智双打。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點至4點，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7: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1至5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11: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that your seats are in the right position.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为推动加沙和平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负责加沙事务的高级特使姆拉德诺夫星期日到访埃及，和流亡中的哈马斯领导人哈亚会晤。媒体报道，会面重点讨论落实和平路线图以及推进停火框架。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国的高级外交官员都有参与是次会谈。埃及的总统府就发表声明，指总统塞西会见库什纳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该履行去年十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克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解放军星期日起一连两周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船只驶入。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指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到今个月三十号下午四点，解放军在大连市以南渤海与黄海交界的近海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其他船只驶入。中国近期持续在渤海、黄海等海域进行军事活动。上个月二十七号至上个星期四，解放军连续十八日在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早前中方又同俄罗斯联合进行海上巡逻，东北亚周边军事动态频繁。外界分析指，中方此举旨在回应中日紧张关系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前发表的台湾有事论而作威胁。希腊邻近首都雅典的萨拉米斯岛发生森林大火，造成两死九伤，约九十名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希腊电视台报道，岛上两个区域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两点几几乎同时发生火灾，强风下风势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两名死者的遗体在疑似起火点附近被发现，另有九名被烧伤的伤者送往医院治理。超过100名消防员、30几辆消防车

0: 以及多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准备协助转移人员。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财经方面，受惠经济回升和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内地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按年增长超过九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星期日发布上半年的冷链物流运行数据，指出在内地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之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趋势，冷链消费需求都稳和上升。联合会指，在生鲜电商和城市配送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之下，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按年急升九成二，至超过两万架。新能源冷藏车的渗透率达到 48.2%， 较去年同期提升 12.4 个百分点，但是第二季度渗透率升至 54.7%， 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反映冷链运绿色化进程提速发展。浸会大学遭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涉及超过1800名教职员、学生和注册用户的账户资料。校方指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并没有接获任何索求。浸会大学早前遭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涉及至少130名教职员及1747名学生或者注册用户的账户资料。校方指已经即时按机制采取适当行动，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及个人资料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校方已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指，已收到相关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并已主动联络机构了解事件。全体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一点。
3: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利。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2: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3: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7: 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8: 不要认
7: 叻，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些叫哪吒招，你看样好像很好的，好像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针对是一些外佣。
9: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6: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财资大道，
6: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1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消息，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引述美国军方消息报道，美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在7月24号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通报发电机故障，导致舰上电力中断。舰上人员未有受伤，但停电导致舰上的厨房服务、厕所、空调和淡水系统一度无法运作。美军第七舰队表示，隶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报道称，舰上电力在7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7号完成，目前停泊在日本横须贺港，美国海军正调查故障原因。为推动加沙和平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和平委员会负责加沙事务的高级特使姆拉德诺夫星期日到访埃及，和流亡中的哈马斯领导人哈亚会晤。媒体报道，会面重点讨论落实和平路线图以及推进停火框架。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国的高级外交官员都有参与是次会谈。埃及总统府就发表声明，自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库什纳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该履行去年10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克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早前指责中国在处理中国工人在菲律宾从事非法工作而被羁押事件时，采取鱿鱼战术回避问题，散播虚假资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桂凌鹏批评特奥多罗有关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说他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目的是要将中非关系搞坏搞乱。事源今年五月，菲律宾警方在东米萨米斯省的三街钢铁厂拘捕了70名中国工人，指涉事工人及厂房生产不合格而且受放射性污染的钢材，并排放受污染废水及有毒气体，违反当地法律。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声明，提出7条疑问驳斥，质疑特奥多罗作为防长点解插手警方执法，而且未按双边协议进行领事通报等等。中方强调，菲律宾司法部门在5月28号已经裁定案件指控证据不足，

0: 应该释放全数中国工人，敦促特奥多罗尊重司法裁决。声明指，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财经方面，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内地著名投资者段永平，旗下投资旗舰在第二季度买入阿里巴巴，但就减持辉达、谷歌等股份。根据美国证监会的披露文件，段永平旗下投资管理公司截至今年第二季尾，股票持仓总市值大约191亿美元，较首季尾减少大约9亿美元。持仓股份入面，公司增持了美国上市的内地电商平台拼多多、巴郡 B 股和迪士尼，新买入阿里巴巴的股份，但同时大幅减持辉达、 NVIDIA、 Google、 微软、 Microsoft 等的股份，并清仓台积电和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本港消息，一名休班男警涉嫌在铜锣湾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案件星期一继续在东区裁判法院审理。事发在去年12月25日圣诞节晚上，一名74岁老翁驾驶私家车驶至摩利神山道东行及摩利神山道南行交界时，怀疑同另一辆私家车相撞。警方接报到场时，冇人报称受伤。之后，该名74岁老翁的车上有一名71岁女乘客报称不适并自行求医，再被送到东区医院，延至元旦日下昼不治。警方事后拘捕另一辆私家车上30岁的男司机，呢名休班警现被控一项危险驾驶，六月下旬已经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案件今日续审。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而家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咩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8: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0: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1: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2: 我准备点唱啊？
13: 我碌紧手机咯。
12: 6点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4: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5: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5: Era，
4: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6: 身体健康，
7: 长做长有。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2: 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13: 不要
12: 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些叫哪吒招，你看样好像很好的，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啲咧，譬如针对系一啲外佣。
14: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14: 财资大道，
11: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林肯号船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是需要处理的首要事项。但他指现时舰上和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目是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母中最少。参与伊朗军事行动的林肯号已经连续部署近9个月。有报道指船员因为忍受不住长时间的执勤和舰上的环境恶劣，试图轻生。库珀星期六到访中东期间，就登上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视察，其后发声明指林肯号船员的适应能力和团队合作令人敬佩。虽然船上和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目 是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母中最少，但他承认长时间在海上服役是具有独特的挑战性和艰难。但较早前总统特朗普就说林肯号的部署时间不算长。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引述美国军方消息报道，美军阿里伯克号、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在7月24号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通报发电机故障导致舰上电力中断，舰上人员未有受伤，但停电导致舰上的厨房服务、厕所、空调和淡水系统一度无法运作。美军第七舰队表示，隶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报道说舰上的电力在7月30号恢复，而维修工作就在今个月7号完成，目前停泊在日本横须贺港，美国海军正调查故障原因。为了推动加沙和平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和平委员会负责加沙事务的高级特使姆拉德诺夫星期日到访埃及，与流亡中的哈马斯领导人哈亚会晤。媒体报道，会面重点讨论落实和平路线图以及推进停火框架。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国的高级外交官员都有参与是次会谈。埃及总统府就发表声明，指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库什纳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该履行去年10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克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希腊邻近首都雅典的萨乃米斯岛发生森林大火，造成两死九伤，约90名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希腊电视台报道，岛上两个区域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两点几几乎同时发生火灾，在强风下火势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两名死者遗体在疑似起火点附近被发现，另外有9名被烧伤的伤者送往医院治理，过100名消防员、30几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准备协助转移人员，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财经消息，哈佛大学旗下的投资部门持有价值22亿美元，折合大约171亿港元的 SpaceX 股份，是它美股投资组合中最大的单一持仓。哈佛大学投资部门最新提交给美国证监会的文件中披露，持有大约1000

0: 290万股 SpaceX 嘅股份，价值22亿美元。哈佛大学投资部门现时持有美股投资组合约值43亿美元，单一只 SpaceX 股份已经占去一半嘅投资规模。据报有关 SpaceX 嘅持仓并非近期买入，而系哈佛透过风险投资基金对 SpaceX 进行嘅早期投资结果，而呢项投资已经进行超过10年。截至去年6月，哈佛大学旗下的资产总规模约570亿美元。而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内地著名投资者段永平，旗下投资旗舰在第二季度就买入阿里巴巴股份，减持辉达、NVIDIA、Google 等股份。根据美国证监会的披露文件，段永平旗下投资管理公司截至今年第二季度尾，股票持仓总市值大约191亿美元，较首季度末减少大约9亿美元。他现时旗下公司的三大重仓股分别是苹果、巴郡 B 股和拼多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吹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许总你好。
3: 你好。
1: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对于富富基金的认知呢，停留在基金中的基金。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聊聊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以及普通人怎么靠富富来解决自己的资产配置的难题。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从入行到深耕投资领域关键的学习和职业经历有哪些，这些经历呢对您目前的投资体系是不是带来一定的优势呢？
3: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做个交流。我本人呢其实履历也比较简单啊，本科是在西安交大读的经济信息管理，毕业之后呢短暂的做了2年大学老师，就去澳大利亚攻读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硕士。毕业之后呢，在澳大利亚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3年半，主要是做二级市场的一些年金方面的投资交易工作。回国之后呢，来到上海，进入了一家公募基金做产品研发，当时的 QDII 基金比较火，就是负责这块的工作。在离开公募之后，我就到了朱池资产做创始合伙人。朱池呢是一家以做 FOF 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私募管理公司。我认为我的个人履历吧，在整个投资方面呢，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整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工作经验，让我经历了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以及15年的牛市之后的暴涨暴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整个人在投资方面，我认为风控是第一位。这一块跟我们的 FOF 的理念也是相契合的。
1: 徐总，您是到了朱池资产之后才接触到 FOF 投资的是吗？那当时的国内 FOF 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3: 准确的讲呢，我最早接触其实是在海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公司是一家专门负责投资管理企业年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他们的组合其实就已经是覆盖了有基金产品以及一些另类资产，那是最早的我接触这个行业。国内这块的 FOF 是从我到了朱池之后才开始有。
1: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决定深耕在这个赛道？您是觉得您的投资理念或者经历08年的金融危机，15年的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您觉得风控啊在投资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个理念跟富富的投资理念也是比较契合的是吗？
3: 对的，我们经历过这些大起大落之后，你会发现单一的资产或者单一的策略它很难穿越牛熊。我们在做投资的这个领域呢，其实我们经常说活得久才是赢家。
1: 是
3: FOF 呢，它是一类非常好的投资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一类策略或者资产，它是可以穿越牛熊的，而这个也是在海外成熟的市场经历市场的考验的。
1: 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FOF 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基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3: FOF 呢，简单从字面上看，就是基金中的基金 Fund of Funds。形态上看，它是一个跟普通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是投资一篮子的其他的基金，它并不直接下场去买卖股票啊，或者债券啊，等等。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组合投资，就是它是利用各类子基金或者我们叫子策略，它们之间的一些低相关性，从而做成一个组合来实现风险调整后的最优解。这是我们认为的真正的 FOF， 而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看买了一篮子基金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么 FOF 基金它有分类吗？
3: 当然有 ，FOF 基金如果说按国内的市场环境来看啊，先分成公募的 FOF 和私募的 FOF。公募的 FOF 呢，大概的发展是从2017年开始，私募的 FOF 呢，相对稍微早一点，大概在2014年，随着新的基金法落地之后，给了阳光私募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有了子基金的这样的土壤之后呢，我们的私募 FOF 才有它生存的空间。这首先是第一个分类。如果说你按风险等级来分呢，它可以分成低波动、中波动和高波动这样子分。如果说你还按策略来分，那我们也可以分成权益类的 FOF 啊，混合策略的 FOF 啊，以及这两年大家比较火的这种全年后的 FOF。 对，这是不同的角度来做的一些不同的分类。
1: 全天候的 FOF 可能它所涉及到的资产
3: 更多
1: 更多一些，
3: 对的，它的投资要求也会更高。
1: 很多人说富富呢就是把钱交给你，你来帮我买一堆基金，您觉得这个理解对吗？
3: 这个理解比较片面，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的客户或者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会说，我说富富是一个看上去门槛比较低，就是好像我把银行给我的基金的清单或者我从其他的途径获得的这些排名排一下，然后我就照这个排名从第一名买到第十名买一篮子就是富富了。有很多客户会有这样的误解啊，但其实不是的，就像我说的，它是一类组合投资，你需要对你买的每一只基金的策略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它的风险是哪里，它的收益特征是什么样，它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不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然后有了这些了解之后，你再对未来市场还要有一个研判，在此基础上你做组合投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基金的投资目标，或者说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说买一篮子股票就 OK 了。
1: 嗯，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六月末，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呢大约是14353只，存续的私募基金大约是 14.32 万只，也就是公私募基金合计超过 15.7 万只。那面对市场上十几万只的基金，您会都筛一遍吗？
3: 我们不会人去筛一遍，
1: 机器来筛。
3: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首先先通过系统来筛，我会设定一些基础的要求，先系统筛一遍，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分层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吧。定期首先我们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这个数据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我们购买的第三方的数据，一类是我们自己进调的或者以前跟我们对接过的，我们有一些他们直接推送的托管的数据。几类数据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会每周最简单的就是通过一些业绩的排名啊或者回撤的排名啊等等来先筛掉一部分。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具体的研究员去跟覆盖他自己相应的策略领域，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再去做进一步的初步的尽调，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这些才是开始我们之后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3: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基金池是吗？
3: 对的，公司分成了三层，我们有自己的基础池，基础池就是我们的研究员只要入到他们认可的业绩标准的范围内之后就会做持续的跟踪，这是一个基金池。那在基金池里边如果持续的表现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也是非常出色，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优选池。那优选池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每周的投研联席会来进行交流，在联席会上如果有超过两名的投资经理认可，那我们就会把这支产品或者这家子管理人调入到我们的优选池。如果在优选池里再持续这一段时间之后，优选池里的基金我们是公司内部是可以作为一个卫星仓位进行尝试配置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还非常不错，然后也持续表现符合预期，那我们会需要再加仓位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调入到核心池。进入到核心池就需要经过我们公司的投决会，投决会委员认可之后可以跳进入核心池，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漏斗型或者说金字塔型的这样的过程，
1: 也是一个进阶型是吧？
3: 对的，对的。
1: 你们的整个基础池涵盖的基金已经是筛选了第一遍了，是不是会去掉 80%？
3: 差不多，可能还更多，就像您说的有十几万只证券类的私募管理人，现在大概有7000多家，那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其实大多数的产品你看它，一个是有时候业绩不连贯，好的时候它会把数据给出来，那不好的时候它就不公布了，这些不连贯的数据我们首先要去掉。
1: 嗯，
3: 然后时间我们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按照策略来分了，如果是一个主观多头的，我们是需要它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牛熊经历的业绩我们才会去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时间太短，比如说近半年或者像最近这一年表现非常优秀，但是时间还是没有经历过熊市的考验，那我们顶多会稍微再跟踪一下，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上会的要求。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徐浩在这里的。
4: 现在徐浩在音乐上还追求什么？
5: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到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回他那个情景，就是 哇，即是很劲咯，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来的，即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咯。
4: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5: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讲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了，喂，这排这个姐姐都是你的，好厉害啊，俾心机啊，这样
0: 啊，即刻上心啊，你
5: 即是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的。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里面请来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6: 在我坤顿身边今天有郑嘉嘉在这里。
7: 耶，
6: 讲紧你有新歌《塞车非日常》，
7: 是
6: 你就用塞车去套落人生那里。那如果对于郑嘉嘉你自己来讲，最塞车的阶段是几时啊？
7: 最塞车我想是那时候离开了大公司啦，就因为你要交租啊，我要住宿啊，你要生活啊，我那样东西是令我很纠结的，究竟我是继续去签另外一些大公司啊，还是我继续做回幕后的东西去生活了先。那时候我就选择了没有再签其他大公司，因为我怕我更加塞。那塞的原因不是因为签大公司其他公司不好，是因为我真的没有生活费。
6: 8月17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嘉嘉，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中国财经60分。

0: 问，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那每年都有基金的冠军，也会有冠军的魔咒，
3: 对，
2: 怎么看呢？刚才像您这样说的话，它未必就是经历一个牛熊的周期了。
3: 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只看业绩这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要求你连续两年都在前 10% 或者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是看你的策略的有效性，就是在牛市的时候你能跟得上，在熊市的时候你的回撤控制怎么样。这是一个股票型的，这是我们比较喜欢
2: 的，主观多头的，
3: 对，主观多头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量化类的，那我们就看你的超额的稳定性。这一块是根据市场，因为我们有底层市场的数据嘛，我们需要看到你的相对排名，你的相对排名都是很稳定在前面，比如说多少位，然后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你的这个超额环境不好的时候，你的表现 OK 符合我们的预期，那我们也会比较喜欢。我们比较不喜欢的是有一些投机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策略会漂移，它投机有时候可能是投机对了，那它的业绩可能就会非常好。相反，如果投机错了呢？这一类的其实我们就不太会把它纳入到我们池子里边。就是你的业绩排名不一定好，但是你符合我们对你的预期，在这个环境中你还能够在我们的预期范围内，你还做得非常优秀，不一定你的绝对收益或者你的超额的绝对值在同行或者当年的排名靠前，但是
2: 拉长周期来看，
3: 对，拉长周期看你的表现是很稳定的，我们对你的预期和你表现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2: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们喜欢的是稳健增长型的，
3: 它的策略稳定性是我们最看重的。
2: 您刚才说到了风控是您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3: 对，
2: 那是不是回撤越小你们就越喜欢呢？
3: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根据它策略的特点吧。如果是一个套利类的策略肯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希望它的下普能够尽可能的高，但如果说是一个指增类的策略，那它回撤很自然啊，它是一个贝塔型的产品，那我们需要的是看它的超额的稳定性，如果说回撤的话应该是超额的回撤更可能的小，这样子我们会喜欢。
2: 您刚才说到了刚刚接触富富基金的时候啊，是在海外市场，那么对比海外市场的富富的发展路径，您觉得目前的国内的富富啊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和海外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不足又在哪里呢？
3: 海外市场的这个富富或者是这一类型的投资方式呢，最早是在美国1970年左右，最早是由他们的大学的捐赠基金也好，或者一些
2: 捐赠基金，
3: 对，
2: 是吧，
3: 就是那些好的名牌大学，它会有一些校友的捐赠资金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它会对外做一些投资的需求，这一类它是以 FOF 的方式来对外投资的。那后面的蓬勃发展呢，是在90年代他们随着美国的年金就 401k 以及我在的澳大利亚，它是90年代开始强制立法要求所有的企业给员工创设养老金，就是澳大利亚叫 superannuation。 这个企业年金创设之后呢，他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人来做投资，他们的正常的投资也是以 FOF 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海外到现在已经50年左右了。中国呢，其实 FOF 最早大概在2010年左右，当时有些信托尝试做过 TOF， 就是以信托的方式对外投所谓的阳光私募，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法理意义上的私募基金，那是最早的尝试，非常少的规模。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14年，基金业协会在新的基金法生效之后，给了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私募管理人首先可以去备案成基金管理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发行私募基金。有了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做私募的 FOF。同时公募的 FOF 我印象中是在2017年也是做了一些布局，当时为了企业年金，国内也是有一些，虽然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大的企业，他会为员工创设这个企业年金，然后他们也会设立一些公募基金，设立这样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国外呢，国内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成长期，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目前国家还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创设企业年金，我们的养老金啊等等的投资也在逐步的加大权益这块的配置。
2: 是，
3: 对，相对于海外市场，国内这个 FOF 的特点呢，我觉得好的方面啊，第一个，我们的国内市场它有一些特殊性，二级市场它不是机构主导的市场，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比国外还是相对容易一些， 不管是以主观的选股还是以量化的这种模型，你更容易获得一些超额收益。那有了这些超额收益，那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种 FOF 基金提供非常好的超额收益。比如说像国内的涨跌停板的制度，那就给国内诞生了一批像打板的这种策略，这是在国外没有，而这一类策略其实非常有它的性价比。但是如果说不足的地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的。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FOF 领域目前还是以个人资金占大多数，或者说行为比较偏短期，就是他们的投资周期或者他们的考核周期还是偏短，容易形成追涨杀跌，不像国外是机构资金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二级市场衍生品或者对冲工具相对于国外市场来说还是偏少，
2: 不够丰富，
3: 对，为一些策略还是形成了一些限制，或者说反过来就是我们的抗波动能力还是偏弱一些。
2: 您刚才说到了国外呢，最早的起源可能会来自一些捐赠的资金来做 FOF 基金，国外也有一些像企业年金啊或者是养老的 FOF 基金啊，
3: 对，
2: 其实现在目前国内呢养老 FOF 基金也出现了，对，目前呢扩容大概是到了近300只啊。您认为像这一类的产品和普通的 FOF 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价值体现在哪里？
3: 国内对这块的监管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是养老 FOF 产品啊，首先它是要有资质要求，其次它目前应该是还不能配那些私募产品，就是它还只能在公募基金的池子里面筛选，而且是偏稳健的，那导致它的选择可能还是以偏债券类的这样的为主，所以说国内的养老的 FOF 的产品它还是一个偏稳健的，这么理解。
2: 那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从单一资产向多资产，比如说瑞慈啊、商品啊、QDII 这些去演进啊，那你们的投资框架会不会也跟随着变化去迭代或者说升级，有没有引入一些量化手段辅助你的决策？你刚才提到了筛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人工是吗？
3: 对，我们是这样子，您刚刚提到的瑞慈也好 QDII 也好，它是不同的资产，那我们公司内部呢，其实我们是更多的按策略来进行分类，每一类策略呢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模型来作为跟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多因子模型，我们对每一类策略会挖掘它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景气因子吧，那每一类策略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因子来影响这一类策略的这个表现，我们会对这些因子首先进行一个挖掘，有些因子呢它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市场流动性啊、交易量啊，比如说基差呀等等，那有一些因子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数量的模型来挖掘，然后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所以说量化的这些模型肯定是需要贯穿在基金研究当中的。
2: 这几年呢，量化基金指数增强的基金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您在FOF组合当中啊，怎么样去搭配主动基金和被动的工具，他们各自又承担了哪些角色呢？
3: 是这样的，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的基金呢，他们各自其实是有它不同的作用，在我们做组合投资的管理人来看，被动投资的这些产品，不管它公募也好，或者私募的这种指针也好，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贝塔，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作为打底。主动管理的这些基金呢，对我来说，一个是风险的控制，一个是超额的来源。当我这个产品比如说是一个中波动的产品，它对回撤有一定的要求，它不能够承受指数级别的二三十的这样的大的回撤，那我们就会根据风险目标来进行搭配，搭配贝塔型的这种被动型的产品，然后再加一部分的主动管理的产品。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到在市场极端行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干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两类策略的特性，可以很有效的控制产品的风险。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两类工具，一个是跟上贝塔，一个是获取超额。
2: 那您觉得FOF投资重要的是选基金，还是重要的是配基金呢？
3: 如果非要说哪个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配置，
2: 配置
3: 更重要。对，怎么讲呢？就是你没有可能或者。

0: 有必要说你选到某一个策略领域的最优秀的那只基金。更多的就是有一个理论叫我们更多的主动收益或者超额收益来自于策略的配置。你选对了这一类策略，或者说在合适的时间选对了合适的策略，它给你带来的正向收益占90%，它的功劳占90%。你没有选到最优秀的那一只没有关系，其实你选到了较优秀的就可以了。对。
1: 那你们的这个基金池大概是多久会更换或者是调整一下？
0: 我们的池子其实是一直在动态调整当中，
1: 动态调
0: 对，
1: 整
0: 动态
1: 的。
0: 调整的。首先，如果说硬性的这种要求，核心池年度肯定要做一次整体的调整。但其实目前的正常的基础池，它是不断的在一个添加和修改当中。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为推动加沙和平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和平委员会负责加沙事务的高级特使姆拉德诺夫星期日到访埃及，同流亡中的哈马斯领导人哈亚会晤。媒体报道，会面重点讨论落实和平路线图，以及推进加沙停火框架。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国的高级外交官员都有参与是次会谈。埃及总统府就发声明，指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库什纳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方面应该履行去年10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克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林肯号船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是需要处理的首要事项，但他指现时舰上的和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目是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母中最少的。参与伊朗军事行动的林肯号已经连续部署近9个月，有报道说船员因为忍受不住长时间的执勤和舰上环境恶劣，试图轻生。库珀星期六到访中东期间，就登上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视察。他其后发声明指，林肯号的船员的适应能力和团队合作令人敬佩。虽然船上和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目是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母中最少，但承认长时间在海上服役是具有独特的挑战性和艰难。但较早前总统特朗普就说，林肯号的部署时间不算长。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引述美国军方消息报道，美军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在7月24号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通报发电机故障，导致舰上电力中断，舰上人员未有受伤，但停电导致舰上的厨房服务、厕所、空调和淡水系统一度无法运作。美军第七舰队表示，隶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报道说舰上的电力在7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7号完成，目前停泊在日本横须贺港，美国海军正调查故障原因。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当局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53人，135人受伤，救援人员继续搜寻生还者。地震在星期六清晨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慕拜镇东北大约30公里处海域。当局表示，截至星期日下午，一共录得近1000次余震，过千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过百处公共设施亦受损，包括学校、医疗设施等。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超过5000人已经疏散避难，多个灾区都陆续启动应急响应。国家抗灾处表示，保障受灾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物资供应是应急处置工作重点之一，其中汪加来院急需帐篷、大米、药物和发电机等救援物资。转睇财经消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上个星期透过同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通电。

0: 话，向荷里安提出警告，要求英国政府切勿提高银行业税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资金和金融就业岗位流出英国。荷里安将会在10月底公布他上任之后首份财政预算案，据报英国政府正考虑对银行业征收新税。阿里巴巴旗下人工智能 AI 开源模型千问，过去半年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30亿次，超越 Meta、谷歌、Google 以及内地同业，成为全球下载量第一的 AI 模型。彭博报道，阿里巴巴在声明中指出，旗下 AI 模型千问已经开源超过460个模型，生态系统已经生成出超过30万个衍生模型。而根据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发布的报告就显示，今年 Google 模型的下载量大约 4.18 亿次， Meta 大约 2.27 亿次。报告说，阿里巴巴的千问已经成为 Hugging Face 开源生态的重要基础模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暴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火烛啊！
6: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6: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中国财经60分。

0: 分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优选池是我们投研联席会，我们每周都会开，开完了之后如果这周有需要上会的我们就直接就上，中间也有调出，调出的情况一般是发生在比如说这支基金或者这个管理人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暂时的所一些调出。
1: 比如说什么样的变化？
2: 比如说核心团队离职、
1: 哦、
2: 对，或者说受到重大处罚、
1: 嗯、
2: 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就会把它调出。
1: 这算是系统性风险吗？
2: 可以算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到它的净值的表现有异常，这个异常不管是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我们会跟他沟通。
1: 嗯，
2: 那如果发现他的异常的原因是因为做了一些，比如说量化的私募管理人，他做了一些主观方面的干预。
1: 嗯，
2: 那我们也会至少先

0: 它作为一个标签先进行跟踪。如果它确实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市场被动或者监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它自己就在投机，那我们也会把它挑出。
1: 您刚才说到现在呢，中国这边的 FOFO 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投资者为主，而海外呢可能是机构资金占主导。那现在很多机构其实都在做自有资金的一个 FOFO 的配置啊，您刚才也说到了，在 FOFO 基金投资当中，配基金比选基金还要来得更加重要一点。那您觉得个人投资者如果说做 FOFO 投资和机构资金的配置逻辑，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一个看短一个看长吗？其实很多机构它也是在看长做短的。
0: 是这样子，其实跟这个资金的属性相关。对， FOF 呢更合适一些体量比较大的资金，不管它是机构还是个人。其实体量大的资金呢，它相对来说考核的周期也会相对长一些，它不会去博一些短期的收益，这是一个。然后个人投资者还有一个误区吧，就是容易按过往的历史业绩来进行筛选，
1: 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好像并没有更好的筛选方式了。
0: 对，是。但这个呢，我们经常会打一个比方，就是说这像在开车看着倒视镜开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对，就是你
1: 要往前看。
0: 对，你要往前看，你不能光看它的历史业绩的表现。而且很多时候这个策略它没有永远的
1: 胜者，
0: 对，或者适合它的这个。所以说你如果光看它过往的业绩，比如说排名在前几名已经连续两年了，大概率第三年可能它就不会太好。但不好不代表它这个策略失效了，所以说你要必须要识别它的策略收益来源是什么，然后你对每一类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知道它赚的什么钱，然后它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做你的组合。
1: 这几年市场行情波动挺大的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甚至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越来越窄。
0: 对，
1: 那么你们的基金池是不是也会根据这些做调整呢？
0: 我们不会根据市场这个因子做调整，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按我们的策略来进行补充和调整。但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组合配置的时候，我们是会考虑到市场的刚才您提到的拥挤度啊，我们叫 K 型分化呀等等这些特征，或者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未来的走势的一个判断，来做组合方面的这种调整。
1: 你看这两年科技赛道表现非常不错，那是不是你们会在这一方面行业的选择上赛道的选择上会有点倾斜？
0: 我们自己的组合基金并没有这样做。
1: 并没有。
0: 对，我们更偏配置的这种思路。但是有一些我知道它是会的，就是为了博取收益的话，那它会主观的在某一方面做更多的配置，但这个东西是盈亏同源的，对，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就是我们目前公司并没有这样做。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5: 他在用心工作，
6: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7: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8: 谁会比谁更有才？
9: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
10: 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徐刚先生。徐总呢，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FOFO 到底是什么， FOFO 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到了 FOFO 它其实就是投资一篮子基金，它是一个组合的投资。那么它筛选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给我们介绍到了它们呢会有三层啊，首先是基础池，随后是优选池，再到最后呢是核心池。筛选的标准比如说它经历过牛熊的周期，业绩呢如果说不连贯的话也不会进入筛选的这个标准啊，不仅仅是光看业绩，还要看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FOFO 基金经理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从投研人员这方面转过来的？您如何去定义 FOFO 基金经理的这个角色？您觉得他们是市场的预测者，还是风险的管理者？
0: 应该说是他们是风险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更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1: 不是像队长，
0: 或者说是队员或者球员，他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个组合搭配。
1: 你们在挑选 FOFO 基金经理的时候更看重他们哪些品质呢，或者说哪些优势？
0: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筛选 FOFO 基金经理要求吧。首先我们会选择的是

0: 有直投经验的人员，就是他过往管理过某一类策略，比如说看权益类的 FOF 基金经理，他之前可能直接操作过股票交易、股票投资，他经历过这些市场的牛熊考验。如果说他是量化的 FOF 基金经理，那他开发过某一类的量化策略，不管这个策略的表现怎么样，但他曾经在一线开发过，就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1: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0: 是的。
1: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0: 这样讲嘛，就是我们做 FOF， 我们是底层有七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投中和投后这样的三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前两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前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它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理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三级的等等，这些工作就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的成功的，有哪些做的还有欠缺的，三层的这样的工作完成下来，你的投资就不会太差，可以做到一个持续的稳健的增长。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小麦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6: 银色旅途，
7: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
8: 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很多人觉得选基金啊，其实是选基金经理，就是看人嘛。那么你们对于下面那么多子基金的基金经理啊，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吗？
2: 我们重仓的是一定会的，
1: 一定会的。
2: 对，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核心池的是一定会，我们要见到这个策略的实际的负责人，然后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1: 你们会问他哪些问题呢？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2: 这个比较复杂，对不同的策略会问的不一样。
1: 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主观多头，
2: 我们会首先看他的这个履历。一个成功的投资经理，他肯定不是突然蹦出来的，
1: 是
2: 他的履历。首先我们要有个了解，我们比较喜欢科班出身的，倒不是说我们排斥或者歧视其他草根出身或者说其他领域转过来的啊。科班出身的相对来说他的整个风控意识各方面会更健全一点。比如说主观的，我们会问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点，他的表现怎么样，他做了哪些动作，他说的和我们事后还会跟他要那个时点的估值表做一一验证，来验证他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
1: 是不是知行合一，是吗？
2: 对的。同时我们还会跟他管理的其他的几个产品，就是一般这个子基金管理人会给你推一个他的旗舰产品，但同时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类似的产品，那我们会把这些同策略的产品也会数据要过来做一些比对，看他的业绩是否一致，就是它的一致性如何，这也是判断它策略的有效性的一个方法。有一些策略它可能就只能做一支产品，它做不了多支产品，它的容量可能就这么大，
1: 有限。
2: 对，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会经常去问的。其他的比如说像 CTA 的策略或者像量化类的对冲的策略，说实话就更复杂一些了。对，
1: 如果说是量化的话，你们会关注它的相关的一些背景，
2: 学历背景会关注，包括他的从业履历会关注。这两年量化公司变化也很多，
1: 是的，
2: 有些人员的变动啊等等，那你肯定首先要捋清楚他原来是从哪个派系，对吧？然后了解他的风格特征，然后再进一步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会说，哎，我是某某大厂出来的，我是某某公司出来，原来负责这块核心的，但你没法验证这个，你只能先跟他要一些基础数据来看一下，然后再跟踪观察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逐步的验证的过程。
1: 量化也有派系啊？
2: 有的。
1: 什么样的派系？
2: 量化有纯数据挖掘的，鄙视任何主观的干预，也有基础，就是相当于是运用一些多因子模型，有经济学挖掘的基础，就是两类，一个是纯数据挖掘，靠硬件的迭代等等来挖因子，还有一类呢是金融学术派，可能更看重一些基础的模型，可解释的这样的模型作为基础，那它挖掘因子也会通过数据挖，但它是会两个相结合，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纯机器学习的、纯数据挖掘的这一类呢，有时候因子的可解释性很低，你没法解释它为什么好，同时它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两类派系，能把这两个很好的做柔和的呢，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1: 是的，做得越好可能要求就得越高，是吗？
2: 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会关注会买 FOFO 基金呢？
2: 目前我们的感受是体量比较大的客户，
1: 体量
2: 比较大。目前我们客户里面是以家办客户为主，
1: 家族办公室，
2: 对，他们是企业主，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原始积累至少实现了财富的自由，然后他们会想做好后期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他们有时候可能二代不一定愿意
1: 接班
2: 做原来的传统行业，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介入到这个领域来。
1: 所以他们对于收益的要求，
2: 他不追求那么极致的收益，至少在 FOF 这一块，他可能自己会留一小部分仓位自己去搏一些其他的高收益，但是他大头的资金他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健的给他一个稳定的回报。
1: 那相比创造收益啊，我们也需要讨论风险管理，也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徐总说到的风控非常的重要，怎么样去守住胜利果实。
2: 就像我刚才前面提过，在做 FOF 投资的时候，首先事前风控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你投的每一个子基金它的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不是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过往业绩，因为给到客户看的肯定都是业绩非常好的，
1: 是，
2: 或者说至少业绩非常好的那一个阶段，那你要了解它的一个全面，然后你理解它赚的是什么钱，它是运气赚来的钱还是真正的实力，真正的有这种阿尔法， 当然在这之前啊，你要避免踩坑，有一些不良私募基金或者说不良的管理公司，它可能会造假。这一类作为投资人你要能够鉴别，首先它的数据要是真实的，它数据是不是托管提供的，或者说有信任度的数据来源，而不是它自己给你提供的数据，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像我们是在做我们入池里边的时候，我们是会要求它提供四级估值表，托管用印的四级估值表，如果提供不了四级估值表的这种管理人或者这种产品，你也直接可以 pass 掉，不需要浪费时间再看了，它提供不出来，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 pass， 我宁可错过一个，但我不能踩坑，这是我们认为你必须要在事前做好的一个风控管理。
3: 宁可错过不要做错。
2: 对。
3: 那未来呢，如果说FOFO啊它能够投更多的衍生品对冲工具，您觉得FOFO的收益风险特征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2: 如果国内市场的衍生品工具更丰富，那首先作为 FOF 组合投资的话，它的体验感会更好，就是我们可以把回撤控制得更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估值期货还只有500、1300，比如说我有一个多头段是 A500 的，那我就不太好对冲，包括期权的这些品种也相对比较少，然后交易量也不是很大。在这一块如果能够未来监管啊，或者说我们的市场更成熟，可选的工具更多，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投资的这种投资体验感吧，就会更好。
3: 您相信万物皆周期吗？
2: 我相信我相信。
3: 您如何看待当前市场所处的周期位置？
2: 万物皆周期这个理论其实我是非常认可的，跟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相，就是盛极而衰，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不断的周而复始。具体到目前的市场，我们认为国内市场首先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复苏阶段，前期我们做了一些去杠杆的政策的工作，目前整个市场处于一个弱复苏，除了一些 AI 和半导体领域非常火爆，那其他的传统行业其实目前还在逐步复苏当中，但复苏的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整体的货币政策我相信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对宽松的，这是整个经济的周期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具体到二级市场的话，我们也是认为目前还是在慢牛当中，虽然说市场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一些调整啊，那我们认为还是它对前期涨幅过快或者过高的一些领域做了一个修复吧，对，整体处于一个慢牛阶段震荡当中。
3: 那您对未来的市场结构性机会怎么看？你们在选基金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的是吗？
2: 是的，随着这一波如果调整到位，我们认为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慢牛当中，整体二级市场还是有机会的。科技板块如果这一轮的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未来我们认为还是会继续有机会。传统的一些领域啊，可能更多的是看行业或者具体公司的投资价值，经过前一轮疯狂的叫炒概念，可能会渐渐的回归到更相对理性的看业绩，看
3: 业绩验证，
2: 对的，会更多的有一定的修复吧。
3: 那你们在配置上会做一些前瞻性的布局吗？
2: 配置上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多头类的，我们的母基金会一个比较均衡的配置，我们不会赌一个赛道这样的一个组合。但如果说是我们一些风险目标型的产品，会控回撤的这类产品呢，其实我们今年就已经配了不少的主观类的私募权益类的管理人，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投资和研究的能力来做，一个是仓位的择时管理，一个是板块的选择，我们会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底层的这种管理人，由他们来实现。而且经过这一轮的市场的波动，我们也更好的可以识别出哪类管理人他是真正的有这方面的超额能力的，哪一类可能只是运气好了。
3: 我们刚才也说到市场上现在公募私募加在一起有150,000多只啊，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他对于投资有兴趣，您刚才也说到了单一资产和策略是很难穿越周期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也想慢慢去接触到基金投资啊。如果听了我们这档节目之后也想关注FOFO基金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呢？
2: 如果不是这个专业背景的朋友们，我个人先建议他们至少先要做到对这个基金行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就是首先你要理解这个基金它是怎么运作的，包括它受哪些监管，哪些是真正的合法合规的基金，哪些是一些野路子的或者不合规的产品，其实都是有的。在国内市场即使经过监管的打击之后，我们还会经常看到一些
3: 不合规的
2: 宣传的东西出现。那首先你要

0: 对这个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判断，你得去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的这个团队的稳定性啊等等，其实这个工作要求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对。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津巴布韦北部卡里巴湖日前发生的船只翻沉事故，当地警方指死亡人数已升至84人，已有77人获救，目前仍然有人员失踪，搜寻工作仍在继续。事发在上个星期二下午，有关船只在卡里巴湖上行驶时遇上强风并翻沉，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船只事发时可能超载，涉事的船只原本最多可以承载90名乘客和5名船员，但当地湖泊管理部门曾经表示船上多时可能有大约120人。事故发生之后，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亚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并责令相关部门为遇难者家属提供必要帮助。希腊邻近首都雅典的萨拉米斯岛发生森林大火，造成两死九伤，约90名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希腊电视台报道，岛上两个区域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两点多几乎同时发生火灾，在强风之下火势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两名死者遗体在疑似起火点附近被发现，另外有9名被烧伤的伤者送往医院治理，过百名消防员、30几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准备协助转移人员，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为推动加沙的和平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夫什纳和和平委员会负责加沙事务的高级特使姆拉德诺夫星期日到访埃及，和流亡中的哈马斯领袖哈亚会面。媒体报道，会面重点讨论落实和平路线图以及推进加沙停火框架。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国的高级外交官员都有参与是次会谈。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林肯号船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是需要处理的首要事项，但他说现时舰上和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目是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母中最少。参与伊朗军事行动的林肯号已经连续部署近9个月。有报道说，船员因为忍受不住长时间的执勤和舰上环境恶劣，试图轻生。库珀星期六到访中东期间就登上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视察。他之后发声明指，林肯号的船员适应能力和团队合作令人敬佩。虽然船上和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目是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母中最少，但承认长时间在海上服役是具有独特的挑战性和艰难。财经方面，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内地著名投资者段永平旗下投资旗舰在第二季度买入阿里巴巴股份，但就减持辉达、 NVIDIA、 Google 等股份。根据美国证监会的披露文件，段永平旗下投资管理公司截至今年第二季度尾，股票持仓总市值大约191亿美元，较首季度尾减少大约9亿美元。持仓股份入面，公司增持了在美国上市的内地电商平台拼多多、巴郡的 B 股和迪士尼，新买入阿里巴巴，但同时大幅减持辉达、 Google、微软的股份，并且清仓台积电和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现时段永平旗下公司的三大重仓股分别是苹果、巴郡 B 股和拼多多。哈佛大学旗下的投资部门就持有价值22亿美元，折合大约171亿港元的 SpaceX 股份，是他美股投资组合面最大的单一持仓。哈佛大学投资部门最新提交给美国证监会的文件中披露，持有1290万股 SpaceX 股份，价值22亿美元。哈佛大学投资部门现时持

0: 有美股投资总组合大约43亿美元，即是单一只的 SpaceX 股份已经占去一半的投资规模。据报有关 SpaceX 的持仓就不是近期买入，而是哈佛透过风险投资基金对 SpaceX 进行早期投资的结果，这项投资已经进行超过10年。截至去年6月，哈佛大学旗下资产的总规模大约570亿美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 ETF、 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健康。
6: 按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来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早晨啊，嚟到星期一嘅7:08啦，咁啊，我哋咧喺呢个节目里面咧，经常都会提及一样嘢咧，就系呃同埋骗咧，唔知点解而家喺香港咧，哇，真系每日睇报纸又好，睇网又好啦，吓，真系多到不得了，无论系假嘅嘢啦、明呃啦、暗呃啦、滚人啦、乱咁即系作啲嘢啦，就呃錢啦，咁有啲係有組織嘅，有啲係好 random 嘅。學術界又俾一啲假學歷嘅呃啦，咁所以咧，我都唔想，即係啲人都覺得啊，個別事件啫，香港唔會係呃人之都嘅咁。但係呢啲事情咧，耐咗多咗咧，累積下來咧，佢個觀感咧都係真係唔多好。咁而家咧，即係咩款啊？扮官啊，扮警察啊，扮公安啊，扮呢個軍官啊，嗰啲呃人嗰啲就～真係已經多不勝數啦，咁但係咧，而家有啲咧就係跨國嗰啲電話詐騙集團咧，犀利咯！呢個跨國點樣跨國咧？ 就係請啲東南亞國家嘅人咧嚟呢度做跑腿，咁即係可能係啲三面孔啊，又個樣似似地，即係嗰個角色投入到嗰個角色啦，就向啲受害人咧就收騙款。咁啲騙款點嚟咧？就其實好簡單啫，就打俾你，就話咧你嗰啲親戚又好、女婿又好、朋友又好啦，咁啊咁咧就有啲嘢又要保釋，要交嗰啲個即係保釋金咁。咁有時咧，我覺得呢啲藉口咧，其實都好老舊、老掉大牙嘅藉口嚟噶啦。咁但係咧，有時嗰啲人為咗親情啦、心急啊，為咗救人啊，可能啊慾緊啊，又講緊唔係好多錢啊，咁咧就嗱嗱聲咧就去佢哋指定嗰啲位咧就交錢，咁啊雙手奉上錢，咁呢啲咁啊收曬啲錢嗰啲咧，因為嗰啲人咧本身都係可能喺外地嚟啦，或者其他國家嚟啦咁。咁咧就分散地咧就梗系攞咗錢啊，捲款而逃啊，或者轉錢啊，或者轉咗啲咩乜乜幣啊咁嗰啲啦。咁就各自咧好有組織咁咧，呢啲跑腿咧就揦曬啲錢咧，就交去譬如類似一啲咁嘅兑換中心啊，即係嗰啲唱錢、唱牌、找換嗰啲啊。咁於是咧就成件事咧就執執埋埋咧都有執幾百萬喎，而家已經好似話去到467万呢個騙款，係兩個月嘅事嘅啫噃。咁但係呢啲咧，如果你即係清醒啲，你收到呢啲電話咧，會唔會第一時間就諗其實交保釋金呢味嘢咧係唔會交現金喎？同時亦都唔會走去找換店嗰度交，或者用啲咩虛擬貨幣兑換中心嗰度交喎。咁所以呢樣個警惕咧，真係要喎，大家啲常識嚟嘅啫喎。
9: 咁同埋咧就話咧，佢哋咧多數致電俾啲長者，就要求佢哋咧就冒認佢親人咧，跟住就交啲嘢保釋金啦。咁其實咧警訊以前都做過好多啦。如果你話即係打去屋企長者，其實你都屋企如果有長者，你都教咗佢啦。咁有咩事第一時間啊聯絡翻自己嘅親戚朋友先啦。如果聯絡唔到嘅話，就算你喺銀行啊，而家銀行嘅職員都好謹慎嘅，如果見到長者去攞錢咧，特別係一個比較大啲嘅金額咧，其實佢哋都會咧alert下啊。其實婆婆啊、伯伯，你哋係咪真係需要攞呢筆錢啊？我嚟做啲乜嘢啊？等等啦。不過如果金額細嘅，就可能咧真係咧有啲地方，
8: 可能你身邊又俾得起啦，又即係即時好慾緊啦，又或者佢
9: 緊張嘅。
8: 你個女婿做咩事喎？咁嗱，女婿可能隔一重或者有排冇見過嘅，咁你都驚一驚噶嘛，係咪先？
10: 咁但有时系过分自信都系个根源嚟嘅吓，咁睇翻立法会个数据透视啊，早前引用全球反诈骗联盟嘅调查咧，吓有成77%嘅百分比嘅香港嘅受访者过一年都俾人呃过曾遭诈骗嘅，吓咁电话诈骗啊最普遍见到噶啦。咁但系点解会咁普遍呢？就系、是、市民过度自信咯，吓76%嘅成年受访者咧，就相信咧吓可以轻易识破骗局嘅。咁啊，61至70岁咧仲犀利啊！受访者咧高达83%咧，就系有呢个咁嘅睇法吓、啊，即系人人都觉得自己系可以识骗识破骗局，就系、是、呢种咁嘅想法咧，就会有时就系咁样堕入咗。啲騙徒一步一步咁樣去啊，進一步掌握你嘅資訊啊，嚇、啊、去起你底啊，跟住越講嗰啲嘢就越似層層啊，嚇、啊、咁而即係執法部門嘅資料睇到啊，舊年蒙受金錢損失嘅長者咧係佔咗受害人當中嘅44%嘅，嚇咁啊高達咧金額咧係7.13亿啊，嚇、啊、即係三啊即係估計啊即係人均損失都19万嘅，咁你即係啲大户啦。
8: 系啊，咁有时你即系去银行提钱咧，譬如你提几万蚊咧，即系人哋又唔觉啦，咁你又交咗俾呢啲跑腿咧，啲跑腿就走去嗰啲兑换中心同埋啲虚拟货币中心嗰度咧，就将啲钱化出去。其实讲真，睇翻呢啲跑腿，虽然佢话喺马来西亚走过嚟跑啦吓，所谓吓跑过嚟，咁但系其实佢哋嘅日薪咧就唔高嘅，即系咁喺度四围好似收数咁收咁样，呃完呢个呃嗰个咧，都系得500蚊至1000蚊到嘅日薪嘅啫，咁但系对佢哋嚟讲咧，就即系由嗰边飞过嚟啦，咁跟住即系又有酬劳啦，咁可能咧佢哋都觉得系一份笋工嚟嘅，唔好劳碌嘅啫，腾嚟腾去咁，但系俾人塌咗或者周咗嘅时候咧，其实都几麻烦下嘅。虽然我唔知佢系咪因为佢唔系香港人啦，或者去咗。即係喺外地嚟嘅咧，咁有咩分別咧？咁其實犯法就係犯法噶啦，係阿局長成日都係咁講啊，邊個犯法都冇免俾。
9: 咁當然啦，佢哋嚟到咧就包機票啊，包食宿咧招待啦。咁啊，日薪咧500到1000蚊咧，其實我哋可能睇落去咧就唔算話真係好多，但係咧可能喺當地咧，其實個生活指數咧比較低啲咧，其實佢哋咧對於佢哋嚟講，可能都會係一個可觀嘅收入嚟啊。
10: 嗯。咁啊，但系呢个吓唔系话可唔可观，你就系不法行为
9: 啊嘛。犯法就真系犯法啦。
10: 你即系即系做少少卖银码多少嘅问题啊？你好明显知道呢啲活动啦，吓咁所以有时候咧就真系即系如禁于徵啊。有时啊，即系将啲劳动力啊疏导翻去啲合法嘅场景啦。有啲人啊，因为佢无法喺香港正式揾嘢做啊嘛，咁佢要生活，咁唯有就啊即系铤而走险啊，走埋啲。啲咩不法火团啊，招募咗佢咯。咁啊，但系始终咧吓，即系嗰个核心点咧，就系唔好觉得自己我唔会俾人呃嘅咁样。
9: 无时无刻都要警惕
10: 啦。系啦，即系其实系反而调翻转咁讲，既然数字都话俾你听，咁多人俾人呃。即系自己都只系一普通平民百姓嚟嘅啫，都会有人性弱点嘅时候啊，咁你就要有个警惕咯，就调翻转会因此而啊。
9: 你作为一个局外人咧，有时睇人哋啲 case 啊，点解咁样都俾人呃噶？唔会噶，打电话嚟一定呃唔到。但系当你自己系一个当局者迷嘅时候咧，你就要即系好警惕地去分析翻个情况啦。又或者未必谂得咁清晰嘅，如果有啲突发事件出现啊。
8: 好老实讲，即系其实咧，我又觉得嗰啲人咁有组织咁样去呃人。第一佢要本钱噶嘛，佢都要请呢班爪牙噶嘛。第二咧就系佢觉得呢个直播率系高嘅，因为你会有事出咗事，咁你会个后果系点咧？其实都系成日计条数。如果有啲人做咗嘢冇后果嘅，咁咪 why not 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佢哋觉得计嗰条数，我牺牲少少前线嘅人啫吓，又唔使死嘅咁，咁于是佢哋就会搏咯。而且佢哋有佢哋嘅即系所谓蛇有蛇路，狐鼠有鼠路，佢哋有佢哋嘅网络去散呢啲钱，有佢哋嘅网络去走去 fishing 啊，即系走打电话俾嗰啲即系年纪比较大嘅嗰啲啦吓，可能。一时间反应不来，一时间又好似亲情涌上头的时候，无论怎都好救人为先这样。所以那些保释金的骗术就真的有时都会很容易中的。另一种就不是骗了，就纯粹就是博懵了。博懵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劏房，就是那个
9: 间扑房，
8: 再有条新规有 ABCDEFG， 你要符合你才可以经营。有些就已经攞咗證，有啲就嘗試啊，仲喺度改裝緊咁。咁但係仲喺度改裝緊嗰啲咧，其實就未係符合曬嘅，未係符合曬咧，佢哋就攞出嚟就透過呢個地產代理咧就招租啦啊。咁招租嘅時候咁冇嘅，咁睇價錢嘅啫。住嗰啲人望落覺得 OK 嘅，咁咪繼續咯咁。咁所以咧，而家咧就有種情況咧，就鹹淡水交界啦，就未合規又未認證嗰啲咧，自己就聲稱自己嘅簡樸房咧，就走去放租。咁今日明报咧就有个侦查报道啦，咁就讲话简朴房条例咧实施咗超过5个月咧，咁佢哋都去走去睇下，以嗰啲喺度动工紧啊，或者系即系已经系获得宽限期嗰啲楼宇单位嗰啲个案咧，而家咩环境啊咁样样，咁啊截至7月31号嘅时候咧，就获宽限期嘅楼宇单位个案咧有2675宗，咁最多咧系喺嗰啲油尖旺区啦。即平时都多劏房的地方啦，咁同期咧就有5个住宅单位咧，有18间劏房咧就获得认证嘅简朴房获得认证，咁呢个咧即系逐步嚟啦，即系唔好讲话红一声，大家都要时间噶嘛，咁样，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上网就可以租楼啊，咁啊呢个租屋网站咧就经常出现咧一啲叫做自称系简朴房，但其实咧就未认证嘅租盘。咁如果你话记者走去供下问下咧，咁用租客嘅身份咧睇咗2个咧，就发现咧有关嘅劏房咧，其实就未符合晒呢一个简朴房佢哋官方嘅规定嗰啲要求嘅。咁而地产代理监管局，因为你有中间有中介啦，咁地产代理监管局咧，亦都发现咧有2宗系相关涉嫌唔违规嘅个案喎，咁可能啲经纪又一齐搏啦，搏租到啊，即系有收入啊嘛，咁样咁啊跟进紧呢个调查嘅，咁但系即系讲真咧，呢个咧系里面撑嗰啲可能系啲比较微细或者系仲争2-3样未做到咯，咁即系譬如嗰啲冇烟雾感冒感应器啊，那个厕所冇窗嗰啲咧就即系冇百叶门啊， 咁總有啲嘢就未符合所有規定啦，咁咁啊啲代理啊梗係推租，啲中介咧就哎呀唔好意思打錯字啊，misunderstanding 啊，又點又點啊，即係嘗試啊講甩佢啦。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都有少少咧，就係全心薄懵噶啦。
9: 你用得簡樸房呢個字，即使你有冇話係認證嘅，大家一般嚟講嘅睇法就係簡樸房嘅條例三月已經生效咗噶啦嘛。你用得簡樸房，大家租嘅時候就諗下啊，你應該係符合咗嗰個認證嘅規矩，你先用呢三個字嘅名啦。咁雖然而家冇話啊用簡樸房就唔得嘅，咁但係正正嚟講，你用呢個字嘅時候，大家就覺得應該係已經認證咗噶啦嘛。
10: 咁啊冇呢個講法，咁啊傳媒都可能有啲責任嘅嚇，即係反覆都要講翻清楚。其實現階段所謂嗰個簡樸房登記咧，只係一個登記寬限期啊。雖然而家話有三萬幾個單位登記啦，咁政府自己計簡樸房啊都有十一萬個啦，咁係簡樸房啊劏房嘅十一萬個嚇，咁你計埋啲工廈嗰啲，有啲坊間啲統計有啲話二十萬添。咁你得個三萬幾登記，咁你個制度嘅，只不過登記咗就三年內你可以達到簡樸房嘅政府要求。咁唔達都得都得㗎，三年後佢咪唔做劏房咯，或者佢賣咗佢又得，我哋做普通三四間房又得咯。咁所以
8: 即係而家鹹淡水咁，佢可唔可以聲
10: 稱直情係冇簡樸房嘅供應啊？話俾大眾聽，冇合規嘅，即係冇合。政府規定嘅嚇，即係嘅簡樸房係真係推到出嚟喺市場上邊係完整地供應一個叫做一個市場，根本都未形成啊嚇，遠遠都未形成。而家登記嗰啲可能係唔整嘅嚇，咁成個制度本身、成個政策出背後嘅思維係有問題嘅。
9: 就算有都係得好少部分係已經攞到認證啊。
10: 強制方式去要。公權力叫啲私有產權持有者去投資落去符合政府嘅訴求喎，依個係從來香港聞所未聞，極之少有嘅嚇。你要發展商做嘢，你都要補地價，你要補翻啲地積俾佢啦，係嘛？你要起個社區會堂，係嘛？咁呢啲問題啊，真係啊，要諗諗個政策背後嘅思維啊。
11: 早上七點二十一分。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4: Metro Plus。Your Connect
1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新城八大家，
1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8: 嗱，好啦，睇睇今日报章嘅社评，其中咧《经济部》就讲到 K 型经济全落差，引领改革需加力。咁啊，本港上半年嘅经济增长咧系5.1%，数字亮丽嘅背后，市民体感冷暖悬殊。AI 出口、私人投资飙升和传统的零售餐饮 K 型分化正在加剧。特区政府引领后者克服困难，转型力度亦都必须加强，避免 K 型两臂越拉越开，侵蚀社会的凝聚力。上半年 GDP 创近五年最强半年表现，固然可喜，但是呢西康是不难发现结构性的隐忧，经济复苏 K 型特征越来越明显， K 型上行线是金融、科技、出口相关的行业，第二季 AI 产品出口激增超过60%，私人投资连续3季是双位数增长，上半年超过400间企业落户，投资额超过500亿元，这些板块一片欣欣向荣。而 K 型经济下行线呢，就是传统的零售、餐饮和中小企，他们持续面临消费模式的改变、营运成本高企、北上消费分流等多重的压力，被动的状况基本上是没有改善到。 行業的失業率在全港數字持平下攀升，上半年呢超過60間的店鋪是結業，飲食業是重災區，旅遊數字回升亦是旺丁不旺財，這個周期性波動，這個不是周期性的波動，是結構性的轉變。 K 型分化的根源在於本港整體經濟仍然跟隨金融地產周期起伏，創科投入雖然有增加，但是未足以改變結構的突破性成果。本屆政府已經執政四年多了，北都、河套 AI 資助計劃相繼推出，但相比起內地上海、杭州、合肥等城市在合理時間裏做出亮麗成績，香港多年來雖然有不少資源投入數碼港、科學園等等的項目，但是仍然未成形普遍形成普遍市民有感的經濟結構轉變。歸根究底，問題不是資源的多寡，而是在引領轉型的力度和執行的深度。港府雖然有持續鼓勵傳統的行業升級轉型，但對於資金有限的中小商戶來說，這四個字是難以轉化為實際行動。參考新加坡生產力提升計劃的配對資助模式，或者是上海老牌食肆為老牌食肆提供老字號認證和升級補貼的經驗，香港都有大量可借鑑之處。当政者需要真的下定决心果断行动，令到更多中小企和市民能够参与和分享经济转型的红利，香港经济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迈向更可持续的未来。
9: 跟大家看东方的政论讲，就是劏房熱如蒸笼，民生多间需体察的。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备受诟病的。而极端的高温天气持续，有关注气候及基层住屋的民间团体昨日联合发表了一项的劏房天台和平台屋等不适切的居所的温度调查，发现不适切居所夜间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9度的，超出天文台定定的摄氏28度的热夜门槛。团体认为结果揭示不适切的居所的住户面对着严峻的热不公的现象，而家庭照顾者就首当其冲，工作地方正是闷热狭小而且是难以散热的居所。这个团体连续是第三年进行相关的调查，而三年的数字都是显示体感温度都是达至危险的级别的。团体进一步是证实了基层面对的酷热和极端天气所产生的问题严峻的情况是每况愈下的。如今团体监测的期间，不适切的居所日间平均气温是摄氏 29.93 度的，日间最高气温可以去到摄氏 44.4 度，日间最高的体感温度更加是去到摄氏 52.21 度。而炎热并不会在夜晚入夜之后是消散的，对于需要长期在家里面家庭照顾者来讲，酷热更加是一场持续的身心和经济的煎熬。调查都发现不适切居所的客观居住环境令到住户没办法在高温当中有效是降温的，不少劏房的通风条件不足，77%是属于完全是没有可能打开窗户的黑房，只是有一线可以打开窗户的住户是占了 17.9% 的，另外 19.2% 的住户更加是没有安装抽气扇的。事实上面全球暖化影响之下，热浪出现是更为频密的，强度更大。最近咧，香港咧系多区都录得咧系高温啦，好似上水埂更加系咧火炉嚟嘅。香港气象学会嘅发言人梁荣武更加话咧，呢个因为上水咧三面环山啦，海面受山脉咧系阻隔嘅，累积咗大量嘅热力啦，系典型嘅一个内陆嘅气候嚟嘅。团体系建议政府咧系强制将隔热啦、遮阳啦同埋通风以及咧必要降温嘅设备咧纳入去简朴房最低嘅标准啦，严格系监测咧电费分摊，并且提供恒常嘅夏季能源的津贴，为政者懂得因时而变，为民设想的市民才有幸福可言的。另外建立主动探访制度，为长期留在家照顾家人的照顾者提供临时的暂托和上门支援，亦都优先安排房屋改善，民生多间改善是热夜，政府有责。
10: 星岛日报的社评标题是从倒叙主权到货币风暴，高市无能正拖日本国运后腿啊！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展开远东地区的考察，包括在掌权了20多年以来首次登上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里面的伊图鲁岛，在日本方面称这个北方四岛里面的泽竹岛，视察当地的海军、鱼类加工厂和当地的俄裔民众交谈，强调有关岛屿为俄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又指责日本盲从美西方的错误做法，就俄乌的冲突对俄方展开制裁，破坏两国的关系和相关主权的争议的海事的协调。日

0: 本政府咧对普京有关言行啊反应强烈，包括传召咗俄罗斯嘅驻日大使提出抗议啦。首相啊高市早苗咧直斥普京登岛咧就系不可接受啊。但换来嘅系咧俄方更强硬嘅反驳。据报咧日方咧正考虑对俄进行更大嘅反制，但系唔论喺政治、军事同埋经济上嘅弹药咧，其实都唔多噶，只能口硬啦而心软啦。咁啊，过往咧日本都曾执牛耳嘅电器、电子、电玩、机械人等创新科技咧，一一都俾中国打残同取代啦。咁啊，潮流文化创意产业咧，就系中日关系底下大受打击，日本嘅国运咧衰落啊，亦然啊。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同南韩嘅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特朗普喺社交媒体发文话，军演耗资佢巨大，其中好大一部分系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唔恰当同埋敌对嘅信号。考虑到佢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住非常良好嘅关系，佢好耐之前已经不满美韩进行联合军演，但鉴于现时取消军演已经为时已晚，所以佢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又说，他最近要求南韩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拒绝。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约18000名南韩军人参加。北韩早前指责美韩联合军演是侵略战争的预演，平壤会以新水平压制力应对。另外，南韩庆尚南道巨济市发生泥石流，20多人被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已经救出2人，其中一人心脏骤停。解放军星期日起一连两个星期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船只驶入。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指星期日下午4点至今个月30号下午4点，解放军在大连市以南、渤海和黄海交界的近海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其他船只驶入。中国近期持续在渤海、黄海等海域进行军事行动。上个月27号至上个星期四，解放军连续18日在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早前中方又同俄罗斯联合进行海上巡逻，东北亚别周边军事动态频繁。外界分析说，中方此举是回应中日紧张关系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前发表的台湾有事论，以作威胁。津巴布韦北部卡里巴湖日前发生的船只翻沉事故，当地警方说死亡人数已经升至84人，有77人获救，目前仍然有人员失踪，搜寻工作仍在继续。事发在上个星期二下午，有关船只在卡里巴湖上行驶时遇上强风并翻沉。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船只事发时可能超载，涉事的船只原本最多可以载90个乘客和5个船员，但当地湖泊管理部门曾经表示，船上当时可能有大约120人。事故发生之后，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亚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并责令相关部门为遇难者家属提供必要帮助。财经方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上个星期透过同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通电话，向贺里安提出警告，要求英国政府切勿提供银行业税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会削弱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资金和金融就业岗位流出英国。贺里安将会在10月底公布他上任后首份财政预算案，据报英国政府正考虑对银行业征收新税。阿里巴巴旗下人工智能 AI 开源模型千问，过去半年全球

0: 累计下载量突破30亿次，超过 Meta、谷歌、Google 以及内地同业，成为全球下载量第一的 AI 模型。彭博报道，阿里巴巴在声明中指出，旗下 AI 模型千问已经开源超过460个模型，生态系统已经生成出超过300万个衍生模型。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由于九龙湾宏照道同埋启祥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喺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请你加倍小心。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港岛区就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近桃园围，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5: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新城劲爆！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亞軍啊，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八張嘅攬實嘅專輯啊，專輯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歌都係叫 Paddle。冠位置啊，佢个名叫做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嘅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咧，就美股咧呢個禮拜嘅走勢啊，同埋焦點會放喺邊度啊？請埋呢位嘉賓就係美股策略師陳炳強，同我哋一齊分析一下咧投資環境嘅。早晨，陳炳強。
3: 早晨，早晨，
4: 各位早晨。
2: 早晨，早晨啊！你知睇翻咧今個禮拜咧，其實個市嘅焦點會放喺邊度，或者咧邊一類股份可以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嘅咧？
4: 呢、這個禮拜又應該會比較靜啲噶啦，咁就經濟數據又唔係太多啦、就可能到禮拜尾嗰時有一啲採購經理指數會出現。咁背景就喺上個禮拜出現兩個數據，一個零售數據咧，一個就係個消費者個信心，兩者都有啲即係低於預期啊，遠翻少少。咁而呢個禮拜咧就企業盈利公佈亦都唔係非常之多。集中於喺啲零售嗰度啦，咁就變咗呢、這個禮拜焦點可能會睇翻啊，究竟零售個情況如何，即係國內嗰、那個經濟點樣樣咧？咁但係我做一個參考咧，上個禮拜咧就三個指數都麻麻地啊，咁突破成交唔係太多啊，但係以成年嚟計，即係由年初到依家咧。三個指數都升咗十幾個 percent 嘅，咁但係相較於三個指數咧，數二千咧就比較多小型嘅企業咧，亦都係表示更加代表咗美國本土嘅經濟嗰方面咧，佢嘅指數咧升咗廿幾個 percent 啦。咁即係話咧，本土嘅嗰個嘅企業嘅表現咧，個股價咧，整體而言咧就係優於大公司添。雖然話 AI 係即係非常搶眼咧，咁但係 AI 本身就一個板塊嘅啫，咁就唔可以代表曬所有大型企業啦。咁嗱，你如果頭先所講嘅消費情緒指數略為緩翻啲，而消費信心咪差啲咁樣嘅話咧，咁可能就會影響到呢啲本土企業嘅比較多啲，因為本土嗰個經濟重啲咁多啊嘛，咁就呢個禮拜因此就會咁觀察啦。但至於話我哋經常睇咧大件事嗰啲咧，譬如伊朗嘅戰爭咁咧，就冇乜特別大進展啦。咁油價就升翻少少上嚟，又唔係太多，82蚊、83蚊一美金一桶左右啫。咁可以話係冇乜點喐動啦。呢個禮拜可能都唔會太多。因為見到特朗普嗰個語氣，依家就講話係經濟嗰度更加施壓力俾伊朗啫，就冇話狂轟猛炸呢啲再出現住啦。咁所以急劇嘅變壞嘅情況咧，應該就唔會點出現啦。所以呢個禮拜個佔嗰個影響主導性咧，就冇咁大。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又睇翻嗰個如果係利息嗰方面咧，依家利息嗰方面咧，我哋見到。較早前出嗰啲通脹數據咧，就略為緩翻少少出嚟，所以市場上面實際上係對個加息嘅憂慮低翻少少嘅。不過雖然咁，依家嘅債息都係高啊，十年債升咗4.6、4.7咁嘅水平啊，咁就反而依家焦點咧，大家睇下話。可能還有其他主要經濟體可能剩翻落今年落嚟嘅時候，可能加息仲快過美國嘅喎，咁樣咁因此之故咧，你見到美國加息預期略為降啲，而其他地方大家睇翻高啲嘅話咧，美匯咧依家又係即係舒緩少少啦，99啦，100變翻落99咗嘅水平咯。
2: 咁我問下你咧個別股份先啦。咁上個禮拜五咧，其實睇到咧啲半導體股份方面咧，其中咧應用材料又跌咗超過5%嘅，記憶晶片方面咧 ，Scandisk 咧就彈咗咧超過7%嘅。點睇呢類股份嘅走向咧？
4: 記憶晶片Scandisk 咧。Sensis 咧，佢個股價就發得好交關嘅，咁啊要見翻係好翻啲咁多咁解嘅，咁但係咧就即係記憶體嗰個晶片咧，我相信持續個需求都大嘅。咁就因為凡有數據中心等等繼續興建，佢一定係依家係即係求過於供啦，佢供應都供唔切，所以咧就冇太大嘅問題啦。咁另外有個消息就話 Intel 啦 ，Intel 我哋知道 CPU 呢個以前嘅霸主啦，最近又重新冒起啦， 佢有消息講佢咧就重新咧就投入多啲精力咧喺呢啲記憶嘅晶片上邊嘅。咁所以咧就你見到呢一行裏邊咧供應可能稍後會夠增加，但係依家大家咧最近咧就因為求過於供問題，所以短時間我相信咧佢嗰個股價應該都會硬淨嘅。咁啲 AI 其他嚟講就發住嘅，睇下大家對嗰啲所謂憂慮係幾現實咁解啫。但係呢啲冚唪都虛嘅，冚唪都係估嘅啫嘛。咁因此就比較難推測。但係總嘅形勢嚟講，你見到咧每次有呢咁情況，個股價回翻啲嘅時候咧，就馬上都會有呢啲啦趁低吸納。咁唔好理呢班人最手尾贏輸啊，但短時間嚟講，佢係主動咗個市嘅，咁就應該都唔會回得太多嘅。
3: 而家睇翻咧喺國際嘅投資市場嚟講咧 ，O money 咧嗰個趨勢咧都係話有啲驚，同埋咧係減持一啲即係所謂科技性質嘅嘢啦。咁你索萊斯加辦家族辦公室都削減對 Amazon 嘅持股啦，咁而呢個巴棍咧，亦都有佢哋自己嘅即係持倉嘅取向啦。咁而家巴棍就有新一代嘅接班人，咁其實佢哋買嘅咧，似乎都係買翻啲傳統行業，譬如佢繼續買呢個達美航空咁樣，咁即係如果你話以巴棍咁嘅現金流咧，即係乜鬼都可以買起佢啦，成個國家都買得起咁滯啦，咁樣咁所以睇佢哋嘅取態咧，或多或少咧都有少少叫。唔知系咪启发性啦吓，咁就系话啱啱咧咁巧呢个VN 咧，啱啱过咗个 VN 咧，就香港就有一个论坛啦，亚洲投资高峰对谈。咁咧呢一个商品大王阿索罗罗杰斯咧，即系 Jim Rogers 咧，佢都有啲睇法嘅。佢似乎系比较悲观，即系觉得大家要审慎，因为全世界股票市场咧都处于同时创新高啊，即系同时创新高，你嗰个钱就真系要谷到好尽啊，杠杆做到好高啊，咁先至可以你又升我又升，即系唔系一个此消彼长话啊，我升咧可能啲钱咧就喺你嗰边抽过嚟咧，所以我升咁。而家唔系，成个地球好似买起晒咁样，咁佢话。这个现象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那就要预测呢，即是可预见的未来呢，全世界股票市场呢可能是面对一个比较严重或者非常严重的危机，那到时呢情况可能很恶劣，因为一射起上来呢，即是碌落山呢就不同人那么品了，这样这个我解释的啫，所以他就呼吁这个投资者呢就保持警惕做好准备。那这个是不是真的泡沫爆啊，嚟緊即係大家都可能將啲槓桿收縮啊，咁樣即係起碼都做定一啲防備措施，唔使一夜之間咧就真係措手不及啊，係咪咧？
4: 我贊成嘅，因為頭先啱開始嗰陣時講咧，就話大家依家對於即係美聯儲局以外嘅其他主要央行咧，今年可能加息會更加進取啲個睇法咧，就係、是、你加息通常都係喺貨幣政策裏邊一種緊縮嘅行動嚟嘅。咁佢個源於咧就好多我哋都知道原因咧，譬如伊朗戰爭先到石油價格上升啦 ，AI 咧就嗰、那個投資狂熱咧。指到咧啲晶片等等咧就係求過於供，咁於是咧價格上升。依家甚至我哋依家買電腦啊，咁成啊，依家手機啊都可能有面對加價嘅壓力嘅。咁凡此種種咧，咁即係話咧嗰個貨幣面嗰方面咧，可能央行嘅又唔係咁友善啦，可能會即係加息啦。咁喺嗰啲普遍頭先都提及啦，就好多個風險資產個價格都相當之高啊。咁啊價格高咧，除咗即係熱情投資之外咧。谂下，其中必定有好多钱咧，系以杠杆形式嘅投入，呢、這个必然系嘅。咁呢杠杆就受你嗰、那个货币政策影响好大下嘅。如果你利息加同埋咧嗰个货币供应少嘅话咧，咁佢会收缩呢啲咧，咁佢系一个杠杆嘅收缩，而唔系普通嘅收缩啦。因此呢个风险的而且确系存在，同埋会系因为咁而上升咗啦。咁至于几时会体现到出嚟咧？嗱，依家短时间就讲个投资情绪嘅。长时间以基本个面去睇，基本面咧，依家喺现阶段嗰个资产价格系，当然风险系上升咗啦。咁住依头先所讲，好多都提出啦，话我哋风险意识要提高啊，预防咧，呢啲绝对系啱，同埋即系正确嘅行动。咁对于普通投资者嚟讲，你睇下啦，就短时间你系啦，几能够掌握到短时间嘅投资嘅方向，或者系情绪嘅变化，亦包括自己嘅情绪嘅控制。因为到时咧，你依家谂住升嘅时候咧，你啱啱高位买入去嘅时候咧，你只望最高啲。 稍後咧個市回嘅時候咧，你諗住哎呀我唔蝕，我都賣啦，但係偏偏你又蝕得少少喎。咁通常咧指蝕嘅情況喺嗰陣時咧，大家係應付唔到嘅。咁啊好啦，咁如果你話係啊，我依家做咗好多防御措施咧，可能防御措施一年之後先體現到利嗰個功效嘅喎。咁一年裏邊你會好寂寞㗎啦。咁啊呢個就冇無解㗎。咁你每個你選擇你自己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啦。你話哎我甘於寂寞一啲嘅，做巴菲特嘅咁樣咁。咁依家當然咧減少你自己從持倉，尤其係槓桿依家就少做一啲。咁我贊同嘅。
2: 嗯，咁啊，头先咧，即系讲啲指数方面咧，睇翻啲标指咧，上个礼拜五咧就创咗纪录高位之后会落翻嚟啦。咁成个礼拜都系升嘅，咁而已经连续系三个星期咧系做好，更加系五月以嚟最长嘅升浪啦。特别大家睇啦，佢个成分股里面咧，企业嘅成分股第二季嘅盈利咧都较旧年同期咧系增加咗咧差唔多三成一咁多。你自己睇下半年，其实佢嗰个上升空间仲有几大咧？特别系参考啲咩因素咧？
4: 冇啊！依家咧就即係而且今年咧個即係呢一季啊，啱啱過去一季咧個基業盈利公布係好多咧，即係好過預期嘅。喺呢個角度睇咧，所以個股價推上去有佢嘅原因啦。咁但係有啲人亦都提出嘅，就話咧你嗰個企業盈利嘅做得咁好嘅話咧，負面嘅因素出現嘅時候，就可能會拖累到跟住落嚟。哪怕佢略為低於將來人哋個預期都好咧，咁呢投資個永遠係兩面化嘅，可能咧個反應比較大咁樣。咁但係純粹喺基本因素咁睇咧，就佢依家盈利都仍然係好嘅話咧，未來一季咧，相信即都唔會太差。咁但係最衰咗咧，你如果你遇得好好，而佢話都幾好，而唔夠好好嘅話咧，咁就已經有負面嘅反應啦。但係就以個技術指標嚟睇咧，依家係健康嘅，幾個指數都仲係雖然有啲係回翻啲喺高位回翻啲落嚟。咁我所以咁睇咧，就短時間嚟講，我睇一啲技術因素比較多啲，同埋就投資情緒比較多啲。咁暫時嚟講係樂觀啦。咁我覺得喺呢個水平裏邊咧，應該咧係譬如以標普500咧，仍然可以有上升嘅空間啊，會更加高嘅水平會出現嘅。
5: 咁啊，但系 SpaceX 呢啲咁嘅嚇宇宙級嘅股份咧，啊點睇咧嚇？即係有啲咁嘅私募基金啊，走出嚟好高調咁講話睇好咁、啊、但係佢基石投資者嚟啊，佢梗係好啦，因為佢持咗貨啊，仲要開口買開。

0: 有排就话哇啲禁售期完咗，我哋都会减持下嘅，不过长远就睇好啊。咁啊，马斯克讲到话个太空上面啊，整个啊全球最大嘅全应该全宇宙啦，我哋唔知有冇外星人噶嘛吓，即系应该人类啊就系最叻噶啦吓。咁喺个啊太空嗰度整个伺服器啊，做互联网咁，你第日地下嗰啲宽频夹埋都唔够佢快嘅，咁讲咁啊讲嘅啫吓。咁但系呢啲想法吓，即系咪支撑到个股价咧吓？禁售期之后好似都啊又未沉水喎。
1: 禁售期嗰個憂慮咧，我想市場上就都消化咗幾多。以佢第一次嗰個禁售期發完咗之後咧，市場嘅反應咁啊，增加咗大家對呢方面嗰個預防性同埋個信心喺度。咁至於話佢依家整體嚟講嘅幾時會賺錢咧？嗱，佢喺太空嗰方面發展係賺緊錢嘅，咁啊發射火箭嗰啲，喂，問題就係發展 AI 嗰方面咧，就依家就蹲緊水嘅，就蝕緊錢，咁拖累咗佢整體嘅盈利嘅。咁依家關鍵在於咧 ，AI 佢幾時能夠體現到可以即係打和，甚至去賺錢？如果係嘅話咧，佢盈利將會急速上升。咁但係俾出拋出嗰、那個大餅俾我哋睇咧，就係話咧，佢喺太空發展 AI 咧，有好多優勢。之前大家都講過咧，包括散熱問題啊、能源問題等等都好啦。咁呢個係一個突破嚟嘅，但幾時會出現咧，就冇人知啦。咁依家市場上投資喺 SpaceX 就投資喺呢個 moment 佢幾時會出現啦？咁啊，我就咁覺得嘅。如果一切如果唔係太大嘅黑天鵝出現嘅話咧，佢始終會體現到出嚟嘅。因為你見到佢以往第一，我哋信佢仍然啊 Elon Musk 做個有能力喺度啦。第二咧就係佢反覆失敗都好啦，始終都成功機會，我自己覺得都唔係低嘅。問題嘅時間有幾長咁解嘅啫。咁我因此咧就我自己思想睇法咧 ，SpaceX 咧就話佢必然會遇到好多啲反反覆比較大嘅波動嘅。如果對前景都係抱持一定嘅信心，一定嘅投資擺落去喺佢急插落去嘅時候咧，去撈翻啲咧，我覺得都係可以考慮嘅一個策略嚟嘅。
2: 咁另外咧都睇翻咧亞洲區方面啦，日本咧今朝早咧公布咗佢第二季嗰個 GDP 啦，其實咧按年方面咧增長1.1%，比咧就係市場原先預期嘅2%咧略為低一啲嘅，咁但係較前一季咧就有0.3%嘅增長，亦都比咧即係市場嘅路透社方面預計嗰個增長咧，亦都係略為低咗0.2%嘅。點樣睇即係嗰個經濟嘅狀況同嘅央行嗰個趨勢咧？
1: 因為其實佢一直都比較想傾向略加下息咁樣嘅。咁啊，但係就仲未好明顯嘅行動咧。我相信呢個個趨勢都係咁睇法。咁啊，佢經濟依家其實佢本通脹啊唔係好高啊，不過咧對於日本人嚟講咧，呢個通脹佢應該都唔係好舒服㗎啦，已經。咁所以咧點解佢依家可能有多少加息嘅傾向啦？佢依家通脹只係1.幾%嘅啫嘛，以我哋個角度嚟講係好低嘅。咁啊，因此咧就央行加息意願可能存在喺度。不過咧，就係你見到咧，嗰個貨幣啊，似乎都唔係好跟佢走啦。之前佢美國同佢一齊合作咧，將個日 yen 咧嚇，即係由1.59-1.16去到1.57啊嘛，咁就升咗啦。但係依家又回翻1.59，好似冇咗半嗰個功效嘅。咁啊，即係話咧，仍需努力啦。咁依家就整咗個限額喺度啦。市場話你夠唔夠膽再沽日元咧？沽嘅話咧，佢如果再有行動，你又俾人夾死嘅喎，咁樣。所以依家就僵住咗大約嗰個水平咯。咁但係整體而言咧，就話咧日 yen 能夠受到支持嘅話，就主要靠干預。若然唔干預嘅話，日 yen 實就會好弱嘅。咁所以整體喺依家嚟講咧 ，yen 嗰方面個直播率咧就比較攪搞，因為政策嗰個支持喺度咁啊。咁啊，至於經濟，我相信都係睇翻科技嘅 AI 嗰邊噶啦。咁啊，韓國啊、日本呢方面咧，好多時都靠呢方面個支持啦。咁暫時嚟講咧，即係出到數據又理想嘅，就向前睇，短時間應該都係我覺得可以樂觀嘅。
3: 但係香港嘅財爺咧，似乎咧，即係我見佢呢兩日講咧，都係話審慎得嚟，即係個經濟啊，講緊都係樂觀。或者叫向好啦，我唔知啦，我唔知呢个乐观系啦，即系呢个向好呢样嘢好向可圈可点，即系话咧有啲坊间嘅说法就系全世界股市咧喐得咁紧要，香港咧就喺呢、這个即系稳住喺呢个25,000+嗰度窄幅稳定，咁都系一件好事咁。咁你往往将呢啲唔喐啊唔升啊就视为稳定，都可以咁解嘅。嗱，你睇下韩国啊，你睇下台湾啊，挫到你命都冇啊，即系云头。 流轉向咁。咁如果你用呢個

0: 版本咧，再加上啲大企業本身都希望話，哇，即係睇唔通嘅時候就唔好亂咁衝啦咁樣。咁你覺得即其實係審慎就大家共識嚟㗎啦，向唔向到好咧？
1: 向唔向好啊？客觀㗎啦，我哋又冇人知。咁但係啲睇法咧，就係、是、我哋以香港最近個 GDP 啊，當然係非常理想啦，預測。咁啊，但係睇翻啲個企業嘅公布咧，你見啲企業譬如啊和黃咁啦，佢都係即係長實啦咁樣啊，都係審慎啦，佢管理層都肯定嘅。依家即係越嚟即係揸買咗咁多嘢之後，好多現金喺手咧，都唔作好啲特別大嘅投資喺度。咁即係喺佢嚟睇咧，就我哋見到香港本身個嗰、那個零售等等各方面有改善㗎。但係咧，嗰、那個租金啊，同埋你見到嗰啲企業嘅出嚟嘅咧，亦都唔理想，所以咧就話咧，可能依家嗰個情況表面好似好啦，但係投資者或者係企業嚟講咧，依家都唔夠膽咁步伐去做。如果咁情況底下咧，嗰、那個經濟唔可能會去大幅係上升嘅，因為你靠投資係其中一個推動力噶嘛。咁香港出口咩睇其他轉口啦，咁又要睇睇個情況而定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依家一審對我嚟講，我審慎去變樂觀，我就唔敢肯定係樂觀。啊，審慎係必須嘅，喺依家嚟講咧就。差唔多共識，大家都唔敢擺錢落去住咯。
2: 嗯，投資市場環境咧都係你要小心謹慎嚇。今日咧唔該曬陳炳強先，唔該曬嘅。咁啊，當然啦，如果咧除咗投資咧要小心謹慎之外咧，如果能夠咧私底下問一下啲專家意見咧就好啦。而家有機會嚇，胡萬青投資分享會暨實戰午宴啊，時間9月12日星期六上晝10:30到下午3:30嘅，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嘅。星期胡萬青咧，大家知啦，每朝喺財經台咧嘅節目裡面咧都聽到佢講咧就係投資方向嘅，但係其實佢有好多嘅投資智慧咧，節目嘅時間有限咧。讲唔晒嘅。另外，大气电波当中咧，亦都有啲咧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啦，亦都从来冇喺各大媒体度曝光咧，都会喺呢个午宴度咧系能够透露到嘅。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咧可攞到阿清姐嘅私人投资笔记吓。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咧，为大家提供咗个交流机会嘅。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嘅，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咧，即刻上去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98292344，98292344嘅。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 Winka 陈永佳度
6: ，Hello，
5: 讲紧你有新歌，有呢首好好照顾自己。喺我印象当中 ，Winka 嘅作品或者你个人都好啦，唔似系一个咁卑微嘅状态啊。今次做呢首歌嘅时候，俾呢个身位自己啊，其实有冇谂过点解要系咁噶？
6: 我觉得有阵时候你要同喜同悲咯，即系可能我个人感觉好似好 high energy， 但系我谂大众对我嘅印象都会系，哇佢都好 sensitive， 佢都系一个好多情绪可以认知到唔同情绪嘅人。咁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歌手，我唔单止只系中意唱歌咁简单，即系可能我嘅作品除咗系要有光之外，其实大家唔开心嘅时候听我啲歌，佢哋都会觉得哇佢好似明我咁样。
5: 8月1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系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ra 的 Winka，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